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啊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即马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徛上40,000点啊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啦，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那一诶，顶礼拜，吼，顶礼拜，拢还搁伫遐迄个38,000、39,000，伫遐轮得着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我讲，哎呦，这样那管啦，紧走紧走啦，嘛不是讲我较敖啦吼，真正，大家底下都，哇，已经这管啦，紧走紧走啦吼，我讲为什么这跌38,000、39,000，到拢底下轮下轮下轮下轮，我讲要见鬼见怪啦，其实，伊绝对会冲起到40,000啦，无伊未来到这个所在底下咧徘徊啦。嘿呀、啊，底下徘徊啦，一下都落来呀，对不对？啊，你真正有够悬的呀，一定冲到40,000点，所以免急着走，免急着跑啦。结果，那个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徛起来，徛起来，徛起来，惊啥货啦？嘿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逐天去今天什么，迄道琼到底去啊了？看道琼嘛，袂使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是那表现袂歹，跟算讲过当讲的台股的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尔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徛起哩，即徛起呢，大家都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40,000点才反复啊。后礼拜就不一定了哈，哟，徛起来，徛起，惊啥对不对？对，创一个新高给他看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了。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哈，我来讲，恁就是注意，不是伫遐讲爱落来，还是去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从你今仔日，喏，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若咪做当冲，还是讲你做融资的，你是？你得甲藏的嘛，无紧呐。得甲藏的就好啊。你若做现股的，你得甲藏的就好啊。啊，落我都无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才会卖，就算赚啦，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啊，佫是有机会通起的，就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也是只是这当冲的这个问题，就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买啦，阮赚袂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搁较稳当啦！啊，话人啊，我都未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个是诈骗集团的呢。啊，鸟诶！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毋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的贪嘛，这个贪小暗的两个暗，介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到过头去，有可能你就是这一夕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够足好过啊，但是吼，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是一夕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啦吼。啊！看群主，逐工在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佮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啊，就甲你拍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龙虾，逐工都看伫咧放炮，欢头喜面。为什么你较唔爱颠倒甲想吼？颠倒变甲想，伊若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报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的，他怎么干得下去？他怎么干得下去？啊，他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真敢丢出来？无可能嘛！所以伊逐个一定要放炮来看，讲你看我去教啥，我去教外会员，搁去买倒，又搁迄落趁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讲遐迄落群主遐到底是不是伊的萨库拉啦？
啊，伊无甲你讲哦，做好赚，我赚偌济，会成着你吗？是毋是？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钱要揣着，讲要出手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甲遮好赚，为什么唔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正经厉害人是闷声赚大钱呢，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搁赚足济钱啊，我搁咧食鲍鱼，搁咧食龙虾啊，哎，你就想讲，我看看赚钱，哎，看人赚钱心明了，哎呀，我若吼，我若来加入这个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来逐工放炮啊，甲恁铺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来食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不也是哦？你看，免讲报啊，你可能本身路边咧分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的人。咱讲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啊一贪起来，迄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啊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就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即落型的吼，啊，看到迄落群主的老师改讲，我、哦、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落股民吼，就是迄个会员吼，逐工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啊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叫做黄昏的年纪啊，哪讲辛苦变有一寡钱，你得存遐钱过，袂有饿死吧？你搁趁较济钱嘛，早袂去。为什么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赚钱吼，戆家安怎戆？你唔知？从我去甲伊有两间老阿厝，伊竟然家这两间老阿厝，摕去当店，讲要当吼，当好头家，伊要当1400万，伊要当1400万。啊，结果我甲你讲，这个阿伯实在是。名好啦，因为伊当着好人啦。伊毋是客去银行哦，我讲正经伊客去银行就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客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客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冇借你，因为你已经袂赚啦，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因为啊，无还款能力，个个也行未出来，就是出，摕去个个拍呗。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是搞得个摕，得家里出个摕拍呗，得去摕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没借你啦，你们弄这公话出我摕，我要甲银行借钱的好呢，一个看你会手嘞，一个看你会手好。啊，所以这个蛋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蛋，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惊一条呢。结果哪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总爱问阿伯啊，为什么你看阿伯来登你的厝？伊讲吼，啊，我等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迄内底吼，逐工遐一挂会员吼，我拢逐工咧笑讲因的股票趁钱吼，哦，趁安怎吼，大家都趁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個老师咧报牌也准啊。我那小公要看一世暴富无哈，嘿，一世暴富啦呢！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吼，机不可失，所以伊决定吼，要断掉两间厝哈，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呐，那得对啦！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无解好嘞！哎，当着个头家是有良心的嘞，听着安尼两个吵嘛，这个阿伯一定去当着诈骗嘞，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哎呀，林雅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赶紧跟我那得来啊！有个是听着，有个是一股老投资可获高利啊！

伊要赚啥？对不？天下诶，无迄个稳赚不赔诶代志啦。讲迄，啊，若真正着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若跋筊拢稳赢，大家着拢卖做，拢来跋就好啊。爱当来甲你讲赚诶啊！啊，其实我讲，那我讲，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拢甲你讲讲赚诶，伊较毋甲你讲输诶啊。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的书，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谈的，伊要来讲输的啦。啊，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真的啦，报喜不报忧的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较多家，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恁知影无？这就叫做诈骗集团。我升股票升较进来，那我就无输过。我是用钱咧。那个，那个补习费，你知影无？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的啦。所以唔通当作讲吼，算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讲讲输到九百嘛会较巧呢，因为资本真正是戆戆对人算，即马我无的啦，无咧对人算的，我家己看的啦。看了看过看迄个线图，就伊讲你无了讲，啊，这你来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你也使讲。无呢，我无啥物叫做内幕消息呢。我这个人都高困啦，无啥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有当时朋友甲我报报讲，得一支来开个时，我得去入去看看伊的量安怎，伊的线图是走了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迄拢听人讲的嘛，是不是？啊，甲我报嘛是好心嘛，我嘛感谢啊。啊，但是我甲看线图量也无够，线图嘛无介水。这对着听来的歌，那别人把他气落去，是不是？我都不鸟他，不是人给他报告，我特别伊呢，是安尼啦。所以讲，不要再相信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阮就是已经心算了有心得，所以讲，阮的迄落算讲算嘞吼，阿妈有头壳烧毒去安尼啦，嘿啦，算再没痴呆啦，叔，我要看。怕嘛就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直接讲看人算，你若想要算吼，我倒是建议说，你若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咧，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你一年当放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你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加密啦，你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好去。去倒一个老月的，哦，就凑个热闹就好了。伊阿得讲月来陪，哦，阿那输得个坑诶。总共今下乐个，像我讲，你今下买差不多一万两万，哦，或许你买个十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小弟加七万，叫我甲伊人得六七万嘛是一折，太袂折。是啊，上讲一定要起贵啊，百万贵啊，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咧，是安尼。啊，像蔡澜主诶，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做你输，伊袂起，安怎讲？算讲未去掺到就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啦，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的。你唔通参照这个阿伯啊，来说哈，阿伯你说哈一种勇气吼，用唔到所在，用唔到所在。啊，所以讲，个再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有离婚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阿伯啊，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吼，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若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做业绩啊！你哪知？啊，你家在你个清醒，啊，话即未不过呢，你也讲了无效呢。所以吼、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吼、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满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的，大炸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这赚什么大钱呢？伊家己贪得好啊，啊，迄个吃饱撑着，食饱来困，伊唔好吗？为什么要管恁的贪未贪啊？哈，有赢行赢，伊唔赢，伊要家己找工作做嘛？哎，真正，所以吼。一路幸好就是这个阿伯啊，吼，你的等着这热心的那个当铺的老板，
加这个热心的警员，要不然阿伯啊，两栋厝加棺材本是一系归零的。接下来落得晚景凄凉，看要安怎休克，讲真正可怜啊，看要叫啥甲你可怜啊，真正是可怜，那是叫啥物人要甲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阵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甲算？你阵做想要插要，迄个算到老个一个。你拿你的赛卡钱无要紧，你拿你的定存无要紧。比如讲，我十万伫迄个啥迄银行定存，迄是唔正利息。好、哦，你就是迄、那、落、個，甲解掉去。因为这个准做书，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影响的生活。啊，真足侪小资族诶，未晓升股票，但是我感觉有一个真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族伊无法多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先苦逼足侪吼，这少年啊。哎，一个月拢迄落几万块啊，诶，薪水诶人，但是伊拢去买台积电诶零股。我迄工收钱甲我诶美甲师，伊台积电800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诶，还凑一凑那种零股咧，来讲伊800块入去买。我刚才甲我讲说，啊，你着叹死啊！进台积电一支2000几块呢？讲对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800块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啊，我就跟他说，啊，你卖了吗？他说我有陆续卖了一两，欸，是说陆续卖个几张啊。他说你不要卖啦。我说齁，你好不容易在800块的时候你去买，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说你卖掉就买不回来，因为台积电不可能落到800点嘛。我说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就跟坑的参照我们的那个欠在银行的生理是同样，好，让他慢慢滚。你说不急着用钱，你就让他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股利啊，本股金啊，总比银行利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安尼的做法去升股票，我觉得无伤大雅。得安尼升，你唔通你两间厝咯，佮凹落去吼，说哈，我要好嘢，哪里你会死足紧的，好，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听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咧，来听歌哦，安排着这首《花开的心情》，大家拢心情佮保持轻松，稳赚钱的。对啊，心开稳得开啊，好稳得来啊。

粉红超跑啦，咱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机会啊啦吼，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哎，真哦，阮迄个秀煞姐姐吼，唔知哎，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骂迄个鸭叫精吼，啊，搁未少哎，搁未少的点哟？哎、欸，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内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哎、欸，阮迄财务部会甲我来讲，有的要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叫金呢？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就是在这三个迄个啊叫金，我足欢喜咧，足欢喜的嘿。哦，我做我个细弟个吼。在伫个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一个软垫嘛，做细卡，我逐工看到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足好个嘞啊，因为迄就是免得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嘞，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是牛逼嘞，哎，保庇我逐工拢平安顺心嘞啊，粉红超跑吼、哦，我就想粉红超跑，这来早行粉红超跑可以回去的吼、哦，哇，这个啦。听粉红超跑四个字都很疗愈，真的啦，紧的啦，甲请回去啦，请回去啦，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嘿啦，白沙屯妈保庇你，真的啦。啊，拢送少的哦，我这回送的这个粉红超跑吼，真正各大药房的拢反应就是听众拢用少的，都少到没有货，少到拢无货，啊，所以。连就是劳动廉价吼，无用的也有啦，哦，啊，搁在咱公司出货出袂起也有啦，所以贵心啦，想说啦，甲这个药，甲这个厂商搁在争取延三工啦，互咱大家咧，迄、那个拢有机会去摕到咱的粉红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哎、欸。赞吼、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客几卡，我想起我客一卡就好啊。个购物车啊，我着要出门有通开得好，有通迄、那个带东带西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样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佮加较客两卡，啊，咱厝内喏一寡咱带袂去的哈，比如讲喏旧衫啦，像咱迄落热人佮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吼，无遐济所在通去藏的时阵，烫书无藏无够，咱带收纳箱会当佮藏啊。一寡即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诶，咱拢会当佮收好势好势，拢佮带。哎、欸，咱看一卡呢。哎、欸，即卡人讲头大兵，四方倒大机在用呢，真熬底呢。你着一寡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寡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啊，是面部巾啊吼，诶，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塔有无？买几来条有无？你买当用这条该用这个诶，咱的这粉红超跑该修修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改买两三条等来放，啊，但是会蓬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我想讲，哎呦，我这卡有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嘞，把旧旧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堆伫一卡，收收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哎，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揢两三卡，我一卡去要开出去，啊，一卡我放，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嘿，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本身算还好，贵个啦，看到有够阿仔，伊拢甲收收伫这个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个，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迄真正方便佫兼利便的呢。哦，来，赶紧的哈，咱的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拢是扫货当中啦，吼啊，所以讲咱嘛，逐工拢就是我加紧赶货中，吼、哦，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黄金都比如进去客，按来等着药房讲。迄落无货的时阵，娘娘，唔是无货啦，是阮出袂去啦，歹势啦，用扫你速度太紧啦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零高精神课程啊，零高粉身课程拢不要紧，回身课程粉红超跑即几工，互阮赶一下好唔好？好，啊，所以讲先课零高精神
人工粉回去，粉红超跑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那个咱到五月初八吼，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人工精、人工粉4000元上粉红超跑，最后剩三天，冲啊！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边对，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啊。咱这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肝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什么坏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麦要讲，快点几项哈。好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尔，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讲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到咱肝修复的时间嘛。啊！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啦，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在创啥货？肝甲大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大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一路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芳啊吼，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哦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佮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咱遐茶无什么油，其实是足济油落去茶的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最好就是红光。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讲啊我无啦，我得咧吸个尔，吸个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天拢小酌。你讲啊，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天啊，你得逐天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吼。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粒哈，吼，啊，平断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肌红瓜就容易累积啊。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害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先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哦，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只要是需要啦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哈，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哈，蛮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食早顿的人，
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夜滑手机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那个长期累积坏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坏去就对了。哦，你的肝才会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有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啊，固定十一点进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说我们酒可以别喝就别喝，再来就是很重点的，每一天一次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哦，你我说这个肝就没神经没听经，他受委屈也不会跟你说，但是你有在检查就有差，所以记得，哦，你的肝不是不扣人，啊，就是说你如果好好对待他，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他也会对你这主人很忠心，啊，但是你如果是给他虐待就对了，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斗，但是伊会克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哦，这生活品质啊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拄只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放弃大部分拢超跑，
0: 做家己想挂地
1: 啦，
0: 做家己想挂地去啊！
1: 来看恁的小编有无？
0: 哎，
1: 我正来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阮有看恁那都微微笑，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呀。
0: 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只咧说，阮正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就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啊，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啊，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的嘞吼，咱经济较好，会使的嘞。咱会得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加甲你几只？你那一只，媳妇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阿你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迄个当做迄个收纳箱，过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你那客两三只哈，啊给客几只，阿你阿公无，就当下讲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客一只哦，可惜啦，给客几只，好要杀出来的有，阿无咱得个囥起，咱囥个厝诶，做这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的嘞，可爱的嘞。好，我今个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初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去拜三哈，剩三天哦，嘿啦，赶紧嘞，零高整四千块，安尼零高分四千块，去个去，啊给去几座啊？咱迄、那个这粉红超跑，给去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座，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这个天也是热到这个型的啦吼。立夏季啊，足热，冷高精来啦，泡泡甲落个冰甲，甲炸出来外面啉，吼、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也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游览甲炸出来，拢甲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心情大些，好个再来，咱水分有够，较不要掉沙。掉沙分去，啊，那是憋着，佮放袂出来，可怜吼、哦。所以热人吼，啊，注意着即个啥保湿啊，吼、哦，啊，佮来热人爱注意着中暑即个问题就对啊，好不好吼、哦？防晒也要给他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知影哦。二来零高精哈，佮吹落去哦。啊，若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呢，血糖你要分的哈，分的袂甜哈。啊，分的是安尼啦，你若讲咱有要出国去吼，早分的是较离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外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的。足好势就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家入来保温瓶，哦，啊，但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啊，咱赶紧哈去个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零果精、零果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该拜三，剩三天，吼、哦，所以嘞，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比如老地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啊，讲我无朋友帮，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嘞，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老我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咱今问乡亲都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来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英雄公哥，谢谢感谢什么年之岁，来安排去首富凯收安全的歌曲，故乡的门口埕。

0: 好，拜拜。
1: 谢谢，感谢。后来时间的关系呢，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服务一个小台，这个都回来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摆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关庙区信惠药局，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前，嘉义区安义药局，中山路菜市来清河开的嘉义药局，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的三角窗，桂林区林立药局，中山路一段菜市口，姚德药局台地街菜市来，林德区进入药局李站巷嘉南大学的对面，济德药局中山路兴南客运的车牌仔卡。
10: 辅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要人家鬼怪，我的囡人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啊，是大人就少啊，甲我管嘞，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就要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这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啊，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啊，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公平顶的对了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你看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共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个，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要听这个妈妈的讲啊，妈妈讲吼，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内底，你活在比较里面。这妈妈讲前两天后生哈，要困进前，想想收到讲学校有一份那个问卷调查的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哟，反而趴起来，啊，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好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有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宗教倒一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得爱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啊，你安怎的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这好生讲反应真大，讲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的啊！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都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就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跟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跟别人同款呐？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后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跟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可能无跟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属于怪物嘛？哈。久而久之，咱就变较吼，别去问家己讲，啊，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侪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的啦，干那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那我买，我是不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不是足废柴的呀？是不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在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很有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得做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来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家较慢？哦，这种比较
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人生是这样一团乱啊，好，就是说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啦，哈，负面的思想啊，真是要不得。所以很多人的焦虑不是真的做不好，是一直拿自己去对照一套不属于自己的标准，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跟她的孩子说我们不一定要写出跟别人同样的答案啊，反而是你爸爸希望你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以后爸爸妈妈也希望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不能为了跟别人 唱反调，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说，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说我也不是说反对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重点是，至少那是你要爱的吧， 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卖要讲的重点是不是你家己愿意的，安尼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一句迄、那个，属于叫做欢喜者爱甘愿受，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啊，叫做欢喜者爱甘愿受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啊、所以这妈妈就跟后生说，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自己想的去写就好，你不要一直执着在说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所以这妈妈是在说，她说人生不是一场竞赛，是一次看清楚自己的过程，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自己的，所以

阿兰呐，但是那是听无嘴，又搁皇宫，或叫做无路啊。对吧？传说伊讲渣男，那我听无嘴啊，唔对，讲无路。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两边这几个大奸大恶的代志，危险社会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说有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 ？B 搞 ，G 搞慢性的啊，其他东西什么搞都 OK 啦。好哦，来哦，要过来个听，今仔未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音》咯，阿拉斯，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您得啦哈，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啊，阮买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得什么任何的问题听无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前上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载结束呢，今仔个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变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反应是拢烧了了啊吼，就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补回当中，好补回当中。所以如果在报的当中，但是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这数量很难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让我们乡亲，比如可以放到五月七八啦，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到没到也没办法，就是只好让我们放到五月七七，五月七七而已，啊，头到现在接的，啊，你听有没有？咱粉红超跑啦，尽管是五月，可以让我们放到五月七八啦，但是也没确定啦，说五月七，也可能五月七七就算了。所以我就讲，今天还没跟你客啊，跟去客啊，人迄安尼客无够，佮一直客来斗够多，因为想想对啊，林国正阿公讲的是事实的啊，林国正我咧跑去啉啊，啊佮即马来热人，食较凶哈，阮孙阿咧啉的，我人爱啉的，食较凶啊，加开几桌啊，啊这粉红超跑当个上个，阿咪咱出钱啊，伊落煞出门，哦，刮东刮西，跌东跌西，像我亲手干啉的，阿咪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刮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塞住啊，都足够短，啊足够空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顶好甲物件买落个。啊，若讲咱落买菜市啊，吼，好像我拢看，我拢塞菜市底物件啦。你像老公啦，开车载你的对无吼？嘿啊！你着咱算上嘛，做者阿母讲，人老的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个。啊，底下你扛后刀啊，落去落去塞去买啊，吼、哦！啊，垃圾个啊，洗安尼腰仔腰仔。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作，大家说你只坐袂落去，你呱呱紧去再买买紧转来，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啊，塞个去买菜，啊来到到塞来到咱车到坑坑，佮收起来，会当较慢收起来啊，袂顶路的啊，是不是啊？有够赞的啦，出功力，我背两双手刮无落来，只脚佮塞出去，像我请一个私人的诶助理，哦，啊，我像咱就像亲手干饮，较侪嘛佮带去哈，啊哪个客两卡？你讲我厝里嘛是加加塞一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去做收纳盒啊、哦？收纳箱哦，做收纳箱哦，好囥一挂啥？像我讲阿弟来讲，佮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哦，大汉啊，啊，穿过迄衫拢会做，啊，佮足好足好个哦，啊，我拢改季节改收收诶，啊，因为伊阿妈讲，哎，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号第二个扣啊，迄啥好拢唔通偷夹。第二个扣头前，我的衫盖好，人讲较好大。我知人讲较好大，其实吼是因为有科学证据的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扛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阿姐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啊，就是脚上啊，就甲扣上好洗啊。哦对吼，嘿，安尼我要过来扣。我昨昏仔咧讲俩，做者咱乡亲都不过去扣。我在底下用扫的呀，搁去客，搁去客，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拢恁客会到啦。啊，若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尔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客，吼，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个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恁遐客哈，啊，咱两组零高精四千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八千块就两卡嘛，啊！你来万二块就三卡嘛，以此类推吼。啊！你讲阿灵果粉同款啊，灵果粉两盒就是一卡嘛，两组啊，两盒两啊，灵果粉四千就一组，一卡迄个雪莉，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嘛。啊！你讲你买四盒啊，四盒就八千啊，八千就
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吼？阿公我过亿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阮安尼都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哈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收者，先去客客等下问下问啊！我讲就说说，你真正客无，哦，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嘞，进啊，抢啊！来，无清楚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个服务，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敲两遍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莫你，安子说。

好来，啊，咱今麦安排的就是派岳云少英球的歌曲《西子湾之恋》呐，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哈，笑人大哭的人足无考得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哭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读考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哭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讲，我也问讲，如果人切大口咧，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啊，实在讲三比八就水的啦，是不是啊？啊，实在良心讲，肉肉的 OK， 但是即卖人足奇怪，是块肉肉的人讲大口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真正伤大口，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块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小块爸爸就讲讲，吼，迄落就讲讲，你变胖咯，哎、欸，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去讲大块都足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都足讨厌，讲大哭不理呆啦。你也想看麦，讲大哭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冤仔啦。你也听看麦，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皮笨啊。无你三比八，食老个搞毛，白个搞啥啥的，黑个撸山哦，哎，看起个撸憔悴个撸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身个并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要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哦。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下那个考点不好，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哦，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一两颗零洗不洗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哦？啊，有人就是很臭嘴，啊、不要理他。那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人讲啥拢卖受着人的微影响。我讲哦，嘴细的人诶。人要怎么说那是人的事情，我们没法做动，就像他说我没说一个师父、啊哦、坐在客厅没在那个月亮一直加加对不对、啊、他就很知道月亮加加，他就要救、啊、救一次就要加一次、啊、对他就跟他说、啊、他很知道你的加加为什么要救，他说救他就跟我加那是他的事，但是主宾也是我的事，对不对？啊，不是对呀，讲啊，慈悲是有手段呀、啊，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迄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不加掉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装，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手甲打嘞？一天咱不介听是，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手甲打，不可能嘛。这一讲啊。啉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安得好啊，对不对？哎，啊，要听唔听是你家己的代志。说真的是，真正是安尼，你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又唔听又，敢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好啦，所以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吼，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那恁知讲早人生囝身材遭惊喜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讲，等一摆钱啦，等一摆钱，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30岁的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哎、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都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东西比较多，不是的，很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呢，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呢，你去美国吃得快的胖子是日常呢，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是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但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歌呗，吼、哦，一直抗议啊， 是哪？因为伊收大裤嘛，大菜嘛，啊，你徛在后边，后边人看袂到啦。啊，又看袂到，讲你的身材太庞大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因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澈，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的，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的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讲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哦，啊，唔是贵宾席嘞，啊，不是啥，你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可怜，你讲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啊、真正有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踮咧房间吼，哭甲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哭哭了，伊目屎擦擦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的，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嘛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够好，我看你这瘦又够显身的咯。哎呦，减76公斤咯，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毅力，我看到好食物件，我了等下过这袂条加食寡咧，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所以咧，你讲卡面不爱做，跟他避开游玩，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呐、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般伊安尼有够赞嘞吼啊！去较早穿个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减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虽然讲一般中间比起来还是有较大块点薄，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看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想，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仔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全部袂减。所以但是你也讲，第一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阵吼，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给你踢球啦！当初时看不起迄个人，迄种吼，拢叫做负面贵人呐。较早拢讲，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唔过食到今即个回来，我拢感觉，曾经少年气气过我，看不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今嘛拢未婚姻呢，真的呢。我拢感动，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呐，无因的踢球，因的看不起，甲因的啊，对的，看不起哈，啊，甲因的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真的啊，人就是爱气球。遐人我即帮感谢伊，唔是我的外求人，是我的恩人。

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讲人，就是伫被批切，伫被欺切，被受侮辱的时阵，要开始喉咙又痒痒。然后就是伫咧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哦，就是因为人家刺激，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早之前甲笑的人、甲侮辱的人，抗议伊收大苦的，啊，唔抗议啊，算讲屁笑伊收大苦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咧受侮辱、被嘲笑，你大家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改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爱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爱变成智慧。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哦。所以一个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敢那密底帮金密底别个烤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来用智慧跟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目屎干掉的，和家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俩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报复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吼你就是感觉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单纯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吼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吃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那个都不对的，那是都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那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虽然说当然他侮辱他看不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我告诉你，那是会报你自己的心来的，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跟他跟他争执。咱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到会插目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哦，那种的报复哦，才是真正会红，这很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用形容词，问我哎呦啊，吃醋了，哦，怎么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跪气的跪，好不好？嘿啦，我就跟你讲，我不是用跪气的女人呐，嘿啦，我跪在地上的跪了，哎呀，跪女嘛。对啦对啦，嘿啦，所以讲脾气是本能呐，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是有一句话说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的绊脚石，我在讲生命当中，恁走路的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如果你那是要这个，把你害你跌一倒，你可以勇敢个站起来哈。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啊，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
所以讲，若碰到讲啊，你假如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甲累、甲苦、甲害，还是安怎？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吼、哦，他一看，看甲看你，我甲变搁较好，我甲变搁较轻盈，搁较笑得时，因真正是诶、会得阿妈精，因是。嘿，气甲真正是喙紧，甲甲是衰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那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的 beauty， 你人生哪一等的安尼负面贵人的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呢，把你的脾气变成你的志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现在人家是顾问呢，对不对哈？好，谢谢刚下来收听听节目，请 B B 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欸、我孙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分拖起足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放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啊啊。
0: 你搁要放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唔着诶白沙屯妈祖回来无？伊讲你做。做的真的很像、欸，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嗯？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
0: 提。无，林刚无。我不要紧，买了不要紧，人工得用得够上啊！恁千万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轻松的拢袂当相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就爱粉红超跑，人工你搁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够上啊！你家己用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会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无，我遐小弟小妹讲，啊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啊你嘛是妈妈啊，先阿袂当庆祝，哎，讲啊无迄个心情啦，哦，啊无，啊个妹妹，我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的，啊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一波，俺家己要来煮啊，哎，讲要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要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我要过来宽菜呀、啊，这家要过个拍出来呀、啊，开出来呀、啊，我要过来煮好料的呀、啊。好用噶，啊那鸡客挂鸡，咱得个囥咧厝里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了减水考虑，一减二个，我忘了减水考哦，够二百有够好。这回摕到咱粉红超跑，真摕到欢喜噶啦！啊，不怪啦，诶，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啊，所以讲，我若逐工赶会赶到，乌天暗地啊啦哈。你若还袂摕到，赶紧登记啦。啊，你若讲哦，啊，我得迄个摕过来吃，但是心痒痒过来去，啊个个摕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仔伴，伊嘛是欢喜过来啊，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林果精咱都咧只会搞咧，好来，啊，赶紧林果精两组四千块就送，林果粉两盒四千块嘛送，啊，要一组林果精，要一组林果粉，咱四千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五月初八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若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到明仔载呢，哦，安尼哦，紧来客，嘿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五月初八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机会，咱永清 W 再给他烧一波好不好？嘿，再给刷一波，赶紧去甲客。若是无清楚，才打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还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啊，阮家己的大名电话，住址老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咱今日要来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率领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 Q 的迷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聊的老比一点好站着的今晚感谢咱元清，就咱元清的表达心这情况满足了一段探亲，明天早上这时间八点到十点准时间收听，阿西达明天什么晚上有啦，再会，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没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你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欢迎收听阿今仔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护士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0: 好，来，昨天那位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基本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两边的讲话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当去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你知道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50几个国家，53个国家，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已针对53个非洲国家，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阿内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的很酸呐哈，但是心里呢是气扑扑的啦哈。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候提出说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我们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东西出口会受到影响，史瓦蒂尼史瓦蒂尼伊其实吼，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好。这个史瓦蒂尼的柑橘产业嘛是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他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倒是呢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问说，既然是我们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啦，
0: 国王，哎，对。啊，伊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的，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伊的总人口，伊的总人口偌济？
1: 121万
0: ，121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吼，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小一点嘛，吼。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好，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嗯。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哦。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哦。哎、嗯欸，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嘞，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没错。好嘞，哈，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雷尼皇家国家公园，加的是当看野生动物，哈。好，你也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雷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好来，当地哦，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跟你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唔知道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哈，这个史瓦蒂尼哈，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你知道非洲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绝对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家也有很多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类似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这样，就是有很多场，每一年在5月 分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五六月哈。

0: 有去过吼，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吼。除了当地吼，因当地的饮食呢吼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好西洋式的哦，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食米吼，哦，食米食饭，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吼，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吼。啊，另外啊，佮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吼。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吼。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吼，那你就要特别啊，即个这个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
1: 好了，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好，非洲大陆54个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咱们家在咧讲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哦，真的是美国 GW 哦，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哦，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
1: 他要卖很贵。

0: 三千万美金嘛，
1: 嗯嗯，
0: 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开10亿要卖哈，
1: 嗯，
0: 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
1: 嗯，
0: 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
1: 嗯，
0: 讲出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1: 嗯，
0: 叫做安吉丽娜裘丽，嘿，
1: 哦，
0: 安吉丽娜裘丽，
1: 嗯，
0: 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吉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嗯，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说哈，她要卖她洛杉矶的豪宅，
1: 欸，
0: 已经挂牌哈，嗯，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要讲的哈，
1: 嗯，
0: 2985万美金和台币差不多10亿哈，
1: 嗯，
0: 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她将要移民的国家，
1: 嗯。
0: 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
1: 嗯，
0: 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嗯，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嗯，好了，哦，咱先来讲以好莱坞这栋豪宅，哦，听说来头十分惊人，哦，
1: 嗯，
0: 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吉丽娜裘丽的2017年，
1: 嗯，
0: 哦，跟她的前老公呢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嗯，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
1: 嗯嗯嗯，
0: 哦，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对啦，嗯，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哦，他住过，哦，这个导演，哦，那这栋豪宅它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很大耶，
0: 很大耶，2.1英亩，6间房间，10间浴间，还有几个栋，哦，就是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哦，这个别馆，哦，别馆啊，等于说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哦，还有严密哈，就严密的保存，那个规格哈，定义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像呢哈。好，所以开价这个10亿要卖，好，嗯，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然后之前我们就讲过，讲安吉丽娜·裘丽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啊，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只这个，
0: 嗯，
1: 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
0: 嗯，
1: 还有法国一个，我们就讲
0: 葡萄庄园，
1: 啊，
0: 酒庄，嘿，
1: 对啊，对啊，嗯，啊，这个明星他过去是探钱损通损最担心。可能理财也不行啦，
0: 欸
1: 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类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哦，包括浇水有的没之外呢，嗯，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哦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嗯，他可能就受不了啦。
0: 嗯，
1: 哎，阿兰之前我们逛过一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哦，很浪漫呐，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嗯，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人，不管，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黑的跟艺人去买，啊，开个餐厅一样，啊，买酒庄之后那些哦，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啊，酒要不要继续酿，啊啊，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啊，你
0: 个是，消不
1: 消路，你带一个安吉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3不50哈，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一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一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哦，浪漫呐，一辈子这样子哦，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
1: 啊，
0: 就好像说要喝牛奶喝碧阳一头牛，
1: 上出名的是这个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探钱嘛，探个盆满钵满，然后 keep 一个 park 球，然后赚了蛮多钱，哎，结果退休之后。给搞呀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个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啊。
0: 啊，卖也是卖中国人呐，啊，哎呀，
1: 啊，哎呀，
0: 啊，现在也是，
1: 这，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
0: 哎，
1: 所以隔行如隔山呐，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哦，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哈，哦，那这个贵溪葡萄酒庄哈。 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嗯、尤其是中国人这样买走、啊、但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所以
1: 说得简单的啦，他如果本来自己经营了好，他想那么卖你啦，
0: 对啊
1: 对啊，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账，然后你就看下讲，有就条件讲，哇，那个一年前我感觉开了这钱，然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啊，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哎，结果你看哦，伊讲当初可能开一千万去装潢的。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十万、十五万就要盘账。
0: 嗯，
1: 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互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吼，一时的浪漫呐，吼，就干那像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开个咖啡厅，哎，对不对？哦，在欧洲就哦，哎，就买个葡萄庄园，吼。
1: 对啊，对啊，啊，我来开一家餐厅。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要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柬埔寨吗？你最爱去
0: 对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本来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咧，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哎，一本业好像又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哎呀，其实伊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说五十岁出头呢。阿德克以这个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经营呢。我是觉得，哎呦，不是养了一堆孩子吗？
0: 六个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大家想如果说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跑去柬埔寨吼，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基辛吼，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吼。跟布莱德比特生的有三个，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双胞胎，另外再单独一个，就是三个，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是领养。大家知道安杰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柬埔寨，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她现在的长子端好生，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跟她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候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也是儿子，也是男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领养的，这个好像是女生，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所以哪天你柬埔寨住住，搞不好换去越南，越南住住换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即个伊的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来先花先不卡给收的，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好，来谢谢进宫阁。

0: 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哈。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1万块的哈，这个1万块的迄、那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供的哈。啊哥，4组迄个钙油。啊，提灯给伊。啊，提灯的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欸、啊，今仔日也毋是假期，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哦，
0: 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啊，那哈，一共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嗯嗯，就没有时间上不要都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一都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哦，当个人家回去哈、哦，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供的5罐装的两支哈，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上半盒的4组、嗯，啊，4组唔是多好嘛，是2万嘛，吼、哦，倒起来多也是10罐嘛，吼、哦，4组多10罐嘛，吼、哦，含赠送的哈，含赠送多10罐。哎、欸，人家开4万呢，人家开4万送给母亲节礼物呢、嗯，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家那就有心的吼、哦，啊，我问伊讲，哎、欸，阿恁家那咋？你咧食这個？啊，伊是伫台南买，还是伫新竹买？我就足好奇甲伊问的，伊、嗯、讲。我嘛唔知伊伫新竹买还是台南买、
1: 嗯，
0: 但是我咧食这個时吼，伊老当当啊，伊捌甲我看，伊捌看到我咧食，伊甲我讲妈，你是食迄只喏？伊讲吼，我食这吼、個，我骨头酸痛吼，我50几岁我就定骨头酸痛吼，啊，较早少年哦，拢讲讲硬死做啊，袂晓顾身体吼，啊，唔好咧，加在即几年啊。哦，这人报我食的，吼，人报我食的，我有食的这什么美国的钙油，这一个美国的，甲因囝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伊讲食了足好诶，吼、嗯，哈、哦，甲因囝讲你敢无感觉阿母这几年安尼身体阁足用吼，阿母身体若用用，你看恁做囝的人若当安尼，吼、哦，阿母阁有法度安尼加减煮加减母吼，安尼吼，对做猪肉是谁人嘛，感觉讲心里很安慰，吼、哦，很踏实，因囝嘛知影点头，伊讲阿妈，你这个物件是拢伫对买，伊就。讲、欸、有固定的指定药房咧卖安尼吼，啊，我拢伫台南对一间药房买吼。妈妈甲伊讲，讲我拢去对一间药房买。重点是因家这边紧，因家是绝对无咧听咱的节目的吼，在上班还知道去买那个赠送组的、
1: 嗯，
0: 可能是去买的时阵吼，伊就甲药房讲，诶、欸，迄、那个我要送阮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就可能药房甲伊讲，诶、欸，啊，今嘛母亲节人这钙粉钙油有咧赠送吼，应该是药房有咧特别甲讲吼，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子吼，一行拢买10罐，一行拢买10罐。吼、哦，钙粉这个泡工组两组，啊，钙油就是4组，4组拢赶快倒起来，拢10罐10罐安尼。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吼，这个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欸，对于这个家这家里其实来讲、欸，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吼、欸，一啲人生这个下半场，当有这个哇跳跳吼，个健康的身体，欸、其实都不管是家里是谁，嘛是爸爸妈妈本身的上大幸福。啊，无你讲食饭啦，啊，吃饭啦、啊欸，啊，吃蛋糕啦，或包、嗯、包红包啦、啊，这个都不。错、欸，但是我感觉会当买一项物件，会当照顾着爸爸跟妈妈、嗯。我相信这物件不止母亲节不一定只有妈妈在吃嘛，爸爸比一点嘛是哦，嘛是食会到的嘛。
0: 所
1: 以哦，这个咱的营养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跟爸爸跟妈妈的身体健康。哎、嗯欸，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礼物。
0: BB 是妈妈哦，吼、嗯，你看有的人，伊讲他每次回家也是一样，儿子啊、小孩在外地，伊讲每次回去哦，都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吼、嗯，咱今有听众安尼甲我讲吼，啊，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当时啊，就无啥爱回去呀，吼。伊讲妈妈吼都拢是躺在床上，啊，他吼就是长期脊椎痛，吼、嗯、腰啦，吼、嗯、脊椎痛，吼啊脊椎痛，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妈妈来看我回来，就讲，哎呦，啊你食饭未？吼啊硬安尼硬死腰吐嘞吐嘞，就讲啊要来煮一个给囝食安尼。但是儿子都跟他说，妈妈你不用啦，吼、哦，我反正现在要食啥就方便呢。啊，可是每次就看妈妈这样子哦，看的心里也很难过哦。 所以说你看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当然
1: 尤其哦，这里你老公是这刚好是三明带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哦，
0: 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啊，下游各下游小，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所以你看你老公爸爸妈妈哈，这里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单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嘛，咱头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搭个月车吼，人家照顾，
0: 不用请客。
1: 对啊，这笔账吼，你叠叠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去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不是多我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啊，
1: 我拜我去做复健了、然后一个复健是卡积极的复健，去的东西吼，长辈比较多，十个来人客来对吼。五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推着、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脚掐脚有点受伤、就大家来吼，阿基来对吼，现在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大家来拢面油面度啦、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为当起来活动，
1: 一动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
1: 啊，你的妈妈掐外用啊，我干嘛掐外用？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清净的，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好，钙粉的规组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家平均测落来，都啊等于是原价的倍增。一万块即马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一万块即马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尔尔？把握到咱母亲节的赠送活动，即马当热烈伫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门指定有房，啊是叫上，
1: 弄卡一支，空吧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的零。

0: 欸，咱台湾吼，真的足厉害吼，咱台湾即马造园企业吼，
1: 市值啦，
0: 市值吼，起达破兆诶，破兆吼，而且企业有16间，16家，伫全世界来讲吼，全世界来讲，破兆元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了，就是台湾，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哈。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吼，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兆元的企业呢，敢那参像迄啦，这是啥？好，这敢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不出来不出来哈。好嘞，跟听众朋友介绍哈，目前来讲破兆元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哦，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条啊，都对啊，哈。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条，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啊，还有最近联电 ADR 也大涨，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去年才上市的洪靖，哈、哦。好、哦，这个洪靖也是加入破造园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哦，新加坡，新加坡哈、哦，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哦、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哦，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哦。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对
1: 对啊对啊，
0: 上面啊，今嘛登这个时阵，
1: 对啊，那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的、
0: AI 的
1: 这个哈、哦、风口浪尖呐、啊，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园企业、嗯，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哦，我当时跟你想到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做古早几十年前的，哎，会用做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嘞嘞，吼、哦，真的呢，吼、哦！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都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你就有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吼、哦！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啊多啊喝啊那一体化蛋糕基准啊那多啊领先、哦、这个全球、哦、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哦、好，所以呢珍惜啦珍惜啦、哦、珍惜啦，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的台湾是哪些人哦啊真正吼、
1: 哦，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啊啊啊，对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讲，伊拿这副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欸，你讲三万块，你过去边话去投资，都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套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来努力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哦，那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啊。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那我们都还要再次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想去啊，你老去新加坡，哦，马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哈、哦。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啊，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啊，哈、哦，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啊，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喔、我有说嘛，其实我们感觉很多看到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喔、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想说这很简单，我们就说嘛，我们小帮手一粒便当、喔、对啊，一粒便当你就要500块新台币、喔、这种
0: 那粒便当我后来再注意看，我感觉那粒两足生存的粉椒两个这样而已
1: 啊、小小颗的、
0: 欸、小小颗的、
1: 啊、同时间、喔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起来，伊这个吼、喔，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伊、是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伊讲这个是他们基隆哦、喔，现在少数哈、喔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迄、个排骨便当哦、喔，
0: 我在
1: 50块啊。
0: 哎，五十块！
1: 啊，我说就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各种店哦店嘛，
0: 现在这十分之一呢，吼。
1: 哎呀，对啊，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然起码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八十块、100块拢是有啦，
0: 对啊，
1: 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五倍啦。哦，你老公拿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金阳，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是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足侪人在酷酷扫啦。这个吼，家人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这个谢国良吼，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
1: B
0: 型流感吼，然后阿去大医，哇，两礼拜呢，大两礼拜了，所以
1: 大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了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哈，那所以有医生讲吼，你俩讲有这个吼，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哦，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哦，不要拖太久
1: 哦。哎、
0: 来听听看哦，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哦，其实有分四个阶段哦，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哦胸哦干咳胸不舒服的阶段。哎，我上面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
1: 哦，
0: 发烧超过38度以上
1: 哦，
0: 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啊，他卡疼。
1: 哎呦，
0: 啊，跟人足疲劳的
1: 哦。
0: 咱的上礼拜连假回来，我有看到一个同事吼，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平常这大张，
0: 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问讲啊，你怎么了？讲伊就是头脑在讲，
1: 鼻流
0: 流感吼，得
1: 到会得五
0: 感流感哈，流感，哎，讲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所以 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也懂说一共躺五天嘛，差不多
1: 在透过刚
0: 透过刚的时候看到人就比较
1: 无意到冻结弄跌出来的豆喝
0: 都比较缓解基准呢你高烧就会退了啊，但是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鼻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你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哦，真虚
1: 甲
0: 疲劳感哦，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吼，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霉将军，讲因公囡仔传给伊嘛，去出来讲还是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在底下扫，然后霉将军其实哦。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哦霉将军感染好像人讲是嘛是加这个没发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
0: 咳，就干咳，
1: 烧咳不多陪天，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啊！所以吼，我咱这规个健身房吼，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规间拢酷酷烧
0: 啊！我头先讲的是白教练，我家己教练张个我讲，哎呦，昨天我说啊，张一哥雄吼，张讲张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昨天立夏嘛？
1: 可昨天
0: 啊，昨天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凉的，
0: 我干嘛提起加素食？
1: 对啊。
0: 结果阮教练甲我讲，
1: 去刮掉，也去微刮。
0: 伊就讲，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被感冒啊？伊就看，我就我了讲环顾你四周，大概拢第二几轮啊，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掉力啊，
0: 差轮到你了。你也感觉微刮，还是风一身的，你感觉就刮，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啊！
1: 大家保重哦。

0: 来听收听这部美丽，你像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我来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1: 播广告，淑君，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阿哥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3: 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梦游榜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4: 哎，快快快哦！
0: 快快快！
4: 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就歹看面哦，人已经去排一步地转来啊。
0: 对啊。
4: 哎，无老会坏呢，听众朋友，我这唔是乌白讲的呢，哦，真正人排一步地转来啊。当然，有的人是伊家己咧食，有的是伊一家族啊内底吼，就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一起都在吃。那有的人就是说啊，厝边隔壁来讲啊，迄个血管扑克的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个的油台啊，安尼你先刷啦，派你一个去就好啊，无迄大家去拢爱载爱载吼。好来，咱都听众朋友专门的吼，专门的，咱有带基丁的听众有无？啊，伊基丁伊爱过来咱啊这边的新快安各位对哇吼。好、啊，所以吼、哦，伊拢一边吼，都拢排几步地，啊，到个等个因基丁吼，啊，到大家再去因兜去分安尼吼。
0: 对啊，先吼、哦，啊，伊等做一个代表，派一个代表去、去载吼。
4: 哎，对，对啊，对啊，对啊。
0: 开车呢？
4: 开车，
0: 开小发财。
4: 过港隧道安尼，迄那要坐船吼，基丁坐船可能相当，所以开车为基丁为过港隧道过来这
0: 边。坐船，干那这样坐多半年啊，多半无法多载嘛。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得过来这边吼，爱过来。诶，基丁到咱这边诶，高雄这边家诶，指定有帮伫这边家，
0: 啊对啊，
4: 啊才买断诶，安尼，吼啊基丁呢，都大家拢伫啊，
0: 全村的希望。
4: 当年哦，这件代志对对因遐来讲，当年拢甲春秋节咧，一个办喜事安尼吼，
0: 对啊对啊，
4: 笑家咧吼，大家欢喜家，食个勇健健啦吼，咱的钙粉啦，咱的钙油啦，吼，迄基丁呢，你甲看，迄足济，即马拢啊哦，大家。哦，关公一个好嘞，大家拢安尼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拢阿哥咧做，阿咧谈呢。哎，讲我若无食恁的钙粉钙油，即马关公客来吼，哎，明明人讲要来食我的啥，我都无法度嘞吼。我钙粉钙油食嘞，我工课加减做，啊钱搁加减赚，无咧算本钱啊啦，都无咧算讲安尼是会好未好啦。反正我着逐天安尼食真快乐，我都会好啊吼。得力钙粉钙油啊，即马母亲节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4: 八折等于八折，不是介绍直接给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4: 安尼你个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4: 嘿，正常条件拢总同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啊，听我咪听，就没有心得分享。
4: 来哦，
5: 知啊吼，已经护理元素啊，你。今年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今年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4: 哦，苏鹏阿未退，
5: 我讲我讲我载未转去呀！啊，伊对我后壁讲我载来，今仔日我那开二十几万去啊啦！
6: 我谢谢，可以款五万转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怎拢食钙粉加你嘞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硬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哦我就惨嘛，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足显显足水，平常时拢无半滴迄个老人班哦。
4: 哦，
0: 你看，哦，对啊，咱开五万，开几万，
4: 二十几万。
0: 拢吼换一个吼，免达个月开三万块，请人甲你顾。
4: 对啊，
0: 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做得力嘅吼。
4: 对啊，
0: 我嘛就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抢购啦。
4: 对啊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0: 是货，
4: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所以懂。
4: 你食嘅人足济，伊知影，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4: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即个犹太尔，所以你母亲节即个即档你若无抢起来吼，你若无看起来。吼，那都无安尼，吼，这栋你无买着，你就真啊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两千个，你食两千五，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哎，
4: 都做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食一个三四个月尔，我犹太也食完啦。即摆要过来买一罐两千五的，佫唔愿呢？吼，啊，无食佫袂使呢？
0: 你咧看人吼，八百块台积电买无吼？即摆去到两千几，佮你啊瞪心肝。哦，但是咱唔是台，咱即摆是吼，一个月拢有安尼吼，拍背这边，好你背吼，所以卖底啊瞪心肝吼，啊无你等下关机时阵啊，早就知我鸡尾贵重啊，卖免瞪心肝
4: 吼。我讲过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若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两原价两千，即嘛千六；钙粉、钙油原价两千五，即嘛一罐变两千。啊，舒鹏的原价千八，即嘛一阿伯变作一千四百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要规组精上的，吼，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少年囡仔，吼，打电话通报，吼，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啊！落尾警方的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因家去吼，但是去到因家现场，拢无人起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过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当个停更吧，吼、还是单杀。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
1: 骹。哎呦，恐

0: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搁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吼、哦嗯，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吼、哦，啊，搁三个囡仔，吼、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哦嗯、那这个死者吼，三个死者一个就是妈妈，哦，五十几岁妈妈，啊，搁个女儿，啊，搁个最小的儿子，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就是大汉后生，安、嗯、尼，哦，好、哦。啊，他啊啊！这个少年呢，报案呢，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吼、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吼、哦，啊，甲伊问起来，吼，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安尼就对啊啦，吼、嗯，妈妈家暴，哎、嗯、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嗯，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齁。哦哦哦、真的
1: 人伦悲剧啦。
0: 对对，家庭悲剧齁、哦。所以齁、哦、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天齁、哦、我看一个那个啊这啥。我看伊朗的一个那个啊这我等下看伊朗的游牧民族他们拍的那个影片嘛齁、哦。啊其实他们这个影片他们都是中国人去跟去跟这啊这个要怎么说解说翻译的对啦、嗯嗯哦啊、就是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这配上这个解说啊那样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还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工，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嗯，
1: 哎呦，
0: 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哈、嗯，啊，原因伊讲安怎？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一共忧郁症发作，哎、
1: 啊，
0: 对，对，啊，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阵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伊、哦、讲、嗯、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
1: 嗯，
0: 嘿，
1: 嗯。
0: 啊，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伊讲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嗯，安、欸、尼、嗯哦，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好、哦，因为他自己都就这样讲、哦
1: 嗯、
0: 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哦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嗯欸、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
1: 嗯
0: 哦、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
1: 嗯嗯，
0: 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哦嗯欸、所以哈、哦，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哦、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哈、哦，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哈、哦，嗯。

0: 对这个年代哦啊，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呐、啊。哦，身体才够好，我相信你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心情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1: 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首先是西区电兵药局，在中正路大营边金立戏院的对面。南区有新龙安药局，在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啊，阁有大吉药局，在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另外，花生药局在明兴路南顶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有圣温药局，在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另外，六顺药局在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在安中路三段本联寮第三分局的厝对面，啊，阁有龙金药局两间，一间是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另外一间是北安桥的北平。中西区宝德旺服务处在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对面药局的隔壁。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然后我有感觉讲，这帮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的，我的迄间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阮朋友诶，即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即个伊甲一般诶即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兜较近，啊，去啊诶去啊做即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即痛疼的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阮朋友哥哥即职业即诊所，哇，伊迄、那个。伊遐去的这个病人吼，就是整复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啦，吼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都我头头讲过嘛，去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尔，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引荐。啊，个陪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也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啊，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吼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底下当面看诊，我等一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个方。是不是说啊？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是安尼，看你的穴位伫对，痛，把它吃进去，哦啊，有针灸过的袂惊嘛？讲啊，你哪讲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安尼的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底下单时间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吼，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吼，伊家己吼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吼。血块呢？吼，有将那个通物件，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吼，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通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伊咧针的时阵，第一遍吼针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吼，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好，咱先接电话，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
1: 小坤
2: 啊、
1: 哦！哟、嗯，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点杠哈，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点杠助文哈。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君甲扑克服务哈。啊，要问产品的，问健身活动的，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豆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哦，一般哈、哦，咱今嘛优待的是被优待组哈、哦，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哦，对不？好、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咱两支卡要刷布偌艰苦呢，囡仔阁骂啦，讲你带伊，你有法度带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哦、你即马阁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即马阁有法度去讲大落吼。好、哦、对敲迄落人可能人咧拿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哦啊、听众朋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顾吼、哦，这真正听了心酸吼、哦。咱的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哦嗯，买三品送三品，哎、欸，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欸、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生话啦，我要爱恁的产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送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赠送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
3: 啊。
0: 啊！那买无
3: 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
1: 无？哦，可能你等。
3: 拢无半桌
0: 啊！啊 ，OK。拢付钱啊，未摕到，拢已经红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啊未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不过我有
0: 滴。啊，不要紧
1: 吼，我跟你讲，
3: 我
1: 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想一万块，我连个应该是有吧？有啦
1: 。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跟你卡，你就爱跟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连
1: 伊截止无
3: 啦？
1: 啊，
0: 袂啦，啊，袂啦，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嘿，
3: 有足侪人登记伫遐
0: 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就毋是还袂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恁那个药房，我叫药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的人客就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吼，啊是结束啊吼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真对啦吼，所以即马咱药房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药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的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对一个押金吼，若讲物件够。第一时间的合理啊，
0: 给你通
1: 知。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要帮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会不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开会了。
0: 因为伊今麦个叫会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大家叫会个排队来啊，
1: 吼
0: 要出会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要刷卡，我要电话。
0: 啊，好来刷卡，吼，好来。

嘿，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讲吼，你这点钟久，咱电话伫现场，你直接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袂要紧吼，都一定会互你吼。咱精神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第出货排第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第第33个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入来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张某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给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着，逐间爱分着吼。后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着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若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精神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欸，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对哇哈，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嘿、hey ，
3: 不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
3: 嗯，嘿、
0: hey, hey, ，嘿，对对对对，嘿、hey, hey, ，
3: 好好。阿姨，钙粉啊，钙油，钙粉是在吃钙石嘛，哈，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哦，
0: 嘿、hey, ，退化，嘿、hey, ，对啊，
3: 什么 UC2 啊，那关节哈、
0: 啊，关节软骨哈，啊是关节退化哈，哎、
3: 哦
0: 欸，关节的问题哈、哦，好不好？好、
3: 哦、好。
0: 哎嘿，嗯，
3: 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哦，
3: 喂，啊，那个，竹君哈、
0: 哦，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嘿。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
1: 欠货，拢欠货，
0: 是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啊，
0: 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打电话先去问一下，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啊，所以你要打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起来，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啊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阁叫得好啊。伊即马咱拢搁咧增送期，伊阁进。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好了，
0: 小军不给。
1: 见证。
0: 啊？
1: 我要去做 L 盖混盖油的见证。
0: 哦，好好好，多谢，来，请说，嘿。
1: 我吼买两盖混，买大组两组盖油一组啦，吼。
0: 是，嘿。
1: 啊，我迄、那个干那这个盖混方面吼，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哈，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
0: 脚
1: 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即马我都食巴辣，啊脚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体啊，未多啊。
0: 是哦，
1: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即马有我都食巴辣。
0: 哎呦。啊，即马无亲戚，你有去买无？犹太，
1: 嘿。有啊，有啊。
0: 吼、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1: 我了，我就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组的
0: 啊。哦，好好，看到搞，看到搞，吼，好。
1: 好，谢谢啊、哦，
0: 多谢您。好，谢谢分享。
1: 啊、我证明一个讲，好，小坤托给所介绍的物件，真正是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阿里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
1: 啊。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沉哦，因为
0: 伊较深沉。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哦，对啊，
1: 啊对啊对啊，阿姨，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卡等5寸针帮我针。
0: 阿你干嘛针灸干嘛差五号？
1: 有哦，因为其实伊得力的是讲，啊，那么我们先接通
0: 电，接
1: 接
0: 通电话。来，
1: 你好，
0: 喂喂，哦喂。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才定卡哈。
1: 这个
0: 婚礼咩？
1: 婚礼
0: 咩？观众诶，
1: 张先生吼，
0: 观众观众，
1: 你要讲啥比较紧吼？啊，你开白时阵先，噶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哎，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哩，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哎，
3: 啊来，那个是小军呀。
0: 哎，嘿，是嘿。
3: 啊
0: 哈，嘿。
3: 啊，我就问你嘞。
0: 嘿。
3: 啊，算那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细囝啦，用个破八的哈。
0: 哦。
3: 啊，破八啊，细囝啊，咁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八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戒婚啊，咁会
0: 晒嘛？哎呀，我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住迄个0928410928410一哈，那个先生哈。先生啊，吼，
1: 我给你拨了尾，你订卡吼。
0: 电话搁拨了尾吼，哎，你搁订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听众朋友要看卖，咱台湾旧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个人次哈、哦，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嗯，对不？哈，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
1: 嘿，你好，
2: 嗨，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
1: 嘿
2: 嘿，哎哎，嘿，我是住喺桃园啊，桃园无公司无，
0: 有，
1: 刷卡帮你，
0: 有啊有啊，刷卡甲你讲哈，来嘿好。

0: Hello， 秀君破格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破格
1: 你
0: 好，嘿是。
1: 髋关节痛是那个钙片钙一稳没效。
0: 哦，你那就是大腿关节嘛，哈，关节哈都。

好好好好，谢谢。拄啊，线卡接几个拢共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又莫怪讲医生啊，我真系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哪会软骨咧较，哪会袂接个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啊，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哈、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

0: 所以伊个深层哦的针灸，就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吼，伊个这里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经吼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
1: 所以掉落来呀啦。粘连就是地落连贴，
0: 地落来，地
1: 落来。
0: 来来来，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阿爷盖温安阿未？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甲你讲哈。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想问，嘿，要改分做两行做，会加咁了不？

0: Hello， 你好，小君不给家嘿。
1: 可以麻烦你。
0: 嘿。
1: 股市行情
0: 嘛，股市行情，无啦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迄脚骨顶头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吼吼，哦，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哦，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哦，没有，那你就寄了，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哟，你
1: 有叫啊？
0: 啊，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

好嘞，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坤你好。
0: 是，你好，
1: 嘿。拢无用其他卡电话哩，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用过开得开两间矿工股，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食西药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卡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坤。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就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万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叫门个，嘿，棒球，
0: 好，刷卡跟你讲哈，

0: 你要送超跑哦、喔啊，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欸，好、啊欸，对吧、啊？
1: 好了、欸，谢谢啊。
0: 哎、欸，咱听就过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小坤哦，
0: 哎、欸，
2: 哦，嘿，你好，你好，我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钙油钙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的。

0: 听众朋友就出面哦，你这把讲来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商品哦，是上商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不爱商品哦。好，就是上商品哦，所以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只干呀哦，所以大家要把握不吼、哦？五月份呐、啊、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哦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嗯，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
1: 嗯，
0: 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弄成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呀。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叔孙了，
0: 嘿，叔君，嘿，
2: 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唔是酸，啊嘛唔样那真痛，啊，弄个咧倒一个安尼啊，
0: 倒一个，
1: 我就别。一声对吧？有一个，哦，
2: 哎，
1: 那就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
1: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吼，因为我有买厨房嘛，我有食，我即摆吼，你正卡卡做卡拢，小可安尼，水晶安尼样进来袂？哦。

哦吼，祝福你吼，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都要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跟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内底太。

0: 哈喽，来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有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啊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哦，是安尼造成水肿，嘿，嘿，对对对对对，嗯，
2: 我也是哈，我也是，我今麦食了，我嘛就感觉讲，嗯，一钙哈，嗯，一钙会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对对，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拄好开心食咧。
0: 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你。

0: No matter what you... Hello，
1: 喂，请问那个郑正浩，
0: 哎，是公派的，
1: 大部分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来
2: 线下，
0: 哦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那就朋友在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

0: 跳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吼、哦。来，你好，哎 ，Hello， 嗯，你好，
1: 哎，我想要跟恁订一个，
0: 好好好，来刷卡吼、哦，二线哈。

0: 啊，来，小军伯哥，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啊，烟灰啊，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是安那会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啊啊，偌久啊，嘿。

0: 你讲你讲医生讲安怎？
1: 讲吼，我咧诶，我烧吼啊，讲
0: 热敷。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吓，有我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吼。
1: 有烧会用无？
0: 我甲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诶，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诶，好不好？
1: 有啊。
0: 好，有买啊。
1: 头壳药房。
0: 哦，有买，有买，哦，好，哦，好，好，好，好。补的哦，好，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
1: 改，
0: 哦，有啊，你就不，嘿，一日可能用一遍尔呢，嗯，
1: 再用一遍，
0: 嗯，对啊，你也是用，
1: 是啊，伊这个啊，嗯，你啊，搁试过哦，
0: 嗯，哦，得个
1: 得，搁理落，
0: 哦，搁理落，哦，你也用迄个倒灯的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甲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1: 小哥哥啊，
0: 吼，嘿。

0: 讲到这個、啊旅行吼，咱都要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还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今嘛起要10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欸！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参加团体吼、法人的存咧公司企业吧、有无叫台湾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伊拢做这啊，商业，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吼。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这一家南霸天驾西人，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都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高票才是会起到怕死人哈，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会当跟你讲，有伊有受理的就对哈，安尼恁就知啊哈，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哈，数字哈。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吼，等于1/3，吼。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一共哦几乎啦哈。每天齁都会有公布新的齁这个动态啦，还是说齁行程啦，还是分享啦齁、很认真的在做齁，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齁，领队齁，现在很多旅行社齁、领队齁真的都打妹齁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就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你要对较好，哎呀，你要对啊，哎呦，穿了没卖哦，哎呦，连哥哥参加你耶，哦，就这样子哈、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哈、这个营收，今年营收破百亿哈。

0: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哦、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哈。好嘞，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
1: 嗯，
0: 是每一个小时，
1: 嗯，
0: 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阿哥每一个啊、哦、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哦，的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家己比。嘛，甲其他的部门来比，吼、哦，安尼，吼、哦，哦，真正激励，吼、哦，激励这个员工，吼、哦，所以讲，啊，另外就是讲，调整的销售的方式，哦，然后急起直追，吼、哦，所以呢，过去，吼、哦，这真的，吼、哦，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吼、哦，这些业绩突破很惊人，吼、哦，因讲，就是。2019年的时阵啦，当时因为吼 EPS 是 0.89 块，去年已经跳十倍来到 10.01 块哈，好、哦，所以很惊人哈，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哈。哦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打体验型经济啦，嗯，你在那边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哦，你看哦，加西人。你千高吧归满啊，
1: 几千高吧归满拎出，哎，
0: 几高
1: 出国的拎出，
0: 哎，就是一个月就100多万嘛，100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嗯，一天就将近3-4万人出国，吓，死人了，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说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哎，好的，来，
1: 你好，
0: 你好，
2: 哎。嗯，祝君啊，
1: 是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哈，哎，那个雪梨旺加。

0: 好了，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都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
0: 有啦，有啦，有啦，对啊。也是有啦，
1: 你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对啦。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你讲你拢。
0: 对啊。
1: 你干嘛出国做？我讲伊就干嘛的。
0: 伊
1: 就讲，伊就我伫行啊靠，跟人开讲。
0: 我特讲安尼就足好个，我就感觉足好个。哦，你出国我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 ，Hello。嘿，你好，嘿 ，Hello。
2: 好嘞，咱的介绍安怎未啊？
0: 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来，好，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介分介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嘞，谢谢。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乡亲午安，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真贤，得力魏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行卫所要制造零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六，过了到三月二十，今天拜三哈。这礼拜听讲这两天是上热哈，打啊日头哈真大烈，啊拢三几度啦哈。但是拜五过小可方便啦哦，就是拜五拜六这两天可能落雨机会较侪哈。好，这礼拜哈，就一半一半啦哈。啊，连绵落雨较凉湿淡薄哈。啊，就过来个大热，这个三温暖啦。无多，好，我是丁阳，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逝世年啦，甲放伫厝内面暗干，安尼四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四年，人真正找到了，在妈妈的尸体吼，在厝内面。地检署希望讲这个收啊，这不太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于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于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四年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手啊，唔只长真正交开手啊点吼，都真正手啊，真正手啊吼，这个后生啦。那根据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报过啊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母的吼，免哪讲，这个。妈妈甲这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带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啊，妈妈有一个老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啊，都带好咧。但是有两个查囝，拢带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嫁远啦吼。拢带伫附近吼。过那边四年来，绝对过那边啦。四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查囝拢唔知啦，啊唔知，过那边要等来看妈妈，弄这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咧困啦，妈妈身体不好啦，妈妈打吃药，大病都安尼啦。那户政单位有那福建讲，这个妈妈吼，食到这个货吼，奇怪，啊个伊四年连健保卡都无用着，这无正常啊。食到这个货吼，已经八九十，够有可能讲，老人吼，已经长辈者，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一个啥个吼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四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第二，所以讲这个，认为讲案情无当存，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票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票吼，就当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我听讲妈妈已经打过国。到死里面床顶了吼，这个妈妈一日加算这个时间吼，唔是最近打死尔，尤其看这个尸体，人家法医了个严伤无吼，死四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问讲妈妈死外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啊啦，这那。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该全部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向法院法官申请收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质。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四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收的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关就好啦。但你检察官认为唔对啊，你袂使呢。这个做后生，暗干妈妈死亡的时间，甲看起上少四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四年吼，真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只个在控告，长啦，长得准啦，该收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当时。这个第一时间报到的时候，哇！你才会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啊，足厉害啦！四年呢，唔是四天，唔是四个月呢，你个四个月吼，反正就一个时间啦吼。伊这长达四年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下岗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那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吧，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算讲我那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下岗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讲啊，问一下妈妈到底安那吼？啊，妈妈多少困哩？莫个差哦，妈妈多少食药啊？四年时间拢拢是安尼啦。啊，你讲外口人下岗就算了，厝边隔壁就算了吼、哦。连家己阿姐、两阿姐拢隔离附近尔嘛，定定来要转来看一下吼、哦。妈妈多少食药有够拄好，连工阁要转来看啊。妈妈多少身体无爽快拄好吼。哦有够拄好，你回来时间拢袂好。这当然，我来怀疑啊，奇怪咧，一遍两遍袂要紧，靠迄个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就较拄好啦。若是拄啊食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好，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毋知嘛。事后人较落去调查讲。你拢常常讲妈妈食药啊，身体无爽快，为什么四年的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呢？这个是有问题啦。唔知啊，这个一寡这个查囡啦，什么人啊吼，安尼感觉唔对吼，准家里长讲嘛，是毋是调查工？那么里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婆仔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卫生局边，

哦，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代志准备讲，爱两个仔干啥哭个？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咧是安尼，唔好看吼，结果你甲看，唔是唔好你看啦，是人已经过身啦。我介绍你看，啊，看你到第六步啊，啊，步我就无钱人领咧，伊妈妈过几条老年金，真好咯吼，你甲看，我讲。咁诶，妈妈甲伊讲，你着莫甲报吼，安尼我诶老人年金，因为你无头路啊，毋只有一个薪水啊，那你反税有可能，反税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若知影讲家己安尼吼，反税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若过身你着忙报，啊若无报，我迄条老人年金上无吼。你个继续念啦，啊，可怜吼，到这件，既然咱真正有报到嘛，啊，这已经收啊，那无本来放你外口呢，这个做后生吼，当然因为亲家我那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唔代表走一对，唔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啊，这免收啊啦，伊也无对走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啊，我那无可能，点做我是想讲收啊，是个惩罚性的收啊，每个。判罪进前这段时间个收啊吼，马上讲一个个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放伫厝内四年的时间吼，准伫遐靠打尸体啊，继续领老年金，就为着老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我来可怜啦。二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讲到这来，咱的德里莲果煎哈，这个无真济，无真济，我那边搞间拜山啦哈。大家今物咧订餐厅、食饭啊啦，话拢老来家哈，无真济，同这是全世界啦。第一个责任吼，上大责任啦吼，对母亲的感恩吼，咱德利公司这个母亲节吼，我来同款，德利莲果精，你该买4000块，咱送一台买菜买物件，你塞出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黑阿妈讲，阮兜欠一台车，吼吼，有够好，结果一个买讲买3、4台、4、5台吼，德新妇早间等来，就讲，妈妈迄足好用，着啥啥伊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最近买菜蛮赶到双手啦，无手人赶啦哈。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德利莲果精，加买有4000块，不管有甜的、原汁水的嘛，贵款的哈，还是无甜的，到咱的随身包哈，拢同款咯。一组就是2000块，你加买两组，一回买两组，就4000块，咱就送一台。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咱本来到拜一特别结束哈，但是因为年假的关系，所以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特别演一个4、5天，就是演4天啦吼。咱到一个拜五，今仔拜三嘛，明仔载后日拜五吼，就算到拜五吼，咱就真正无啊啦，就无算啊吼。这买过无清楚啊，唔知阿爸阿姆爱把握一下吼。这公司上这真正真好，真方便，真大心啦。一个无清楚的礼物吼，啊咱得利两个钟，大家都吃当天当天啦。真正较袂安尼流行咧，哦，较袂消费咧，较袂咧健保卡过咧，不知道咧找医生咧吼，人吼继续惊吼，继续勇敢啦吼，再再再啦吼，较袂啰嗦迄啰嗦底啦，生头发白囡仔啦吼，大人我都不是安尼，健保卡起去找医生啊吼，啊人咧安怎我绝对安怎，人无咧安怎我咧安怎啦吼，这个是身躯无够的保护力，得力人个正在咧保护啦，保护身躯。人虽然食到一个岁啊，人绝对会老愈老愈侪岁吼，但是忙活较早退，忙活伊较早袂顶袂当啦，我转转毛病啦，就即款得力莲果精啦，甲你顾较调咧吼。得力莲果精对规身躯保护力，那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咧食咱个产品。金星啦，美国进口 QMB 啦，维他干啦吼，咱的血里往咱的活力元素啦吼，利用得力莲果精甲加做伙，你也发现讲迄个功效发挥会加倍紧。就咱即款得力莲果精好物件，若无影好，咱公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吼，公司会开始运作。即支得力的莲果精吼，加买有4000块啦吼，一月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要送给你，这个不真侪礼品哈。但是到拜五年，今日拜三啦哈，大家得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给送我对了。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然比韩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前个总统加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关嘛，大家知。当然上个主要就是王包啊、乌西啊吼，啊共收一寡即、這个足侪钱啦、啥物话啦吼，啊乌西就对啦吼。啊，南韩你先讲南韩对这乌西吼，那查着哇，这最近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呢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甲只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个阿婆，到迄、那个迄、那个总统甲迄、那个太太第一夫人吼，都、就是安尼好，长吼。你办什么件呢？伊这算理性啦，就是第二遍啦，就是伊这个总统夫人吼，就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是这是代理啊，即马这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哦。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寄红包啦、啥物话啦，有诶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唔乖嘛，前礼拜啊吼，马甲打出庭，就两个阿婆做位出庭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诶，见面这边啦，自首啊，到即马都见面这边啦，但是伫法院诶所在啦吼。好，主要长咧心啥呢？就是即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真水嘛，大家睇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即马被收啊，即、這个太太吼，都讲我来讲款意思嘛，两个人啊，无咧收红包啦，赚钱啦，有诶无一大堆吼。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得真水的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吼哇，生得真水好。伊吼第一审罪名无成立，其实就是个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书底啊、收名牌，包括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什么钱有诶无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迄种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吼，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是无罪嘛吼。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会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歹呀，是安尼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这大家在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一派的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一派的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啦。台湾有个政党吼，好，迄、那个政党的头啦，伊若讲啥就是啥啦。一个做唔到代志，人家差清楚，身躯边个支持人吼，嘛赶快我讲继续加支持啦，就像我呢啊，就像我呢吼，好，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足支持的人吼，就像我呢，这个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刑条罪来讲，死亡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调工安尼吼，准这个甲判三条罪嘛吼，啊，当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甲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诶无这问题吼。好，结果一审的法官吼甲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是无甲判无罪的了吼。第一审法官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李伟打调来这个所在，这个、法官是李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嘛。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加宣判。啊，这李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也是无罪的。啊，你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吼。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来到李信总统夫人嘛，总统夫人乌西摕钱，有诶无这案件，到李信，到李信吼，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李信的法官就打调来，一个真正直的法官，结果甲判讲，你共收这本来就唔对啊，
伊阵个解剖有做，而且唔是一年八个月尔，伊个加判四年啦，加判四年，你做东东无人哦，你这也应该知影真多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讲修的啦吼，所以讲理性这条关吼。中华判好罪，结果唔知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甲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的大楼吼，这个法官甲判好罪的法官吼，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了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甲你讲，写遗书是有哪？就好做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做假啦吼。我讲遐接拄好对，所以讲我讲有当下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是这个法官伊反正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的吼。你一礼拜前都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安尼袂使，你是乌西啥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加判总统夫人无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人上吊啊，就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的代志啦。伊真正是有什么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的，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都即马两修啊，迄、那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像有人讲，哇，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修啊嘛，两个阿公婆吼，进前迄个南马来总统好，但是你无做，我给你解判无做，因为我这个法官较硬气，我认为讲你硬收这红包啥都唔对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安尼叫做乌西嘛，你。就是无成立，我甲你判有成立，这真正有证据。证据认定法官个人啦。你认为讲这无介大的证据，但是我无同款的法官理性法官，这就是证据啊。明明这都不用该收刚收的，所以讲伊阵个判有罪嘛，判有罪甲增加两年外，阵个变四年嘛。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呢，甲判四年，本增加两年外出来吼，无大件吼。一个判有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权势啦，吼安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吼。结果唔单会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有的讲遗书该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个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对吼，我那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靠岛屿的国家吼，哇，这就会袂得啦啦。后一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人这普通人，你想嘛讲，真正拄好得着，这大概都无啥会判吼。而且是伊性命嘛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成立，无成立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李姓法官是哪位别位庄家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你二月哪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谈吼，你较袂歪个自转嘛，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唔只加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哪调来无两个月，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定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叫做乌西啊，共收红包收啥啥，安尼开始无罪吼，伊阵个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讹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有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礼拜侦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的大楼啦。我讲，
这哪哪跳落去，哎呦，洗都洗袂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咧用修啊，总统甲因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只一旁人吼，就是讲即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做啥来吼。你有哪足歹解释啦？你要哪解释？我本来无做，你甲我判有罪，好。大家继续咧调查，但是你一个甲我判有罪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有罪，我赶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看哦，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当时啊吼，做代志手真激烈啦，人讲事实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吼，我今仔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啊，我食你的精灵咯，啊，佮食你的 Q 米，啊，佮食香菇精。啊，你今仔检查吼，拢重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0: 哎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呀。安尼吼，吼，好加载，吼。
0: 如果我看到这样多空的，今仔讲。你有这进步，真的
1: 好加载哦！好，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我食足食的，我当去当做你客去隔壁隔壁值班的。
1: 安尼吼，那你得力两个钟吼，有一个消散的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迄个所在两边那样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是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哦，高率上多。那么高率吼，都依照咱的灵芝是坐。你来当最初灵芝上该有效，多糖体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像咱只阿公阿妈，食个老用个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得力两个钟，做开始食个即嘛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都有啦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吼，食个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开的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个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的保护的力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吼，得力的两个钟，那无遐好，咱公司无在了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咱公司的开起运作吼，得力两个钟即个无真济，你一月才要四千块，咱就送一台防狂超薄。便利的购物车吼，比如你买菜啦、买物件啦吼，轻帮上啊吼，安尼车啊甲塞出来吼，全部买买甲袋袋吼，啊甲拖倒转来吼，四十年轻松甲吼，唔免赶甲呢，两尾无手人赶呢吼，到咱个繁荣超跑的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要送互你，要真侪礼物吼，剩上尾剩三工啦，到拜五嘛，到五月初八拜五，过都无啊，过都无送啊吼，得你两个钟，一回甲买哦。四千块就送一台，阿不然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这14楼的啦，14楼下边地下停车场3楼吼，哇，这嘛算真用吼，下边3楼啊，地下室吼，啊，顶管14楼吼，好，哇，烧甲烟蓬蓬啦，脏暗啊嘞。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哦，安尼出烟啦吼，啊，有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灵车啦吼，到位吼，都修理4楼好加在啦，唔是修理上顶管啦，啊，修理4楼，当然修理4楼，我那不只严重也烧起嘛吼，但真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烧掉啦。小家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表哦啦吼，啊烟拢出出来吼，无扩大啦，唔只人讲好家仔，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咧，好家仔火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好，当然咱嘛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发生火烧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话啦吼？有诶无吼？好，结果吼，到这个主人，到这间厝火烧4楼这间公寓诶主人吼，到水出面来啦。啊，水出面吼，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咧，对不起，除了现场诶人，包括伊诶脸书，就是伊诶互大家看伊到诶脸书，就是这个火烧这间嘛吼。要大家知影讲，真实的吼，阮家发生火烧，有诶讲哦，未歹哦，啊，真甘愿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吼，安尼我也算做人为实的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某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个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在则无发生代志啦吼。好，伊讲啊发生火烧吼，拢阮家的猫饲的啦。顶到的猫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配开关吼，准叫猫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猫会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马电管吼，甲囥一个空鼎来，啊，囥空鼎，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啊，猫反正有起来活动吼，你也听无嘛吼。伊猫的脚去饲着。是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灯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到规个变红啊吼，哇，着烧挂火星吼，啊，佫出烟吼，就是咱唔再讲，无大场呢，好卡在无烧过边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磁炉电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烟啊，出烟无但佫换了火星啊吼，好卡在无扩大啦吼，结果佮咱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猫甲我饲着，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出来干活，是咧拄啊好尔咧。饲猫要顾好，你猫啊，乌白撞乌白走乌白去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到阮钓个猫啊吼，我咧困啊，暗时也唔困啊，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室内嘛。你安尼惊来惊去话无吼，伊脚绝对去饲着啦。啊，伊饲着真吼，你若讲假数，伊就歹撇。无在调哦，猫啊卡，但是这电磁炉的开关气着，啊，真正去打着，真正打着，打着个电磁炉开关就烧开，好加在人比人水薄吼，那无你茫看咧，这那真正无人得，大家佫继续困个眠眠吼，你个猫啊气着，不敢管火烧啦，啊，都大楼火烧就上惊人啦，哇，昨暗吼，原来就是一张猫啊共气着个电磁炉开关啦。结果准打顶，安尼小家呢出烟个火星吼，后个再教伊拍花啦。甲咱讲，原来唔是虾米哩主机啦，电传小话电唔是，是猫啊吼去饲着开关啦。哇，真吼实在有够冤枉，真系中立。好，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要甲咱欢呼，公司即马多哩精神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甲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在仁和路靠近德国处3车路口，还有怀仁药局在中德路中德市场旁边，益安药局在大东路2段邮局站对面，统一药局在东门路1段东门城旁边富邦银行对面，还有王药局在小东路和光明街口，后甲药局在鲁龙路四信合作社站对面，北区有惠光药局在文献路加油站站对面，另外一间是明山药局在中营路5段团管区站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报关时间吼，报关时间加卡，咱甲你听来算啦吼，0800-868-999，咱台中的高天焕的理性嘛啦，理性吼，有心理一个案件，但是无判决，就是要当事人吼，就是犯罪人啦，要甲你判决啦吼。啊，搁讲一遍啦，因到二四万咧吼，这什么代志呢？台中迄个兴中街有一位透天厝，结果这个厝头家甲改造套房，甲改造一间一间吼。这当改啊，我买这透天厝吼，我甲改造成个小间，伊一间透天厝甲改几间，来甲改四十几间啦。当然，这间透天厝那袂细间啦，但是袂细间，你要改安尼吼，当然这样啦。都要申请合法啦吼，一间透天厝，伊甲改造鸟仔间安尼一间一间吼，总共四十几间咧租人咧找人啦吼，准发生火烧上惊咧啦。迄个一间一间叫像个鸟仔间，你成一间透天厝会当计造四十几间，你甲看一个发生火烧，内面烧死六个嘛，六个重伤啦，就这件，哇，有够大条吼。几年前那个三年前啦，三年前发生的吼，检调了调查，其实火烧甲这个厝头家吼，并无大关系，就是内面一个甲细厝的厝家，因为饲羊啊、饲啥做宠物啦，有人讲啊，毋是饲狗啊、饲猫啊，住宅人有人饲蛇啊，爱在饲羊啊，要饲几只羊啊吼，伫内面做宠物吼，伊这是。租人的套房，我这个透天厝已经无其他的空地啊！我规间透天厝甲改造房间，你一个人要去饲羊，我绝对饲伫房间内啊！啊，人其他的人较会买咧，无大紧。这个厝甲饲羊以外吼，算地嘛，地面工啦，这个人吼，佮欠住水啦。啊，这个查某厝头家就姓曾嘛，安尼个找马棍那边讲啊，你出水高啊，出水高，出水唔高，我规是上好，我唔爱做你啦。你搞我饲羊，我饲伫房间内。你讲啊，这只羊是我宠物呢，你就当饲狗啊，饲猫，我开不当饲羊啊，对啦。你讲啊，你免啊比吼，伊阵甲特棍那边了，特别赶走嘛，就规气我卖做你上好啦吼，靠迄个房间甲饲羊啦吼。好，伊即嘛吼，准甲放火啦，到这个厝家啊，你要甲我赶走。我甲你欠厝税无唔对，安怎啦？我要甲赶走吼好。伊即马得甲即个甲放火吼，因为即个查某厝头家厝内面吼，我啦囤一寡纸箱啊无物件啦哈。结果阵烧死六个嘛，六个当中只有个大条啦。你甲看放火烧死六个吼好。那即个查某厝头家连带，当然火唔是你放的啦。啊，你厝家但是要放火该烧厝，你也唔知啦。就是有够无辜吼，好。那么这个姓丁放火烧死六个人，六个当中是判无期徒刑啦，伊个判无期徒刑，我来判正重罪吼。我讲无死刑，我那算正不应该啦吼。刚放火烧死六个呢，六个当中吼好。但是这厝头家吼，第一审共判七年啦，这算连带啊。处理的就是你顾无好啊，才去用放火烧安尼啊，这绝对拢连带。本来你完全无代志，好，即样件上诉到二审长吧，长规定吼，即、這个查某厝头家吼，当然伊上海出来讲啦，因为吼，我都无罪啦，你甲判我罪啦吼，伊讲放火是即个放的啦，啊我要甲偷厝税，偷无厝税一直欠，而且后尾就房间来甲饲只羊啦，啊饲羊吼，都造成大家真侪无方便无大件吼，佮即、這个欠厝税吼好，啊我当然。一定要给他偷厝税啊！啊，偷厝税，伊即马无好我，我就要给他赶走。啊，天公地道啊！本来就是安尼，唔知讲这个废民放火，才烧死啊！一人哦，全部负责是伊负责。啊，我厝头家无大件，伊讲为着要赔这个钱，因为吼、我厝税人烧死六个嘛，六个同乡。啊，我厝头家的人吼、我嘛在负责这条啊。伊规栋透天厝全部被拍灭啦。伊身骨也无现金啊！伊所有现金都存这个存吼。伊讲伊的财产全部被拍卖。伊讲我干那存烂命一条啦。啊，我是无罪啦。
你看看发生这个事情，哇，真的没怎么说，所以说厝里水人我要相当注意，就在台中市啦，叫做行中街嘛，在差不多四年前，这个查某厝头家就刚买这栋套厅厝，买回来以后准家己改装，顶管去盖地挂嘛，盖地厝，准把一间套厅厝改做43间，我够计啦，惊到人。一间套厅所有在条计做43间套房，就像我照我经啦。这根本都无什么卡路啦。那么其中有一个个岁数的住家，姓邓的吼，不但定来欠厝税吼，无大劲。讲伫房间内共饲一只羊，饲一只羊啊啦。啊，这羊啊，你知影？迄羊啊味吼，厝边隔壁是甲你住做伙，共款睡这所在吼，大家都不爱睡啊啦。我每天都拼个羊仔屎啦，吼啊，羊仔现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所以讲这厝头家吼，都一直甲伊讲，无你搬走啦，你搬走啦吼，啊你也无厝水人好我，搁甲饲羊仔，啊今日卖饲羊仔，你搁无诶吼好，一直甲讲讲讲，讲一年外，好，讲一年外到三年前诶三月初六，这个姓郑，知影讲伊真正要用过诶，要甲过走嘛，就是无爱睡啊吼，准三更半夜放火啦，哇，安尼。放火烧了到底吼，你看内面底下水人吼，都逐间都像块焦化间啊！你要走去对，准烧死大家嘛，大家冻伤啊！这两件一心就像咱讲的安尼，都这个判无期徒刑上当，但是这个查某厝头家用来连带，因为你处理的嘛，在你的厝跟你岁数烧死这些人，你也连带加判赔以外吼，搁爱判一个7年啦，但是上诉嘛。伊讲安尼才会对，我嘛是受害者，阿公叔叔嘛是啦，伊嘛是受害者啊。这厝头家吼，唔只是上诉理性，怎开庭要听啦吼？啊，这伊甲法官讲啦，伊讲所有责任其实就是这厝家啦。如果那你做厝头家，你看这个人，厝税唔好哩，唔知欠偌久啊，无大劲，就是上个节日，伊伫内面甲饲一只羊啊。一点嘛就搞怪，你看看，饲一只羊做宠物，伊唔是要饲羊啊领的啥，唔是呢？唔是要食羊肉呢？唔是，要食羊肉在来外口食得啊！伊饲一只羊啊，人咧甲伊讲，伊讲啊，我饲羊啊是我的宠物啊，下当饲狗啊饲猫，我该不能饲羊啊啦。啊，你别那个讲啊，无阿多啊，要甲你讨厝税，你去饲羊啊，大家都搞反应啊，我唔爱。水利啊啦吼，要甲赶走个无法度啦，哦，大家伫遐火啦，唔甘愿配面啦吼，就是安尼，这个查某厝头家唔只用迄个法律步骤甲法尊正信任吼，就讲、是、你欠我厝税吼，我讨无吼，我会当用法律甲你赶走，伊呾讲吼，这有若无退走啊啦，人要用告的，要甲伊赶走，当然就甲放火嘛，总甲放火烧，啊，这真正，逐间就像个鸟仔惊啦，三更半夜放火烧，大家走袂离啦，准烧死六个。当中就有够严重啦，啊！但是我想了，这个查某厝头家吼，规间做拢用拍背，都按背嘛。啊，你拍背，家己都存无半家无大钱吼。伊讲吼，我即马在用判罪啦，希望讲背都背啊啦。但是茫搁甲判罪啦，甲判罪我就去关。伊讲我小可冤枉啦，全部是这个问题，伊来放火，厝我也无唔对，啊，就睡伫我家啊。啊，毋着伫我遮甲放火，就是安尼。伊讲，一场火烧啦，啊，岁数岁毋着人啦，伊个人生全部有，伊吼，连即点仔无爱都袂要紧啦，啊，真正可怜。第二关，吼，若岁数去岁毋着厝家，所以我来讲，有个人讲叫做包租公、包租婆啦，哇，少年拍拼趁钱吼，就喝一寡房地产吼，啊，人会老。厝到市里，足侪人有这个道理啊！足侪人咧讲一寡这个免啊投资啥吼，投资股票啥吼，伊讲你投资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吼，你即马也够咧上班赚钱做生意，这段时间等甲你卖做个先吼，厝你买起来吼，买一两间啊两三间啊吼，那有再掉啦吼，后盖厝到市里啊掉，有个人迄个理财观念是这个样子嘛吼，你也知影。

当时开在表演厅，这我也算，听到像故事安尼啦。这个查某厝头家昨出面，甲法官咧哭，甲啊家己冤枉甲吼，啊家己讲甲希望法官咧甲改判无罪吼。我钱都赔都赔，所有事拢赔掉啊啦，就是为着要赔迄六个死嘛，六个重伤吼。啊钱赔都赔掉啊，我都无半角啊吼。你去甲判有罪，实在有够冤枉啦。事实讲起来嘛是真正有影可怜，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的德里两个间吼，有两种包装啦，一种就规罐水的，就迄个原浆吼，液体啊，会甜甜甜芳芳。这有人点到爱啉这吼，就咱的水的液体吼，诶，伊个甜吼，甲咱生活中讲唔敢食甜，对迄个毛病迄无关的，伊叫做中药单糖啦，未造成增加吼。咱的糖的问题吼，就叫做水的吼。另外一种叫做含瘦带的随身包，伊甲你用好一包一包吼，足方便吼。那炸出外上方便，诶，有个人伫厝内啉水的吼，安尼泡泡泡吼，啊，出外无方便，就甲炸这个随身包吼，伊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阿伯阿妹上阿问我这，啊，是水的较好分的较好，我甲你保证，我甲你保证，公司做这就是成分功效绝对共款。粉的随身包，甲恁的水的液体迄个诶有甜啊吼，都差一个有甜甲无甜，有个人都甜绝对唔敢食。你甲我讲甲哪样无关系，我嘛唔敢食甜啊吼。啊，你着甲买粉的随身包，伊个对身体的保护那是同款的啦吼。咱的道理两个，像啊即马咱甲买4000块，不管随身包啦吼，还是咱的水的原汁的吼，即、這个。电锅煎吼，拢同款，一组就是2000块嘛。你加买4000块等于2组个，咱就送这母亲节，要送互你的礼物吼，就出去买菜买物件吼，一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啦。我相信我咧讲这真侪人知啦，外口平电话看会到啊吼。唔是讲家一定买菜尔啦，迄个当时啊，短途的旅行啦，对啦吼，迄一个这甲放伫车内，吼物件足好带呢，四四角角吼，佫会当拖叮当啊，四条链啊。真大粒的链啊，就是链啊，大粒较会用啊，拖叮当吼，这要送互你，真侪人厝内欠一台车，啊有够方便的物件吼。如果咱只妈妈阿妈，若咧买菜买物件，若加买贵啊，拢无咧惊伊啦。较早想要加买贵啊，哇，赶袂断的咧吼。咱便来买菜，或是要大卖场买物件，得甲拖一卡吼，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公司唔免钱买送你，即个妈妈一个礼物吼。啊，你甲买4000块，咱的道理的连高精都有。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啊，甲送好着。好，谢谢。以上广告阁报一个，咱正常甲拜五，今仔日吼已经拜三吼，上尾三工挂今日算了，上尾三工到今仔日，过来明仔拜四拜五，上尾工过都无安尼。过得无上啊吼，时间有来真短，大家定下把握啦吼。啊，那结束就结束啊吼，大家就真无彩，好不好吼？趁这个时间，够有三天的时间到拜五吼。咱道理能够精，那有咧使用的人啦吼，那么使用过你个食看麦，你就知影讲道理能够精，不怪人会当做到50几吨啦，人拢无咧嫌吼，会当做到52吨超过的一个产品吼，就是对身体帮助相当大啦。道理能够精，指定房加指名4000块。就会被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叉宝的便利购物车，到拜五年啊，到拜五吼。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重点播吼，一首歌的《老人的秋风》。

有一个月做后生新妇哈，就趁这个母亲节进前哦，这段时间请假啦，啊请假就规家伙啊哈，带出国佚佗啦。我讲，阿妈妈在厝，阿妈妈86、87啦呢吼，这买对了，我那排队。人讲熟悉的哦，除非讲妈妈在外个真正想要对人佚佗啦，好啊啦，你慢看，人食到87、86、88，这个坎站吼，身躯绝对有来袂少毛病啦吼。除非就真正有影讲有把握啦，那无得你讲国内行行来比较紧，要带出国吼，最后有那算一个困难啦。啊，你讲阿妈妈各地处吼，啊你。后生新妇规家要囡仔出来吼，出国佚佗吼，无你要叫少年拢卖叮当，妈妈所以讲这吼，叫做两难啦。有当时啊吼，拿厝内边有老伯仔搁咧照顾吼，无法度啊。这即马后生新妇到囡仔出来吼，就请假到出国佚佗啦吼，准拜托这个另外一个亲戚朋友吼来甲照顾几工吼，啊这亲戚朋友也算真。好心吼，准来因家哦。这个亲戚朋友来因家吼，来甲照顾照顾这个妈妈，这个阿妈87啦嘛，这个阿妈87吼。那这段时间，这个阿妈吼，都一直在甲这个亲戚讲啦。伊讲较早咱伊这可能是真久的亲戚吼，拢真古厝，什么所在？伊本来对呢，平平特，但是伊住伫平顶啦，就是伊有一间古厝。老厝伫平顶，平顶这个所在，即马刷过中岭嘛，汤个中岭吼，着后生新妇来照顾，啊，古厝伫迄个平顶吼好。伊讲我足思念买当迄个古厝，着较早个古厝安尼看惯嘞，然后安那样好好。啊，当然讲个咧讲啊，靠可能啦。你反正嘛，敢毋知是毋是无伫个吼，迄间古厝吼好。昨暗9点我食饱了吼，即个阿嬷讲个咧讲。后生新妇拄啊无伫身躯边，袂安尼过条条，啊！这个亲戚顾哪顾吼？有那35迄款啦，我咧想啦吼。这啊，大体共照顾就是安尼啊，趁无注意食饱饭就酸啦。这阿嬷吼，你甲顾的人讲奇怪，较是规间厝找无人啦。阿嬷是走一堆啊，惨啊！真正叫没事，准敲电话报警察，警察上尾伫中立阿袂走远啦，吼、哦，伫中立吼。另外一条找到啦，阿妈已经跋倒了呢，头壳也磕一下吼，正歪歪呢。好在在无大严重呢，哇，昨暗吼9点外，阿妈讲吼，母亲节要到，伊嘛知影啦。阿妈唔是讲唔知，母亲节就一礼拜要到吼，身躯边无半个人吼，伊足思念较早，讲伫旧厝啦，伊较早过住了平顶啦，伊讲平顶的所在吼，拢啊，当然迄个时间你那里旧厝，囡仔得个细汉吧。个少年吼，啊，拢伫身躯边啊吼，啊，那母亲节的母亲节快乐吼，啊，来买一个家人果，我讲啊，即马囡仔虽然一家伙也对，所以老大人啊，有当时啊吼，迄种心理的改变吼，你爱有一个功课啦。人吼，少年囡仔细汉，规家伙迄种感觉吼，甲你慢慢的大汉，囡仔慢慢的成长。伊个思想观念无同款哦，啊，迄伊想要家己一个，甚至家己一个月，迄确实一个月呢。就是伊母囝吼，就是伊即马上需要照顾吼。妈妈当然是介重要，但是佮另外一回事。我咧讲这大家常知，你们讲妈妈咧对啦，妈妈就妈妈啦吼。当然妈妈伟大啦，但是后生查囝那嫁人啦吼，啊娶某啦吼，迄就是一个月啦。因一个月是伫遮吼，当然照顾老爸老母是做会到啦，是安尼啊，都免啊讲，所以讲老大人啦，到这个年岁去拢大啦吼，而且是大到有一个债啊吼，你才有一个是咪准备有个人吼改变不过来，这吼啊免啊讲啊，都年岁有啊啦吼，结果拢定定想讲较早伫古厝迄个情形啦，较早古厝都平地嘛。啊，即马出来，当日介绍来大，啊，侬想讲，妈妈一下啦，较早囡仔吼，啊个少年啊未有家庭的时吼，变阿妈妈一下吼，啊，等妈妈一下快乐，哇乐吼吼，啊，愈到这个母亲节愈想，愈想讲较早伫过做迄个生活吼，结果讲甲你讲吼，拄拄啊，后生新妇无伫身躯边啦，
袂安尼个过条条啦吼。啊，一个可能我来三省五个吼，也无咧大注意，站袂到顶我就唔把它选，啊叫选出来吼。甲国外人一个看，我操阿妈走出来，我要哪办吼？报警才好，该再走无啦，当然绝对无可能啦。八十六、八十七啦，八十八啊！吼，哇！你看我卡路吼，敢那附近诶巷啊，佮落雨嘛，昨暗佮落雨，通天所在，准跋倒伫遐，头壳磕掉呢。好佳哉，人随发现啊，警察到伊，甲安达了吼，送一个病医，检查高高咧吼，无代志啊，联络其他诶家属啦，吼、哦，可能佮有其他兄弟姊妹嘛，吼、哦，甲照顾吼、哦、啊。伫外国佚佗一个，伫外国佚佗一个，我着等佚佗煞到倒来，无要安怎办呢？我人着伫国。无法度啊，无真济，当然啦，即我那算即、這个甲妈妈啦吼，迄、那个祝福啦吼，安怎样啦吼，啊感恩啦吼，但是嘛都爱加加做会到啦，迄个嘛做袂到啦，无法度啦吼，都特别无闲啦，安怎样啦吼，啊若无都趁着即个拄拄放假时间吼，都让一个班要佚佗咧吼，啊妈妈啊妈妈姐吼，先甲你祝福啦吼，啊包一两包咧，啊都阮都妈妈姐要对拄啊请假即、這个要去外国佚佗吼，啊个人要找我来，无啦你无闲啦，你安尼吼，啊身体也无介，你咧讲啥啊？真正是安尼啦啊！你唔好甲我骗讲，即个一定得大条条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但咱讲过一个，听只阿嬷讲吼，讲迄真灵啦吼，美国进口 QMV 啦吼，真正真好。但是有当时有人较慢，就身躯歹吸收，遮好的升温，无同款的人个身体底一个吸收吼，造成功效就无同款啦。奇怪你较紧咯吼，我较慢的吼，甲配即罐德力凝固精，加足紧。德力凝固精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真好带路，甲迄个升温带落你身躯需要的所在。迄个人讲叫做药引啦，吼，药引吼是中医的一句话啦，吼，就是伊真好带路啦，带到这个你需要的所在，就得你能够将你落去甲配精英啦，配 QMB 啦，配咱维他干啦，配咱的雪利旺吼，配咱的活力元素吼，然后你食这些产品吼，你就是差一罐得你能够将，那如果甲加咧。多利能够种吼，加瑞加食吼，加配加食，哇，你发现哎呦，真正加足紧嘞，未麻未酸吼，未安尼转变变吼，变安尼吼，都是一功效真紧发挥吼。当然，多利能够种啊，多利能够种，家己本身伊内面凝聚落去萃取，搁到多糖体这个成分都有够好啦。伊就是要你身躯吼，卖安尼拉散啦吼，啊压散压散吼，啊无丢无提到对你安怎样吼，乌白生啦吼，都是多糖体这个物件吼。的灵气上济，差不多5000万万种哦，会造成身躯的保护力哈。得力能够增加个物件，啊，咱无亲自去介，得得力能够增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薄哈，相当水，还佫相当方便，相当好用的粉红超薄的这个便利购物车，我送予你哈。得出门买菜啦，买物件啦，有诶无诶哈，也是要炸物件一堆哈，唔免等双手赶架哈。得一台车啊，卡侪都甲带落哈，得安尼塞顶当四十年哈，轻放松啊哈，下面咧赶架规四个哈，得咱诶这台阿妈讲，菜哪样啊？买菜啦吼，但是毋是菜呐？咱下边四十年落咧塞顶，当是偌好方便吼，毋免赶甲像迄无手安尼吼。要送互你哈，即台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薄，那无上侪，看来门阁补一个。咱送到拜五尔，拜五吼，今日拜三，送到拜五，就上尾三工吼，送到拜五上尾工，过就无送啊，无送就无送啊，正常就是安尼，正常啊到结束，过就无送就无送。所以讲，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得利能够正价买4000块，一边价买4000块，咱就送这台粉红超薄便利购物车到拜五，五月七八过得无啊。无上侪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台中有两个吼，我那无几个呢，一个四十栋，一个两个拢四十栋啦吼，一个姓陈，一个姓杨啦，伫对呢，伫台中北屯一个公园林树乌底树啊吼，我那袂少安尼，拢有通好改成爬去顶悬吼，啊两个人吼登落啊，正中昼十二点外。底下啉酒，拢起空啦，吼、哦，啊，都长热去啉酒吼，啊，两个啉酒吼，打开始啉两水咧，讲我热个呢吼，无爬个树啊顶，一只树啊个爬进嘛，都树枝大大长吼，啊，起哩顶悬，佮改成有当个较大枝个分枝吼，啊，袂输敢那半体，啊，佮一个真大情趣吼，安尼两个人吼，虽然是两个查甫人来推广队啦吼，但是啉酒，即马就爬起呢。啊，爬起以后就继续啉，本来开始清醒清醒呀，爬爬起哩吼，即马伫顶悬纳凉吼，爬伫树啊顶吼，迄丛树啊，若要爬起顶悬能体的所在吼，差不多两米外，若要到一楼悬啦，两米外好，伫顶悬啉的啉的啉到可能茫茫啊吼，一个看，哎呦，开始较悬，我讲恁吼，真嗨，两个人爬起唔多，家己爬落来，伊即马。人清者清者，林无介者先爬去顶悬啦，爬树啊起哩吼，差不多一楼悬两米外吼。好，伊即马伫顶悬继续啉啦，啉啉了两个人吼，则无想到讲我惨啊，爬袂落去啦。人都嘎嘎咧，已经啉酒啉较济咧吼，啊无法度想我无个歹势，无法度到尾袂当歹势啊吼，总打电话去消防队依照啦，来讲阮两个甲阮救者啦吼，结果讲伫底。伫讲啊，个讲啊，佮有甚物代志咧？讲啊，要创啥？阮两个伫树啊，都袂当落去，笑死人！恁两个吼，四手通过吼，安尼少年少年吼，袂着家己佮爬落来，毋茫安尼，人相对较位，甲看讲啊，这无甚物大要紧，佮架推就好啊啦。都阿拢咪推吼，相杂的吼，较悬嘛，两米高吼，佮架的吼，啊边啊佮高的吼，两个人。另外，个歹势歹势啦，歹势倒去啦吼，讲歹势啦，歹势啦，你甲看，真系伫对咧。伊即个公号伫台中北屯叫做崇德六路啦，崇德六路。可能我咧讲这安尼，大家就较听伊对吼。有一个公号吼，伫爬起树啊顶咧啉酒，讲安尼较凉啦。哦，啊，个有一个情趣吼，你甲看安尼，爬伫树啊顶吼，结果毋知影讲人清醒清醒吼，安尼。爬起哩吼，一个啉挂伫树啊顶，佮啉较济啊嘛吼，啉到人家甲讲爬袂落来啦。树啊咧爬就是安尼咧，你毋通看咧，树啊咧爬吼，人若开始咧爬起吼，拢目睭看顶悬，你就爬哩悬，毋知讲爬偌悬啊。一个下头目睭人看低落，佮哎呦，啊当时爬遮悬啊啦，爬两米外要一条悬吼，啊看悬讲。这爬袂落去，然后买，个啉酒醉，啉到嘎嘎，我实是，真咯吼，啊只，打电话报消防队啦，无你嘛讲叫厝边隔壁都可能无人在公园咧吼，身躯边也无人咧，啊透中昼十二点外无人啦，唔只无啊都读个累累卡，伊就讲甲恁救一个啦，伫公园啦，啥物代志卡会得去甲恁救咧，公园都也无啥物回忆，讲啊都。爬起来树仔顶啉酒，怎么爬袂落？啊，笑爆人个高地！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时间要到半啊，搁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即届无真侪送这个礼品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咱的粉红超跑吼，到德利连锅店你甲买4000块，干那德利连锅店有吼，你爱买德利连锅店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吼，你唔当无彩好不好？唔当无彩哈，啊，到拜五，今仔拜三嘛，到拜五上尾工。拜五过就无啊啦，哦，大家一定跟宣传一下。那有咧食咱个连锅蒸个，即阿伯阿姆啦吼，有咧介绍人食，大家宣传一下吼。咱开票无彩，因为即届即个精神本来是拜一，做起咧个拜一就要结束啊，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天个连假，大家较无闲，唔且特别甲你延一个到即个拜五吼，延一个时间到即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吼，哦，大家到出家酒啦吼。我来跟报告一下好不好吼？那无详细看的问，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嘛，圣功课，大家平安，咱就赶快明天见。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义工李罗，
5: 我是义工李子嫣。
4: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5: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4: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甲平湖经销油坊，神化区和泰油局伫中山路加油站边啊，摩道区信兴油局伫兴中路摩道戏院斜对面，六甲区是东泰油局伫中山路市场前青红顶三角窗，玉井区博爱堂油局伫中正路土角窟，南西区是志佳油局伫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油局伫北河市场大楼对面，新亚区是大安油局伫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头前青红顶边啊，下亚区是桂林堂油局伫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头前，西港区是中营油局伫新兴街啊市场内底三角窗，平湖马公新联发油局伫民生路13-5号。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某某人甲你借偌济钱，当伊那字幕拢写甲真清楚，吼、哦、安尼。啊，虽然你无告期，进前甲伊呢，吼、哦，要求赔啊，要求啊，这个啊做啊行李，无要求行李，但是无代表这条字你都唔免行，吼、哦，伊会对到这种呢，吼、哦，强制你。变做呢吼，一个借款的凭证。什么叫做借款的凭证？就是讲呢吼，跟他借条啦，吼，就证明伊欠你钱的借条。一般的借条的有效期间是15年，吼，所以第一个3年你已经呢吼啊失去机会啊。第二个15年，你唔能够底下拖拖拖，佮听伊叫，佮你拜托拜托，一拖过15年，这些钱就真正讨袂当啊！安尼知无？好，那既然呢吼，钱会当讨当啊，咱要怎讨？拍民事官司，就是拍民事诉讼，有要求债权履约，啊，然后申请着支付命令，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安尼啊，这里、个、这里、个、听众朋友呢吼，想要了解讲啊，如何做呢？该怎么做？我该去找谁？都上简单的找律师，先预告一个准啊。但是找律师，哪个兼开，搁开支开袂少啊？安尼你会当用条例甲你讲的方法。第一就是讲呢，先寄纯正信函
1: 哦，纯正信函，
0: 纯正信函伫一般的书局内底呢，哈，拢有卖。纯正信函伫册局内底拢有卖，当然你也会晓写。啊，若未晓写，上网 Google 叫你少年的吼，去搜寻一下，讲如何写纯正信函，内底有啥物美感，安怎注意，安怎注意，啊，然后你照抄甲抄起来，叫你少年的甲你写。老人若未晓，咱叫少年的，少年的要 Google 嘛，对不对？
1: 嗯，
0: 你 Google AI 讲呢吼，我有一方纯正信函，对方欠我300万，好，啊，然后呢吼，啊，我该怎么写纯正信函？人就迄个 AI 就甲你写好好，你照抄落来就好啊。当然，这个部分一般来讲拢是要请律师啦、大师给你写啦。啊，但是你若无想要开这条钱，因为律师、大师达不当到6-7万、7-8万啦。
1: 嗯，
0: 给你呢吼，去写一个资料，大概6-7万，足真正足敢收的安尼吼。我们可以请那个 AI 帮你写安尼吼，电脑会当帮你写，啊，少年的处理得好，手机啊，唔免阁买电脑，用手机啊就会使啊。手机啊，搜寻功能吼，啊，纯正信函怎么写？我的本票过期了，对方欠我300万，然后我要写一封纯正信函，我该怎么写？AI 就给你写好啊，啊，你照抄得好。
1: AI 就给你写好。
0: 对，啊，这纯正信函呢，吼。又叫迄个册局书局到底卖啊？然后呢，你只要买等下一张，唔免几十块，买等下你后照写，然后邮局寄挂号去予对方，这种叫做尊敬信函，要求限期还钱，这当变作日后呢催告的证据证明。哈、哦，安尼了解无？买单呢？哈，邀请到对方债务人出来出面协调，所以讲第一个寄存证信函，自己就可以处理了。如果那是呢？哈，存证信函寄好了，伊无出来协调，伊嘛安尼哈，死咪乱拢唔管，那我们就申请支付命令。
1: 嗯、
0: 支付命令呢？哈，就是要如何做？支付命令就是用欢迎申请。欢迎申请，欢迎那是合法支付命令，债务人爱伫20天内底呢吼回应。如果20天内底无回应，就会当直接申请着强制执行，这笔收购较有
1: 效。
0: 支付命令必须着拍官司，当不当着规半年，速度紧，费用加500块就会当做。啊，你若未晓做免怎？当然是请教律师上简单，未晓做免怎？去欢迎门支付命令，你提着你的纯正信函，对不对？
1: 对。
0: 去到欢迎，就甲问，吼、哦，欢迎的门口就甲问讲呢，啊，我有一条这种纯正信函，啊，佮有这个也做票据，吼、哦，本票，对方欠我偌济钱，我想要申请支付命令，伊就甲你呢，吼，啊，讲这个程序啊，啊，啊，边呐写啥物文，写啥物，写啥物证件，写啥物呢，吼，文件，啊，然后如何申请，吼，啊，查啥物证件，安尼申请支付命令向。欢迎申请，所以去欢迎问，好去欢迎问，这种唔免钱的，500块的规费得啊，裁判费只要500块，连律师都唔免请，这叫支付命令。
1: 支付命令，
0: 第一个纯正信函，第二个支付命令。那支付命令呢？吼，第20天内，对方呢？吼，嘛这个呀，这算讲没法律的，一跳出来呢？吼，申请异议，安尼都要收过。
1: 是，
0: 好，如果20天来支付命令，伊若发去到对方，伊无出来呢，吼，抗议的话呢，吼，那20天后就等同强制执行，会当扣押伊的财产，伊的存款，伊的银行存款，伊的这个土地房屋，车拢会当扣押。
1: 哦，这样比较快呢，
0: 哎，对，二十天就会使呀，啊，500块尔，这叫支付命令，未晓用的会当直接去法院问，迄种叫少年就会使啊啦，去到法院拄到迄个门口的时候，你就甲讲你的情形，
1: 哎，我法律咨询、
0: 啊，对，我要呢，哈、哦，申请支付命令，哈、哦，啊，我有这些证件，啊，我爱安怎处理啊呢？人对方就甲你教，哈、哦，安尼你了解无？哈、哦，唔免钱，慢慢请律师。好，如果对方哪个？支付命令二十天内，伊提出生意异议，就是迄个欠钱的人呢，吼，提出异议，安尼就爱呢，吼，啊，这个呀，做小个叫做民事诉讼，
1: 这就要等比较久啦。
0: 好，这两天呢，吼，阮小朋友甲阮呢，哈，这里问一个问题，讲，请问一下，民事法庭跟刑事法庭呢，哈，有什么不一样？民事诶法庭甲刑事法庭。有什么不同？哦，有人说啊，民事就是告民事啊，啊，刑事就是告刑事啊。我倒不知道你不是在讲废话吗？哈、哦哎，来，由着咱的品秀来给咱回答，民事法庭跟刑事法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是刑事的部分啊，听起来比较严重哈、哦。嗯，那个有检察官会去收集证据啊。
0: 对，嘿嘿嘿，啊，民事法庭是无检察官，
1: 你得爱靠家己，还是靠律师安尼啦？
0: 我要跟你讲呢，哈、哦。民事法庭内底双方一个叫做啥？一个叫做原告，一个叫做被告，这叫民事的。民事叫原告跟被告。
1: 嗯，
0: 啊，那这个刑事呢？哈，刑事叫做检察官与被告，
1: 是
0: 没有原告。检、嗯、察官与被告安尼就对了。
1: 刑事够证人呐、
0: 啊。哎，对。啊，所以讲呢，哈，咱这是民事法庭啊，就是未关啊，但是就是会当要求呢，哈，这个偿还借款呢，
1: 但是你要自己去准备证据啊。
0: 嘿，嗯，民事你也家己啊找证据，啊，刑事的部分检察官会去收集证据，你当然买当提供给检察官。证据，
1: 嗯，
0: 好，可以呢，哈，来，哈，更加简单的破案，安尼就对啊，哈，好，来，啊，即卖呢，哈，我讲的就是讲透过民事收购，啊，来民事收购，这个部分可能都要请律师啊，好，都要请律师啊，安尼的，
1: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啊，
0: 对，啊，这个部分呢，哦，准备着过期的迄张，诶、欸，迄、那个啊，做本票，啊，个当时的借款的证据、汇款的记录、对话截图，啊，然后呢，哈、哦，就当摕着法院的胜诉判决书，又着法院呢，哈、哦，来给你执行，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强制执行，
1: 民事诉讼就直接强制执行了，但是要等比较久，
0: 对，迄都要几半年，对方的存款、薪水。不动产啊，拢、哦、土地拢会当查封安尼就对啊哈，安尼朋友知影无哈？所以讲呢哈，如果你身上有借据、借条啊、支票，或者是讲呢哈，本票啊、过期啊，不是没有用哦，过期了不是代表不用还哦。
1: 那如果说过期了，就是没办法了哈。
0: 一
1: 个还可以啦哈。
0: 安尼朋友知影无哈？过期啊，赶快来当做证据，安尼就对。先寄存证信函，啊啦，寄完了后呢，直接去到法院申请支付命令、支付命令，20天就好啊。支付命令开500块，就会当甲判决讲效果啊。
1: 如果顺利一点，支付命令一下啊就过了啦。
0: 哎，对。嘿，安尼
1: 啊，如果对方懂法律，你就提出异议啊，这时阵你得来民事诉讼啊。
0: 对，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好，这是呢，哈，这个法律的具体步骤。方法啊，个法律的知识，不如咱朋友做参考，希望对听众朋友大家有帮助，增加知识。变聪明，较袂去予人欺负欺骗。
1: 上主要就是卖家己救别人啦，
0: 系啦，
1: 太行啊，
0: 真的啦。小丽琴讲借钱的一项面啦，还钱搁一个面啦，
1: 是啦吼，
0: 真正是安尼啦吼。好，来继续，咱要来安排第一首歌曲《亲情北海岸》。
1: 这感谢小丽琴小姐投稿，来掌声鼓励哦。

0: 我今年63岁，
1: 是
0: 啊，我本来我今麦嗰啲开货车，
1: 好好好，
0: 啊，我本来哈，我过年前嘅时候，拢开车嘅时候，拢都听嘅，
1: 嗯，
0: 啊，我有听你，我昨过年听到你嘅电台，
1: 嗯嗯嗯，
0: 啊，我昨去买马卡来吃，一直吃一直吃，食到尽，
1: 嘿，
0: 啊，我尽啦，我本来想讲今年特别退休啊，
1: 嘿，
0: 啊，我今麦食马卡食了就，感觉精神几足好嘅哈，啊，我就讲安尼，继续做到65岁才退休。
1: 他假好嘞哦，给蛋过哪里？给蛋过哪里？哦，谢谢谢谢，
0: 感谢
1: 你，哦，谢谢你的见证哈，
2: 好，
1: 拜拜，
2: 谢谢赖先生，
1: 拜拜。来，伊讲的重点就是讲嘞哦，本来体力不好，伊本来想讲我体力已经这么好啊哦，
2: 是不是该退休了？
1: 该退休了。结果呢哦，去买马卡登来吃，吃完了，哎，关系还够足好呢，
2: 我还行哦，我还可以呀、
1: 啊。个给等个给做个65岁啊嘞哈，再做个5-6年没问题啊嘞哈。哎，其实没有错，这都是合理呢哈。关系够啊，咱老关系都在做工课啊、
2: 嗯，
1: 对不对？哎呀、啊，做工课啊，安尼啊唔惊，未急未生未点，个无负担，啊个未成，不会像那个咖啡因哦啊，瘾成瘾，无加人的、
2: 啊嗯、没有这个问题呀、啊，
1: 无这个问题，它就是补充营养安尼的对，补充咱身体能量安尼的。连运动员都在吃这呢、
2: 欸，读书的小朋友也适合。
1: 读册嘛，啊，运动员嘛，拢在吃这种玛卡哦。嗯、人因呢，吃这个玛卡就是呢，能量极高。而且你也知道，运动员未当黑白吃这种啊，做兴奋剂，你知无？
2: 对，
1: 运动员在吃兴奋剂呢，
2: 哈，验出来，
1: 验出来。冠军的促销呢？
2: 可能一辈子的都、啊、都没有了。
1: 但是玛卡它却可以吃，
2: 是
1: 因为玛卡是十大安全认证，叫做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哎呀，做十大安全认证食品呢，
2: 前十名
1: 的，也当呢哈，你吃会有体力、有精神，啊，盐佫袂有迄种啊，做兴奋剂的兴奋，没有兴奋剂，
2: 身体需要的营养、啊，
1: 还无兴奋剂兴奋啊，所以讲呢，盐是会过的哦，
2: 是
1: 哦，因诶，这健康运动的人，啊、对 对, 對啊，人运动选手。拢伫食这安尼对对哇，啊，所以你所以讲咱当然的吼，运动员都会当食，咱一般人那也袂当食。
2: 是
1: 啊，阿公阿妈那也袂当食。
2: 一定爱食，诶，杜姑拢爱食。
1: 弟弟妹妹那也袂当食，大家买当食，素食的买当食呢吼。有人去金陵感觉品秀问一个问题，我有听到，伊甲问讲，啊，就问一个玛卡是算中药还是算西药、
2: 嗯？
1: 一般人是认为讲呢，药草类的叫中药，啊，来下化学合成的叫西药。一般人的观念是安尼。如果你来是一种观念来分，那它是药草类的，所以它是属于中药类型的啊。其实伊就是生物科技嘛，生物科技不叫中药嘛，不叫西药，啊，伊就是生物科技萃取啊。一般人会当食啊，老人会当食，少年会当食，运动会当食，工作会当食，读册会当食，能量机构。好、哦、啊，素食的买当家，哦，加车耍啊，拢会当家，
2: 人人都可以吃、啊。
1: 对，人人都可以吃，迄叫做零粮即个，安尼知影无？好，拄啊好呢，咱拄啊迄位大哥呢，讲了真好，伊讲呢，你看我就是呢，吼、
2: 哦，补、啊這個、充玛卡，
1: 补充了呢，吼、哦，我会当加做哩，吼、哦，工课加做哩，过哪年安尼？
2: 我人生有方向，很开心啊！
1: 哎，较有元气啊！本来已经出生出天嘛，想讲要提早退休啊，要提早退休啊，结果再知影讲玛卡食都无偌久呢，旧年食较近呢，讲嗯。元气阁未歹，我会当做到65嘛，无要紧啊，你吼。
2: 这样也好啊，吼、
1: 哦，开
2: 心啊。
1: 这就是要甲你证明，就讲玛卡确实补充元气，好啊，你逐工做补充，比你一工食一杯咖啡阁较好。
2: 嗯，
1: 顾身体，未伤身体，啊，阁会当补充元气。啊，你甲想，你若自尽呢，40-50岁，你若开始食，食到你50-60岁、70-80岁。你敢知道你的身体会比你同年龄的，平你遐朋友伴，大概拢50-60岁，大概拢60-70岁的时阵，你绝对比因佫较元气、
2: 欸，
1: 绝对比因佫较少年，
2: 对，
1: 绝对比因佫较青春。
2: 是，
1: 迄就是有保养。你对30-40岁、40-50岁开始保养，开始食玛卡，我跟你讲，你迄就是有食药、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你若是讲食到呢吼，70岁好啦。50岁，和你食到70岁，食20冬安尼啦吼，啊，一天一杯咖啡的钱安尼就对啦吼，安尼食到50、60、70岁，我敢甲你保证，70岁你阁良心好命安尼，啊，脚行手行啊，人附近的别个人70岁吼，都安尼吼，安尼虚心担底啊，安尼吼，
2: 不想出门了啦，
1: 足明显的差别啦，足明显的差别，迄就是有食药、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有保养都有差嘛。好，你知影无吼？好，来，这是跟咱比如空开讲到的，因为对这扎等讲啊，对要提神啊嘞，
2: 提神很重要啦。
1: 提神，因为真侪人扎等都是为着讲啊，我扎等食一寡物件，才有体力、气力去做工课、
2: 嗯。
1: 结果呢，你无发现讲，结果我那扎等食完了，愈爱困。 因为就是那个东西高升糖，
2: 对，
1: 面包啦、三明治啦、豆浆啦、哈、啊、蛋饼啦，这种我都高升糖，甚至本丸馒头，哈、哦，这拢是高升糖指数。高升糖指数接落去血糖马上压悬，包括着迄、那个咱伫食迄个糜，哦，迄嘛是高升糖指数接落去，起爱困是正常诶，因为你的血糖压悬，人就会昏昏欲睡。啊，这个时阵你想讲啊，我要啉一杯咖啡，不要。不要喝咖啡，吃玛卡，
2: 就吃玛卡，
1: 吃个两颗，
2: 提振精神，还可以消除疲劳。
1: 啉咖啡你会愈啉愈重，嗯，好、哦，啉咖啡你会愈啉愈重安尼，啊，那吃玛卡呢，吼，都无这个问题，是补充元气安尼得对吼。好，能量
3: 来说
1: 来，
3: 今
1: 天咱们来个进一段广告，来能量机构。玛卡诶，这个健康消息啦，哈，所以讲，逐天呢，听众朋友，你来干嘛讲呢？起床就干嘛讲做忝的哦，无啥起的，起床无啥起的起来啊，做沉重的啊，人诶做身呢，下晡三四点啊，你就开始哈气啊，哈气连连啊，感觉做辛苦的安尼吼，做忝的安尼，就多吃玛卡有帮助，补充体力，消除疲劳，需要工作呢吼啊，消耗着体力嘞，做工课较出体力嘞，啊，消耗脑力诶，拢会当呢。吃这个玛卡，玛卡的营养丰富，氨基酸充足，会当给你打底，比你吃咖啡佫较温和，而且佫未有这种呢吼，啊，这个呀、啊、做依赖性，嗯、啊，佫会当呢吼，对你身体有健康的好处得着。
2: 是，
1: 查甫人吃玛卡会当找回着自信心。好、哦，查甫人自信心啊，个有这个也做猎户山呢，吼、哦，排尿的部分有真大帮助。太太小姐呐，食这个玛卡会当找回着你的青春美丽。啊，更年期的妇女呢，吼、哦，内分泌失调、荷尔蒙失调，这个时阵食玛卡有真大这种调节的作用。简单来讲，年纪超过四十岁，无论男女，超过四十岁呢，吼、哦，心就会开始流失。
2: 嗯，
1: 好、哦，咱拢讲过啊，三十五岁了，钙质开始流失，四十岁。然后心开始流失，啊，所以心啊流失，查甫啊欠心，就会多样，就会软，就会面硬，就会形成你减体，啊，然后迄种看未出来，啊，佮尿泊线肥大，放尿就会吼，放未这个损失安尼就对啊，外观看未出来，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 对。我靠，看起来 OK 啊，内底拢暖暖啊！
1: 人讲咧，有人讲四十岁正讲一尾量，但是一寡查甫人欠薪了后，四十岁都未了。就涉到卖力，就是你讲这种的欠薪的人
2: 是，
1: 你知无？所以查甫人呢，吼，唔是看外观，是看内在，吼，是看伊家己行不行，身体还好不好啊？呢，所以补充锌、食玛卡最重要。
2: 嗯，
1: 啊，那查某四十岁了欠薪，就会操劳，
2: 嗯，
1: 就会出油，就会变腰纹，皮肤面的腰纹、法令纹、鱼尾纹呢，吼，啊，就会对你坐，啊，过来头毛就会变歹，会容易落头毛，容易白头毛。指甲容易断，吼、哦，安尼就对啊，吼、哦，身上容易出痘啊，安尼吼，条啊痣安尼就对吼，这、哦、太太小姐就会操劳，上明显的是，你甲恁翁出去食物件去洗牙齿，
2: 是，
1: 人俩准讲呢，吼、哦，恁翁带因阿姊出门，
2: 还是阿姨。
1: 我有够见笑的啦，哎、欸，都够见笑的啊！平平啦，你对不对？我两个差不多岁数，甚至我搁比我阿减三岁五岁，但是呢哦，你看起来就是比较操劳，腰纹比较侪啊！我都有包保养品呢、
2: 嗯，
1: 你保养品抹阿侪，你搁老比搁较紧，你较没烦恼。皮肤状况比较歹，什么原因？欠锌，欠锌就会安尼。所以讲四十岁了爱补锌。啊，有一挂阿公阿妈，阿妈讲啊，我今年七八十啊，我唔惊老，我本来就老啊，都无要紧。对，你七八十的阿公阿妈，你可能老啊，你唔无需要青春美丽啊，甚至阿公嘛无需要一定会硬啊，吼，对唔对吼？嘛无需要啥，但是你总要精神体态吧。七八十岁上济就是坐咧吼，度孤蛇行，哈气。放屁喇叭油，就是一挂人呢吼，坐伫客厅呢吼，就伫遐度孤，吼啊，行路出门呢吼，无半点钟就话要等于晕倒啊，体力下降，所以呢吼，平平人七十人有人七十岁搁咧爬山呢，你敢知？啊，你七十岁你创啥？我七十岁都得蚊症。所以这呢哦，就需要吃这个玛卡来改善。你无想要老伤紧，你无想要伤操劳，你无想要身体虚，你想要有精神。无论你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吃玛卡就对了，男女通用的，查甫的吼，查甫吃了呢吼，哎、欸，这个尿泡酸会变好，啊，排尿会较正常，啊，这个也做啊，查甫人的这种呢，生尿吼，查甫人的迄个也做，迄一丝丝的趣味。啊，迄一丝丝的滋味呢吼，啊，你就会较满意，这就是食玛卡。太太小姐食完了，就会青春美丽，老卡会调，吼啊，头毛较袂大，较袂白，指甲较袂呼呼安尼，较无摇晃，较青春安尼。阿公阿嬷食完了，精神较好，头壳嘛较健康，较袂不时伫安尼吼，哈气蛇神，肚鼓放屁安尼。安尼知影无吼？较无老人是老人款啦，较袂安尼老人老人款老人现一大堆着对啊吼。食玛卡较袂操劳，能量之果。安尼知影无吼？玛卡互咱朋友做参考，健康常识。来，继续呢，倒转来做我现场，条里面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苍白的记忆》。好，听众朋友陈小姐点播要听的，啊，主持人会晓唱，那我就来帮你唱这首歌，好不好？哈，来共同欣赏《苍白的记忆》。

好，谢谢，感谢所有按赞门后的朋友哈，布袋阿行啊、阿丁啊、阿哥小丽琴、夏应琴、凤仪妹妹、桂姐、安吉、安哥、阿佑、佳慧，拢门后哈，谢谢。

0: 羁旅，我将回到原来的自己。
1: 好，谢谢林雅区的王寿先生、微亮元素阿狗、这个阿 Ben 阿伟啊，哈、金春阿妈、怡萍、Melody， 哦，拢按赞问候收到，感谢你。

0: 听啊，阿宝布鲁斯凤南干妈店哈，拢按赞哦，收到，谢谢。
1: 掌声鼓励苍白的记忆。
0: 陈小姐所点播，朱启林调理，给你现场现唱哈，希望你有介意收到哦嘿。好，现场电话0800-619-619
1: 0800-619-619
0: 啊，咱个一个阿宝嘛，当机啊啦哈，给他按赞哈。阿哥，咱北屯呢，台中北屯呢，陈小姐也按赞哈，收到，感谢你，咪咪阿笑公布榜，
1: 欢迎来车直播，
0: 我是。主持调理，
1: 我是品秀
0: 哦。0800-619-619来继续，咱来甲看下一个新闻呢哈。你敢知即马全台湾拢爆发掉这种呢哈、缺师潮，
1: 缺什么师？
0: 欠老师
1: 哦，无人
0: 全台湾拢欠老师，
1: 无人要做老师哦。
0: 有一间学校呢哈，
1: 嘿，
0: 招聘几摆。啊，阁无人去，你敢知？
1: 招聘几摆？
0: 招聘82摆，阁无人要去做伊个老师。
1: 代理吗？代理吗？
0: 当然是代理老师啊。
1: 其实代理老师做课诶，伊有总共有三招哈。第一招就是你要有教师证诶。
0: 对。
1: 第二招就是讲吼，你有去上过教师的学分，但是你还未考到教师证诶。第三招吼。做这人拢有诶。
0: 大学毕业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啦。
0: 对。
1: 那为什么不去？
0: 因为。有原因啊、有原因啊，你敢想代理老师无保障 啊，而且代理老师都是一年一招啊，
1: 是，
0: 对不对？啊，我今年在这做代理老师，我再来在台东做代理老师，明年你无学生啊，你无欠，你把我刷掉就刷掉，我都要等于要吃家己呢。
1: 对啊，
0: 那我上面人要对。对家招一到台东做迄个一年两年的，做无几年学生也无啊了，我得被刷掉，一丝仔保障都无，我倒不如去做工，反正嘛差不多4-5万
1: 啊，差不多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人无你戆啦，对不对吼？最主要唔是薪水无够，薪水当然无够，但是保障无。我伫公司上班，小起码都还够保障，有劳保、健保，有这种呢吼。这个也做啊退休金，对不对？我唔是正式老师，去到台东，佫唔是在业的，随时去予人刷掉，吼、太不安全嘞。所以台东这间学校呢，吼、招聘82届无人要去，拢无老师。
1: 因为代理老师，如果你只是大学毕业去吼，那一般的老师是40000块，
0: 嘿，
1: 啊，代理老师爱打8折，
0: 嘿，代理老师才背3万，贵年三万二，
1: 啊，你哪个做多的吼，导师佫加3000，嘛佮加3000，但是你要7点半就到哦。
0: 佮老师正式老师做同款的工课，然后领的薪水只有80000，
1: 好是
0: 鬼才要去，不怪你找无老师啊！
1: 那个对啊，你讲的地点是台东嘛？吼，这个比较偏远呐、
0: 啊。卖讲台东，台北市有够多市啊吧？
1: 有啊，
0: 个名称学校，迄学校内底几啊千个学生有够多啊吧？
1: 啊，我知，
0: 两年招无人，
1: 这出的对，你知无？
0: 出的对。
1: 出来学生受济功课爱改足久诶，家长阁足忝诶，这就敢那两间学校互我近吼，比如讲拢离阮兜足近诶啊吼，啊一间可能他们一班有16个，另外一间一班有25个
0: 啊，
1: 我当然嘛近迄个一班有16个诶啊。
0: 哦，
1: 因为我唔免应付家长收济，阿妈唔免应付囡仔的作业，迄改作业偌紧诶，足紧就改完啦啦，薪水拢赶快啦。
0: 哦，
1: 所以台北你是讲这个算都市了嘛？对不对？
0: 都市啊，名称学校，
1: 名称学校，
0: 学生啊招无人，
1: 这名称学校，
0: 两年招无人，
1: 这人收济啦。
0: 对，根据着教育部的资料呢，哈，有超过着这个啊18000人领有着这种。啊，教师证啊，这个2021年有21800人考到教师证一年，但是20年后只有25%的人还在做老师，其他都不爱做啊。考掉教师证我也不愿意做，
1: 考掉教师证是不用被打9折的，不用被打8折，
0: 不用打8折，
1: 就是40000块起跳啊。
0: 对，啊，咱今麦就来甲讲，明明学生啊变少，老师那还佫无够用。不是越少学生老师应该越多吗？怎么会老师不够用？因为真正的真相的是学校想给正式职缺，但是管其几乎只想给代理职缺，
1: 代理职缺无保障。
0: 为什么少子化？因为少子化，管其政府咯，尤其教育局，教育局管其政府呢，哈，伊拢知影讲学生呢，当年拢在减少。即卖呐，聘请一个30岁的正式老师，政府都要持25年，一直到退休。万不得呢，哦，10年后无学生啊，这老师呢，哈，死搞 政府想要把它甩掉还甩不起。
1: 哦，如果变正式的话啦。
0: 对，这就是政府的这个啊，这小算盘。政府的算盘就是要老师又不给人家正式的职缺。啊，不要让人保障，哦，你看这那叫做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你看挡不挡得工啊？各位老师，你们是呢哈，哦，啊，十年树人，百年树树月的啊，这种啊高尚的老师啊，近乎没钱，你们共体时间好不好？挡不挡得叫老师共体时间？这句话看你听过几拜，做老师的你来讲听过几拜，安尼就对。讲政府讲呢，啊，做老师的就是高尚的人嘛，啊，你就是哦，卖计较嘛，哈，哦，啊，对了，爱这里啊，做爱奉献，爱牺牲嘛，你他唔去叫迄个啊做呢，哈，哦，啊，迄个做总统牺牲，总统奉献卖领钱。
1: 所以很多人有教师证，但是都没有走这个行业呢。
0: 对。八成诶，这个六成诶，不是六，四分之七成五的人，七成五的人呢，吼，拢无爱做，有考到证件嘛，无爱做。
1: 是，
0: 等下像你有证件无？
1: 我有啊。
0: 你敢去做？
1: 我做。
0: 你嘛无做啊？
1: 做几年？
0: 今嘛嘛无做。
1: 做几年？我学样什么？你知无？
0: 学样什么？
1: 泡茶啊，搁有迄种浸花安尼。
0: 有这凉哦、喔，这老师有这凉哦、喔。
1: 我迄个时候是一班过28个咧。
0: 我讲今麦老师是足辛苦的哦、喔。
1: 是啊。
0: 我跟你讲今麦之所以人家不要去当老师，除了钱无够，搁无保障以外，都是因为呢吼，太辛苦。嗯。今麦老师爱关注这代志，你知无？好来，我今麦来甲咱
1: 比。爱关注这代志的哦，什么代志？
0: 譬如讲营养午餐，班班有牛奶，这件代志上爱管。
1: 老师啊，
0: 班班有牛奶，老师在灌。
1: 就下课的时阵吼，讲来，我们赶快来喝牛奶，赶快喝，赶快喝。
0: 较早的老师搞的关这
1: 個，
0: 无嘛，因为没有班班有牛奶这事情。
1: 啊，那个会惊
0: 营养午餐，
1: 惊营养讲没有赶快喝牛奶变质物。
0: 营养午餐嘛，要老师灌。
1: 啊，
0: 那要调查这些上面资料，嘛要老师处理。都发生什么代志，都要老师处理。你发现无？只要跟学生有关的东西，都要老师处理。嗯，老师不是干他。教学你啊，佮爱变做呢吼，私人管家，甚至迄学生啊，因兜出代志，老师嘛爱去处理。有无？即摆老师是咩呢？
1: 佮几种个讲，啥物你知哦？老师伊伫厝诶，拢不爱听我诶话，你佮会使甲讲紧去写作业哈？
0: 系啊，家长唔管管袂掉啊，对唔对？啊，嘛爱叫老师处理，所以這老师压力太大，安尼就对啊吼。啊，我领伊是输啊输啊，一领3-5万块啊，结果呢吼，啊，然后呢做迄7-8万、8-9万的代志，安尼就对啊吼。好。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少子化，近乎不肯正式，不肯这个
1: 正式缺比较少，
0: 教育局呢，唔肯让你进行正式缺。今麦好好讲话，欠老师高达8-9成，拢是代理老师，正式老师不到20%，嗯，啊，不到人，因为近乎无要饲你25年，伊惊讲万不利啊吼，啊，饲25年了后，哪部学生呢吼，老师会超额，近乎吼会养不起，甩不掉安尼，安尼好。啊，过来呢，吼，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什么代理老师啊招无人？
1: 是，
0: 较早呢，吼，大家会把代理老师当作是正式老师的实习或者跳板。
1: 嗯，对啊。
0: 就是讲，我作为代理老师了，我过不外久3-5年，我就当转正式。
1: 嘿，是。
0: 也够有希望。
1: 嘿，
0: 即马是完全无希望啊。
1: 因为少子化啦，没人让你转正式啊，都无囡仔嘛。其实吼，你让这群老师吼，到时阵啊拢无工课了，譬如讲真正囡仔足少，你给他转去教阿公阿妈
0: 啊
1: 跳舞，教阿公阿妈讲话，教讲故事吼阿公阿妈听，做这个长照的部分。也不错啊，
0: 也不错啊，
1: 长照活动啊，与这些老师都是有经验的嘛。
0: 这是个好方法，
1: 嗯，
0: 哎，这是个好方法。啊，不过未使，这老师未使，你因为教老人跟教囡仔无同，教囡仔你会当打不当，就叫伊罚站啊，站立反省啊。你教老人，你讲去给我站着，哦，来啦，不准尿尿，不准尿尿，安尼吼。
1: 下课去尿，上课不要去尿。
0: 未使，教老师跟教老人跟教囡仔查做贼，去查做贼呢吼。啊，过来呢，上惊就是啥，你知无？你教到迄个老人吼、喔，学历比你较悬，你是博士毕业的，他比你还懂。讲老师，你还在教什么四则运算？我他妈都算微积分了，你会还是不会？我来教啦。
1: 没有啦，像那个阿公阿嬷微积那个四则运算，
0: 我跟你讲，因为吼，国小老师都敢要四则运算，两波也要赛口赛哦。
1: 免教这啦，你要教因算
0: 三角函数哦。
1: 啊，讲一个故事好听。
0: 哦，哦，不是，不是教数学，是啊，遐个遐物件，遐物件老师嘛袂晓，老师都讲下课本的物件俩。你不要以为老师就是什么都会，哦、老师就只会课本里面的东西而已。我刚刚跟你讲，伊社会经验嘛无济，甚至不是利用骗。你看偌济迄个诈骗的拢是老师叫用骗你。
1: 较单纯呐、啊，
0: 单纯，伊都刚来这你，然后社会经验其实他很浅。
1: 是，
0: 好、哦，您这关的嘛就浅呢，他就只会呢四则运算，然后课本里面的知识，
1: 还有很会玩股票。
0: 哎，对，啊，过来你，啊，过来你，敢想你要教老人偌困难？你要教老人，譬如讲你要教伊写毛笔字，老师嘛袂晓写毛笔字呀。你要教伊画图，伊嘛袂晓啊。你要教伊弹琴，你嘛袂晓啊。所以你讲你教老师哦，变教变作教老人，我跟你讲，他都要，他都是变成要人家教的那种人、啊。他没有那么多能力，
1: 术业有专攻了。
0: 对，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头。你也知道那批老人呢，譬如讲像咱这批，咱这批呢，以后呢，咱变老人的时阵，
1: 什么来跟咱教？什么背头人？
0: 有什么人有在要教我？学历我无输你啊，社会经验我无输你，
1: 其实快来表演的。
0: 讲话我无输你，对不对？嘿啊，是教我教你哦。
1: 对啦，教老人跳舞、唱歌、坐牢坐啦。
0: 老师不一定会晓跳舞、唱歌。
1: 是哦，哦，安尼我跟你讲，我算优质。
0: 你敢会晓跳舞、唱歌？
1: 会晓啊，囡仔迄个未晓。来擦玻璃，来手举高，耶！
0: 迄种诶老人无要学，老人要学迄种啊，做土风舞啦、广场舞啦，迄种诶。
1: 啊，我用这种动作搭配广场舞的音乐就出来啊。
0: 你教迄种诶，不是叫做老人教学，你教迄种诶叫做长照，哦、就是一种，迄种有无？用肢体已经
1: 较慢啦，
0: 较慢啦，可能较慢较钝那一种啊。你若对着一挂种社会精英有无吼？六十几岁我算退休啊，六十岁我退休，但是我搁做成功诶，我动不动呢哦，还是可以管理一间公司的。哦，你别假嘿，凭什么？哦，对不对？
1: 对啦
0: 好啦，开玩笑啦哈、哦。来，咱今麦要来讲老师闲乱呢哈，起码呢无老师都无爱去做啊，对不对？因为呢哈、哦，第一个就是我都要讲啊，就是讲。没有正式职缺，第二个卡扎一当呢转正，起码每当转正，
1: 啊就没有正式职缺啊。
0: 哎对，啊所以讲呢哈，这里、个、过来呢哈，薪水嘛无偌高，一开始开启用薪水四五万，做到组长做到呢哈，那个主任甚至做到校长才有八九万，
1: 哦、对，卡八万块，
0: 对不对？才有八九万，
1: 那叫虚零哦。
0: 哎、欸、对，
1: 啊个靠东靠西哦，
0: 啊所以讲呢吼，在这个薪水无特别的有吸引力的状况之下，啊在学校呢吼，一堆行政爱做，家长阁有一堆压力，吼、我倒不如去民间呢吼，啊这里、个、做工课差不多的薪水，阁无遮压力安尼，生活阁自在，吼、哦，这个恶性循环，所以讲呢哦，这就变成这样，啊过来呢吼，咱都话讲啊。正式老师招袂到，拢招代理老师，一招、三招、八招，招拢无十招，招无招到八十几招，招到只要是大学生就好啊，
1: 也都没人来，
0: 品质不够好，
1: 嘿是，
0: 因为敢若大学生尔，伊无迄个教学的品质，都造成正式老师负担搁较重。我是正式老师，恁遮呢吼，这个代理老师教到歪哥起喘，尾也嘛爱我来收尾，
1: 哎、欸、是哦，
0: 是不是？
1: 是，
0: 我是不是？
1: 甚至你咧教课的时阵，我这个正牌我搁咧坐后边。
0: 对，我是不是
1: 管秩序？
0: 对，我是不是愈忝安尼的对吧？哈，系啊，对吧？啊，所以讲呢，很多问题。好，重点来了，台湾叫你要欠掉这种呢，哈，老师有没有解决方法？人家讲第一个解决方法，加薪水嘛，给他加个一半嘛，对不对？哈，对，四万变六万嘛，就一堆人留下来了，没有错，这是最好的方法。
1: 你说给代理老师加薪水吗？
0: 哎，对，正式老师加薪水，代理老师也加薪水，
1: 那其他公务人员也会说，
0: 重点来了，就是你有这笔钱吗？
1: 哎、欸，对。
0: 好，几乎无钱嘛，你加薪水玩不起嘛，对不对？好，重点来了，既然调薪不可能。好、哦，调薪没有诱因啊，政府嘛做未到，那该如何？这就甲金人刚条理所讲的同款，何事捞未掉，该怎么办？我不是提出一些意见吗？
1: 对，
0: 对不对？哎呀，啊，这里、个、啊，这啊，卫福部长，你想不到啊，无你下骹手人遐尼济，拢领薪水的吗？拢无头工吗？啊，今麦咱换要来美教育部长啊，哈、哦。
1: 哎、欸，刚才才请卡侪志工嘞，好，志工妈妈
0: 啊，我们来嘛，我们教育部长，
1: 教育部长来发牛奶、啊，
0: 教育部长，你感受未到吗？赶快，我给你出一挂招数，你留我用头壳想一下，啊，无看会当做会到你的政策无？安尼对唔对哦？咱来先知影讲问题伫什么所在？ 好、哦，老师会减少，大家没意愿。第一个就是薪水低，因为有钱治百病嘛，
1: 是，
0: 对不对？你若薪水一年一个月十万，我讲无咧无老师的问题啦。
1: 哦，我谁来做？
0: 对不对？一个月十万，大家都挤破头啊，无多。你对不对？嘿呀、啊，你又要马好，又要马不吃草啊，你个无摘掉，你个无钱，对不对？哈、哦，那你的你的教育部长你的权限之下，你做几块代志嘛？
1: 嗯，
0: 第一个行政。杂事，行政杂事减量、啊，就是没有老师遐无代遐无用，啥物代志？牛奶啊，阿姨管食牛奶啊，检查喙齿啊，你处理啊，下报告啊，个报啊个比赛，拢总是在迄个老师在做，有无？一堆比赛，
1: 我跟你讲。嘿，偌无用嘞，无用噶吼，嘿，那十分钟要上厕所，我拢吼一下课听到钟声，紧终于上厕所，等一下有事情等我回来，老师忍不住了，赶快去上厕所嘞，吼，等来吼，马哥的下课时间，赶紧要处理代志
0: 嘞。对，所以第一个是不是从行政啊，这个工作呢，哈，给减量。
1: 对。
0: 减少老师上痛苦，唔是教册，伊唔是教册无只好教，
1: 杂事很多啦，
0: 杂事伤济。牛奶也爱找伊，行政爱找伊，宣传海报爱找伊，比赛爱找伊。啊，过来呢吼，教育部有啥物任务，老师也爱配合。吼、哦，啊，这个要检查学生啊健康啊，老师也爱配合。哦，啊，因到出代志，老师也爱去无闲啊。
1: 对，爱去关心
0: 啊。啊，这一个月领四五万，爱谁谁啊，爱谁谁啊。
1: 哦，我在学校设立一个公关部门吗？
0: 答对了，你可以设立一个专门处理这个杂事的部门。哦、因为老师呢，做这工课是有领补给，那领这种啊，做补给的，哈、哦，有领加级的，没有错。他老师兼行政是有加级，几千块啊你啊？
1: 哎，对啊。
0: 啊，你敢想，大概老师拢领几千块？恁学校哪有二十个老师，一个领三千，安尼偌济？
1: 哦，安尼就六万啊！
0: 六万呢，我会当请一个专门处理这个人，诶，专人无？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可以专职处理这个？所有拢用这啊、個哦，什么那个专门来管理着各班的这种啊比赛啦、宣导啦啊这种啊，做这个部分安尼得对啊，这个行政啦哈、哦，请一个人，甲老师的这个补贴，老师做无用啊，你专心教课得，卖什么代志拢爱做安尼啊，请一个专门科，还是外包嘛会使？外包嘛会使，还是讲请一个专门人来处理这安尼？老师是不是减轻这种行政迄个呀？做啊辛苦裁量啊，行政量安尼得对。好，第一就是减轻老师的工课，可以有这种感觉袂遐辛苦、嗯。第二就是啥？尊严。
1: 老师要有尊严的，
0: 对，
1: 家长要给老师尊严呐、
0: 啊。哎，对，
1: 家长啦。
0: 老师呢？哈，需要的就是他怕的就是被公审。现在老师胆不胆惊去用怕去用割？去有人呢吼，这个直播公审，
1: 而且考卷出到较无好、欸，又被拍照 po 到网路上了。
0: 这个部分呢吼，来教育部长，请你静静听下。你考完就是跟我教育部长听，教育部长你静静听。由教育局出面，甲老师所有老师投保责任险，教师责任险，什么物件？就是讲呢吼，老师伫学校发生的这种呢吼，啊这种法律的问题，
1: 嗯，
0: 有一个。专职的法律机构，啊、嗯、是法律哈赔偿有这个呀，就譬如讲你个学生啊小个，有保险给你赔，哈啊啊，然后成立着专业的法律顾问。
1: 行，等等，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阿嬷，今天我 要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路顶了解我心意》，陈小姐点歌哈，
1: 是来共同欣赏哦。

0: 好，来，这个啊，罗丁了解我心意，听众朋友点播的歌，今麦给你安排，希望你有介意收到
1: 哈。谢谢，感谢。
0: 来，空八空空
1: 六一九六一九
0: 零八零零
1: 六一九六一九。
0: 好，继续咱来个讲到讲，今麦呢哈，老师欠个真啊真济的掉哈，然后又没有办法进户呢，更唔肯负责呢哈，啊，只有正式的，惊讲以后呢，老师呢哈，想要刷掉你又不能刷呢的掉哈。
1: 其实这个正式老师
0: 不想花钱呐、啊。
1: 有一些福利，退休之后还是有一些福利啦。简单
0: 讲就是，你不想花钱，政府无想要开钱，咱就对别个所在来改呢吼，减轻老师的负担，让伊呢愿意留落，还是我感觉讲会好啦。我没有，我领四五万，领四五万块，我会当得到什么款的这种呢？哈、嗯，这个呀，这个啊，补偿安尼得到，薪水无悬，我若领八九万，我较侪钱，我较辛苦，我都甘愿做啦，对不对？有钱治百病嘛。那政府预算有限嘛，大环境之下，佫无法度普发高薪水嘛。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从其他方面下手。第一个就是让老师不要那么累，卖啥物代志拢管，专心教学就好。其他的事情呢，哈。不要委托老师去做安尼的对吧？哈，那你该怎么去处理？当然，这得需要呢哈。行政主管遐侪官员对不对哈？大家人做伙想一个办法出来安尼的对。如何减少老师的这种呢哈啊工作量？譬如讲呢，我为什么讲老师的工作量也变侪？譬如讲，当不当呢哈？卫福部发一个啊公函，叫譬如讲学生啊要做一个什么检查，老师都要去无用。好、哦，教育部发一个公函，好、哦、啊，然后呢，讲要做什么档代志，老师都要去无，什么代志拢是老师代班迄个人爱去无用得对啊，吼、哦，一直到学生啊，这个生活啦、家庭啦，吼、哦，啊，这个也做啊，家庭变故啦，啊，生活困苦啦，什么代志拢是老师爱无用，他太忙了。好、哦，太忙了，安尼得掉啊哈啊，所以讲伊也干嘛讲啊？这里有的人会觉得说压力太大、嗯，他不想做。
1: 像我有个朋友啊，好、啊，伊、哦、去做代理老师，结果很难讲啊。你新来的，你来办公室啊帮忙。其实咱做代理老师吼，上惊就是讲叫去办公室做行政的帮忙。
0: 对啊，
1: 嘿，真正做忝的啦。
0: 啊，你都知影讲行政做忝，那这行政如果来当卖由老师来个做，你想伊是不是当给他紧张？
1: 那个就比较有意愿去教，因为教孩子上课是快乐的嘛。
0: 对对，
1: 但是
0: 行政的工作，
1: 办公室行政还是做忝的
0: 啊。行政的工作如果可以有专人来做。哈、哦，你每当普发，你每当普发呢？哈、哦，所有的老师升薪水，那你多，你无要多好二十个老师，拢总呢？哈、哦，加一两万，那加一两万都要二十几万啊？对不对？卖讲个老，咱卖讲个老师的三千块提走啦，你个老师三千块提走也感觉无
1: 理。黑行政呢，他要另外有一个行政补贴。
0: 对对对对，这行政补贴三千块呢，你不要把它抽走。我的意思是说。政府你花不起大钱，给所有的人拢总加薪水，那我花小钱可不可以？譬如讲一个学校二十个老师，你要加两万，一个人加两万都要四十万，对不对？啊，咱无在调开支四十万，每一个学校四十万你无在调，那你每一个学校加开六万块可不可以？请一个人，加请一个人，四十万无开，我开六万可不可以？你听我意思不？不花大钱，我们花小钱，然后伫老师的现有的这种补助，啊，加行政的这个补助，破行政的补助。比如说老师不是有行政补贴吗、哦、这个导师加级嘛，对不对？
1: 其实导师加级跟行政补贴都没讲，导师加级我觉得应该要给、啊、但是如果是新的老师，你不要叫他去做一种行政里面的工作，因为你做行政里面的工作是给一千至两千。
0: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做政府的管政府还是教育局呢，是不是可以编一个预算专门请一个人，还是外包这个公司，外包公司，还是专门请一个人，外包这个职业专门去做这个工作，那就观念就那叫中央厨房安尼啦，
1: 嘿嘿，这样很好。
0: 你听有无？
1: 来去行政那个办公室里底吼，专门咧做迄件代志就对啦。
0: 对对对，迄行政厨房是不是对做一个物件出来啊？然后全部学校拢总做伙用安尼，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由着这个行政厨房来直接着教育局还是卫生局要做什么代志，因派员过就好。平常时啊，满面驻点底下好，不用驻点，但是有领薪水的，你外包嘛。
1: 系啊，
0: 你外包嘛，行政外包嘛，对不对？
1: 就是办公室一些杂的事情
0: 啊。对，安尼对吧？这种代志的我讲到这白啊，然后都爱个替你想办法，是你教育部长，我教育部长。对不对哈？ 行政量减量，好，阿然后呢，哈，行政杂物外包，好，这是哈降给学习，降给老师的压力。
1: 阿麦哥叫一种新来老师去做行政，因为新来已经袂晓教，你搁叫去做行政。
0: 对啊，菜教都该死啊嘞！啊，你啊薪水搁比人较少。
1: 哦，我那个朋友一直挨，一直挨，一直挨啊。
0: 所以你说嘛，你说嘛，我都要讲的是不是？为什么这老师老教伊拢袂做啦？迄拢是菜教才你无用。
1: 伊就讲啊，来，因为你新的进来里面训练啊，就是
0: 对。
1: 坐到还没备课备好嘞，都在里面训练嘞。
0: 莫怪你少年人老袂调啊！
1: 莫
0: 怪你少年人老袂调啊！我们是不是讲中重点的？年轻人你要留得住他，就是不要让他觉得那么累。
1: 就是办公室的杂事很多，办公室的杂事啦，嘿啦。
0: 你可以外包嘛？
1: 嗯，
0: 对不对哈？好，第一就是尊严，做老师要有尊严。你们当不当学生要跟你教导、跟你教、要跟你拍导、要拍？我老爸这个老毛啊，我老爸是民意代表，我老爸安怎安怎？你操老师的，你不过是个小小的老师，对不对哈？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如果老师受。

0: 我讲啊，唔是讲讲咧哦，老师强奸杀人，咱嘛爱保险解报白报无啦。烂老师当然有太处的这种呢哈机制嘛，烂的老师该辞职就辞职嘛，
1: 不适任教师啊，
0: 不适任教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咱对着好的老师，你是不是该给他尊严？老师也感觉伊无想要做就是无尊严，
1: 对，
0: 学生啊想要甲安怎就安怎，
1: 嗯，
0: 对不对？
1: 要甲安怎就安怎，
0: 对对，啊，这个部分爱保险，爱教师责任险，
1: 嗯，
0: 而不是说老师性侵害小朋友，还要由呢律师来帮他辩护，还要呢哈，各类啊，这保险公司来赔钱，伊认为当全身而退，我可没有这么讲。如果你乃是用头壳，你就无资格做老师，嘛无资格做教育部长。因为你头壳无正常，你头壳无正常，安尼你听好无哈？是正常的，我们保护好的老师，那怎么保护？由法律保护，
1: 嗯，
0: 由保险公司保护，
1: 嗯，
0: 好，安尼对不对哈？啊，然后呢？哈，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啦哈，譬如讲，你好好来对上体育课，
1: 嗯，
0: 老师呢上体育课的时候，因为一个膝盖擦，学生受伤摔断腿了，
1: 哎呦，
0: 家长是不是告老师？你说你这个老师没有注意，你怎么啊？老师说，我都做不赢啊，我二三十个学生啊，我不要都打。
1: 而且那个是瞬间的，没有办法防范啊。
0: 对，那这个时候老师是不是一个人单独要面对家长、面对社会的指责？
1: 行，
0: 这时候老律师站出来，有保险公司替他赔，你想这个老师会干嘛做安心的不？
1: 嗯，
0: 我要讲的是这个啦。啊，你挑哦，是这样子的保护啦，
1: 让老师有后台有后盾，
0: 所以这叫尊严，嗯，这叫尊严跟保护，不是讲呢哈，这个老师啊，伊哈性骚扰学生，你他妈的还叫律师去辩护，你头壳有问题哦。是不是？安尼你挺有意思吧？所以讲老师该有的尊严给他。行政杂量裁量，行政量呢减量。第三上重要就是，你无法度给伊薪水，无法度一个月给他加一两万。咱对生活加支持可不可以？
1: 哦，生活
0: 加支持。你若袂当减税，无要紧。老师纳税纳出侪，无要紧。咱对生活的便利好。咱即马来甲讲，少年，我问你是少年老师留卡袂调，还是老的老师留卡袂调？
1: 少年啊，
0: 少年的老袂调，
1: 上面老的都是正式的啊，少年的
0: 对啊，老的都是正式啊，老的都是有保障啊，老的都是有钱，对不对？薪水较悬，对不对？
1: 所以咱常常拢讲阿姨哦，伊咧当退休啦，凊彩教。
0: 所以讲，咱慢慢所有老师拢补助，咱只要补助加少年的就好。
1: 哦，就是代理的啦，
0: 代理的这老师你让他留得住。来，代理老师第一个薪水两三万，三万几块呢？
1: 三万几块，因为要被打八折嘛，三万二啊。
0: 然后呢？哈，你敢想一什么物件开上济？一开钱开上，这都是租厝。
1: 哦，对，租厝，
0: 对不对？
1: 啊，过来后，老师还要缴午餐费，750块。
0: 好，对不对？哈，750这少小啦。你都干那一个，你租一间厝，唔免6000吗？
1: 就买几万啊？
0: 你租6000，那是啥物？我讲，那是一间，那个呀，做一间套房6000块呢？
1: 哦，
0: 一间套房呢？啊，你来要租一个公寓呢？哦，还是讲一个要哦，那个老师住一条，甚至男女朋友，还是讲有囡仔是谁要住遐？哦，上少买一个这种呢？哈，这个
1: 员工宿舍吗？
0: 员工宿舍啊，对不对？哈，啊，你讲我起厝要做这钱呢？好无钱，不好意思，现在组合屋又快又省钱。
1: 你当
0: 的政府闲置的公有地，因无处理的公有地，是不是起一个组合屋？你唔通想讲组合屋拉台阁，你去看阮这附近的组合屋，
1: 足水啊！
0: 大间都足水，阁足大间，啊，过来呢吼，啊，过来吼，这里也做呢吼，足方便安尼，吼，组合屋是不是又快又省钱？是不是会当给你先做这钱？公有地是不是会当提来个做宿舍？
1: 嗯，
0: 学校周边改变为的宿舍，即阵学校拢有这个呀做宿舍。啊，你又学校嘛，有真侪废纸的学校嘛，对不对？废纸学校，好，买当改做着这个宿舍，给一挂少年老师，用真低这个租金，给伊呢哈，租给代理老师，只针对代理老师而已哦，无针对迄个呀做一个月赚700-800万的老师好定哦，
1: 还是讲正式老师？
0: 对，正式老师无这种，对的。安尼你是不是当减少点付出，对不对？哦，因为我要让你们留得住嘛，
1: 嘿嘿嘿，
0: 是不是先减少？你一个月开几万租一间厝，8000租一间厝，我给你3000，我给你3000会当租一个更加水、更加好的这种组合屋。
1: 嗯，
0: 啊，你会当恁家几口早拢住了，无要紧。
1: 哦，安尼上好啊。
0: 那你说是不是会当第一工实质上帮他加薪的7000-8000？
1: 嗯，
0: 是不是？
1: 这样他会比较有意愿。
0: 对，
1: 嘿，
0: 所以年轻老师就是因为大
1: 啦，
0: 食，
1: 嘿，
0: 交通，
1: 买过来，原本薪水八折，都已经没什么钱
0: 了。薪水八折，对不对？齁啊，你没给，你没给薪水八折，你因为各种原因，譬如说，如果我给他呢，齁，全薪的话，对着进行老师。伊就伊要跳啊嘛，伊就讲无公平啊嘛，凭什么？啊，对不对？哈，
1: 你进去老师以后退休还有退休的每个月月俸
0: 哎。啊，你各种原因，还是讲你做不起，那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做得到吧？唔免给开支嘛，只要协调政府单位呢，哈，闲置公有地还是废弃校舍，废弃校舍买单 Q， 尽管今晚多少钱，好拢废弃
1: 啊。对啊，我都讲跟我们对啊，代理老师八折是因为他只有大学学历哦。嗯、如果你有教师证是不用八折的哦。嘿嘿嘿。
0: 好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呢，哈，你爱实际的生活的补贴来，虽然咱无法度用现金给老师起薪水一万两千两万一万两万，咱无法度伊，那、是咱补助伊。大总是可以的吧？
1: 可以啊，
0: 哦、用真假这个呀，做租金租好这个代理老师，只要是代理老师，
1: 哎，叫做代理老师宿舍，
0: 对，代理老师宿舍可以住。啊，你一大的大，你几十年都无要紧，
1: 哦，
0: 对不对？哈、哦，好，这对着少年老师来讲，是不是当省下着真济租金，啊，佮实际开销上少15%以上？
1: 哦，安尼就较有诱因啊。
0: 过来第三，提供着交通便利佮生活福利。什么叫做交通便利？譬如讲呢，哈、
1: 哦，可以一台电动奥多麦，
0: 唔是啦，电动奥多麦遐济钱、
1: 哦，
0: 对不对？
1: 就伊用，
0: 就是譬如说老师。咱即马老人坐这温是咪免钱？
1: 对，
0: 是咪老人票？那可不可以出学教师票？较早有这个军警票，你知无？
1: 军警票
0: 啊，我做老师，我只要教师证，还是讲我有证件，我就可以做大众捷运快递，做一种物件嘞吼，有这种嘞吼，坐公车还是坐捷运嘞吼，我就可以优惠。半价好还是安怎？因为
1: 老师拿半价，先去佚佗都优惠啊，
0: 因为这物件哈，我的意思就是讲尽量减少掉政府的负担，而不是像你说每个老师配一辆车，哇，政府要开偌济钱呢？一台车唔免被砸被高班吗？对不对？啊，唔免啊，咱这个大众运输环境，逐工底下撸，底工底下撸，有人坐甲无人坐，拢是遐钱。
1: 好是。
0: 啊，我来当好老师来坐，会当呢吼减一半票价。
1: 嗯。
0: 你啊，老师嘛，全台湾嘛无偌济人，对着大众运输未造成真大压力。
1: 嗯。
0: 未增加呢政府的成本，佫会当好老师有实际这种呢吼优惠。
1: 嗯。
0: 你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大家皆大欢喜？
1: 是。
0: 是唔是呢吼？大家拢欢喜，政府嘛无啥物负担，啊，老师阁会当摕得到实际即种嘞吼优惠，啊，结合嘞吼、哦、企业资讯，啊是讲，譬如讲嘞吼医疗、文化消费，啊，老师有专门的折扣，伫生活上解补贴，买单降低伊的生活成本。
1: 嗯，
0: 你懂意思吗？所以我意思就讲。你是一个教育部长，你无才调管遐济，你无法度呢吼，给薪水，因为你无钱，啊，你嘛袂当呢吼，
1: 可以有一些福利啦吼，
0: 没办法做那么多的这类事情呢，你可以从其他的方式，我都要讲啊，行政减量，
1: 嗯，
0: 职业尊严，
1: 嗯，
0: 啊，个生活支持，这三方面，给一个代理老师做会调，
1: 嗯，
0: 对不对吼？安尼人客你听有意思哦，不要政府你若无钱，互人你就卖伫甲老师讲什么供体时间啦，做功德啦，吼、嗯、啊，咱内安怎安怎，还有这个哦，用道德在绑架那些老师，不管人无爱插你，人无爱修理嘛。
1: 不然当老师其实还蛮轻松的，咱若讲出来都有大学的毕业，吹波康奎先去做老师嘛，袂歹啊。
0: 对，所以你甲听、嗯，如果按照我们刚刚的意见，就是讲第一个老师不用写公文，不用烦恼房租。唔免惊家长无理的投诉，哈啊，薪水就算无翻倍，薪水没有加倍，也没有增加，但是对学校依然可以有吸引力，
1: 嗯，
0: 吸引到这种的哈，这个啊人才流的，
1: 是，
0: 好、哦、你安尼你听，所以这不是薪水关系的问题，这是尊重专业的问题，
1: 嗯，
0: 你尊重专业，老师自然就回来了。啊，挺有意思嘛，哈！所以讲呢，哦，咱都啊对丁点金讲啊，七点金哦，公家雇完呢，哈，就是在讲说台湾少子化，老师为什么不够？因为呢，哈，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个月给人三四万块的薪水，然后呢，哈，又不给人家正式老师的职缺，因为你无要讲起，你惊讲呢，即马请一个30岁老师，25年后，卖讲25年后，10年后，囡仔变少。都爱把这老师裁掉啊！啊，我是一个30岁的人，我做到40岁的时阵，忽然间去哦，政府把我裁掉了后，我没对，我变中年失业，我阁无其他的才华，啊，我唔等于处于净残，啊，阮家也无地面哇，
1: 有钱嘛，无钱要紧啊。
0: 对不对？我当然无地面嘛。
1: 对啦，
0: 啊，那你挑一所，所以不怪人不爱做代理老师啊。嗯，哦，人不爱做代理老师啊，对不对哈？所以那就从住开始嘛，你可以给他那个组合屋嘛。嗯，好，啊，你讲组合又不贵，对不对？哎呀，又不贵啊，又漂亮啊，又方便。你像以今卖科技来讲哈，组合屋非常的漂亮，而且还防风耐耐震。嗯。哦，啊啊，然后这里
1: 这样一些偏远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好老师过去啦，
0: 也会啦。啊，政府唔免开，爱开当然爱开，你任何进去拢无可能讲白嫖，没有那个政策是白嫖的，只是开侪甲开少尔啦。你若要开足侪，上简单咧就是甲加两万的薪水，大家都要做啦。对哇，对四万跳六万，大家嘛要做，有钱治百病嘛。但你无这个才调嘛，你都无钱嘛，无你卡层要吃迄个下药，那你就只好从其他方法花一点少少的钱啊，让老师第一个不要那么忙，哈、啊，对不对啊？第二个生活也不要压力那么大、嗯、啊。第三个呢，哈，生活呢，各位当呢有补助啊呢，租金房子问题也解决了哈、啊，住的问题也解决了、嗯，生活的问题也解决了，医疗的问题也解决了哈、啊。啊，你讲想呢哈，是不是呢哈？他就比较有意愿，
1: 行，
0: 会留下来。
1: 我有一个朋友啊，伊、嗯、去山顶做代理老师啊，伊讲皮笑，吼、哦，我规班甲咱三个进五个尔了，我其他的时间吼、哦，我准备国考，好有时间准备。
0: 当然也是有这样子的人，
1: 也是可以啦。
0: 啊，伊也老会调个观念，就是有其他的
1: 保。啊，我甲讲啊，你去到那里怎么办？伊讲吼，刚好他们有一些空教室，爱得甲用用的吼，变成伊也在躲的所在啦、啊。我说哦，你看他已经解决到他。住的问题了，啊，佮食饭食饭嘞，伊讲附近有一个妈妈会煮好伊食，我讲哦，学校都帮你解决了。
0: 啊，所以你甲讲，如果若有着咱的教育局出面来做这个教育部来出面做这个部分，
1: 欸，老师会比较留得住哦。
0: 解决着流浪老师，解决着这呢哈、嗯、啊，这个所谓的代理老师诶，吃住问题、生活问题，嗯，我无后顾之忧，就算我摕着一个月三万二，还是讲四万通科，我也不担心呐、
1: 啊。对啊。我也是可以过去的啦，
0: 我也不担心，我就愿意愿、啊、
1: 甚至可以跟我朋友一样当个跳板嘛，哈，
0: 对啊，
1: 哎、欸，对
0: 啊、哦，对不对哈？嘿啦，所以讲呢，哈，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是愿不愿意解决。
1: 啊，老师最怕还有一个啦，就家长啊，都家条理讲哎，家长吼，
0: 家长当不当？阮家囡仔伫学校霸斗，要告老师；阮家囡仔伫学校干的吼，同学是冤家，告老师，有无？啊，这个时候若是有律师跳起来，叫那个家长讲，老师你别烦恼，我有专门处理你
1: 对对
0: 处理的。
1: 你好好教学啊，剩下的我们要去跟家长做协调。
0: 这
1: 囡仔
0: 呢，脚断的、手断的，虽然老师有责任无，唔对，老师可能顾无好，但是不用老师赔，由保险赔、嗯、啊，这条钱教育部出，唔免偌济吧。没不清苦吧，对不对？哦，
1: 责任险呐、啊啊，那不错啦。
0: 老师是不是会非常的安心？
1: 有意愿呐、啊，
0: 我有安心，我有尊严，我是不是做一条？对不对哈？好，大林之光要过来讲话啊！
1: 好，你讲个大，然后准备去柯老师的呀啦。
2: 调理先生，
0: 你好，你好，
2: 你好。样品就讲个就好。
0: 啊，谢谢。
2: 这长篇是真正的教论，嘛足精辟的理论，真的蛮感人的。
0: 好，
2: 但是
0: 谢谢，
2: 但是主要一点哦，我初面了解，因为这么少子化来临了，嗯，咱的中央统筹分配管。在教育部监督罪
0: 哦，
2: 哎、欸，这一个原因监督罪，
0: 啊，过来一点，无钱啦，
2: 哎、欸，就无钱，啊，过来一点，嗯，条理这头发较好，你讲到细节，教育部两年前拢有讨论过，无唔对，不过有两点，主要是咱的教师工会功能不彰，
0: 哦，好、哦、
2: 啊，过来一点，今嘛少子化来临，较早有家长会无吼？他在家长会上无，很猖獗，大家就踊跃发表意见。即马学校无工作，派了无几只尔，你最后家长会上买了家长会会员，无啊呢？无啊，第四只功能拢不彰啊啦。
0: 哦，安尼。
2: 啊，重点就是我希望调理哦，除了选立委，
0: 无啊，一个
2: 另外。我人包专员的，我先提200万，啊叫大家来哟！我讲话真话，我除了你搞老的，
0: 谢谢啊！
2: 我三下子我当做主，
0: 谢谢你。
2: 系啊，你看下三日尾啦，讲真个，台湾的好多就爱你，唔当干来要选几年啦。
1: 哦，谢谢
0: ，谢谢林先生。不要那么激动哈，不要那么激动哈，嘿嘿。
1: 也选你位，有可能很厉害哩，加
0: 我们，我一个，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人，不是去选立委制造问题的人。 你若选立委吼，就一堆人哦，对你有意见啦，你知无吼？我是你想办法解决问题，让咱社会更加好的人。
1: 对
0: 啦，安尼就啊，正为啊，当然咱嘛是伫网络诶，伫新闻诶，伫电台顶管讲一寡呢吼，希望咱的台湾更加好。诶，方法安尼，啊，希望我们台湾更加好的方法。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人，不是制造问题的人哦。嘿嘿嘿，好来，阿恒要讲话来，你好。
1: 阿恒你好，阿恒哥哥你好。
2: 喂，那个乔宇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哦，啊，明仔啦，你讲到足侪老师的心声啦。哦，啊，今麦暑假诶，老师真啊足歹教啦。这是真有影啦。啊，你可能有做着这个家庭会务无吼？诶，会长。可能会较了解迄个老师这方面有无吼？因的无奈啦，啊，因的需求啦。
0: 好，好，谢谢你，
1: 谢谢，对，老师好一点。
2: 谢谢，
0: 好，谢谢。
2: 我讲妈，你针对这个来讲，真系未歹啦。
0: 好，谢谢，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来，谢谢，感谢你，来继续呢吼，咱要来个安排歌啦吼，翠心花哦，歌足济吼。
1: 这个是斗南的张先生。
0: 开讲嘛，开讲吼，啊，然后呢吼，歌嘛得播呢吼，啊，广告嘛得讲呢，啊，听众朋友。生病嘛得买呢，
1: 是，身体都爱顾爱顾，
0: 身体嘛得顾。来，共同欣赏《翠心花》，《翠心花》，斗六张先生。
1: 好，来，谢谢张先生，第一次打电话哦，来，谢谢张先生哦。

0: 继续呢，咱要来甲看下一个新闻消息呢，哈。今日你要来甲介绍的这个健康常识叫做脚底筋膜炎，
1: 足底筋膜炎，
0: 就是脚底的发炎啦。
1: 这个很难好哦。
0: 真侪人呢，行路行路，脚底咧丢一个，哦，我足疼，安尼就对啊。爬楼梯丢一个，安尼搬物件丢一个，安尼就对啊，哈。迄叫做足底筋膜炎，脚底筋膜炎。
1: 这个如果得到哦，连走路都不方便了。
0: 一般来讲呢，行路行伤久诶，徛咧徛伤久诶，跑步跑伤久诶，拢会容易产生这种呢吼，脚底筋膜炎。啊，过来年纪大诶人，
1: 是
0: 年纪大诶人，咱的肌肉甲筋膜呢吼，较无弹性啊，
1: 肌肉变无弹性。
0: 另外，叮当一个行较低，爬一个山咧吼，都会旧筋安尼，都会抽筋，脚底都会痛。这种叫做足底筋膜炎。来，咱今日要来个介绍，啥物叫做脚底筋膜炎？安怎产生诶？啊，如何治疗？平常时啊，该注意啥物？咱要讲的就是这个物件，所以叫做呢哈，这个健康常识的对吧？哈，脚底筋膜炎。来，先来讲伊的原因就是拄啊讲啊，过度使用，
1: 徛太久，走太久，走太久，
0: 对，
1: 还是讲跳绳跳太久
0: 嘛？对，高冲击的跳绳安尼跳动安尼哈，拢会造成呢哈，脚底发炎，迄叫做足底迄块筋的发炎，对，脚底筋膜炎。第二就是。先天的脚呢吼，迄个啊做构造较无好，就是扁平足。
1: 对，
0: 啊人讲阿无地啦，
1: 是
0: 阿无地啦，扁平足呢吼，较早是免做兵的哦，
1: 是啊，
0: 因为袂当徛伤久。
1: 容易足底筋膜炎，哎，
0: 不能站太久，哎，脚底发炎啊，所以这种徛伤久呢，扁平足的人呢，吼，都会造成呢，吼，脚底容易发生筋膜炎。
1: 是。
0: 第三种呢，容易筋膜炎的人，脚底筋膜炎就会上大块，哦，上重嘛，
1: 对啦，负担太大，
0: 脚底站袂住嘛。啊，上大裤了后呢，脚底容易发炎，走路呢。第四就是呢，吼，穿个鞋啊呢，吼，无适合，譬如讲穿宽大鞋。
1: 是。
0: 所以呢，爱穿宽大鞋，
1: 还是较定的鞋
0: 啊？还是穿个鞋啊，底上定的平底鞋嘛，同款哦。你唔能想讲穿平底鞋就袂脚底筋膜炎，无哦。你穿平底鞋，但是定的迄个底，定的鞋啊，吼，
1: 等于没有保护啊，
0: 一样给你脚底筋膜炎。
1: 对
0: 啊，所以要如果时候你爱穿的上好是薄的，
1: 是
0: 内底有一个足弓，就是有一个弯曲的，
1: 对，
0: 有一个弯曲足弓的，爱当呢吼，给你撑住你的迄个脚底吼，
1: 有气垫的呀、啊，
0: 哎、欸，有气垫的，有足弓的迄种，安尼呢，迄种才是上适合穿的鞋啊，
1: 是，
0: 脱只脚嘛无好哦，啊，穿宽大的嘛未使，穿伤定的鞋啊嘛未使哟，安尼朋友知影无吼，所以讲呢吼，这鞋啊呐，穿了无适合，同款脚底容易发炎，
1: 嗯，
0: 穿衬拖嘛未使吼，过来最后一项呢，引起着脚底筋膜炎的原因，就是年纪大。
1: 是年纪哎、欸，很容易足底筋膜炎。
0: 所以咱都话讲啊，过度使用，
1: 对
0: 啊，扁平足，上大块，鞋啊穿唔到，上对年纪大，这五项呢吼，拢是引起着脚底筋膜炎的原因。好，原因怎样咯？
1: 对，
0: 啊，过来就是安怎？啊，也发生什么症？听
1: 啊，听咯，
0: 哎，听啊，
1: 要怎么预防？因为很多人脚底筋膜炎
0: 哈，哎，对
1: 、啊，很容易复发。
0: 对，
1: 怎么预防、啊？
0: 这种情形呢？哈，咱就依照这种呢，哈，脚底筋膜炎的治疗，第一就是避免着脚底哈受寒，
1: 是
0: 就是讲尽量呢，哈，卖烫脚卡，
1: 爱穿袜啊，
0: 爱穿袜啊，
1: 而且有一种袜啊较高哈，穿起来感觉有点气垫的感觉，比较舒服、啊、
0: 对，保持脚底温暖，啊，卖脚呢，脚卡呢，打迄种啊，做冰冰的，迄、那个打，哎、那个做
1: 头卡
0: 安尼吼，哎、你来打头卡冰冰，哎，和你的卡呢吼，啊，血液循环不良啊，血液循环都不好呢，吼，伊就愈容易卡底筋膜发炎，
1: 对，
0: 发炎。所以讲呢吼，你会当穿袜啊，穿鞋啊，吼、啊铺地毯，
1: 或者是穿有一种专门脚底筋膜炎的拖鞋也可以，
0: 拢会使安尼就对啊。第二就是呢，爱适当的锻炼。袂当讲咧，讲啊，我年纪大都唔叮当，安尼就对啊。因为气天气冷的时阵咧，真侪人会搬单出门哈，运、动量会减少，会造成脚底肌肉量无得到适度的锻炼，筋膜炎呢吼发就容易发生。
1: 要拉拉筋，
0: 拉拉筋，走走路安尼吼，啊，这拢是缓解筋膜炎的关键的对啊，哈，关键。过来就是讲咧，咱鞋啊，当然都话平时有讲到，啊，经济瓜呢吼，迄种适当的鞋啊，避免关大鞋，避免上。定的鞋啊，哈鞋底安尼就对
1: 哈，要舒服的鞋子，
0: 舒服软硬适中诶，
1: 出外穿布鞋诶，啊在家里哈要穿个拖鞋。
0: 过来咱个讲到啊，要食啥物？既然筋膜炎，筋膜炎呢就是筋脚底迄个筋膜的发炎，
1: 对，
0: 啊筋膜的发炎你都要甲消炎，
1: 所以吃
0: 消炎药啊，好、嗯哦，你当吃非路类固醇的西药消炎药啊来治疗，一般医生都会开这给你吃，
1: 对，
0: 啊，减轻着疼痛加炎症，加伊个咧也做唔干净啊，发炎的炎症
1: 就对。消炎啊，消炎。
0: 消炎，但是呢，吼，你嘛知影讲消炎的袂当吃伤久，
1: 对，
0: 对不对？啊，要如何是好？平常时啊，你多吃 Omega 3深海鱼油，
1: 哦，多吃
0: 鱼油，因为它是天然的消炎食品，
1: 对，
0: 有助于着卡底筋膜炎的这种情形，所以讲唔是干那卡底筋膜炎尔，手发炎、手啊三十万那种发炎，
1: 只要发炎发炎，
0: 腕部隧道症、肩头啊啊弯的疼啦，吼。啊，这个肩头发炎啦，啊，这个肩胛头发炎啦，
1: 吼，还有落枕的啦，
0: 啊，脚趾边高芒的疼啦，
1: 容易落枕，
0: 落枕啦，阿妈骨呢，吼，阿妈骨这个所在安尼吼，会拽掉啦，
1: 对，
0: 腰骨的容易歪掉的吼，都可以平常时啊多吃鱼油，
1: 对，
0: 哦，多吃啊搞旧筋的人，买当多吃鱼油，
1: 哦，吃鱼油很棒，
0: 会当呢，让你的筋络较嫩溜，
1: 是，
0: 啊，会当让你血络较通顺，血液循环较好，
1: 嗯，
0: 啊，佫会消炎，
1: 是，
0: 啊，你就较袂疼。爱卡筋好安尼，阿妈卡比容易复发，
1: 对，
0: 复发加症状。
1: 足底筋膜炎很容易复发、啊。
0: 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这就是咱今日要甲咱朋友讲的健康常识：卡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健康常识：多吃鱼油就对了。
1: 嗯，
0: 安尼知影无吼？好，和咱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好，倒转来做部现场吼，咪咪阿笑公布网，
1: 环球列车的节目，
0: 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简单讲哦，足底筋膜炎就是脚底的发炎啦，
1: 是
0: 啊，发炎就吃消炎的鱼油，就是天然的消炎食品，哈、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天然的消炎食品，安尼得着啊！身体不是干啦，卡底发炎，
1: 嗯，
0: 啥物所在拢会发炎。
1: 有一些慢性发炎，多吃鱼油很好哦。
0: 头壳会发炎无？
1: 哎，
0: 啊，发炎会安怎？
1: 哎，忧郁啊。
0: 对，啊，吃鱼油就是当抗忧郁。这医生讲的哈，这医生讲，吃鱼油会当抗忧郁。啊，目睭会发炎无？哎嘛、啊，红红吼、啊，对不对？痒痒、啊、对不对？
1: 酒精泛吼，来变换季节，过敏性结膜炎。
0: 对，结膜炎，那不是细菌感染哦，那是体内自体免疫力的问题哦。
1: 可以多吃一点鱼油，
0: 多吃鱼油，对了吧？那会发炎不？
1: 嘛会啊，
0: 会啊，对不对？系、嗯、啊，烧声对不对？尿尿、咳咳少对不对？
1: 皮肤嘛会发炎，
0: 皮肤会发炎不？对不对？
1: 我就异位性皮肤炎，多吃鱼油也是有帮助的哦。
0: 腰肌也发炎不？会
1: 哦，
0: 哎呀、啊，啊，吃啥物？吃鱼油。所以我就跟你讲，身体只要会发炎的所在，你吃一个鱼油全部拢过，吃一个鱼油全部拢过，目睭也过，头壳也过，身体也过，腰子也过。啊，伊最主要就是给你一个这个呀，做全方位的迄种啊，做保护啦，全、嗯、方位的保护，安尼就对啦，哈。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好来，这就是呢，哈，甲咱朋友呢，哈，报告的这种呢，哈，这个呀，做啊，这个鱼油啦，哈，消炎的部分，哈，消炎的部分，和咱朋友做参考得着，哈，感谢收听。来继续安排下一首歌，咱阁有三首歌还未播嘞，安排下一首歌叫做《旧梦爱情》。
1: 是，这感谢大拿林先生
0: 点播要听的歌，
1: 陈思安的《旧梦爱情》，来共同欣赏哦。

0: 好，都等下这部现场 咪咪呀笑公布吧。
1: 环球列车的节目，
0: 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继续，咱要来个回答一个问题。拄啊，平秀接到一个听众朋友的问讲吼，条理啊，啊平秀啊，嗯，我有忧郁症啦，啊我今嘛在吃这个百忧解，
1: 或者是忧郁症的一挂药啊，安尼
0: 啊。啊，然后呢吼，你讲玛卡吼，对着忧郁症的听众朋友有这种帮助安尼吼，那我玛卡吃了的人可不可以再吃百忧解？两个会不会冲突，
1: 或者是吃一些忧郁症的油啊，会不会冲突啊？
0: 会不会冲突？咱呢吼，针对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吼，我查过着目前相关的文献、相关的文献呢吼，啊，这里没有证据显示玛卡跟百忧解会有药物作用。简单来讲，答案就是不会产生啊直接的药效导致丧失，还是说产生毒素，不因为这两项吃这会的产生毒素，也不因为这两项吃这会的造成有效失效、嗯、所以答案是可以吃的。你有吃忧郁症的人，你有吃玛卡的人、啊、你还有吃百忧解的人，是不冲突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因为医学报告里面说、嗯，百忧解是什么东西？百忧解的成分叫做佛西汀，佛西汀，佛西汀，这是一个医学名词。但是它这个成分的作用是啥？就是减少到血清素的回收。什么意思？简单来说，人有忧郁症是什么意思？咱人的忧郁症就是你感觉郁卒，感觉不欢喜，就是咱脑部的血清素不够，脑部的血清素不够。啊，这个时阵呢，你来吃百忧解时阵，血清素虽然未增加，但是伊买当减少掉血清素被回收至细胞。好，等咱就讲，咱伫吹这个呀，做冷气，嗯，冷气呢吼，房间呢吼是足冷的，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冷呢，那去要回收等于温度特别压起来啊。对不对？啊，你那冷气吼，伫房间留较久嘞，那房间就会感觉凉凉啊，安尼对不对？所以讲这个道理，这个佛西汀百忧解伊的作用就是，和血清素留伫血液内底，留伫大脑内底留较久嘞，安尼就会当抑制呢，血清素管心情就会快乐稳定。所以讲安尼听，百忧解作用就是大脑内底血清素呢，吼，可以留得久一点，然后你也平稳，你也愉悦，你也快乐，你就没忧。百忧解作用在家，好，重点来了。那玛卡影不影响血清素？答案是不影响。啊，了解不？因为玛卡的作用机制呢，哈、哦，是对中枢神经。好、哦，玛卡西里底，玛卡西胺跟玛卡西这两项呢，哈、哦，是呢平衡中枢神经神经啦。不是对这种血清素来的，对吧？所以讲呢，平稳抑制啊，这个啊，就减少焦虑。好、哦、啊，然后呢，哈，玛卡西胺会当呢改善神经的保护、神经的反射作用，所以这两项是无关系，哈、哦，是无关系，安尼知影无？哈、哦，所以你若有食这个百忧解，还是有食其他药啊、药物的人呢，哈、哦，药物的哈、哦，啊，是不影响你吃玛卡的。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哦，不影响哦，哈、哦，吃玛卡不影响，安尼，所以你当放心。如果忧郁症的朋友，你有滴食百忧解，还是滴食其他药物的药啊，人给玛卡使用是不影响它的这个药效，嘛未产生毒性的，对。目前的医学报告甲看起来是安尼，吼、哦，安尼知影无？哈、哦，好，啊，好，咱朋友做参考的，对哦，嘿，感谢收听哈。哦来，听众朋友讲要听的歌吼，时间内吼啊较紧的来。这首歌叫做《落水溪溪水落》，
1: 这感谢李伦的许小姐点播，共同欣赏。

0: 能量之果玛卡，玛卡带带来带有什么物件啦？吼、嗯，有丰富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这个膳食纤维，啊，还有铁质、玻璃、
1: 硒、氨基酸、
0: 22种氨基酸，丁丁安尼，
1: 还有锌。
0: 啊，所以讲呢，这物件一旦和咱食完了呢，有安怎好处？第一呢，咱查甫人伫拼事业的时阵需要体力，需要精力。需要注意力，做工课袂当度孤，你来开车会度孤诶。做工课无精神呢，食玛卡，都会改善你这种情形，让你日时有精神，暗时好困眠。
1: 阿玛卡专注力哦。
0: 哎对，啊，过来你若讲呢，调理啊，我咧做这个大夜班呢，惊讲呢哦，伤过疲劳，啊，这个肝会出问题。肝是无毛病啦，但是我惊肝会出问题。这个时阵你得食玛卡，
1: 是消除疲劳，
0: 消除疲劳。今日你的疲劳袂变作明仔载负担，当然你的肝脏就无代志。分瓜分瓜，健康人生照常是彩色的，所以讲食玛卡第一就是让你精神八足，元气十足，工作表现好安尼就对，未让你看起来安尼死人人，让你看起来春风满面，未输等于到了着人生的巅峰安尼就对，未输讲呢吼，50岁看起来敢那45岁、40几岁就
1: 气色很好，
0: 规个人元气拢倒转来安尼啦，这是查甫人食完，啊那太太小姐食落了后呢吼，咱拢知影太太是爱水的。哦，人呢？哦，到一定的年龄了后呢，就开始出现着这个雀斑啦、啊、啊腰纹啦、鱼尾纹啦、鱼尾纹啦，
1: 甚至是更年期。
0: 科学家发现呢，哦，只要讲女性比如开始吃这个玛卡了后，又做一条女性的困眠，啊，佮又做一条女性的便秘，查某人呢困会好。啊，便秘毒素佫排会出来，皮肤渐渐得水。
1: 啊，佮玛卡来得佮有锌，
0: 这个锌是用加的维他命，用加的美容维他命。食完了呢，头毛会乌闪闪，皮肤会较水金骨，指甲嘛加较水。你要做美甲吼，迄指甲较袂呼呼安尼就对啊。喙齿嘛加较用，这就是呢玛卡啊，对着皮肤啦，对着身体啦吼，好处真侪。女性朋友呢，会食了愈春风美丽，看起来妖娇可爱美丽安尼就对，敢那一朵花安尼就对。啊，唔是敢那讲查甫人，查某人会当食俩，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囡仔来食呢，学习进步，中年人来个食。头脑清楚，保持记忆力。老大人个食呢吼，开得充足，元气十足，较袂消散落吧，较有元气安尼得着。这个就是玛卡，这就是玛卡。好，你食完了呢，头脑清明，活得充足。过来呢，有那有真侪人有这种压力较严重诶，压力比较严重的压力啦。
1: 现代人都压力大啊。
0: 啊，够嘞哦，像忧郁啦吼，就这类诶，食玛卡呢，会当改善咱种压力型诶啊，这种呢吼情绪失控，
1: 也是降低压力荷尔蒙。
0: 诶，啊，过来，让你嘛较袂头壳疼，压力型头痛哦，拢对你改善安尼得着啊吼。这个就是玛卡，叫做能量之果，能量之果，好咱比如做参考。好，这么最后个家呢，哦，要来跟咱朋友讲，咱够一首歌阿未安排，家己尤先生要点的呼唤，明仔再给你安排第一线哈，因为报未完就对啊啦哈、哦。来，大家做 PV 曲啊哈。

0: 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这部到这暂且告一个段落。全部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 No 秦派鱼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蜂胶好利明，
1: 好利把酒公明，有好的困明
0: ，No No 永喜底少山，
1: 卫署陈字第011749号，
0: 各有记各房工，吃火腾的小卡冰山，
1: 卫署陈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明天在咱空中再相逢，再见，
1: 拜拜。

0: 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协安药局，在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大勇药局在中正北路盐行路桥卡。台湾安心堂药局在台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安心堂药局在西市富江一路50号。台湾药局在民族路台湾菜市口。新市区庆丰药局在民生路和富山客的对面。新和店药局在台湾大哥大隔壁。新化区顺利药局在中山路药局厝对面，金德药局在新化中正路菜市前。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粿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女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无烧金哦，哎呦，你的嘴会变黄金哦。喜酒之地好日子啊，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双双对啊，迎阿妈也拼到，互新娘嘴啊开。

0: 红包起来较有影，要这个以前啦，根据咱这个台湾的这个风俗哦，新婚之夜哈，关门的时阵哈，关新娘房哈，应该是新娘负责啦。
1: 新娘乖哦，
0: 新娘乖啦，
1: 乖房间。
0: 如果那新娘新郎去关哈，关这个新娘房啊，就是讲会方认为讲这个新郎会惊无。啊，所以由于这个新娘啊入房了后，这个房门立刻爱随锁开，以吼以防将来这个某啊，定定会出外，
1: 到出去了，
0: 出外唔知要创啥，咱唔知影咧，吼、是要去讨，还是要创啊四国窟，咱也唔知啊，
1: 所以
0: 一定定乌白走，咱就对了，做乌白走，所以吼、啊，这个新的这个衫裤嘛，未使新娘哦。较早的时阵，新娘，即较早起起翘高者，新娘未使有裤底哦，还
1: 未使有落底。
0: 讲伊若有裤底啊，会带走吼，甲财产呐，会挂等于互因娘家后头厝啦，后头厝啊。甚至讲，我新娘啦，坐轿的时嘛，未使看你后头，未看，未使歪头看咧。歪头看生的囡仔，讲拢生红生红头，生后头啦。所以讲也未使压歪头咧，吼安尼啦，吼，
1: 吼，
0: 所以讲也未使有靠底啊，讲哦靠底啊吼，讲会甲伊个财富吼，哦，会迄落，啊讲哦未使两块布吼，讲未使扯小脸，以免吼讲啊做讲起讲，伊个哥登记就对了，隔两边，所以这个那安成了后。这大家啊吼，会将这个鞋啊，放伫个眠床顶。大家啊，那讲新妇哦，将伊个尊敬伊吼，啊结婚当日啊，这大家吼，未使讲哦，改这个人哦，伫个眠床吼，啊那无新妇会搞冤家，这大家新妇哦，会未好势，吼、未好势啦。所以古早时代吼，会安尼吼。所以未伊就对啦，啊，即、這个若讲新夫妻吼，啊变冤仇。如果迄个草草下面有藏虫啊，会当阻止新婚翁仔某吼，诶，即个帮助冲吼，吼、啊，即、這个新娘吼，那伊出嫁来要出来进前吼。哦，迄探球探迄，我拢定咧讲啊，吼、哦，所以啊，解除这个新婚啊，四个月来啊，禁去讲这个新娘吼、哦，啊去看戏，阿阿无感情会无好，
1: 未使看戏、
0: 啊，感情会无好，吼、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娶来的时阵，吼、哦，所以一般吼、哦，拢较迷信啦，吼、哦，像迷信讲这个。查某的啦，过乱年无结婚啦，那无会死吼，那唔死翁就死某，尤其迄男女双方的八字啊结落吼，变过乱吼，就无迄落结婚的对，无迄落结婚啦。啊，新娘吼，那出嫁前头壳有插一个剃彩迄无啊？迄金钱迄啊，迄就是有驱邪作用吼。啊，所以吼、哦，以防讲边个人哦，秘伫个桥偷看新娘，哎呦，呛着目睭会破病。结婚第二天哦，这个结婚啊，这古早时代这礼节我唔捌讲过哦。这结婚第二天新郎才会使，吼、哦，结婚迄一暗哦，东风花烛夜，新郎未使甲新娘哦，要甲啥款啊，要创啥拢未使。
1: 会当东风。
0: 会使困做伙，但是袂使解摸、解撮、解安怎拢袂使，
1: 袂使甲卡掉，
0: 袂使。所以讲哦，即、這个结婚第二天，新郎才会使甲新娘吼，安尼胸坎甲缩缩咧。如果新郎吼初夜吼，那摸新娘的胸坎甲缩咧，根据讲生落来囡仔吼，了后啊，讲哦，即、這个新娘较会生。 生出肿瘤啊。讲那阿伯算讲迄暗嘛吼，
1: 过来
0: 迄暗新郎啦，啊对新娘胸口伫个锁咧哦，安尼新娘啊，容易会生迄个肿瘤，所以新娘啊，迄个胸部肿瘤哦，大部分有可能是安尼，啊有人咧笑讲，那迄古早时代哦，迄头影，啊所以啊，一定哦，初夜袂使伤过急，哦，你茫讲。头一暗啊，出来吼，我是吼安怎？

0: 过迄暗咧，新郎都有啉酒啊，好啊，啉酒啊，都算讲也无熟悉，啉酒迄个地哦，甲新娘哦，杀人。无嘛讲啊，慢慢啊吼啊，开始讲话讲讲个，才来啊进步点点。一个伊咪啉酒个地水，共烟哦倒哦，内裤共脱开哦。迄新郎哦，新娘哦，全爱白叫娘咧，对后壁门走转去呢，走转去迄暗哦，迄因阿娘哦，佫甲带来讲哦，阿娘讲阿你遐暗啊，迄阵差不多。我那要正十点嘛，差不多较早正十点，大家拢在困啊。走动因老母嘛惊着，讲你拄啊嫁啊，啥就搁走动啊。
1: 今仔日嫁都走动啊。
0: 新郎哦，要搞我脱裤啦，哈！啊，无要紧啊，哟，啊，迄都会使脱，啊，你也无讲啦。
1: 啊，你也无教。
0: 所以吼，新娘啊，这个是未使伤过急。哦，啊，即嘛新郎。这新娘因老母，他讲嫁着水灾人啊啦，伊也要疼你就好疼哦。啊，你也无讲，迄暗衫裤阁穿穿的，因老母阁啊穿长去，哈啊，所以就是安尼。啊，这个这新娘啦，出嫁的迄个情，爱用迄个脚，用迄脚甲咱的轻轻啊吼，立一个迄个摇烫的所在吼。安尼个立的吼，安尼叫啊，意思讲哦，啊，这个新娘啊，嫁去一生啊，哦，较袂有这个诶泌尿的问题哦，较好放尿哦，对迄尿桶啊，个立的安尼。啊，结婚当日啊，落雨，表示讲新娘吼、哦、较会变会熬啉酒，叫做迄个酒狂烟就对了。所以新娘禁止立。南门，然后迄个在南门，迄个火灯就对，火灯哈，所以迄嘛拢未使，较早讲哦，迄也未使火灯哦，所以未使讲有这个火灯甲立落安尼啊，所以较早这个芥川哦，足起翘翘，然后起翘翘啊，
1: 规矩足足。
0: 哎，为迄为鸡吼，为迄大鸡啊吼，为大鸡啊，那看到新妇吼。都唔知伊呾看到嫁妆无啊吼？
1: 无嫁妆，
0: 无嫁妆啊吼！起码就歹啊！即大家起码，
1: 大家是爱人的嫁妆哦。
0: 你唔知影，较早介些大家拢爱人讲嫁一次衫哦。新娘啦，嫁嫁妆嫁一次衫哦，无通好好得着大家官，大家官无通好得着。
1: 对，迄嘛是新娘。
0: 对啊，所以哦，要啊，所以较早定讲。饲查囝就无人愿饲闲啦，佮伊讲，哦，饲查囝吼比钓贼头佫较空啦，哦，若娶某，规个嫁妆哦，规个厅拢，
1: 哎，拢
0: 红啊，好，家具啦，啥一大堆，啊袂嫁进前哦，迄新娘的因兜好，规个红光光，嫁妆一大堆，啊，嫁了敢像钓贼头
1: 一样钓去。啊，因为嫁妆爱对去啊。
0: 对啊，所以哦，
1: 啊，得康康啊，搬了了啊。
0: 阿明啊，拄啊读国考一年，阿明啊读国考一年。啊，甲因咧老，较早人你就知影，困咧中坡的老爸老母拢困做伙，晓。阿明啊，拄啊好半暝啊醒起来，看到因阿爸甲因老母对调咧，啊穿皮裤啊。呀，安尼穿呼呼穿皮裤安尼啦，啊！因老母各会唱歌，因老母讲哦吼，呀安尼啦，呀安尼，阿明啊，嘿，听咧，吼、哦，嘿，这时阵阿明啊，感觉奇怪，吼、哦，还佫困啊，隔天迄个在咧食饭啊。阿明啊，就问因阿爸，昨暝的代志哦。阿爸，昨暝我困到半暝哦，有就讲上天多啊，讲我看你安哦，甲阿母跌掉啊，穿皮裤啊，阿母跌咧，哦，到底是安怎？因阿爸讲阿明啊，你细汉都唔捌，昨暝恁老母感冒发烧啦。阿母感冒发烧哦，哟哟，阿爸为着要让恁阿母感冒 较紧好。
1: 嗯。
0: 所以阿爸早暝就甲恁阿母甲住下落呀。哦，哦，安尼我知阿爸你甲住下落，阿母会听得耳吼。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哦，哎，就甲因算甲因囝骗啦，讲阿爸甲住下落，吼，安尼伊才会紧好个。哦，吼、哦，阿爸，阿你住迄城是大苦啊，细苦，但迄嘛唔知影啦，暗暗也无注意看，吼、哦，吼、哦，啊阿母咁好啊，好啊，你无看即摆会知啊，你有看恁母啊无？讲有啊，
1: 会
0: 知啊，伫煮饭，阿煮饭吼，佮有炒菜，阿爸，阿先生。我看阿母底下炒菜的时阵哦，你甲煮虾煮了有好，阿母底下搁有咧唱歌呢，啊你甲听伊唱什么歌？唱往事只能回味啊，安都对话咧。阿母也搁有唱一条呢，什么歌？胡列妈的爱是地啊！哦，啊你遐细你就知影，因为我常常听到阿母哦。你早起煮饭的时阵，透早开始拢在唱《胡列妈的爱是地》甲《往事只能回味》，啊，迄就想讲恁妈、恁母啊感冒啊，阿爸迄暗个住下落，伊过明仔载唔才会唱歌。哦，安尼我知影啦，哟，啊，我是不是咧？敢会当去学校讲给老师听？而且唔通讲啦，讲迄要创啥？阿母讲，阿母感冒，阿公宏听感冒，吼、哦，安尼好，安尼我知影啦，安尼吼，呀，安尼，有啦，有一天啦，啊，呀，这个有一天，因老母，吼、哦，啊，带因这阿明啊，往那去溪仔边看到迄龟啊，啊！这囡仔哦，我那都在想，阿母，迄菇哦，阿无买的，
1: 菇
0: 无买，
1: 菇无买吼。
0: 按因老母讲，哎呦，阿明啊，你太遐讲，迄菇太无买吼。阿明啊，佮问，你讲菇有买？哦，你甲看，迄一滴滴啊，迄菇，哦，即摆菇咧熟，你看后壁一滴啊无，呀？啊！因这阿明啊问讲，咱人敢有买？吼、哦！因老母吼、哦，就甲讲，囡仔人太遐憨，咱也毋是精神，也毋是啥，也毋是狗，也是猴，也是虎，也是啥物，要偷买？你讲啊，唔对呢。我迄日就看到阿爸吼买，我那一袋像迄菇安尼尔，一袋安尼，阿爸遐有买呢。好啦，囡仔人点点唔知影，迄我明明都讲迄有买，你搁讲无？我要来讲哦，阮老师听讲，阮阿爸遐有
1: 问老师
0: 有买。
1: 要问老师哦。
0: 呀，因老爸伫遐出哦，听到哦，就甲讲，伊讲。你娘较好啦，啊！伊就讲，伊就伊某就讲，无你卡骂咪啦，啊！啊！那囡仔讲阿母，伊唔是啦，伊讲恁娘较好，伊就是咧讲阿明啊，阿母，你就是我阿明的老母啊，我阿爸讲恁娘较好，伊是咧。我阿爸是咧甲你问好呢，
1: 问好。
0: 吼、哦，恁阿爸咧甲我问好，叫做恁娘较好。阿母，你知影无？哦，阿母母亲节要到啊，迄老母节要到吼，叫你吼，安尼吼，愈老愈老吼，啊愈少年，啊身体愈来愈勇，啊老母节快乐。老母，想想，台语叫做老母亲节，人即卖讲母亲节，你安尼乌白讲，人听有咩？阿母安尼，你安尼母亲， 哦，啊，我知啊啦。阿母，你讲母亲节，我知啊。意思讲阿母今嘛吼，做母亲节的就讲阿母，等少年转逗少年，像咩阿姐安尼啦。是囡仔，你讲这句上对啦。所以母亲节就是母亲像阿姐遐少年，哎呀，用安尼啦。母亲节快乐啊！感谢大家收听。呀，恁这节目什么节目啊？没听过啊？恁这款，恁这什么电台啊？什么节目没听过？嗯，啊，互你听过都未趣味啊！所以哦，然后听到咱这款节目的时阵，那心机一透早个转个唔转三米三斤嘛，无当听到这，对不对？啊，所以听也袂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大家爸爸节嘛快乐。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听也袂歹，小到小报哈啊！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咱人啊，超过四五站吼，身体快速退化，一睏无好，代谢阁歹，骹手袂轻松，颔骨啊紧硬，颔骨啊紧硬。纳豆激酶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是咱健康长尾时的保养秘诀啦。自饮纳豆王有2万FU 的纳豆激酶，有红景天呐、啊，稳定你三高哦，互你骹手会轻松。啊，咱内底维他命 K2， 互你骨头会用，唔惊你酸手麻痛。自饮纳豆王上盖好哦。咱若要顾膀胱、顾尿路，美国进口自然蓝莓子上好，有丰富的锌哦，维持咱的尿路的正常，增加抵抗力，连腰酸背痛都拢好起啦。查甫人来吃，房事嘛如意，第一用哦。
2: 美女六合一，让你亮白紧致，白泡泡又咪咪，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红肌皮肤搭个粗，保湿锁水，青春逗笑人，水个洗一脸长。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愈多赚愈多，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爱之名购买，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0: 你吃南瓜子吃安怎？
3: 南瓜子，我是小朋友吃过较济啦，安尼食食饭安尼，食糖果落去嘛有效啊。
0: 南瓜子哦，也有锌嘛，较袂糖尿病。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搁个保养啦。谢谢。你食南瓜子食安怎？
4: 我放药吼，拢放无药啊，南瓜子就食习惯啊，有药安尼啊，这药都啉落那会好啊。
0: 药会酸哦，食来那好。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哦，嘛较袂，也有心嘛较袂糖尿。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
1: 继续甲保养。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5: 英雄啊，我甲你灌迄纳豆无吼，五组的啦。
1: 哦。
5: 南瓜子也五组呢，我拢伫迄个中华有接
0: 着。啊，你甲问问看，我的纳豆发生你好无？你问我买咧。
5: 你讲你的纳豆生理做好。
0: 即下我甲你讲哦，食这纳豆是吼，要让你血流通，要让你柔嫩。
1: 啊，循环好，啊，够，
0: 迄循环会好，血因会柔嫩，内底有迄哥哥迄甲你化掉伊。
5: 前回我着灌十组，即回灌五组，我的口普下紧点点。
1: 嗯。
5: 我有去做，啊，即摆来当乌伊，啊，我即摆就是食头去食迄十组，安尼来食了袂歹，
1: 嗯，
5: 我就会的，啊，佮有诶嘛，啊，我着佮今年，我就会着佮一项拢款五组起来，安尼啦，
0: 安尼谢谢，
5: 我甲你食足济呢，
1: 谢谢，
5: 我检查血糖有降低啦，
0: 然后你继续佮佮食佮保养下。
6: 哦，我把迄个美女吼，迄老人斑吼，拢剃掉
1: 去。
0: 哦，来三面刚相，美女了，伊这款真正哦，抹到底，水到底，大家出去学了。伊这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7: 换四罐嘞，六合一来抹吼。
0: 好、哦、来，三瓶刚香。
1: 抹哇油嘞，
7: 哎、欸，买四罐来抹。哎、欸，啊，搁食恁纳豆吼，加南瓜汁食几啊年啊，
0: 食了足
7: 好个啊。
0: 好安怎？
7: 因为我无元气啊，啊，食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尼吼，好，继续搁甲保养落去。
7: 啊，搁南瓜汁嘛，食了足好个，放尿拢爱开搞尿啦。
1: 哦。
7: 啊，食了就较个啊。
1: 继续继续。
7: 我
1: 努力
7: 食，我食两零瓜。
1: 哦，谢谢你，安尼，我你健康哦。
0: 来哟，冲冲冲冲冲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佛祖大精神哦！哟，啊，真正有影老个啦吼！感谢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哦，吼，安尼多年来，甲咱英哦、甲小玉安，互我足疼惜的、足照顾的吼，甲当作家内面的人，安尼捡茶饭尔吼，啊，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哦，真正有影较大脚桶啊！感谢啊、哦！即卖咱全国300多间药房，阮公司的保德旺，啊，阮0800006499啊，老个 AA 变变叫阮就对啦。所以讲哦，感谢，搁再感谢哦。啊，都物件好，啊，我唔免讲伤济，吼，啊，你著赶紧，吼，把握机会啦。这个物件，这无像人啊，三两工就伫啊咧，哦，一罐送七八罐啊，定定伫啊咧送哦。啊，讲我叫人来安怎，我这无啦。物件好就是好，歹就是歹。物件好，啊，你啊豆豆啊，只豆豆啊，豆豆啊好，唔是讲先单随食随好，豆豆啊只豆豆啊保养豆豆啊好，身体自然你就好啦。美国进口主音人袂止哦，这有够赞，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纳豆王，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这哦是咱定价起步，你个买等下藏咧豆豆啊，这上好啦。美女六一抹到到底，豆豆啊水，豆豆水哦！哎呦，到尾啊哦，水洋洋嘞，吼吼，白泡泡又绵，较紧嘞。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买无方便拍0800006499，专人专车送到，互相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已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006499，0800664499，是 F 的天方一体大屁筒哦。
0: 那感谢大家收听哈、嗯，啊，听了这个趣味趣味啊，新鲜新鲜哈，啊啊，这咱这买当点歌呢，好等的啊，那啊，这个要点歌拢会使啊，那这个咱等的英华跟小玉啊。伫这6点到6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嗯、哦，啊，你啊电话中你爱
1: 哦，
0: 加互谅解，因为足侪人在询问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吼，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吼、哦嗯，啊，你来拍来电话就会接，吼、哦，你就免说伊哈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呀、
8: 哦。喂。
0: 嘿，你好，嘿。
8: 那个美女你好。
1: 好、哦，
0: 你稍等，
1: 你稍等我一下
0: 哈，
1: 等一下哦，谢谢你哦，来来，给咱服务一下哦。
0: 来二线给接，
1: 来二线给咱接一下哈，二线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8: 英雄你好，新同学啦，
0: 欢迎你哦，好欢迎。
8: 啊，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哎，美女廖和伊玻璃南投关家到位何位？
1: 你稍等
0: 下，你稍等下，
1: 啊，这你等一下，等我一
0: 下哈，
1: 等一下来，给咱服务一下。
0: 啊，
1: 嗯。来，甲咱服务一下。
0: 来，一线甲接一
1: 下，一线哈，一线
0: 哦，谢谢。做些新朋友拢爱哦，爱趣味趣味啊！感谢恁安尼，诶，捡茶饭遐，互咱面子较大较烫咧哈。来，今仔要来甲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妈妈，请你也保重咧。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我讲妈妈，请你也保重。

0: 请天下间的阿母，大家拢爱保重，
1: 保重啦！
0: 啊，祝恁大家母亲节哦，
1: 母亲节快乐，
0: 快乐！啊，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啊，囡仔愈来愈有效哩，吼！啊，才对吼，因咱人吼，就是安尼，一代传一代啦，啊，卖讲到咱这代吼啊。呀，甲老母提无钱，要甲老母斩，要甲老母拍，安尼唔好。
1: 谢谢，辛苦。
0: 哦，啊，老母实在足辛苦。我啦，我感觉我看到天下间所有的老母安尼吼，遐认真吼，啊，遐骨力，遐拍拼吼。啊，若讲哦，一般的囡仔对许多人足不好，实在足唔好。那希望讲哦，大家对许多人啊，特别较友好咧哈。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马要安排一首歌吼，《梨花泪》呢。
0: 梨花泪。
1: 无啦，唔、啊、是梨花泪，梨花泪。
0: 好。

0: 即阵啊吼，那看到电视啊，看到讲吼，啊，食咧毒啦，啊是讲啉酒啊，开车吼，啊，共弄倒几片，唔是弄倒几片尔，共弄死一大堆人，看个够可怜的。迄大家拢有老爸老母咧，会惊生啊，有大家有为家己的老爸老母呢，啊，有的是哦，所以唔忙安尼哦。这款代志哦，这款歹代志哦，希望讲无安尼做哦。你也是用迄电视安开开看，头到尾逐代拢咧报迄哦，看啊够艰苦的。所以讲哦，你也是用迄大家拢有人内面的人呢，啊，你人拢是哦，因内面得安尼，得偌可怜呢，对不对？所以人个维度啊结婚，啊维目倒来够有囡仔，啊维度啊去了，啊维度啊拄啊长日头拄啊剩咧出尔哦。所以希望讲哦，唔通安尼哦，饮酒啦，食迄毒哦，啊来开个车哦，安尼共弄死几片，安实唔好哈。
1: 嗯。
0: 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0: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竹荫蓝莓子、竹荫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你爱南瓜子做好用啦，我食南瓜子，食甲尾，尾下甲食纳豆。
2: 好了，安怎？
1: 我本来咧扫，拍卡手，咧闪着，像你咧讲安尼咧对啦。
2: 啊，南瓜子食咧就袂喘气，我就
3: 对啦。
1: 啊，我就是去中华药局，我咧讲，伊甲做我食啦。
0: 继续甲保养。
4: 食你遐个物件，食到吼，我去检查，逐项拢正常。
2: 安尼啊，
4: 红利呢？
0: 安尼哦，
2: 谢谢，要恭喜啊！
4: 食遐钱拢无红利啊！我已经食滴要三年啊，两年
0: 啊。
2: 好，谢谢。
0: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丰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啊，你去买袂啊？互咱领哦，啊，甲小米啊送着袂啊？袂哦，迄是咱一点啊心意哦。希望讲哦，啊，大家吼、哦，咱唔免说伊出来甲硬介陪哦。咱是咱领哦，甲小米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哦。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三克送一克啊，主音纳豆王这真好。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吼，两项是咱定家之宝。啊，咱的美女料伊抹了个地，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有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翠红、鹅卵光，有够水哦！真正有那水，有那三罐送一罐，卡手赶紧啊，收收的买无哦。以上三面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跟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我替大笔通哦。
1: 了，你也免说伊，说伊的较早人哦，加较说伊呢。较早你来去红车哦，
0: 啊，拢
1: 对方哦，拢啊去拢甲伊硬菜啊，硬甲贴贴规碗，
0: 尖起来，
1: 尖起来啊！啊，咱都
0: 做好嘞
1: 啊！啊，当时啊想，嘿。你都唔敢食，啊对方个亲家钱唔够好咧，比个硬啊唔敢食，看你变怎倒，啊无食佫袂使，啊食个看，我一摆客人真要红请，迄客人吼，伊个客家人咧盐水吼，和咱的盐水无同款呢，吼，迄只臭青亏有够重，
0: 啊伊哦，
1: 因哦，啊甲硬一规碗。啊！我食到一嘴都咁要昏去啊！我唔敢食，伊佫第二硬啊，看要安怎？
0: 你袂晓拒绝哦。
1: 哦，啊嘛唔敢讲，迄我唔敢食，唔敢讲啊。呀，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怀念你妈妈哦。
1: 怀念你阿母，阿母，你上好哈。

0: 怀念你，
1: 阿妈妈，
0: 我听很足赞的，真正有影。所以这歌词吼，听的人好听就是安尼。所以平时咱得友好是大人，是大人来走啊。哦，来哦，友好也无
1: 啊，无啊啦。
0: 也要听阿母甲你骂一句
1: 也嘛无
0: 啊。阿母讲、嗯，啊，你这死囡仔暴力啊，你看本机啊哩，你囡仔呢？我白去人偷的安子哈，啊，迄山啊，咱都有，你阿爸都拢有生山啊。
1: 阿爸有生山啊？
0: 不是啦，你阿爸有种山啊，啊，你唔去挖，啊，你共偷挖山啊，啊，人来咧斗，啊，为人较早，真正所以吼、哦，较早这老母拢听囝啦、
1: 对啊。
0: 你个较安怎吼、哦？咱囝个唔对嘛，讲咱囝对咧、啊，所以你讲咱老母足伟大。
1: 别人唔对，
0: 要啦、来，我来三品刚上一个。
2: 哦，咪那到文有文呐，谢谢哈。一公里他热爱酒店，他就是摔到开刀以后，我天天来闹到我，我腿又这样。我讲你看呐，一共做好呢，你今日用个咩好我食？
3: 姐姐今麦开尿啦吼。
2: 系啊，啊我都感谢你呢呢。伊时阵吼，打头壳都没打哦。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伊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诶。啊，你迄美女就可以吼，我嘛要来陪水当当互你美女。
4: 咱今麦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愈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态安家己手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相撇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英华甲小雅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成上，感谢着讲咱阿母啊，哦阿爸安尼规日趟天哦，甲咱照顾安尼哦，啊所以讲哦，啊咱呐、啊，这母亲节咧，买一个美女了伊，互阿母抹啊较水安尼，吼、哦、三罐送一罐互阿母安尼，愈来愈水啊。啊，互阿爸那愈来愈较用咧，安尼哦。昨天嘛，都往个昨天南国子啊，夹咧食哦，吼，是咱定家之宝。有那三罐三鸡啊，送一鸡啊，买着拢赚着，机会无定有吼。送完为止哦，差不多有啊。我看了了，送一半哈过去啊，根本无啥货啊。大家卡手啊，赶紧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保德旺啊，有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里暗自说哦，来哦，我即摆来安排这首吼、哦，我看一下哈、
0: 啊。哦，歌吼、哦，听歌很听吼、哦，小雅在前世迄个母亲。我听到得正好，
1: 有影遐
0: 哦。哎呀，
1: 哎呀，阿哥有足侪足好听、足好听的歌咧咧
0: 哦。给干嘛？给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

0: 好友讲咱听这朋友啊，啊，这个若要友好时大人真积嘞。这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好放尿，直接放尿。你看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话要辛苦，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吼。所以咱若甲洗身躯，经个洗好清气啊，若无按一寡迄个脉骨的，就说袂伤脉骨的，下拖啊好清啊。老大人啊，较老啊，唔当互伊徛咧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啊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个活到2300多万岁，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你，来哦，时间到，好，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关庙区信辉药局伫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前，另外嘉里区有两间安兴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内清河开的，另外一间是嘉里药局伫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三角窗。桂林区嘛有两间，一间是林里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市场入口，另外一间是耀德药局伫大地街市场内。林德区有进入药局伫二站巷嘉南大学对面，另外制德药局伫中山路兴南客运车牌卡。
2: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较早生活是真艰苦，要过日亲像在爬刀山，三顿无米无稀奇。阮是汉子在饲大汉啊，你汉子虽然是较粗米，一斤价值阁无偌济钱。拄到那歹天哦，无生三顿是无物件通好食，巴肚那饱是全部数，巴肚那枵哦，哎呦都无半步。
1: 旱
0: 季失收是真艰苦，想到六月是火烧埔，七月无担土，七月无打土，啊想到土土土，要要。以前的人哦，细汉无像即卖人遮好命。细汉哦，阮是一个农村的散车囝，透早打喷去饲猪。较早人哦，拢有咧低调，咱较早低调低调，有人用砖啊贴的，也嘛有人用个竹箍啊，安尼柴柴白白的尔，白白的尔，微微的，
1: 低感的种
0: 叫做微低调。哎哟，有当时啊，细只撞来撞去的撞嘴啊，撞嘴哦，咱的厝边的横边哦，还是餐边哦，一滴哦滴水做好牙吼，甲遐有诶无牙，安尼个噜噜噜噜规噜噜噜歹了了。啊，所以，拖即马了后，倒来即马饲猪饲了啊，哦，啊，倒个牵牛上山坪啊，啊，佮有当时爱去割草啦，哦，安尼。隔壁阿妹啊，吼，都安尼伫遐咧做工课，每日上山啊去捡茶，哦，啊，所以哦，迄较早拢爱上山去捡茶呢，吼，啊，上山落岭呢，哦，啊，这个日头呐，落山的时阵吼，要当时啊，饲牛食饱，还是茶呐捡好啊，那打的都爱打断啊呢，哦，啊，烦恼你若想换吼，阿母会骂呢，会骂呢，哦。所以扣池、扣池、扣牛啊，啊啊，
1: 饲牛、扣
0: 茶呢哦，啊，得爱拍拼。
1: 嗯。
0: 所以较早的人无像今嘛讲遮好命吼。
1: 那免做。
0: 现在着个较早免啥物做啦，较早他有啥物做，较早都安尼讲要做，甲对个死比咧活较简单哦。啊，足久讲英华，你啊足久拢啊无讲个剃头发啊咧，有有影真正这剃头发，我嘛最近可能我生理较无好，晓晓，啊咧新娘吼，迄剃头发某啊无听到剃头发咧念哦，哎呦，不，迄个讲啊，这母亲节要到啊呢，呀我呢较福啊吼，安尼哦，伫遮吼。这三角形的所在，安尼开一间吼，遐三角形的所在，只安尼开一间，安尼剃头店吼，安尼会使讲哦，较早生意好到要靠腰位，啊，即卖拢无生意，唔知吼是阮头发带水吼，还是吼，唔知安怎
1: 遐，
0: 安尼哦，想到哦，较早哦，裤底啊拢啊地钱巴巴。哎呦！我即马想着讲真哦，安尼哦，我裤底下内底拢四角嘞，哈！
1: 啊，四角银哦，
0: 四角还够有钱嘞，唔是咧靠腰，迄底下都四角。啊，像阮福啊，足无福气啊！看伊个吼，迄真正唔是恁爸讲无福气啦，是那人客来啊，你安尼讲，你讲骂骂个，钱互俺赚，啊，着够互你咧。什么人要来啊？我问你，哎呦，好啊！你还讲个要死句嘞！我当时讲你，我是安尼靠你讲你迄啦，哈、啊！我当时讲你啦，啊，像我迄人起来，看到安尼哦，有当时还足无人会看像迄，哎呦，迄面吼，看迄款面了够歹看，比哦，迄火车弄着佫较歹看，佮像你安尼啊，安尼歹嘴，啊，讲讲安尼咁好听，哎呦！我托啦，我就成阮老母啦。我若母亲节时就成阮老母，阮老母哦，佮比我是安尼念尔，我念尔，阮老母是足好咧呢。阮老母哦，好啊，唔是讲我咧讲，阮老母较早哦，在世时阵哦，安尼讲哦，迄规庄头拢知影，阮老母哦上好咧啊吼。好啊，莫佮讲恁老母啦， 恁老母我输东西要带你的时候，到恁老母安尼个无一块好啦，啊，安尼啦，哎呦，我可是无，唔是安尼尔。

0: 你个你归出来呢？哎呦，啊你我吼，唔是我咧讲啊，我老母较早吼，好啦，恁老母就祝贺你，我就知影。哎呦，我老母一摆我卡我当年讲，哎呦，别讲哦，没，迄后迄老母没查囝讲，哎呦，你这个破麻爬上天呀，爬上天呀哦，你这将来那鸡拢未死，害我拢无死，哎呦，迄嘴毒毒，哎呦，真正唔是我咧讲咧，哦，啊，哦，好，好，好，咱起来啊，咱起来啊，好啊，哎，来来来来来，接接接，遐遐。好啦，我那真久无来啊，我就讲哦，来，互你剃一下头啊，看下个运气较好无啊？这今仔运拢无好呢。哦，好，来来来，伊啦，人啦，运无好诶时阵哦，啊，这个吼，这个
1: 剃头弟弟，
0: 这个面啦，哈，修一个啊，吹手修一个啊，头毛小加一个，一旦改一下运啊。好，我就是讲安尼，无哦，我那哦，我那想着讲来恁家剃头，恁某咧个。哎呦，恁母咧撒卡皮恁的哦，无，好啊，阿恁某佫袂，无啦，伊讲哦，伊是讲哦，边仔的人臭卡皮黏，唔是讲我咪啊，无唔是啦，唔是啦，来来来，坐坐坐坐啦，坐啦，恁遐靠啦，剃只头，多摇摇手，无啊，我这这怪看恁某咧搞人呢。哎呦，你这死呀！我当解人啦，你咧福山啊，你咧福山啊，我唔是讲我爱讲你啦，你咧福山啊，安尼偌久一年都来剃无一遍，吼，阮福安咧趁唔正少钱安尼啊，啊，佮公家安尼全旅游，哎呦，你这真正够无效哦，这福山啊，你这真正咧福山啊，哇，你这规矩用做观察做福山的哦，还是要做很有趣的，真正够无效啦安尼啦，我唔是我看到你真正。好啊！阿恁某吼，阿在迄个嘴安尼，母亲节要到啊！哎呦，我都唔是管你讲母亲节，母亲节，母亲恁大姐咧，哇！哎呦，好啊！啥话啦？姐好啊，你遐较好啊，剃只头啊，无过瘾啊！你安尼，在咧画我，你喊我某共款面啦！你坐点点，莫插耳，莫甲应就好啦！你啊，无应我会艰苦咧。是啦，来啦！你嘴讲要收无啦，嘴讲啦。哇，好啊，我唔是猪呢，我敢有嘴讲？无啦，我都讲你，都落你遐口，你气到规个人拢戆咧，讲你嘴讲伊，嘴手要收无啦？有啦，你讲收收的，讲的看的，我看的。哎呦，你这个福山啊，你收收的，你收收的，迄几种机会。哎呦，好啊，恁某讲我。我是讲哦，你啊收收的哦，迄个皮全揪起来，因为迄福啊吼，你顶日啦吼来讲收面哦，超十个有八个皮哦，去用怪，你敢知影？哎呦，影无影啦！你听阮某咧乌白看面啦，目较十个顶日啦，因为哦，都安尼哦，生理歹啊，啉酒酒醉啊，共挂着皮的。啊！你假有啉无啦？啉一点啊，尔啦。迄只啉米酒头，只啉一罐啊，啊尔哦！啊，恁爸要走，你钱先起来，钱先起来。哎呦，你这个我是福建某，你好看你个走看麦，你钱呐无可以走看麦，我卡卡你腰等我夜半当吼，腰有你死啊！你笑看麦，我跟你讲哦，我今麦只生意都咧歹啊，你今日无起来哦，哎呦，真正有影啦！我看到这福山啊，我无人缘哦，哎呦，你也看无人缘，靠去吃现安尼，真正有影啦！徛在螺丝砖就出门正人酸酸，到厝边头尾看我就艰苦啦，唔是讲我。我唔是讲我福建某爱家己念爱家己勒啦，你这种型哦欠人勒啊欠人勒啊，你这种个就伤过短啦。啊，我是走会短啦。我讲你个脚伤过短啦，因为哦脚伤过短，行路走袂起，啊，这不是勒红勒啦，安尼真正唔是讲我福，哎呦，真正我来讲，想到阮福啊，啊我你啊做三啊福三啊，啊阮啊做福啊福三啊，我想到哦，哎呦，真正有影哦。啊！你若搁生一个囝，或者观察，做福山观察，安尼好无啦？哎呦，你俩较好，我紧走哦。你也看嘛，阮俩生意好好，啊，就你安尼迄个歹嘴、鸡青嘴、垃圾嘴安尼，啊，
1: 鸡青嘴。
0: 你做嘛到这走去，若无讲吼，到阮后来离婚咯，我爱真正我要来离婚啊，我要跟你离婚。我这事当时哦，阮某、阮老母啦，袂讲阮老母啊，讲我要嫁你的时阵哦，阮老母就讲唔好，讲你福啊哦，头壳无福，壳壳无福。啊你哦，迄个片哦，即敢若亲像迄个碰车车无，碰车车因小弟叫做碰兔兔。啊你碰兔兔啊，无啥？
1: 好啊啦，迄、欸那个这。好啊，啊好啊，某啊，你若较掂的，你安尼哦，你插咧个地，阮台湾思想机的节目无人听。
0: 哎呦，我接什么机啊？无人听因兜的代志啊！我讲讲、哎、我。
1: 好啊，恁两个去边啊坐，哦，去边啊坐啊，哦，迄脚床背搬搬的拖卡坐。
2: 拖卡坐哈。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2: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潮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收。
1: 这个、有一个哈、哦嗯，就讲哦，风景雷哥也太敢哦，你敢知呀？你敢知古早时代风景雷哥也太敢哈？啊！只我来怎行？哎、欸，啊！下面呢？下面呢？下面呀！伊就讲继续搁讲落去啊！
2: 继续
1: 下面呢？下面呢？透下面啦！嗯啊，太无下面搁讲落去啊！下面先啦！啊，太感动！要入去风景内阁，下面都用掩盖啊！要搭搁有下面，无下面啊啦！啊靠腰啊！原来就是安尼啊！呀，还搁有一个。因这個老爸甲因查囝，妹妹啊，呀，阿爸，什么代志？啊，就是讲恁老母老啊，吼，啊，我想讲，搁甲伊娶一个老母较少年的，安尼好无？好，好哩，就我即马搁娶
2: 一个老母，
1: 我搁甲伊换一个老母较少年的，我无来的。你，我甲伊讲吼，阿爸，阿婶，恁老母嘛，恁老母比阮老母较老啊。啊！恁老母老啊！恁妈妈，恁妈甲恁老母搁换一个老母。
2: 哎呦！
1: 听听会闲啊咧，我这唔当换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一个木口三天工作，我别换无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我叫做英雄啊。
2: 我叫做小雨啊呢。
1: 哎呦，我就是剃头啊，我某啊擦啊。哎呦，你搁讲我是福安某啦，唔是讲爱你啦，我若你来个电话出面头尾，我怎落我讲唔是讲嘛，你去徛在个搭飞机个底啊？啊哇，就是福山啊，我哦来因家哦来个水哦，剃头剃个水啦哟。
2: 哎，咪剃会好闻吗？
1: 哟，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哈，来我产品共享一下。最近哦，血压哦，安尼起起落落，关关结结，无正常啊，规身躯哦，安尼颔骨安硬壳壳安尼酸抽麻疼，真烦恼，唔知到底要安怎就好啦。
3: 小王爷啊，我甲你介绍啦，这通血路的就是紫茵纳豆王，伊有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佮有维他命 K2 红脂红景天，佮有山楂哦，互你安尼哦，大细条安尼冲冲冲哦，预防哦，过落去脱掉的，伊就袂中风咧。紫茵纳豆王上好，你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摇尾，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捏雨伞肥大，介绍咱美国进口紫茵蓝莓子，又丰富的锌，会当帮助你放尿会当正常。查某人闪尿、喘尿，美国进口紫茵蓝莓子来个正常好，连腰酸都好去啦。
2: 美女六合一，让你面白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 ，Q 弹保水，抚平细纹，改善黑眼圈，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让你春风满面，人轻松哦。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 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趁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趁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4: 开始请去来买美女六合一吼，半个月哦，一罐半袂了。
3: 我咧安怎？啊，有加足金无啊？
4: 哦，
5: 是杨杨哦，
4: 这个我今日买罐，
5: 别泡泡又咪咪咪，
4: 半个月多。
3: 罐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加无
5: 啦。有啦，
3: 好，谢谢。
6: 迄个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哦，我咧迄面足金啦，
5: 好足金呢。
3: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我够多，水够多，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
6: 即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的朋友讲要看我进前无遐金哦，伊甲我补两罐。
3: 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加无
5: 啦。
7: 顶个母亲节，我喏，甲你买三罐送一罐，佮甲你买三罐，即届佮甲你叫中华佮甲我送两组来。
3: 啊，你即卖是咧食安怎样啊？
7: 因为我头壳会戆啊，
3: 头壳戆，你要食纳豆。
7: 买纳豆啊？
5: 对啊，我纳豆食十几年啊呢。
7: 顶个是腰遐拢会重重啊，怪怪啊，你啊去用大金瓶，伊就去用长根就讲退化，啊，佮去用膏啊，无好，啊，佮细菌的不可看嘛，拢无迄落，啊，尾后我就听你的，我是讲也无好试看卖啊，食食就做好去呢。
5: 哎呀，
7: 啊，佮头壳戆，有长时啊佮会，有长时啊袂，有长时
3: 啊
7: 佮会。
3: 啊，你好啊，袂离的啦。
5: 好啊，袂离的，你若是无眠较忝，就会夹起来戆，啊，换季节买，我夹起来戆。
3: 啊，豆豆啊，佮食豆豆啊，愈来愈好嘞。
7: 可以叫两组。
8: 啊，非常规矩啊！吼，姐姐吼，他无啊搞叫啊，
3: 较顺啊啦吼，啊无你本来足搞叫伊，
8: 本来拢是每拢听四五届，今仔拢听一届尔。
3: 哦，安尼足好啊，
8: 对哦，
5: 继续甲保养。
9: 我带你去买龙舟。
5: 安尼哦，谢谢你。南瓜子，你敢捌食过？
9: 食过啊啦，去年沙洲啦。
3: 食得好无？
9: 非常好，都好才有去买啊。
5: 安尼哦，啊好安怎呢？
9: 就漏尿嘛。
5: 哦，渗尿啦吼。
9: 嘿啦。
5: 渗尿咪。哦，
3: 啊，即嘛食食会记做好
9: 势。啊，
5: 安尼好好，继续甲保养咪啊，
3: 系啊。
9: 我都去年食一年啊啦。
5: 嘿，安尼好保养啊，看咧安尼个食袂歹，对身体足好吼。
9: 去年都是一年。
5: 哦，安尼几好啊。所以也保养是保养眼神。那你规划啊，重启的是啦，好，拜拜。
3: 来上大精神来哦，真正有影，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即卖有哪安尼哦，老个爷爷啊，变变叫啊吼，真正有影。所以直接要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甲咱英吼啊，甲小姨啊，足疼惜话安尼哦，安尼捡茶碗尔，互咱民主较大脚桶的脚桶哈，谢谢哦，要啊，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呀，当老去的时阵哦，全国300多间药房即马老去诶足济哦，你会当去药房甲问看卖，听安尼老去诶诶吼，拢安少少规堆吼，买规堆诶吼，所以。物件咱唔是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无啦，真正物件，互咱送会到，靠交到话一招，你若互咱送无到，心肝真会叫。啊，恁到底讲遮济，安尼唔难有去买啊无？啊，唔知我讲足济。啊，我先送着无啊？啊，无啊，啊，我讲到嘴干全部哦，这物件都足好诶。真正你若无去买着，无安送着，够无彩啦！吼，你会记信任咱联华，你甲小易啊，你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6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位啦。啊，你会记讲哦，主音那都往甲主音南国际三间送一间啊，每年了伊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也咧食咱产品，即摆来个买上会好，少少的买无哦。以上三份工商。

0: 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CF 呢，天花一提打不通哦。
1: 啊，等下咱因为我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啊，对咱产品啊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啊，药房伫对唔知啦，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
0: 拢会当卡电，
1: 拢会当拍电来询问，唔免设计。啊，你啊电话哦、喔、较济吼、
0: 喔，
1: 电话中你爱加量一下，我一定会应我甲小叶一定会解接吼、喔。你唔好讲量两个，你来切开啊，吼、喔。啊，所以安尼接袂掉，啊，咱亲身来接电话哈，安尼吼。啊，咱这节目会当点歌
0: 吼、喔。我那会向我尽量。
1: 啊，看你要听什么歌吼、喔啊，拢总会使。啊，我那会用唱的，直直来唱，唱到吼、喔，唱到足赞的吼。啊，这几日的母亲节哦，特别搞。啊，大家加点一挂较母亲的歌吼、喔，因为这母亲哈、喔，就算讲我真伟大吼，唔、喔、当要把老母放袂记吼，所以就免说伊啊，阿母的。温情啦，阿母，你生囝足艰苦，敢有这条歌？
0: 无，无阿母生囝的歌。
1: 哦，啊那生的贵哦，哎呦，
0: 妈有加酒香，有我丈有唱啊，卡酱油啊，
1: 卡酱就是卡早的。
0: 卡酱就是妈妈。
1: 哈，不是在塞卡车哟。
0: 无啦，卡酱油，卡酱就是妈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哎，英雄啊，小姨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要甲你讲讲，我南瓜籽收着啊！吼，
1: 好。
2: 啊，我搁要问你，拜托你。
1: 你等下六点再拍来。
0: 六点你较拍。
1: 哈、啊。
0: 好不？
2: 是，我今嘛随讲随耍。迄、那个我有食银杏粒的，有。
0: 那是因为咱的广告甲这部爱分好开，无爱红发。
1: 哦，你等下六点再拍来。
0: 你六点卡，赶快卡这个电话哈。
1: 哦。哎，记哦。
0: 哎呀，伊个规定讲哦，这部
1: 不当广告化。记哦。这个。来，我产品刚上者，你会记吼、哦？咱的产品哦，啊，唔忙甲药啊做伙食。
0: 药物，
1: 你若看到的是药啊，无论中药西药是药啊，你爱让一点钟较食，吼，唔好
0: 做伙
1: 食，安尼会记哈，吼、哦。以上产品刚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3: 喂。
1: 嘿，你好。
3: 英雄哥，你好。
1: 嘿。
3: 我要点一条妈妈的背影。
0: 妈妈的背影，妈妈的
3: 背影，
0: 好，妈妈的背影，我这样摆哦，伊的平影。
1: 喂，你好，
4: 你好，小雨，
0: 哟，
4: 那老我咧是十外年啦。
0: 哦，安尼哦，
1: 好好，
0: 谢谢，
1: 好好，谢谢。
4: 你上麦咧，我讲叫阿姑那个啥个
0: 呀？哦，好，谢谢，
1: 好，谢谢哈，
0: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
1: 嘿，你好，
5: 嘿，英雄你好，
1: 嘿，
5: 小雨你好，
0: 你蛮好诶，
5: 嘿，迄落4:45，小雨你有唱一条迄落
1: 妈妈，
0: 怀念你妈妈吗？那是去妈妈的厅堂这条吗？
5: 无迄落。你讲迄落有唱一条迄落《天下的妈妈》哦，
0: 天下的妈妈都是个顶名，
5: 无个正经迄条。
0: 怀念你妈妈。
5: 哦，怀念你妈妈。
0: 嘿，怀念你妈妈。怀念你。这首是单雷唱的啊。
1: 怀念你。
0: 怀念你妈妈。
5: 哦。
0: 怀念你妈妈。
5: 好，小雨，你唱一条真好听哦。
0: 哎呦，正经的哦，感真感谢哦。
5: 高情，足高情。
1: 啊，你唔得宜兰人。
0: 真感谢，这
1: 哦！真感谢你安尼娱乐哦！
5: 嘿，
1: 你有真感谢，啥物真感谢我？啊，
5: 真好听哦！
1: 听较真介好哈！
5: 小玉，
0: 哎，
5: 啊，迄落，迄落，你讲做怀念妈妈呀？
0: 怀念你妈妈，
5: 好，怀念你妈妈，
0: 怀念你妈妈，
5: 好啊！那个下个礼拜可以再唱一次吗？
0: 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
1: 下个礼拜的母亲节过，那不会的个。 这两天才去唱，拜五才去唱了。对啊，我是
5: 说拍摄说这两天才去唱，啊，很好听，很好
1: 听。这条好听。
5: 我很想听的。
0: 这条好听。
5: 小玉，哎呀，小玉你唱这条很好听，很好听，这样唱很好听。
0: 好，真感谢的咯。好，我这样来哦。
5: 谢谢哦。
1: 别别，来这里啊。
0: 客气了。
1: 好，
5: 谢谢。
1: 好，好。
5: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
0: 喂哦，
1: 哎，
6: 小雨啊，哦，你唱一条红叶的声又收到哎，
0: 哦，
6: 真好唱，
0: 哦，谢谢，太有嘞，无无影无声，讲到这
1: 天台，哎，对啊，啊，要搁听，要听啥歌无？
6: 听准人的孙正克啦，
0: 对，哎，都唱，
1: 这唱无啊，旧年啦，
0: 换一条咯，
1: 搁换一条啦，
6: 换一条哟，
1: 嘿，
6: 啊，无迄个啦，迄个做啥迄个？台北呀，姓洪啦！
0: 台北
1: 呀，哎，嘛唱无偌久。
0: 台北呀，姓洪呀，这条呢无呢？
1: 哦，好。
6: 台北对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台北呀，姓洪哈。
1: 好啦，
6: 好啦，好啦，谢谢。
1: 喂，你好，我英豪啊。
0: 喂哦。
7: 啊，英豪你好。
0: 嘿。
7: 你教我唱不住了。
0: 哇，唱起来哦，长长
1: 嘴了。喂，你好，我英豪啊。
7: 哎，拜托拜托，我想要点一首那个客家歌，好不好？
1: 好，好，哦。
7: 一条伐树筋，
0: 一条伐树筋，吼，一条伐树筋哦，
1: 好，好，谢
7: 谢
1: 哟，
0: 客气哟。
1: 喂，你好，我英豪啊。
7: 喂，我讲过。
1: 哦。
7: 甲醇故事。
0: 这，你大部分点这条哈？你大部分最爱点这条呢？
7: 嘿。
1: 啊。
0: 好啦，甲醇故事啊。
1: 嗯。喂，你好。喂。
7: 喂，
1: 你
7: 好，我
1: 今
0: 是
7: 秀
0: 迷迷
7: 古筝。
0: 哈，
1: 迷迷古筝啊，
0: 迷迷古筝哦。那英暗我来你，
1: 那英暗我来你，你你要开哦。喂，你好，我英豪啊。
0: 迷迷古筝，
7: 哇，拜托喂哈。
1: 好，没啦，没拜托，三位。
7: 就是交迄个阿母交魂哦。
1: 嗯。
0: 阿母诶，妈妈交魂吼。
7: 妈妈交魂。
0: 妈妈交魂。
1: 好，谢谢，喂，你好。
7: 哦，英豪啊，我拄仔伫讲啊，等等你。哎，我唱一条阿母的手啦。
0: 阿母的手呢？好，
1: 阿母的手啊，阿母的卡。嗯，
0: 阿母的手。
7: 五点嘛，
0: 五点，六点没有。
1: 喂，你好，我英豪啊。
7: 哎，小陈故事五点到六点了嘿。
1: 啊，
7: 好，
1: 好，好，好。好，我来赶紧来唱歌啊。
0: 八公八婆嘞。

0: 白讲白婆，
1: 无吃鸡，无吃鸡，无吃鹅。
0: 有吃鸡，无吃鹅。你在都讲那鸡，大家嘛吃肉头，人咧吃鹅啦。
1: 不是，人是无胎鸡，无胎鹅啦。
0: 啊，迄个叫啥？
1: 无吃鸡，无吃鹅，吃就是胎呀、
0: 啊。哦，啊，个鹅是啥物？
1: 鹅啊。
0: 哦，鹅啊，这
1: 鹅，
0: 鹅啊，这鹅诶。啊迄狗咧，狗还
1: 是？鸡啊！
0: 啊，我著去讲，迄狗著不然。
1: 鸡喂。
0: 狗会叫啊！啊迄鸭咧？
1: 阿伯。
0: 哎呦，恁这客家人他才有礼貌，叫阿伯。
1: 阿伯。
0: 阿伯。
1: 阿伯是鸭子。
0: 鸭子。哦，啊，若火鸡，唔爱叫阿公。
1: 无福鸡，
0: 福鸡啊，
1: 福鸡！
0: 哎呦，你这人福鸡鸡哦，福鸡鸡什么意思？
1: 福鸡鸡哦，
0: 福鸡，
1: 福鸡是火鸡，
0: 火鸡叫做福鸡，
1: 福鸡！
0: 哎呦，你这人啊，福鸡鸡哦，
1: 福鸡嘛，福鸡不？
0: 哦，喂你好，
1: 喂哦。
2: 喂，你好，小玉，
1: 你好，你蛮好诶。
2: 我要点歌，
1: 啥物歌？
2: 点妈妈，请你也保重。
1: 多唱呀，点点
0: 真
1: 好唱呀。
0: 唱妈妈，请你也保保佑。
2: 没有，
0: 唱呀。
2: 我个小话要叫再调。
1: 好啊，好啊，怎
2: 么啦？
1: 啊，不客气哦。
0: 我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要唱歌吗？
0: 啊，无来三片刚香啊，来三片刚香一个。

0: 感谢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美女六合一很好，真的超级赞。没料面皮足金的足光的，毛卡袂遐乌啊，
0: 愈画愈水哦。
1: 嘿，是。
2: 继续讲个话啦。
0: 画了又咪咪哦。
1: 是哩。只红山啊。
0: 红山。
1: 我有那拢用恁的产品
0: 啦。哦，谢谢啦。
1: 我画了袂歹，去买啦。
0: 哦，感谢呢。
1: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食了袂歹。南瓜子啊，加迄款纳豆还无。
0: 嘿，食了好安
1: 喏。
0: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来哦，紧紧，卡手要赶紧啊！那像安尼哦，送哦，连咪无，连咪无货啊！所以还袂去，互咱赠送着，卡手要赶紧。奢侈真啊，你会买无啊？我这回啊，变变叫，迄大家拢买贵车呢。所以平常时啊，你咧食咱产品，即卖买上介好，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赠送的啦。哦，你来把握机会吼，啊，大家配合者吼，啊袂互咱赠送着，卡手要赶紧，吼，卡手赶紧啊！啊，这个主音啊，多行主音，南瓜子三 K 啊，送一 K 啊，吼、哦！美女六一三罐送一罐，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啦，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佫无加服务呀。以上产品共享。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与暗之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的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天发提大笔通哦。
2: 啊，咱母亲节要到啊，啊，咱啊，就讲都无闲通去等伊。咱来拍一下电话，
0: 啊！
2: 阿母，你食饭有食饱无？啊，穿有少无？迄作者老大人吼，迄胃吼，伊个胃肠较无好啊。咱啊，平平讲含少年的食平济，少年的吸收是80%-90%营养分，人伊拢有够。啊，咱吸收较只40-50%，老人的一半尔。啊，伊拢讲叫伊卖食，老大人无食，到尾啊积少成多，变愈来愈严重。所以你得爱食的类，食的类才会有营养，食无类无营养，唔通拢重，唔敢食重，就甲食，卖食伤济啊，身体了啊顾咧吼，老大人顾咧吼，拍电话阿母，你穿有少无，食有饱无，有困无，困了好些无，好安尼，了啊安慰咧哈，好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卡达可以再去片恋酒哦，
2: 是啥物歌？
0: 片恋酒啊。
2: 片恋酒是啥物？
0: 日语歌。
2: 日语歌是安那？
0: 片恋酒。
2: 哦，电影啊，一个好酒啊，就拍这条歌，拍电话开点歌我看没。
0: 哈？
2: 我讲啊，你是要点啥物歌？伊讲那，等你听因听小音啊，那唱起来都真好听咯。啊，我讲啥物名？伊讲片恋酒。
0: 片恋酒。
2: 我讲他有迄款歌啦。伊讲有呐，你都叫小音啊唱，你都叫人片恋酒了，姐妹。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产品工商一下。
1: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英华甲小姨啊，伫只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有手会安尼热烈甲吼，安尼楼顶招楼卡阿母招啊，把厝边招厝卡吼，拢来买安尼来款哦，啊，要款几仔，真正有影足感谢恁的哈，互咱民主啊，英华甲小姨啊，民主较大脚桶哦，
1: 谢谢
0: 感谢啊，啊，赶紧啊，袂让咱英华甲小姨啊，精神着的。卡手啊，赶紧吼！卡手赶紧哦，缩缩的买无哦，吼！甲规日通天款开坑哦，真正平时啊，你到底食咱产品，即马来甲买上会好，即唔买买等何时啊？对不对？赶紧吼！啊，六月下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买无方便，你就会去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未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蒙爷安之谢哦，来哦，稍落来安排这首《云中月圆》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不会那么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讲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若是说哦，天哪，那个放下来哦，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嘞，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吼、哦，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好，咱领导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麦，搁甲活一边啊看麦。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哦，感恩哈。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哦，多多变化啦，大家吼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啊，衫爱脱啦，啊，唔是咧困眠照片嘛，都加。那恁咧客家乡亲啦，今个天时气候多变化哦，太感人吼，我补充七个，照顾七个哈。上午做加一凉哦，屁股咩按不头顺目，屁股阿高哟。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啊！
0: 英雄甲小雨啊，直接好友讲吼，大家啊多关心咱的是大人，吼、嗯哦，是大人老啊，换咱哦，
1: 有啦，
0: 爱该关心，该照顾，该友好哈、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来大家好，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但是大本区叫做新路路吼，有一位透天厝，诶，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揢斧头、揢刀吼，杀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就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歹个安尼，揢斧头、揢刀吼，连去拍火这消防队员吼，我叫伤着呢。取消啦吼，啊，消防队员吼，另外的啥物人呢？到这个所在咧住，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哦，姨啊吼，我来拢抬着吼，当然装上病，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共放火嘛，人消防队到位，啊，抬两个消防队员吼，啊，佮因这个姨啊吼，就是大家当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第二道三工，伊总共开咧龙啦，我这也比较真搞呢啊！办会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抬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准爬去你叫我怎个开走啦哈？伫另外一条路，我来讲我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锤。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岁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抬头上，干那50几岁啦，这个姨啊，所以讲咧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姨啊差这个阿伯差差不多30岁啦吼。安尼因阿姐我那差真济岁嘛，吼、哦，这个阿姐吼，那么这个姨啊吼，人上一辈头壳有得波头啦吼，内刀吼，伤着吼，但是无介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老尾那个老弟双脚因为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后壁拍火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来去有这个阿伯去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家的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好，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难吼好，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说白话嘛受伤啊，马上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好个代步生命危险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什么代志搞发生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马上姐夫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在讲，伊在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了。有人讲，啊，伊靠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嫁你，所以伊才会互你带落掉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通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要有一个足底的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带，连讲我要处理清楚，袂使甲处理哦，我带你借。啊，这个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辈嫁这个。阿伯啊，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招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吼，凊彩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车，1000万，偌济嘛，绝对有啊！吼，你即马卖卖了吼，伊所等啊，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无等台湾啦，吼，所以讲嘛，台湾这个钱吼，房地产全部卖掉啦，吼好。听讲这个姨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这外国移民嘛吼，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对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摆到位去。波头摕汽油装伫包套瓶啦吼，到因这个伊啊大，到这间厝嘛，到嘛照因大吼，后来就大细相样啦哈，啊这伊又出来啦，这伊啊讲啊，你是咧讲啥话吼？这我的厝咧吼，你安尼大细声什么咧？我若讲着讲，我都无通好大啦，啥我都讲一挂，
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掉哈，准开始破汽油啦，得爆特瓶嘛，汽油洒出来哈，破破破门家到就点火啊啦，哇，放一个小盖，当然着惊，惊一淹死这个鱼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啊，是警察哈，一报头个色彩就破啦。头壳啦吼，身躯过路人看到，赶紧我斗三工嘛，身躯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中昼时间了呢吼，都有人大细声看伊救啦吼啊，报警察啦吼，甚至斗三工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所在吼啊，到位吼，啊，这个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摕报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警察官配合，当然。

放火，看有机会准把这台消防队的救护车开走，啊，规个拢，啊，就规台车放空声吼，哇，准开走，好，啊，人个愈紧张，人警了开始炸，伫路林开始有人管了，讲一只一只吼，甲队吼，这台救护车啦，一路甲队，对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港街啊，大楼下边个停车场啦，警察。这个话讲唔好去开啊！这警察车那对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唔好去开啊吼！啊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骑波头啦，骑波头骑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八十三啦，我鸟食盐准办事啊吼！恁大家拢嘛甲过来吼，当然咱是无可能安尼啦，绝对爱处理啊哈！哦阿伯落车去骑波头，骑伫车边吼，讲唔通过来吼。大声话啊！这个警察吼，这个话讲，倒啊，波头放咧，那无我会开枪哦，阿伯啊！这枪吼，少年家开着，反正无生命危险，反正你吼来开枪吼，就惨咧吼啊！有人放啦，当然警察有人到尾无开枪啦，甲喷香蕉啊水啦吼，安尼甲抓着啦，哇！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做。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还是好加在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啊，搁八十三呢，开这台救护车，不会弄到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大南的南区不只坐人呢，那出口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桥头牌吼，是好加在真正不会弄到人呢。迄人啊紧张哩啊，讲你个看，像安尼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正好加在啦。当然到尾抓到啦，到尾抓到吼。当场起立涂骹，伫大楼地下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不是后半世人啦，都八十三呢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啊来食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哪有厝人住啊？啊，恁某即马厝卖卖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厝卖卖的吼，要去外国吼，啊，恁嘛拢带伫笼仔来啊，可能我咧想安生安尼，无来做日出啦，正路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伊听一个讲过。
1: 我哋当时就食到迄阵，当时嘛，拢到即嘛冇感冒咧。
2: 安尼吼，
1: 有影、啊。
2: 真好吼，林国清。
1: 是阮的亲戚啦。
2: 安尼哈，伊讲食林国清到即嘛拢冇咧感冒安尼哦。
1: 伊到即嘛嘛拢也冇感冒，伊讲伊食遐做迄阵啊，就穿那个小青蛇迄阵。
2: 好、哦、啊！你吃几十年啊？你三四十年，
1: 欸、嘿吼！今麦一百十几岁，伊讲伊住食遐拢唔捌感冒咧。
2: 得你两个钟吼，
1: 嘿嘿，
2: 有够好。伊
1: 用食水的，伊无食粉的，伊讲啊，今麦粉的讲嘿啊。
2: 粉的就无甜啦，哈，粉的无甜嘿。
1: 嘿，我就讲啊，我买只粉的要出去较方便。
2: 嘿，对啊，对啊，对啊。
1: 伊讲伊当阵拢食水的。
2: 安尼吼，我拢无咧感冒吼，八十几岁啊。
1: 因为伊讲伊住遐了，唔捌感冒一个生咯。
2: 吃两个钟了啦，吼，谢谢啦哈，我甲你推得你两个钟，咱公司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在咱公司的开机运作，那身躯迄个保护的咱吼上厉害。在咱的得你两个钟内面灵芝落去萃取，用迄个冷冻萃取迄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啦。多糖体即个多糖体吼，在咧照顾规身躯，照顾规身躯，袂安怎袂安怎吼，烧胃啦吼啊，拉痰啦吼啊啊渣吼，得甲消落来吼，啊得袂安尼乌白生啦，食落来吼，上惊咧啦。在咱的得力的人高精，大人囡仔拢好食呢。大人囡仔吼，较偏生头发白啦，吼，不是健保卡计在咧食西药啦。人是无人讲的啦，规日咧换啦吼，安怎样啦？那消化啥、流行啥，大家对个着。得咱的得力的高精，加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食到老用到老吼。咱的得力的高精，即个直接食。大刚啉，大刚食，大刚吼，都加搭对好掉了哈。啊，咱德林高精有分迄个水的原汁的吼，这个五甜吼，啊，迄、那个随身包混的吼，迄、那个无甜，都差一个五甜无甜，内面的成分刚好绝对同款吼。德林高精啊，即个无真济买上大概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买菜吼，哇，真方便啦，加买几样啊吼，佮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袂赶到同安外，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一台唔免钱，要送给你吼。到这个拜五五月初八，过到真正要结束个呢吼，四千块，咱的得力人口证一回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并相当方便，也免等甲广同安外可以上着吼。阿公、阿姐、阿妈啦，阿妈、妈妈吼，上来就去带迄个会当四十人，安尼个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我哩啊！咱特别因贵港啊，因家即个拜五初八吼，即、這个拜五多初八嘛吼，五月初八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无送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妈妈、阿妈上爱买菜买物件吼，改即个塞出门的吼，唔通无在哈。特别闲，就是予大家当出下手，好不好吼？到这个拜五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个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八年前，人伫宜兰吼，咧做房仲，就介绍厝中人啦吼。啊，我那做个公益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厝吼，做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提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赎金嘛，我即马咧做啥吼？啊，你甲看我安尼，赚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若做伙赚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赚遐济啦吼，啊，就大家摕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伊吼，啊，就别讲做啥物这个介绍书啦，买卖土地、生意啥的吼，结果钱款的吼，准做一走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这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着呢，掠着总甲交保，掠着交保毋是无做，我等半挂等准走啊，走去边吼，这个落跑啊，到掠着以后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对头啦吼，准伊宜兰走过来，就走过来乡村啦，屏东乡村改名，伫外口评论员讲伊姓心啦吼，其实伊姓罗啦，讲伊姓心吼。跟他单记一个文啦，搁个新闻啦吼，这个名吼，准备伫屏东的乡村，伫屏东乡村吼，伊就辛苦共骗骗滚啊，滚啊千万甚至几亿嘛吼，就小寡有钱吼，好，就用慈善家的身份吼，帮助下口买桌啊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客起来吼，你都唔知。伫乡村地区，当然唔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下口拢知影这个人，搁只新闻咯，新闻咯吼，伊偌好呢吼，会甲阮贡献什么桌啊椅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就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哦，我给你支援5000块啦，10000块啦吼，啊，伊身躯边更偏要过来上班，规个个咧吼，好，伊即马甲家己做做一好个形象了，伫屏东乡村这个所在又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做改成做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变吼，又搁是假投资，我只有咧做啥吼，我是不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食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这个投资，有人讲，公营你买当做，大家都会当做啦，要骗人上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吧。咱人的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我咧，都要讲甲买唱歌，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买骗，无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赶快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正好的慈善家的形象哈，啊，得大家风声嘛，免坐啦，到这家长啥物人风声就好啊哈。我得数几十个啊，或者嘛，甲几百个我都有够去啊哈。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得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条桌啊椅啊哈，算。帮助吼、欠两台电脑吼、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个偌侪钱啦？啊，你都教书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吼哈、要办活动欠偌侪啊？欠20000块来，我20000块我甲你撇国吼，就大家讲嘿，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上少差不多超过30个以上啦，30个至50个吼。有人大心肝，一个听讲伊做个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头加900万，要甲成千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成百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甲成千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3000万、2000几万啦，要甲3000万啦吼。这个有人无报诶。这个数据2000几万，要3000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我也无大条啦，骗30-50万啊，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我做骗你吼，民主无咧吼。开始我那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卡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安尼，我当然是气啦。
比咱诈骗比咱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啊，你甲我讲你即个学堂个投资贷款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较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你算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故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正十万的啦，吼，全部改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就是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就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影讲伊遐讲有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想讲有当只有罪吼，无够遐大条心，伊嘛唔知讲即个人会走啦吼。啊，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备过来。幸村这个所在啦，四十五岁年咧，老我老老高怪呢，这个人吼、哦，伊伫八年前去予伊人将掠着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咧吼，伊准走啊，准走，准老爸吼，米过来屏东幸村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无有名声，大家就袂风声嘛。即件也搞，迄件也搞，哦，伊拢讲国秀啦吼，对吼，啊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啊，即拢无借钱，但是问题风声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啥啥啊，大家就小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催伊，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哦，国讲甲家己唔知安尼，伫惊婚店结万书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有阿伯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煞煞煞一大堆吼，啊，有诶无诶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调调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正好思想家吼，啊，其实帮助也无介济。介侪钱啦，十了刀啊伊啊，吼、哦，两台电脑啦，吼、哦，什么货啦，是不是都搁在搞办活动啦？欠两千块，欠五万块，欠三万块啦，吼、哦，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哦，伊就做主持人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拄拄啊碰到，伊咧甲帮助，吼、哦，摕钱吼，人讲要甲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哦，拄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心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田村地区共帮助过来间学校主持人家啦吼，伊本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讲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那个沈先生，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还翕翕一个相来，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啊，吼、哦，迄、那个周刊啦、啊、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卫生不有人知啊，吼、哦，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等到甲学了，讲你甲看，偌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人知，连面都不人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缉犯。伊无你翕，伊是通缉犯啦！你即马相片就出人掠着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用戴啦，唔免就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就安尼翕就好啊啦！啊，唔免就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处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叫边个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可袂用知。其实伊毋是毋爱用知，伊是通缉犯，伊惊人相片那翕着吼，人就找会着啊，抓会着。伊是宜兰通缉犯，你看这种人，甲你假神假德，小鬼较低咧吼，啥物做好代志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时间，甲你盘落了吼，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给你收几千万，那边收几亿啊！吼，我那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去走去别位啊，啊去改名，啥咧乌白来啊！好，你抓到我都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家在幸存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姓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小组嘛，通缉这转小组讲，这个人改姓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
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这吼，而且当场抓到吼，走来现准备啦，吼，哦，啊，佮化身做迄个慈善家啦，啊，常常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解访问，咧做好代志，然后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利店机，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阿姨讲，啊，你该挂口罩啦吼！迄、那个沈先生，你个口罩摕落来，咱咧唔只当好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无做好代志莫妄知，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吼，为身不由人知，你咧知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要用两一关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个看吼，看这种人啦。我跟你讲，你慢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讲即个。你身躯边一半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过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若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搞啊，当作讲我是歹人，先搞我红啦，先搞啊，会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好，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一个叫测验，一个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仔，吼，好，伊讲你的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咧学的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在咧学的生活教育什么个时间，吼，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的囡仔，吼，心胸很开阔。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人人好啦吼，啊，大家若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人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呢，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把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成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迄个人哦吼。其实迄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袂当相信。即马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安怎样啦吼？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边演变来变成你看，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相信你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都要教第一个。伊也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也过来甲你问咯吼，人也过来甲你，啊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也较冷漠咧，人要问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啊那大家都对人好，你也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啊恁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封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就侪，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做八糟吼，那唔只系红嘛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的
1: 吃香菇精，
0: 年菇精啦，
1: 靠年菇精加那个
0: 维他干，你做位吃啦，
1: 你如果吸那我就做地当，那不用说啦，那我万丁有在吃的啦，
0: 你说
1: 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真的真的这样，我真的我说黑年豆腐就好了，再我吃到这个
0: 呢，那我们的什么维他干加年菇精
1: 加香菇精
0: 做位啦，
1: 我做位有时我就加辣地，有时我就包倒入去，
0: 一定要这款年菇精做位下去哈，多利年菇精，那你抓了继续跟，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哈，究竟啦、麻痹啦、经营啦吼，平平说那一个香港白板吼，爱的所在退化吼，咱在美国进口 QMB， 辛苦这个呢，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拉萨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得赶嘛，上后代谢这拉萨吼，但是你查这款多利年菇精吼会较慢啦，多利年菇精啊加咧。会继续紧，我咧食咱的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食咱得力的金香，我咧食咱的维他干，我咧食咱的雪梨王的生活保卫哈，我咧食咱的咱的活力民宿哈，迄白边哈啊，电管得开边唱哈，迄个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加咱的得力莲果精，大行得个加做位。拢教咱即个道理两个情况，你也发现讲，迄、那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咧吼，指定个房子命也无遐好，咱即款道理两个情况，公司会开叫阮做无错了，做五十二当超过啦哈，较好个物件吼，无真济，即个正常，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都。漳州伊咧休困三天吼，大概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吼，大概当出门吼，到咱特别甲延到一个拜五五月初八，就是得力两个将你甲买四千块，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侪阿妈讲我较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来吼，免得赶架咧掉，迄就是咱诶得力诶，这个连锅整理啊，买四千块买上好滴，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济都拢甲放伫内面吼，甲用塞个吼，啊是啊用拖个甲拖顿来吼，啊四粒链个吼有够轻松。公司上好哩哈，即个要真济礼物，但是唔通无菜吼。咱个正常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好不好吼？那无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得力能够整一回甲买四千块。得力人果精，咱即马一回加买四千块，咱就上一台，上一台这个多一、那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便利购物车哈、啊，公司免钱要送给你做妈妈节礼品哈，唔当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咱上高沿就到这个拜五啦哈，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个，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我要跟咱欢呼，产品就办公室妈妈妈姐哈，有这个情商，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方便噶吼，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吼。到咱的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公司这个无真济，要送给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的吼。到咱的得利能够整一个要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不想再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9，这个电话个抄起，0800-868-9999，再多多给咱使用。好，稍等，咱再去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
5: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南市一间小药房，西区电饼药局伫中正路大仁的边啊，金鸡戏院的对面；南区新龙安药局伫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大吉药局伫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华兴药局伫民兴路南亭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信温药局伫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在安中路三段本源寮第三分局的床对面，龙金药局有2间，一间在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一间在百安桥的北平面。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在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药局的隔壁。
1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好嘞，咱回来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吼。那后尾可能防护一挂产品无详细，报关时间吼，我报关时间甲你听来算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即个三工连假嘞吼，拜六暗时啊，伫地呢台北树林夜市啊啦，有一间鞋店吼，我来袂细间吼，一个胡林人，唔知是咪人的太太吼，都看到一双鞋啊，一双鞋偌济呢？200块，这嘛算较俗的鞋嘛吼，一双鞋啊200块啦吼，看下足介意，啊就买伊吼，结果200块，伊即嘛身躯摕2张信用卡啦，第一张都袂过，甲安那都袂过吼，无多啦，啊就换另外一张，另外一张就无共银行的。信用卡，我讲啊，咁弄个过嘛，弄袂过啦，这个是有问题啊。你的信用卡就有问题吼，唔才弄袂过吼，无迄个信用卡讲啦，正常弄袂过啦吼好。啊，既然信用卡弄袂过，都要现金啊嘛，因为你的信用卡都袂当用啊，唔知啥物问题，你家己要处理啊吼好。身故现金干啦800块，但是伊足介是人个也无买会死啦。都无买会死，唔则发生这个代志。但是身躯现金干800块嘛，阿变阿办呢？伊讲我都干800块的现金，但是我足爱这双鞋啊，200块。你安尼一定爱卖我200块，减20块尔吼。啊，我信用卡入袂过吼，变阿办？店家讲袂当呢，阮这200块都已经使底啊吼，都袂当阁落价啊，就对啦吼，袂当太价啦吼。伊也唔愿走啦，伊都硬买这双鞋啊，就对啦。我讲啊，这边来办，这办办。我一箱也200块鞋啊，吼，连工钱都无够啦。我来讲啦，你200块一箱鞋啊，你要甲抬20块，哇，800块，这店家可能有啦，讲甲配面啦，讲甲上去，看不，你卖买吼，就离开，伊个不爱离开啊，不爱离开要哪办呢？伊阵卡电话报警察，伊卡电话报警察，什么意思呢？伊讲警察，这个店家。卡到法律啦，法律有一条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你吼看到代志，无去共做，就叫做消极不作为。太太啊，这个刑法当中的消极不作为，不是用你这么得个刀菜刀啦吼。消极不作为这个罪吼，是发生在人生命危险，这个人在你身躯边，这个人生命危险，这个人有有可能你若无甲斗三工，无报报啊那样吼，人说这叫做消极不作为啦。你着目睭紧紧看伊底下咧生命危险吗？迄叫做消极不作为。消极不作为毋是伫下咧买卖抬价啦。伊即马报警才唔走呢，伊甲警察一直卡，伊警察甲问讲啥物代志买卖，迄警察听到安尼就想讲这唔走，爱都唔走，无法度警察到位啊。啊，警察到位，更问一遍啊，到底啥物代志？两个警察总徛伫遐戆戆讲，哈！啊，这个代志你咧报警，倒无多，真正回到回袂煞。这个中年的妇女人，伫八日暗时9点，我伫台北市的树林夜市嘛吼，看吼，到一间鞋仔店，这个所在叫大东路啦，大东路吼，看到一双200块鞋哦，够俗啦吼，啊，够做了真袂歹，多伊下意思吼，啊，就一定要买200块，啊，买就买啊。结果伊成张，伊成股有信用卡，伊就成入嘛，200块就入啊！哇，2张信用卡入袂过呢，啊，无多呢。既然信用卡入袂过吼，都要摕现金吗？啊，信用卡是你家己的问题啊，无多。但是讲我成股干那800块呢，欠20块呢，有人会想讲啊，你店家嘛真正啊免哪讲，这就已经看你回家呢吼，迄当只店家去批评啦。那无一般来讲啦，那200块鞋啊，差20块吼。一般拢会合理啦，啊，你着加一加呢，吼好，啊，着我身骨存800块啊，啊，你着一定要甲摕200块啊，哦，啊，两个伫遐回家店家，到尾可能也上几块，啊，我袂当落价啦，啊，你莫太价啦，啊，200就200啦，吼好，一定要买，啊，800块要哪办？伊讲我要打电话报警察，店家着先招出来讲。这个代志你要打电话报警察，你报啊，我就报，真正报。伊即马打电话报警察，就是叫警察来主持公道啦吼。警察到现场，甲问看什么代志吼？伊讲我
因为做工过工会啦，吼，诶，我买一张去这样塑胶的迄种的啦，吼，可能爱白水什么物件，迄种200块吼好。啊，伊讲吼，我是做有生意要改变吼，但是我身故信用卡两张入袂过啦，吼，结果我。有现金啊，但是现金无够啦吼！你做一个公道人的啦，我咧存800块，伊安尼唔买我啦。啊，警察准在叫大家讲，哎，阿、啊、姐，你是咧报什么警察吼？伊讲警察，那这一条罪呢？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吼、哦，就是你看到困难，结果无共斗三工啦。啊，警察讲，这唔是安尼用啦，太太啊。消极不做的是人生命危险在你身边，发生危险，发生安怎好好？你无做代，无做任何的报警察啦，报什么讲救一下了吼？这个生命危险，这个消极不做的，放人底下死啦，就是放人底下危险的了吼。这条罪是用在家，你忙得过一道的菜刀，惊到人吼，哎、欸。买人无爱甲你落20块减价吼，讲什么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爱甲我减价就对啦，安尼叫做伊无爱做啦吼。啊，我要报警察啦，哇，警察蹲两个只摇头角啦。啊，甲太太讲哦，你唔好误会啦，迄、那个罪唔是安尼用的啦，迄道义这边吼。唔是讲诶，这个什么咧消极不作为，就是你要抬价，人不爱卖你吼，安尼个做伊犯法啦吼。无想到讲这个太太，警察改改说法律啦吼。这两个警察算真有耐心吗呢？我搁底下个咧改说法律，讲这句唔是安尼用诶，唔是用你遮，伊讲法律唔是你警察讲就遵守啦。我就是要告到底啦吼。啊，警察讲我也不要紧，你若要告吼，我警察现场不爱甲你收啦。我两个不爱甲你收，不爱甲你收你就对。你若要告，你行去派出所，你行去派出所看伊要甲你收无啦吼。啊，这个太太佮讲，那你这个态度吼，我连你两个做一个，你两个我是消极不作为啦。个气势也无相，大家都要讲告，讲店家我也要甲告。我甲台给开袂成，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伊无爱甲我落价吼，伊无爱做这个代志，好好，叫做消极不作为，卡掉法律啦，好好。你两个警察，我甲你报这个罪啊，结果你两个我若要甲收你，你两个警察我若想出要甲你告，告你两个警察，就是叫做消极不作为。两个警察好啦，不要紧，我两个无爱甲收你吼，啊你要告吼，我派出所里头将你甲你用行去告吼。当场去派出所，个结果店家吼，都是看到安尼，这两个警察已经有来配面啊来，这两个警察有来甲这个太太讲噶，迄规个面人讲，你开讲袂翻车吼，无多为着要刷，这个店家讲好啦，800块卖你啦。减20块啦吼，卖甲你计较啦吼，真正到尾用800块买一双鞋，你蛮恶呢。你茫想讲，哎，这波袂歹，来买物件太贵。我若台北的话，警察到位甲讲

白记啦，吼，潘先生吼，人犯罪真正白离啦。啊，就开始判下手啦，吼，用法律要讲啊，讲安尼你个做消极不作为啦，什么你卡着罪啦，吼，我店家讲你甲抬价，我唔买你安尼个做犯罪，就是讲到配面，人店家要食点去嘛，两百块要甲抬八百，买卖你要甲过，好，你过看嘛咧哈，就是安尼，迄个做。人吼哇脾气吼叫起来吼，啊到尾是因为警察到位，店家底下看讲啊到尾煞变作警察家底下生活啦，警察讲到要作生气嘛，警察嘛讲到讲系连警察都要甲过，讲有那共款有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人家你解释个恶上啊，恶上吼，啊罗呢，恶上跋罗正啊，这个消极不作为是卡着细毛鱼，用身躯边拄在你底下哦，啊你连报也无敢报，无敢处理，无敢救命啦！吼、哦，叫做消极不作为，害人细毛鱼啊！吼，唔是用伫买物件抬价啦，买物件抬价人不爱卖你，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卖我袂使啦吼、哦，我甲抬价伊都不爱卖我吼，安尼叫做伊伊不爱做这个代志。世间哦，真正样，没有跟他上世间，无到无到尾讲真正店家准备一百八块啦吼，连两个警察嘛到位，头家叫个讲好啦，帅得好啦，代志帅吼，等着真吼，秀才去等着兵啦，无到啦哈，到尾店家百八块好啦好啦，百八块，卖你卖跟你计较啦，无谈啦不要紧啦，什么官人都有呢？现代吼，这较早真正唔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吼。即嘛吼，身边款人都有吼，俄罗斯济啦吼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真系啊，德哥甲你倒着菜刀啦，啥咧乌白刀呢？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所以听一个功德，这是练古筝啦，练古筝哈，
1: 哎，练古筝加迄个，迄个王阿咧凑个凑个叫，
0: 好阿芝麻咧，
1: 阿芝麻妈妈，我芝麻妈是搁咧叫咧，我刚饼换五个，啊皮多换五个
0: 呢，安尼哦，啊你迄个咧，你人会爬起来袂？
1: 啊，人只嘛就是会行，我唔知要该学咯。
0: 哎呦，好好加载，好加载，你甲看保养得偌好哈，好，好够好哈。
1: 我食烧饼哦，啊，我头个。我处理用无当，无未
0: 搞
1: 我
0: 载
1: 啊！我
0: 即摆
1: 又
0: 载一套安尼。安尼，
1: 好，够好。这个也蛮讲话安尼。
0: 好好好，够好，够好哈。
1: 哎，俄罗斯的产品哦，真正有够好个啦。
0: 恭喜啦，恭喜啦哈，恭喜哈，嘿。
1: 我食差不多一百外呢。
0: 一百外哈，哦，哎，啊，继续安尼个吃好无哈？继续安尼保养哈，哈。这大姐啊，吼，都人身体无拄好啦，吼。啊，当然医生治疗哦，啊，等下了人吼，有够无开脉，到咱得力连骨精啦，得力连骨精即管一定个。人呐，嘻嘻啊，吼啊，人啊，这一般变啊无拄好，好有处理有治疗，人嘛能搞搞呢吼。迄、那个元气要甲提倒转来吼，得得力连骨精上紧，一定啊即管得力连骨精吼。当然啦，经过手术啥吼，有老花，即管血里往甲加嘞，血里往就是生血足紧啦。但是即管得力连骨精一定个，因为助气吼，伊赶紧甲只所有事物件全部拢送到伊，得即管得力连骨精人吼，加足紧恢复。的身体吼，那要甲疼啦，哦，身体要甲疼转来吼，得力五种迄个助元气吼，相当好，内面叫做多糖体嘛，这个物件，未搁再引起其他严重啊，一条恢复转来吼，在咱的得力五种内面吼，真好一个生活多糖体吼，真好的物件，那无也好，咱即款得力五种无再调做五十几档啦，在咱公司开始运作做甲即嘛，完全无消息。咱的得力连骨精开始运作吼，即款吼，咱母亲节加买4000块吼，到咱这段时间就是母亲节的精神吼。得力连骨精，跟那得力连骨精较有吼，你一月加买4000块，咱的得力连骨精，咱就送一台买物件咧塞吼，这种叫做购物车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大家可以大家都娱乐，可以一台拢变三台啦。哇，安尼有够好诶物件吼，即台便利诶购物车吼，都塞车啊吼，拖车啊吼，都买菜啦，买物件啦吼。阿妈讲好，上侪看到人咧买菜啦，菜市也是大卖场买物件吼，阮着赶紧安尼动歪歪吼，看人塞一台车吼，啊厝内着欠一台车，公司送互你啦。公司即届无真侪礼物，着送只妈妈阿妈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免着去伤着手骨，安尼赶紧安尼大包细包吼，全部拢甲放伫遮。车啊，总甲拖等下四十遍，轻放松啊哈。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哈，得力能够准备4000块，咱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三工的连假，大概较无闲哈。唔只特别延一个到这个拜五哈，到5月7、8到这个拜五哈，过到真正结束啊哈。咱特别甲你延到这个拜五，延到这个拜五5月7、8哈，大概靠出下手啊，大家在海把握好不好哈？咱的得力能够准。接接啉，逐工啉，囡仔大人都啉吼，较袂安尼生头发袂乌白话啦，乌白流行啦，乌白生啦吼，等咱的得力能够将上好防治啦。指定的房子名，若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一件车惊死人吼、哦！这个记录另外到现场，伫对岸的新北五股啦，搁在迷路这山路啦，山路民义路吼、哦，是一个山谷的山路所在吼，一台奥托拜骑车，爱这吼、哦，就是奥托拜家己本身骑紧啦，一山路的弯来弯去吼，伊就安尼。别墅人奥托拜吼，速度较紧，伊特别安尼起个个咧弯吼。啊，你若安尼山路咧弯的时吼，那速度上紧绝对未过无大紧吼，会撞去对面嘛。速度上紧的离心率吼，结果真正一台轿车到位，迄边一台轿车，人驶好吼，伫家己的路，结果伊这边山路这个桥托拜吼，安尼弯安尼速度上紧撞去对面嘛。你讲撞去对面了吼，就弄掉啊吼。结果弄掉以后，因为速度上紧。弄一个真大力，人救车到时先加挂，迄台奥托拜冰伫个路边啦。人是摔咧山卡，就是山坡有一个山坡的下边路，迄、那个所在吼，伫下边。结果甲看，迄、那个骑奥托拜吼，规支倒卡的卡盘准掉伫奥托拜，就等于甲身躯分车啦，硬板甲板贵呢，硬板迄落那弄一个有够大吼，迄规支卡盘倒卡的卡盘准掉伫奥托拜顶悬，啊人甲摔咧。山街的所在，有人讲惊死人，真正现场迄个救护人员看到吼，哇，有够惊人吼，因为弄一伤大力，规个人准碰起硬板嘛，啊，迄、那个弄到迄东西吼，迄卡唔在去掉伫迄个卡板啦吼，对迄个所在准硬板准规支倒下卡板准掉伫这个奥托拜顶悬吼，准夹掉咧吼。就甲身躯喷车，啊，规个人则去互拼落去，边坡迄个山脚的所在，哇，到位，即、這个救援人当作讲，啊，都车好弄着吼，应该是来处理一下吼，唔知讲遮严重啦，哦，赶紧，则去落去通知是规个脚盘喷车啦吼，啊，顶悬就找伊脚盘慢慢来用出来，那无你到时倒袂转去呢，伊才倒倒去啊，我讲嘛歹倒掉啦，咱讲事实，迄规支脚盘甲即个身躯喷车吼，你去。医生手术第一时间，咱用我那拍倒啦，我那讲手术吼，当然这一定要个倒腾起来吼，反正嘛个拜嘞无阿多啦吼，这都要甲变起来嘛，赶紧吼，连动起卡盘吼，甲身躯盘正吼，都好咧，为奥托拜顶管吼，甲用来以后啊变嘞吼，啊甲送去病院，医生有接到啦，啊医生第一时间问我啊，看呢，医生啊看个，这是用刀啊料的嘛，用刀啊料的吼，佮坐坐。反正嘛，较好听。伊这毋是用刀啊料的，伊这是人吼、哦，准大力啊，脚当时毋知去钻到什么所在吼，准规支脚盘钻掉咧吼，硬板准人出出来，啊人个才准出出来，跋伫山脚迄边路的所在，啊规支脚盘准掉伫奥托拜顶悬啦，哇！你甲看吼，迄奥托拜在徛安尼啦，你甲看迄位，你奥托拜咧弯吼，卖讲山路，你起来嘛有。一半条啊路吼，有小块弯，迄我多摆吼做雕工呢，迄个骑吼拢把你减速，啊，甲你处处安尼开车伫后边，拢大家都害头啦。我多摆少年囡仔一定爱骑多摆骑呢吼，迄那小块一个角度无多，我多摆能练得出呀呢，啊，真系吼，唔知变哪讲，得新办吼五股啦，得一件相当严重的车啦，哇，真好爱。注意这啦，迄一挂少年家吼，唔通阁学这学这无效啦。你学这是要创啥物话咧？还学迄奥托拜呢？人啊是讲咧做电影咧表演技术啥物话吼，那无得训练过。人咧奥托拜比赛咧训练过，你安尼，你无训练过，甲看电影，我要甲学迄吼，哇，真系吼。另外，台中伫马甲一礼拜前年啦吼，暗时啊伫台湾大道。这个百货公司吼、哦、买物件有诶无吼，结果唔知影讲车未去锁啦，啊就摕去停车场嘛。伫咧百货公司停车场吼，叫一个查拉布拍开车门以后，内面藏要到50万啦，48万外啦，汇款啦，叫走诶好。身躯边即间大圆白，万通百货公司身躯边外方，就是台中上大间跟星光三月嘛。这个台湾大道这新闻产业都发生爆炸的新闻产业吼，伫去年十月头的半年前啦，我那停车场吼，车来放55万种客意嘛，55万，我那车无锁吼，这个查埔那我甲调调，这个摄影机监视器吼，盖先讲一个人啦，啊，即马咧了，进前半年前迄个十月份的吼，去年十月迄件抓无到呢，
结果经过半年，佫出来去，经过半年吼，佫伫同款这个所在吼，佫咧顺，佫叫顺着啦。我讲真厉害，伊拢去顺迄个百货公司诶停车场，毋是有人咧顾嘛，顾袂晓招运啦吼。啊，这看看看，伊拢知影讲这车无锁，这台车无锁啦吼。啊，若无得变，伊无可能逐台变，人有人才来注意啦。迄有车会改啊吼。一看有当时啊吼，这种内行的吼，伊咧看这台可能无锁，真正无锁，一个开开吼哇，内面佫真正存存钱，有诶讲奇怪咧，迄车内面有藏钱，无藏钱诶，佫等倒会锁呢？啊，无藏钱，有藏钱诶吼，奇怪你开遮尔啊无细意，顶管拢藏了50几万诶现金吼，结果车拢无锁，拢叫叫他来报顺着吼。伫一礼拜前就4月29啦。上尾第二天嘛，4月份吼，啊，毋是7点外开车到运动堡的停车场，停伫下边5楼啦，哇，停伫上下边吼，底下5楼吼，去百货公司买物件、食物件了，无想到讲一个转来开车讲，啊，太后壁坐吼，迄一包牛皮纸伊咧底钱嘛，牛皮纸底钱吼，准无伊啦，你。规包牛皮纸，无你讲藏伫啊人看袂到的所在。你规个牛皮纸底钱吼，总甲藏伫后壁做显现啦。一个就讲无啊啦，哇！啊，赶紧报警才较知影讲，原来车当时无锁啦，未付未记你锁吼。那车主调监视器发现讲，倒个车机啊吼，伊就会你个车停下来当翕片呢。即马监视器吼，这种车机吼，有一个查拉布就是伫停车就坐下坐，了都伫个车边嘛。啊，甲开，伊个车都拄啊无锁啦，啊无锁吼，都变呀啦，啊就靠近啊，这都免三秒咧，都上准准这台车后边有一包物件吼，三日较讲啦，看是毋是钱啦，佫个真正钱啦，48万我要50万啦，哈好，伫半年前个过年才会，佫较边啊，已经就是发生爆炸的新湾三院吼，我哪发生啦，就是像安尼地下停车场门吼，无锁袂记锁。可能赶紧，结果车内放55万现金啦，我那一个去，人即马提供迄个监视器、车机啊，吼，警察在甲看，来甲看，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人，迄、那个特征的所在吼，因为专门在看监视器的警察，伊足够看特征吼，唔是看规身人，伊看特征，这吼应该是同一个人，啊，这个人吼定定咧巡包括公车停车场啦，尤其是台中地方，你要注意哈，真正。台中哦，我讲无一定台中啦。做查拉布的人像安尼，人来甲报报讲台中像安尼了无得，用安尼刷油啊啦吼，刷台北啦，刷台南啦，刷高雄啊，这都有可能啦，有可能。所以讲，迄车若出门吼，伫外口边，迄有诶藏车库在咧锁啊，佮本来就是啊，迄有诶藏伫家己车库、家己大楼所住诶停车场在咧锁啊，佮吼，你伫外口边车一定爱锁啦。迄欠一个锁一个吼，哇！迄查到第一有车有锁，查报道看唔敢家己乌白变啦。因为即马车咧变，你若有锁的车咧变，无遐好变啦。你伫迄台车上久，伫遐咧讲扭枪话咧去协商吼，人顺落来，人反正就有到位啦。就是安怎，车一定爱锁，伫外口边差一步，安尼袂记你锁吼，你讲看车内物件搁藏在显现啦，人一个看会到啊。哦，啊一包物件，当然唔知钱也唔是钱啊，插插你啊。那钱去用拼的吼，真正有够衰。迄话讲，我唔是藏钱，你啊咧甲我拼，啊，都你规包物件藏伫后壁，做人看个规包啊，反正嘛甲藏球珠啊，甲你公布家当都有可能吼，唔茫藏物件藏伫车内看会到的所在啦。这就是人咧讲的这个说伊吼，看会到人拢唔知讲到底啥物件，反正车当啊咧讲我摆上紧啦。迄若开袂开个车灯嘛，甲你讲我跋吼，安尼一秒插车灯讲我跋，甲你客吼，业主啊，你着了一条车灯啦，正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去听一个广告。咱公司这款德利零口清吼，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够甲你摒扫体内残留的物件。我来讲这吼，大家爱知。长期食西药的人足济啦，慢性病啊，无食袂使，慢性病西药爱食呢吼。医生交代讲，什么时阵吼，足济迄个慢性病吼，咱遮老大人吼，但是伊知影讲西药作用吼，差不多一半，伊一半吼都爱出来，袂当讲全部到你体内，有讲啊，要哪出来，都要甲代谢啊。都要有这个物件，会当家帮助伊个代谢。咱得力能够怎个上下帮助，就所以讲有真侪内行个吼，咱个得力能够怎个泡泡个吼，咱个莲果精啊，甲泡迄杯茶吼，落去甲配西药，配西药。有个人讲，迄、那个物件配西药怪怪，不要紧，你来怪怪，你用白滚水去配你个西药，水落去啉咱一杯，咱个得力能够怎个发金光吼，迄、那个西药无路用，遐残留啦，未留伫体内啦。人吼食西药，食个会惊，食个会杀，食个人吼足艰苦，就是因为西药吼，伊剩咧遐个叫做残留的西药的成分咯，讲拢留伫体内吧，无在那个病在吼。咱的道理呢，个种吼，我来做个病在吼，就是甲你身躯所残留遮个无需要啦吼。但是你西药无食袂使嘛，一种一挂慢性病吼，咱道理呢个种，然后甲你代谢者，甲你病体内遐炖啦。炖遐无需要吼，包括药类物件吼。第二，咱的得力能够将有一个特性，就真好抓咯。比如讲，你咧加咱的保养品吼，咱的 QMB， 咱的金型，咱的维他干，咱的活力敏素咧食白边食较正顺吼。我那边咧唱咧活力敏素，佮加咱生花迄、那个雪莉，你拢甲做伙，就用得力能够将做伙来甲加咧食吼。你也发现讲，迄得力能够将擦即个得力能够将吼。功效有差呢，加足紧，因为得力能够将做好家的成分带到你身躯，这个物件对你所在路用啦，足紧带到，叫做一个真大效应吼。咱的得力能够将，唔只咱即款得力能够将有在条做五十几档啊啦，自开始到即马五十二年超过啊吼，完全未消失。但咱得力能够将，伊对身体好啦吼，啊咱即届无真济。大家拢在吃，咱这妈妈、这妈阿妈吼，大家都吃冬天、冬天啦吼，都是特别要送吼。咱加买4000块啦，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将，不管是粉的随身包的吼，还是迄个水的原汁的吼，水的就是有甜，啊粉的随身包就无甜啦吼。啊你不管吃粉的吃水的，一组拢是2000块嘛，你加买两组就4000块，不管是随身包的粉的，还是咱的水的原汁的吼，你加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吼，都能塞出你咧买物件、买菜、买啥有够方便的。阿妈大概看到都心神，甲讲啊靠，迄个车人送吼，结果阿妈即摆去电话啦，讲哇有够方便，有够舒适吼。这个塞车啊吼，到咱的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公司免钱买送你。对，咱即个无真济礼物吼，本来送到今仔日都要结束啊，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吼，唔只特别甲大延到拜五嘛，延到即个拜五吼，佮延长四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咱延长四天的赠送吼，到即个拜五五月初八过到真正要结束啊呢吼，啊即个时间吼，到即礼拜到拜五吼，大家就把握哈。咱得力能够正啊买4000块，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吼。买送我这妈妈阿妈吼，特别上条手骨啦，买较济都比较紧啦吼。指定个房子名啦，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哈，即多多甲咱使用，会记你产品那好用吼，当到小报一下吼，到小报，互人听讲人的产品吼，实在真正好物件啊！即马咧正常，唔通无在，即马吼多多有咧正常迄个一台购物车吼，唔通无在到拜五尔，到拜五五月初八过都要结束啊吼。

佮大家加强广告一下，咱即马得利两块钱，一回加买哦4000块，就会当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哈。延一个时间到这个拜五啦，到这个拜五，和大家较好出家去哈，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嘛，唔再敢到宣传一下哈。咱的得利两块钱哈，即个妈妈姐要送哦，咱即个妈妈阿妈即个即台唔免钱要送哩。便利购物车买菜啦，买啥物件最好拖出门的吼，我那边等歪歪吼，到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咱要送到拜五吼，甲你延到拜五吼，阁会当甲加款挂啦哈，4000块，4000块就当送一台吼，免钱送你，一台便利购物车，那无上侪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功课，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国金，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房美商品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开始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爽，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你妹。
0: 哦，干妹，谢谢。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为了好不难呢，
1: 多准你讲。
0: 虽然给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定呢，困八公公。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爽，
0: 哎，
3: 我什么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敢我
0: 哈？
3: 我什么拜托你？你的相片跟大夫的相片，敢买单？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3: 无
0: 呀。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安就是我多咧
0: 吼。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秀爽，大富好哈，
0: 咱在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拜拜，
0: 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5: 秀爽，大富好。
1: 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
0: 啊，
5: 我改你麻烦。
0: 谢谢。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我改你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改吹哈。
5: 好好，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6: 哦，这边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你电话等于毛你摇好，还电话等。
6: 好，好，好，那个来要电话的信息，那个黄宇
0: 讲。我在，因为你等，你等下等，等你也等你们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是黄丽好。
0: 那这几位。
7: 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破住王小姐哦，
7: 嘿，
0: 哦，你们听，没听什么歌、啊，嘿，
7: 望川河，
0: 哎、欸，这是台语嘛哈，
7: 台语台语，
0: 蛋姐切哈，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听见，咱就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向我道光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提气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的好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五、拜六的话哈，就是台中以北到台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哈，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六嘛是真多哈，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会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哈，所以东部啊，的花莲、台东的山区家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礼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 礼拜到后礼拜三，就是安尼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吼，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落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阿龙爱炸只好爽哦！
0: 来，今麦个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是咱这个，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大家听生听，专业科的生听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一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气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这个现代做嘴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齁，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会让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注意啦哈，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像这个老巴肚哦，老家拢是注意的时阵呐，安尼就是做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这竞争哦，咱爱给提起咱5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啊、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病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得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也让炸家己的滴个，跟咱这里汤匙啊啦，吼，片面个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吼。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6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呢，讲哦，女性就有2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啦哈，每100名内底差不多2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拢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恁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吼，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毋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8: 秀华你好。
0: 你好，
8: 我
0: 来
8: 叫回
0: 来。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嘞，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东西嘞。
1: 好，
0: 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姐姐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阿婆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啵。何妈妈，谢谢你，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嫂。
0: 嘿，是嘿，你好，嘿，是嘿。
2: 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香包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哦哦。
2: 啊，佮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为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伊洗澡？
2: 哦，因为是佮看护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啊，我拢会白扎，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哎、哦欸，
2: 阿公阿皮肤那那有打那些啦，
0: 嘿、哦，
2: 阿、啊、我拢会买夹布啊。
0: 哎呦，恁也真好。
2: 阿那样紧，嘿，啊，就是讲，我有一个阿妈，有一个阿妈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那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不敢问，伊讲才二三十单啊，
0: 啊，
2: 啊，因为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一直夹布啊。大家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嘿，
2: 啊结果你啊看二三十档的牛灰线，互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欸，你、
2: 啊、
0: 你
2: 大大
0: 姐，你真正有耐心呢，
2: 无啊，我去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啊，请进进个旁观，请人去观，嘿，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加波啊，
3: 喏喏皮痒，
0: 全阶段是拢个淡薄嘞。咱出来提拢个坑一座，哎，要薄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头发先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一件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可请到我来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哈，那慢慢来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哈，哦，拢受到就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哈。所以讲，做者这个的。极圈的动物哈，滴就是另一个所在，滴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就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另一个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锥形啊，这水熊，它这一名较特别哈。那熊嘛，一看起来盖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让可以让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還有这个海豹，咱看那种海洋动物馆里面，拢会看到海豹，吼，哎，做大只吼，啊，拢全身窟窿油质的，那种拢是肥肉，那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北极、南极都有吼，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100多，啊，北极熊全身窟窿摸，吼，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吼，世界十只吼，应该讲，前十名吼，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在南半球， 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诶所在，
3: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
0: 嗯。
3: 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的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褂哦啊！但是呢，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入要甲入去啊！而且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每只人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徛咧徛。上来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死命想要往外跑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结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啊啦，这里、個、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了是50度诶，这里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多
0: 哦。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的忘记了，迄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哇，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哈、哦。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哈。来，咱今麦去请单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呢这结婚的人哈、哦，人口诶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唔是有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要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虾米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2手烟甲3手烟啊，2手、3手烟呐、啊。你看，结婚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缘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哎，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弄会就很 care 哈、哦。咱边缘厝边缘去结婚，才吵哦，弄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结婚弄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真卡吼，有可能直接就伫这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结时阵，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吼。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2手烟哦，就是一般的真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找个边啊，找个边啊。
3: 哎，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啊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你和别人，其实咱来尊重别人，结婚的人要尊重无结婚的人啦、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啦哈。来，咱今麦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第二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说伊万奈勒，嗨。
4: 嗨、哎、呀，阿里阿诺，阿里阿诺，我买，我在买是。
0: 伊耶，我卡里马斯的伊，我卡里马斯伊米瓦。
4: 哎，
0: 可伊米瓦呢？伊瓦的岛呢？不变的是哦，嗨。
4: 说的是个。
0: 嗨，那个。
4: 啊，多么阿里阿诺在买是啊。
0: 哎，伊都
4: 得心死。
0: 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来，
4: 我爱你。
0: 来，跟讲英文呢。爷妈妈讲英文呢，讲英文呢，来来，该接该共姐，该也大户共姐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行啦，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4: 我 会讲英文啊，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三哥这边马起，安尼 Thank you 边马起
4: ，Thank you 边马起。
0: 好 ，OK，
4: 哦，好好，拜拜。
0: OK，
4: 哎呀，好多你，阿里嘎多呢。
0: 哎，耶，多多谢嘛，
4: 哎，好多你，阿里嘎多，我爱你，
0: 哎 ，Thank you， 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次到了唱歌嘞，吃桂子拜树头，人啊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你啊，做人就是爱吃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啊。嘿，唔忙，为了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诶，食水果袂用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洪永红啊，对，就是
1: 大富秋诶，
0: 谢谢。来呀，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啊！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啊？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也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牵拖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惊，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正，嘿，忙咧行着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哎，啊，你啊树根啊摆起，哎，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别惊咯嘞！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哎，爱留咧啥？爱来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啥？诶，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来，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相识？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诶，骨头关节个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点，叫做。千万卖把的哈，哎，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把的，你得保家己哈，哎，健康平安啊。咱中辈爱一定要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吧较无力，不时哦，那这个卡了无力，就温了几天的哈。啊，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接近啊，等等啊，随着把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来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来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饮用爱交稳，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要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哎。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你脚头行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骨，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啊，是讲坐轮椅，你更加袂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他们听人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可以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啊，不然咱近期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就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发啦，啊，走路走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啉物件、食物件都会隔着窄着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搁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防照顾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性和 以前讲得新冠得九三公分，即卖吼，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得九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壁只吼可以较酸，对不对？哎，这里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扭者扭骨头比多体质，好，一个买来时伊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期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所以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讲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饮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高。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mg，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哦，咱一张买袂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也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哦，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的习惯吼，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我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安尼外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咧孔阿弥陀安尼啦，孔阿弥陀无最是变那孔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腱肌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一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等到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啥，勿跋倒，或者跋倒真啊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再减逆卡位。你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肌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疗？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小丽贺，你好。哎，
1: 就算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加工。
1: 哦，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啊，这客户。
0: 谢谢。
1: 三平健保。
0: 三平老姐，谢谢你。
1: 哎，该过节，我落去太平东新遐逛。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哪好？
1: 是，我听说讲卡救筋吼，滚滚人咧救安几球，我剩咧，哦，痛到要死。哦。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哦，各大拢外去，我拢冇在行在健走。
0: 好、哦，安尼有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了，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慧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先生，哎呦，夜店哦，哎呦，你今老赢啊！
2: 你这个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过钙质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想叫你食过钙质啦。
0: 钙过质啦哈，
2: 好好好。我先卡之前，我连续拢一路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然后我帮你食到钙好诶。
2: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食较好诶时阵，看你看你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收紧诶。
0: 好的对嘛。
2: 拢袂过诶，半暝拢收紧诶，啊都无晒了，系啦，你家
0: 迄个。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们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
3: 你好，一雄你好。
0: 嘿，秀华哦。
3: 嘿，是嘿。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公重点，嘿。
3: 食得很好啊，都好诶。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
0: 你食。你是食啥物？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住伫高雄，啊，即是屏东啦。
0: 好好好。
3: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互伊买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对对对，阿姊妹阿姐介好，感谢你哈，阿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产品收到啊，
0: 好好，谢谢你，
4: 对，啊，我改做是见解，
0: 我来一声。跟我加油，谢谢。来，
4: 我讲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血统以为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一些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质啦。哦，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4: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来好起来。哎，欸、也要不搭配列盖过去了。哎、欸，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4: 归购位，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我靠，没算呢。
0: 哎呦，够好了。
4: 哎，这个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就讲到小波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麻烦你哈。好，谢谢。来哟，保证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伫来底面啦吼。咱的骨头跟关节，所以呢，咱你好朋友，咱进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健肌吧吸收好酶。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肌腱呢，恁大孙的手会一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冇咪去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爱给食好的给咱
5: 倒些不？
0: 一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更，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哎、欸，你好。
0: 哎、欸，我是小李贺。
6: 哎呀，哎，我这我借问嘞哦。
0: 哦。
6: 我这吼，哎，五十斤哎，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着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欸，这款谢谢李贺哈。
0: 李贺嘿。
7: 哎、欸，我可请教一下。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
0: 哦。
7: 阿姨，伊就来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不
0: 起，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 个应征的徐大姐，你的歌我跟你唱，咱无请一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跟你唱，咱无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我继续关注上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英景，哎，咱的英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无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龙哥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吼，我是乙肝呐吼，啊，拢爱长期性食药啊。
0: 对啊，啊，食呢，啊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没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叫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下，
0: 我、哦、来生病了不知嘞，感谢大姐来请
3: 我。我以前迄个我唔捌你来卡，我以前吼，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迄个头壳敢有关系？
0: 有哦，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天棚拢安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使，啊困也袂使，坐也袂使。
0: 哎呦，
3: 啊真袂使，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
3: 啊，我就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生病了不知嘿。
3: 诶，迄个好过很济吼，我就当作四百做话买去啊，我就甲买迄个食两罐呢。
0: 吼，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戒得掉
0: 啊。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麦好无啦？今麦好无？
3: 啊，食不到两罐，只要食两工就好去啊。
0: 哎呦！
3: 你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无这么神奇诶！
0: 哦，阿伯，你这种做艰苦呢？
3: 哦，真有艰苦诶！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咧，
3: 嘿！
0: 哦，安尼好。徛
3: 袂在，困也袂在，当中无好坐得
0: 住。哦，遐唔倒咧嘛戆咧，嘿！
3: 迄是甲头壳哪有关系吗？
0: 无，哎，无迄个健康，
3: 健康诶关系，
0: 健康诶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诶，我感觉建议你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原来以后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咧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哪有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怀疑，真的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的，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贵县姑娘给有给你过套套，吃这罐滴滴五罐呢，你根本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贵县姑给你照顾是吃
1: 三省金宝，
0: 那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个价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血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力讲，
0: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忙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甲戆有真侪原因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慧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哈，那个阿雅德纳，
0: 哦，来，蛋姐一线哦，哎，对不起，我今麦没得功格哈，所以呢，咱这头甲戆有足侪，哎，稍等，我先生李慧你好，
4: 喂，
0: 是，嗨，
4: 哎，
0: 你好，
4: 秀才呀！
0: 哎，我秀才，你好嘿。
4: 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现在咱都叫讲过啊，咱这戆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低血压、心脏不好啦、啊，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今麦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买头壳戆，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呢。所以咱一定要困眠，甲困了饱，这介重要。我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来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安怎讲？咱若有照着日头，咱全身躯会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直伫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来较无精神，好、哦，这是一定的。我就在这资料来滴弄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来借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加排日的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当好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天天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那咧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哈，叫做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哎，就是褪黑激素，就是好你好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的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吼、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哦，就是爱加晒日，啊、哦，所以为什么阮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好、哦，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哦，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哦，这是一定会的哈、哦，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虽然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稀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个、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肺梗问题的增加，来加贵点钱哦。
0: 嗨，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休耍。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咱即摆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仁和路瓦德高厝三车路口，花莲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啊，益安药局台东路二段邮局的车对面，统一药局东门路一段东门社边富邦银行对面，王药局小东路甲光明街口，后加药局鲁东路四信合作社的车对面。北区惠光药局文联路加油站的车对面，明山药局中营路五段团光区车对面。
14: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谢谢垃圾有点光的心情。那么这里黄以琳说请问现在陈大姐说点名又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哦，秀爽。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病了不见。哎呀，
1: 哎呀，多那 哦，我还吃一礼拜呢，还先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心情进步累加啦。
0: 哦，安尼，我哩这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
1: 哎呀，这礼拜就改善啦呢。
0: 安尼哦，
1: 谢谢你哦，
0: 好，祝你健康。哎，继续看嘞，看嘞，刚刚很忙，我见哈。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话你接我，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2: 嘿。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个工作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在做这帮嘞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有食，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食了有好困呢。
2: 加半罐了你啊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今个你时候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
0: 哦、
2: 但你得算。看不下去。
0: 好看，冇紧冇紧，安尼大哥你们来继续看看嘞看嘞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Hey,
3: 我这阿里德那嘿哈，
0: 三片我这阿里德那
3: 嘿，阿里德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今麦有较好困无？
3: 阿今麦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哦，好，
3: 十几年拢头等诶。平常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
0: 呢，安尼哦，安尼都好呢。啊，今麦有较好困呢。
3: 今麦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先。
3: 啊，今麦上吊。
0: 啊，今麦白光白没了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额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调的有哦哈，来调个甜甜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够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会特别黏 T 黏 T， 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 B 代表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你喝朋友来，咱即刻袂疲劳哈。啊，你呢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千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啵，无食就关得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好安尼的掉啊哈，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专家管理来留起来，正好一个跟咱到小博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咩者？
0: 嗨，邓姐，甲跳姐有意见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吼，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这么糊涂，那这么糊涂，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这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脚吼突然间吼肿几完呐，痛到吼伊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 因为因家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呢，无可以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个爱你哦，爱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家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个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这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下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可、就是讲严重啊，严重来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早早的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知道？因为阮家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我迄阵无健保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到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个无钱，佮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卡唔在医也好袂？这医生就佮答应讲哦，袂啦，会佮你医又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个、医生就好哟，伊就要裹个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检查。啊，过两天呢，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怎红起来？怎么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囝的脚阁无法度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等因兜甲摕八粒鸡卵给这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尔，几仙钱尔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甲你收落来。啊，好啦，钱的代志哦，麦克安，今晚无去讲啊，吼。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今晚来过去廖，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和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好了一只老鸡母呢，都笑。啊，这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恁家咧生产咧，咧生卵咧赚钱嘅鸡，我来当个你啊！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到种啊村，种啊村咧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爱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该好讲，安尼好啦，算我家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总加钱加赚10块银咧，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伊个另外个10块银给伊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蛋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家时阵，因家的门旁哦，发现到啥呢？中药有中药药啊滴，药啊个减10块呢，塌伫因家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来，搁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佮共欠人人情，要安怎啦？佮呢，伊无去。

拿去医生磅呢，哎，一斤呢，吼、哦，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哦，安尼就好啊。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啦是要治疗卡呢，因妈妈赶紧治疗卡呢，妈妈拢会去挽木槿花。妈妈想讲哦，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啦吼。结果呢，廖医生哦，颠倒崩，穿起来一钱较济，拢总个钱可以呢。无偌久呢，因囝卡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当，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改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家的人，因妈妈，这个妈妈哦，替家念香的时候，长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这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安尼廖医生来拢搞咩？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呢，真大声哭起来啦。我的文静人啊！你那也无跟我讲，迄没无钱，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那对我母我囝这么好，我欠你这么济，我是要哪还你？吼、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贺兵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这么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工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怜啊，对不对？结果佮兼比讲，伊亲戚一斤，伊佮兼贴钱，或者妈妈呢？回母阿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那些当做神书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甲救一下。这拢是一种的啥缘呐？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那有拄着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下，拉他一把，吼，也是讲一个好话，该扩横一下，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哈，希望大家可以做就要做哈。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这黄昏小唱，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昆晓唱这有盖几人唱哦，包括蔡琴呐、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给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哎，这是大刚要做的代志哦哈。哎，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温的茶。如果是你方便，大刚拢给啉茶，拢给啉温的，对咱的有机好。哦、所以当夜当规工啉温的时就较好啦吼。也过来，大刚一定爱逆卡位，逆卡位对咱各方面拢介好，不只是头壳，不只是筋络，不只是咱的腱子吧。也过来对咱的血路循环介好。为什么？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过来，个卡个卡个有关的是虾米呢？爱打卡底。咱的打卡底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六十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的膀胱经，哎，当然好咯。也过来，过来讲到脚。那暗时那边困，你那困眠较无好的人呢？暗时要困的钟15分钟呢？钟半点钟，咱个浸脚，浸脚吼，个浸10分钟，还是15分钟？啊，浸到咱这个脚，脚麻起来才就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个你啊，个脚底呢，一个露露的，安尼对你困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咯哈。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呀，
0: 什么贵属吗？
1: 我想被请教的，你的我被请教的哦。我请你的什么？
0: 我来，我请讲听来，医生接招。嗨，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干了什么呢？哎，卡袂惊咯！哎，我对这个讲卡的重要性，你个卡个袂惊咯？你们真是中风哦！那是一卡一手呢，在咱台湾十个差不多5至6个人一卡一手，大部分都是倒边，因为咱的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边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边开中风，就是那是交叉的倒边，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边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中风的人有10个内底有8人拢是啥脑梗塞，脑的梗塌掉的。所以呢，当然都是跟你血路循环拍袂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边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病呢，吃饭就无法度家己来啊呢，爱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拢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了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啊有条件呢，对不对？啊，敢是讲大家拢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家己检查，不是调查，爱家己量。然后隔一辈人呢，也是无隔一辈人，我那一礼拜量两摆，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酸，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过来，你个高血压的人呢，上无至少一礼拜量两摆高血压。上个时呢，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在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在底面哦，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得帮助咱运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给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慢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个是伫100以内。啊，那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因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的靠胆固醇。可是那过多呢，会造成也卡的成个球泥果卡的咱的血管壁，到时吼、哦、会成个吐石流呐，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都塌掉啊呢，都中风呢，都心肌梗塞呢，都来啊。好、哦，这个是胆固醇坏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给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给您建议，你若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个糖尿病人，上个暗时去等，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哈。那么当然，曾经新闻都报出来，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管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管？嗯，啊，是三酸甘油来啊，三酸甘油是啥？不是一定吃肉呢，吃素的人也会三酸甘油管呢，包括在什么？咱刚才说的甜的东西，甜的东西包括饮料，包括最甜的是水果甜， 吼，那阮到往来嘛够甜的吼，所以呢，那你点爱给水果吼，唔好食伤甜。哎，像我哦，我拢限制我家己哦，迄细粒往来吼，用食一片，上少一片，啊上侪两片，我都唔敢食。所以呢，咱只要那是为了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尤其是咱这胆固醇够分的好的甲歹，好的是虾米？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83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袂你讲是啊。啊，咱的三酸甘油是35-105呢，啊，咱胆固醇是120-200以内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的人，咱得爱注意啊，是毋是你的个性无好，定来生气？是毋是你最近啊，较会高超烦，较会生气？啊，个不只是安尼哦，个胸腔个会疼哦。那么咱得爱注意啊，就爱紧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疼的人，得爱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哦有生着蓝山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毛蓝山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较会悬。啊，那耳啊脑扣颈的人，一般拢较会心肌梗塞哟。来，李哥你好。
2: 你好，
0: 嘿是，我是说你好。
2: 我姓徐啊，我是通宵。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2: 我就是请问你，因为你听大家你讲咧，食心脏也好。
0: 哦，来接接线啦、啊，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酒醉的探戈。那么这主持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说店妹，来，谢谢。
1: 来哦，
0: 来，是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哦，
0: 好呗。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四十三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这样？
1: 四十三啦。
0: 四十三好啊，咱四十超过拢好啊。四十以上拢好啦。
1: 有以后好哦，较好哦。
0: 四十以上较好。
1: 啊我。
0: 啊，上你来就会，
1: 有记哦。
0: 你来就会记啊。
1: 七十
0: 九好啦，六十以上拢好呢。哟，阿伯安尼你无问题啦哈。好好，你来就会记啊，你好哈。好，谢谢。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
0: 哈，我秀爽，你好。
2: 哦，美丽的才女秀贤，
0: 不是才女呐，
2: 是啦，你很客气
0: 哦，不客气，嗯，什么贵事呢？
2: 我的产品已经不蛮真好，
0: 产品的我记得啊，你有奖呢，
2: 有啊，我吃好惯了，
0: 好啊，吃啦那好，
2: 我是人家的会啊吼，
0: 嘿，
2: 啊，心脏咧嘛较袂安尼跳跳跳，
0: 安尼好啊，
2: 较袂喘啦，
0: 哎，保重啦，身体过好，保重啦
2: 吼，
0: 大哥，安尼好啊，麻烦你也改两等啊，好，感谢大哥，谢谢。
3: 青山姑娘，我甲你问哦，胆固醇是
0: 两百，
3: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
0: 个标准呐、啊，
3: 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哦，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呐、啊，两百以内拢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哦哈，阿弥陀佛，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
0: 哪里好？
4: 你好，
0: 你好，还是咱这
4: 几位？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4: 我迄、那个三星精宝
0: 三十万关啊。好，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4: 较好啊，较好啊，做这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袂歹。
0: 好，安尼你今麦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邱太太哦。
5: 哎，你唱歌真好听啊！你这药啊吼，吃了目睭真好诶。
0: 哦，生病都不接，哦，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0: 好，感谢哈。
5: 目睭真好啊，心脏跟真有关系诶。
0: 好好，安尼好哈。啊，卡袂喘就对啦吼。好好好好，感谢你啊，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6: 我目睭中风啊，
0: 嘿，
6: 啊，食你三片根本就
0: 好。哦，来三片都不接，嘿是，嗯，
6: 啊，我无想要改你补，伊讲袂使你啦。
0: 哦，啊，别人这部唔敢讲啦，嘿啦，嘿，咱来尊重主持人哈，好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这罐，这个问题嘛是食这罐，拢是食全部拢食这罐三星金宝。因为呢，咱这罐三星金宝就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所以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月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南北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每三片有上了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管理的老起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有增加了两点，两点就是要希望你们喝到温温的茶，所以才会送你们保温瓶。那么我们这保温瓶又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上盖好stainless 316的，而且又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我们的两点可以换一罐，你过去换这个保温瓶，你过去有经济有帮换啊，如果是换没有这车有帮跟我们公司叫回啊，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中我们大准一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就是来啊。
0: 哎，你好，什么贵书？嘿，
7: 哎，那个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哎，我先生，你好，嘿是，
8: 哎，我请问你哦，
0: 嘿，
8: 你看老公中风，已经是我当啊，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金卡袂掉，阿进会当食，
0: 无无紧来当会当食，来，二线个接接哦，哎，谢谢。来，我要来给唱这首《哈多巴秀》嘞，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哟，哈多玛西古嘞，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波流跟背景秋真的有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为什么我一开始的跟您讲，都叫的跟您建议呢？下再起来，饮一杯温的茶，200cc，你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下再是起来没饮冰的。因为淋冰的对胃不好，再来对这个补胃不好，尤其咱女性呢，透早起来淋冰的呢，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甲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早起起来淋康巴的时阵，就先淋一杯温的茶呢。那也好处就是先把咱的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啉温的茶钙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这有医学报道哦。这是有经过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钳起来。其中的90%就是咱的啥，不一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捆啊，加钳着99%的水分，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袂离，这大脑反应袂离。一种气息袂离，你会随啉茶随放药，所以为什么我甲大卫的强调，恁啉茶一定爱改变，慢慢啊啉。那有听到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诶，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药，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药。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水分啉不够。那你水分爱啉不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一个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洗刷吼，有这习惯，我袂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袂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看来门外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歹势，我袂甲你讲啊，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天去有可能一句话唔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不对啊？比方这人都喘到要死啊！阿公的已经顶开接袂到，又开你叫食，你个叫伊食较重的，安尼来对，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该食药咱就该食药，唔好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的，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样放药已经加火啊，这样放药已经药有够酸有够痛，已经结石啊，你个叫伊食较重的，食我的上面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袂出来，而且嘛袂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是多大量？咱的有这石啊，那是结石的0.5以下。你那水啉有够？为什么我跟恁讲建议恁水那啉有够？除了是帮助咱心电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那是万一那是因为你开始吃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有生管呢，你的脂肪开始结石啊。你的石啊，那是你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也给你排出来，当然的排出来啊。啊，你那是啉了无够，水袂要排倒去啊，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要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甲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入去，啊，是毋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个重要呢。我讲啦，你来去看医生哦，医生无一个眼光，无一个眼光，无一个时间，甲你讲这侪啦。人家一讲要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介好啊，医学嘛介好啊，啊，问题都无时间甲你坐咧好啊，甲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伫遐搞的，甲你讲我你听啊。所以你来听着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入去。但是不是只听入去哦，您阁爱兼落做。譬如讲，我即马甲您建议，您来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讲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啊， 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底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底无？哎呀，一届打三十个，至五十个，一天打两届至三届。你若骑着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腰子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洗肾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到人讲哦，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安尼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乱食重用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虽然药啊无乱食，你茫去伤害到你的药剂，已经无本钱啊，无够六十啊，肾衰竭过你无够六十的人。唔忙个伤害油脂，啊！咱电力白白交流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手上的建议，水分来慢慢来啉，唔好禁药，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卡拉车，我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啊，你了解无？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都卡来啦。
0: 都我听到。哦，啊啦，你的radio跟来
1: 听。我问你啦吼。
0: 嘿。
1: 放尿的去泡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注意油脂呢。来一箱个接接，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点在望川河，受苦千年，就在咧千年以后，找到。

0: 好，来谢谢汪川河。那么这是龙千一说起没有，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品的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管那小编哦，你你得安尼就是放头一个月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到尾该事情哦，我想我到底接三千钱多，我、我跟你接接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
1: 接。我到尾本来要接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治疗大城诶老人，诶老人会。
0: 嘿嘿嘿。
1: 啊。打两个豆腐只，就拢无记只啊。
0: 哦。
1: 都我食早餐。
0: 食早餐三粒。
1: 我基本食早餐食三粒。一摆食三粒。
0: 是。啊，即卖咧。
1: 好啊。
0: 好啊。哦。有糖化盐好啊。哇，你好呢。啊，那够有安尼来看医生者哈。好，阿姆谢谢。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我
0: 给你搞关关。
2: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我到
0: 外面了，我到。好啦，你讲
2: 重点。我有事讲，爱开刀，我讲了然后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讲三线进步吗？
2: 好啊好啊，我在讲的。
0: 你是讲了安那好？
2: 啊，都嘿，你病人家讲我做的，我两粒有事，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
0: 十天吃了，吃五六年了，都
2: 没
0: 休息。这酒就对了，现在不用开刀吗？
2: 是啊，没啊，我吃你的吃五六年了。
0: 所以不用开刀就对了。哦，这样像你们那喝茶，喝有够啊，哈。哎，喝茶喝得好啊，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啊。哎，
0: 来，请讲起来。
3: 我吃你的酸酸酸酸啦。
0: 嗯。
3: 我吃多好啊。
0: 吃了怎好，嘿。
3: 啊。
0: 吃了怎好。
3: 这个膀胱啊，放尿他咋放啊？啊，无担心放尿，拢是细胞，放袂出来，袂出来，拢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啦哈，大嫂好，啊，你保重啊，好，谢谢。你好，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是大兄哦，
0: 还是嘿，还三片了不姐，
4: 姐姐。三星金宝无吼，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欸，啊食一个吼，哎、欸，足青个安尼，
0: 安尼，哦，较袂泡泡啊嘛，
4: 嘿，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啦。就是这么好，大家吃好都没敢保佑呢，因为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啊，咱才会当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那无这成分袂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就没去放过了，该有人呢，我起来个吃咱一罐三星金宝，那么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送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哈，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记在你讲，哎，送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哈，正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你叫啥？
0: 哎。
5: 啊哎呀哦，安尼因乌鸟啊，心嘛个啊，就是啊。
0: 乌鸟也唔好呀，乌鸟是咧三。哎呀，等一下咧，太姐来，一线个姐姐。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秀山遐。
0: 还是。
6: 我住伫北屯遮啦哈。
0: 哎。
6: 我要问你讲，或者有药生要食啥物？
0: 哎，他不要帮姐来，微信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索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唔该，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接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我 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就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逐工逆卡位。有做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即马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伊话日本即马咧抗疫的百姓爱逆卡位，啊，这个卖开钱唔免，随时拢会当做。你坐咧买当个做，徛咧买当个做。啊，我唔是叫恁为人做了唔对，我唔是叫恁逆卡位行路，袂使哦，我叫恁跋倒。好，虽然是徛咧，徛咧就好啊。啊，换壁啊，是换椅啊，啊，然后安尼个做。你三十个，啊是至少呢三十个到五十个，一天你卡位呢，你两摆至三个，三个都可以。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我有讲过的是你卡，啊，后来咱你卡位起来，一、那个起来，咱呢也有咱的筋络呢，这个扭亏啊，扭亏呢筋络卡袂上扭按。将来较袂啥，筋络较袂安尼安动动，像个中风同款安动动，啊，腱子肉较会结实。而且咱的有咧逆卡位关系，直接卡底直接通入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那逆卡位可以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你多多做哈，上课等你哦，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咱即卖来介绍台南市甲偏远的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伫神化中山路加油站边；码头区信义药局，兴中路码头巷的车对面；六甲区东泰药局，中山路市场前红顶的三角窗；玉溪区博爱堂药局，中正路土角窟啦；南势区志佳药局，中正路市场口；白河区新兴药局，白河市场大楼的对面。新亚区大安药局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前青亭边啊，下亚区桂林洞药局 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的头前，西港区中营药局新营街市场前的三角窗，平湖地马公新联发药局明星路13-5号。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是有着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会当带给大家轻松加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四的一课，明仔载是五月七七，农历是三月二一，星期四。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解毒、会亲友、结束消除。喜神伫西南，财神伫正东，冲三十二岁上低的朋友，日煞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一课，甲好朋友分享。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第一首歌曲，咱来安排比你比较幸福，到底欣赏哦。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

欣赏一首林珊甲咱唱的歌曲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是三个生肖在运动未调，趁钱的机会爆发一路往个年底，哇是倒三个生肖。即马甲好朋友报告，分别是相处相背阿个相友这三个生肖，相背运势属地稳中向上的旅行，对即马开始一步一步进入着修好的阶段。虽然无惊爆发的路线，但是长期累积的实力甲经验开始转化为实际回报。面对机会时阵，应更加倾向心中评估，确保每一步拢行甲足稳健甲踏实。在运以着稳健成长为主，透过合作、人脉也是专业的能力延伸，一步一步拓展收入的来源。特别是伫年底以前，部分长期打拼的项目将开始见效，带来让人满意的回报。只要持续精进，想要的朋友，你的能力保持着耐心，事业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着明显的跃升。恭喜！啊，那像样的人对即马开始一步一步摆脱过去的压力，迎接逆势反转的机会。虽然个性低调，但是敏锐的直觉会当好像样的朋友在混乱之中找到突破口。特别适合在变动环境当中创造机会。你的整整体运势一步一步回升，发展空间明显打开。在运的方面也有希望透过着工作的成果累积，或者是合作机会，得到一笔未歹的这个真好收入。当时贵人运增强，容易拄着愿意支持、甲着协助重要的朋友，甲着伴带动着整体发展的节奏。只要你保持行动力、甲信心，事业甲财务拢有机会同步提升，迎接关键的成长。所以即马开始哈，想养、甲着想买、想处的朋友，恭喜！身体够好，你就有机会有较好较好的这个收入。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听干一杯的这个专辑里面《梦舞之恋》。

0: 听秀龙兄你好，
1: 公啊你好，我再甲你叫回，迄、那个拜托你等下甲我再要叫甲我放第迄落斗阵呢，我台南阿南区西红。
0: 王小姐斗阵呢吼？
1: 哦，我会再甲你叫回迄个啦。
0: 我知啦，斗阵的上笑诶。
1: 我唔知咧。
0: 十八的吗？
1: 我是拢看电视咧，十八的笑的迄个啦，阿坤因后生笑的。
0: 啊？
1: 我是来你也放就好啦。
0: 斗阵的哦，看咩啊？
1: 谢谢啊，感恩啊。
0: 好好好好好，尽量啦哈。

车搭，礼拜五月七十，妈妈节，希望大家送健康给咱的妈妈，也当个妈妈过好表达咱的感恩跟的感谢。希望咱的产品只要买满四千就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是四万八，买半当四万八左右啦哈。啊，只要买一盒、三盒送礼盒，送礼盒会当送。半当的钙骨流丁也当上万五，所以咱欢迎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有需要咱的产品，身体过好，三少做力精一盒，三少三颗龟，早暗一粒一粒，啊，上钙骨流早暗两粒两粒，半年就会当甲你顾个。祝健康，庆祝母亲节，咱希望好朋友赶紧赶紧，唔通拖哈。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家又了红一个。
1: 哎，蒙亮小姐。
0: 哎，晚安。
1: 晚安。我想讲，我要想要买一号的。
0: 哎，几啊？
1: 十啊不到。
0: 十啊，十啊两班呐。
1: 嘿。
0: 上五的钙骨瘤。
1: 嘿。
0: 哦。上二号的哈。
1: 嘿，安那个。
0: 奥利高，三块贵几罐？
1: 四罐好了。
0: 四罐六千呢？
1: 嗯。
0: 四罐六千，我看一下哈，两万六。啊，你敢要做着整加买一盒两万八，会当上七个呀、
1: 啊？第一名呀、啊。
0: 哎，你迄个三块贵买四个对不？四个六千对不？啊，你那做了整买十一个二万二多，好两万八，当上七个，给上一个了，第二一个钙骨瘤。
1: 哦，
0: 这样你比较划算呐、啊。
1: 好啊。
0: 好哈，安尼就是做了整十一个二万二个加三块贵四个六千两万八，啊，上钙骨瘤上七个，哈。
1: 嗯。
0: 七个就是会当予你食三个半月，哈，
1: 三个半月，
0: 嘿，七个就食三个半月，就三大瓶再加一小瓶嘛，哈，食三个半月，所以你才会好。啊，你若无搞，还阁讲，安尼好不好？
1: 好啊，
0: 两万八哈，谢谢。
1: 嗯，
0: 后天到奥利，奥利，
1: 奥利生。
0: 后日拜五，
1: 拜五，
0: 拜五到底处？
1: 拜六礼拜卖上。
0: 对啊，就拜五啊，吼。
1: 拜五是黑猫的哦。
0: 黑猫的对。
1: 好啊。
0: 好哈，好。
1: 两万。
0: 两万八千。
1: 哦好。
0: 哈。
1: 哦。
0: 你加买两千，加送一个一千二啊五就对啊啦，所以你才会好哈。
1: 两
0: 万八，两万八，哈，谢谢。
1: 好
0: ，OK，OK，好，谢谢。来，我尽量就是当家好朋友安排好，你比较开好的范围内。啊，如果你有其他的这个状况，当然就不勉强。谢谢你。啊，另外头拄啊，咱这个阿姐，有一个阿姐头拄啊，迄个哈。讲要听斗阵的，我即马有找到啊，是单雷笑的斗阵的，是不是？如果那无问题，我即马赶紧安排哈。陈雷笑的斗阵的，大腰带、大肩上，需要咱的活动电话继续卡，等你哦。

来这些单雷给咱笑的到底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大优待大精神，请你把握机会哦，需要咱的活动电话这里给过过来。今天这当时啊，随着环境水气的减少，西半部渐渐转为一份较好天的天气，明仔载气温会个升高，搁较热。其中南部瓦近山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早暗降温，有感觉温差达到着10度以上。拜五七八方面通过，加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有明显的落雨。气象署表示，明仔载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数是晴分到好天，可见着日头的天气。只有伫乡村半岛加一寡，即、这个季节卖落雨吼，这是准风。午后即个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准风。为明仔载暗开始，华东地区吼。明仔载开始啊，一个华东地区天气的普遍小可会降温，特别甲好朋友做一个分享甲着报告，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8电话卡互通。继续说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收听唐飞所甲咱演唱的一首《欠某的情》。

0: 呢，咱头拄啊，即个阿姐，我甲你报迄首歌唔对吗？你得阁敲电话来哈，来，你会当阁点卡看到底什么代志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今年第五岁风台叫做哈格比，已经生成最新的路径，对台湾的影响也已经了解了。咱即马甲好朋友做分享，经过着一本气象厅最新的天气资讯指出，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波增强为今年第五号的风台，叫做哈格比，菲律宾号名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哈格比目前向西移动，因为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的影响。哈格比风台今仔日波两点，中心位置伫北纬八点零度，东经146.7度。来。听友了，你好。
1: 晚安。
0: 晚安。
1: 我刚刚呢，加存钱条。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哦，今仔日阿伯点歌，你想想，我在你左右。等下有时间给你报哈，谢谢大哥，拜拜。
1: 好。
0: 因为咱即马是即个母亲节大优待的时间咯，啊，所以咱拢无点歌，啊，甲咱主文产品的朋友，咱会安排，你若有甲我，有甲我点，我都会安排啦，哈，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一个英国拥有三个囡仔的妈妈，因为连家己的后生名都袂记啊，一度以为是罹患着早发性的失智症。听久了，红你好，
2: 红啊，
0: 嘿，
2: 迄人你我刚刚三唔对，电报你食惯迄个，就是迄啦，乔佑甲庄正凯唱的啦。
0: 吼、哦，差啊济，是斗阵
2: 啦，
0: 不是斗阵的啦，吼。
2: 啊，我让你搁着听节目啦。
0: 好好，谢谢。
2: 啊，你节目真好听啦。啊，我无你搁着买物件，唔敢搁着点歌。啊，我让听播你，播到十二点啦。
0: 好、哦，谢谢哈、啊，感恩呐、啊哦。好，感恩感恩，谢谢。你若讲斗阵，我着知影是乔佑的歌。你讲斗阵呢，我找到的就是。单雷笑的歌，安尼知影吼？人家的后生名都别记，一度以为罹患早发性的失智症，恐慌个心机，因此失掉头脑，远离社交。没想到经过长达七年的检查，甲着恐慌，真正原因竟然甲更年期一个常见的症状有关啊！这是什么情形？英国的囝宝宝到59岁，米拉在49岁时阵开始出现着记忆的问题。当时一直工作干部的时阵，渐渐难以回想着要讲什么话，要哪表达，甚至袂记家己准备的内容。阿米拉有三个囡仔，起初以为只是工作压力，但是状况愈来愈恶化。有一届介绍囡仔时阵，伊袂记三个后生的名，所以怀疑家弟弟患了着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前往病院进行脑部的扫描。检查结果正常啊，无什么问题啊。啊，医生跟他讲，可能是脑化吧。这段经历让他感觉非常的恐怖，他渐渐无法度跟朋友顺利对话，甚至呢最后是条头路减少出外。他曾经完全不记得后生的生日，也无准备礼物，也无订蛋糕，也无安排庆祝的活动，一直到当日接到家人的提醒才发现。他形容家己当时的状态是连思考都变得很吃力。这个期间，米拉也做了无数扫描，甲着检查，伊恢复当时的症状， 包括讲话时阵，会突然间袂记得要安那表达，讲到一半袂记得家己咧讲啥物。曾经用狗的名叫后生，为了暗藏伊的刻意不爱讲话，反问对方，互别人无发现伊的异状。一直到七年后，有人建议看私人的医生，才首度被指出问题可能跟经年期有关系。医生为做了调整饮食，补充荷尔蒙，加强镁的这个吸收，规律的运动，放松饮食，短短三个月，伊明显感觉记忆力改善，落尾也开始接受荷尔蒙替代疗法，状况持续的好转。伊用七年，才有人提到是更年期的问题。这个期间一直感觉家己是不是要起痟啊？2021年，伊接受到这个检查，显示达项正常，反倒倒来予伊足恐慌。一直到2022年，确认是更年期相关的问题，才找到真正的答案。即卖米拉已经恢复正常，不再惊也甲人见面。伊也强调更年期相关的教育虽然正正的改善，但是无够明确。研究显示，脑部是真实存在使人痛苦的症状。后来米拉加做着更年期教育者，开发应用程序协助女性，搁得着更年期健康相关的奖项。米拉表示讲，女性需要搁较侪支持，但是往往唔知影有啥物资源。荷尔蒙治疗固然重要，但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同款足关键。问题一般其实来自压力，以及怀疑家己是毋是出问题。根据着英国国民保健署旗下职业医学学会资料，75%至80%更年期的女性，腰搁伫职场咧工作，随着人口的老化，女性较慢生育以及职场角色的提升，这个问题正正变得更加普遍。所以伫遮咱报告着这个代志，有当时啊只是一时的脑部，但是造成着咱真济误解。希望好朋友，大家爱小看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看免到时阵一大堆的问题，对心肝浪费时间，对吧？

0: 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诶哈。你是不是时常会感觉心有余力力不足？你是不是会感觉讲人安尼天头难死，无胆无呢？是不是你有哪会感觉讲哦，做者工课想要做，想到想身体都唔做主，食袂落，困袂去，放袂好，人就压杂。啊，然后等时间来到的，规身躯毛病堆起来，有这种的现象，你也记先去做一个检查。就是好朋友讲检查无啥介要紧呐，吼，啊，拢是安尼，人就是不对劲。像这种的情形，有当时啊，医生阿伯开药啊，和你讲。但是拢会甲你讲小心哦，啊，即马要注意。如果你若是个困眠无好啊，啊，食食无好好啊，注意啊，无好好啊，运动啊，恐惊以后毛病足济哦。伫即个时阵，啊，咱要安怎？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伫即马检查无病，实际上人安尼状况足济，人就是袂轻松。啊，你会使食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调理看卖。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手、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有真侪好朋友讲哟。啊，到检查无病，医生也无开药啊。啊，但是哦，有食咱的三焦坐立经一喝了后，啊，有发现着，精气神有较好啊，啊，慢慢，胃口较好，啊，刷落去体能体力一个好吼，啊，有在运动，啊，困眠慢慢啊嘛改善，我拢建议，除了食咱的三焦坐立经一喝，唔免钱的日头，你一定爱加减胖。空气好的这个深山呐，来山顶，你一定爱加减啊去做这个森林浴。那安尼，有足侪好朋友讲哟，哎呦，不呀，三四个月了后，阿即嘛吼，搁去检查，一寡呢状况哦，嘛无安尼，规个人轻松安尼。阿连医生嘛讲啊，安尼真正你免食药啊。为什么？因为咱伫即个吼临界点的时阵，咱会当赶紧做调理、食食、运动，吼，啊，搁再安尼配合着曝日，配合着咱接触着新鲜的空气，自然慢慢你就会愈来愈健康。这个时阵三焦坐立经一盒是你最好的选择。要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即马大优待，请你把握。以上是广告，听友都很利好。请讲话。
1: 你问哪呀？
0: 嘿，
1: 那我要来叫三块龟啦。
0: 来几罐？
1: 十六盒。
0: 十六盒吼。
1: 两万四对不？
0: 千五吼。
1: 两万四对不？
0: 十六盒，两万四对。
1: 对吼。
0: 嘿，
1: 那算。二号位啦。
0: 哦好，安尼拜五搞哈。
1: 啊好好好，
0: 谢谢你。
1: 啊，我知影，向你知影无？
0: 我知，平安。
1: 知哦。
0: 好，再见哦。
1: 好，再见。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筋，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筋筋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听友龙凤你好。
1: 哎，文啊，我昨昏甲你叫回山中岛，啊你无甲我报一个一个人的旅行，日语的。
0: 哦，我知，我等下甲你报哈。
1: 我白一点靠去听啦。
0: 哦，我等下甲你报哈。好好谢谢。
1: 我是讲本来就讲无报啊，无要紧。
0: 哦，要紧要紧，等下给你报哈。
1: 啊，你记个啦。
0: 好，我知我来找哈。
1: 谢谢你
0: 啊，谢谢。

0: 我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屏东县马家乡的古白湾部落温泉毕竟瀑布。在这个月初一日，西王瀑布发生着意外，结果今仔日伫西王瀑布附近草泥马瀑布，阁发生着意外。61岁姓张的女子甲朋友去山区瀑布耍水，姓张的女子一直无起来，同行的朋友赶紧报案，结果消防直报赶去山区，甲姓张的女子对着大约5公尺深的潭底游上岸，但是不幸，已经无性命现象，送医也不治死亡。屏东县消防局今仔下晡1:44接到110的转报，民众报案伫马家乡的草泥马瀑布疑似溺水，请求协助。结果真不幸，吼，救出来已经失去生命现象。听友乐恒，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嘿，晚安。
1: 晚安。我买3万。
0: 三万里16/1的吗？
1: 有啊。
0: 送2号的吗？
1: 有啊。
0: 好，安尼后日。
1: 好，我半年拢会泡电脑，你一摆。
0: 好，谢谢你啦。
1: 半年。
0: 半年再来一次，你要听什么歌无，大哥？
1: 敢有。
0: 好啊。
1: 我拢半年拢会点唱你一条，拢爱听一条是。那么久啊，咁咪歹势。
0: 没啦，我等下给你安排哈。
1: 一年两摆啦。
0: 好，好，等下看安排。你食料袂歹吧？
1: 啊，
0: 食料真好吧？
1: 顺顺啊啦。
0: 哦，顺顺啊，登记食几单啊？
1: 哦，不了单啊咯。
0: 不了单啊吼。继续保养。
1: 哎，半年爱泡点。
0: 系啊，我知，谢谢你啊哈。
1: 好啊。
0: 啊，我那上盖骨礼物的丢了。
1: 丢了，
0: 丢了。OK， 等你给你报哈。
1: 谢谢，
0: 平安，再见。好。哦，咱这大哥真客气呢，哈。来，住伫中华地区哈，0472-74。来，奥迪的高娃哦，哈。头拄啊，咱咧讲这个屏东马家的这个。瀑布最近真正是意外连连，救援的人员在下晡3:20确认到溺水姓张的女子在5公尺深的潭底，3:32才救上岸，但是真不幸过往去。屏东县马家乡古白湾部落山区被外界看作是秘境的瀑布峡谷。最近连连发生着事故，西王瀑布、草泥马瀑布拢伫附近有特殊的峡谷峡壁，吼，这个地形。但是对当地部落族人来讲，这是瀑布拢是禁忌之地。所以咱有那希望和平就可以的话，哈，若天气温攀升，大家亲水活动增加，防止溺水事故，呼吁大家重视着水域活动，一定要提高安全的意识，避免进入着野溪、河川、瀑布、深潭、甲着海花高风险的水域，选择有救生员甲着完善防护设施合法的场所，确保着咱人身的安全。佚佗真好，但是安全第一。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应该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一个人的旅行到今嘛，昨有找，今仔日个找也未找到，我等一下看安排。今嘛，咱先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让我走 需要咱的互动交流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大优待大精神，请大家把握机会哦。

0: 咱来庆功歌，大优待大奖赏，母亲节。春几天啊，尔吼，礼拜就是母亲节，甲妈妈的健康过好好，和妈妈轻松个兼快乐，唔免烦恼即个身体的问题，唔免烦恼食食的问题，唔免烦恼困眠的问题，好食好困好棒，有咱的三照做力精，以后甲妈妈过好，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不管是嘛就快乐，啊！咱即马买做绿晶三钙骨瘤，美国进口的三兆钙骨瘤一罐2500，食一个月啊！所以如果乃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顾身体好食好困好棒，那么一盒2000，一个月3盒6000，那是要食半当的是18盒36000，36000，你那是当个。加买一罐钙骨瘤，啊，一盒做绿晶，就是19盒做绿晶，送啊个一罐钙骨瘤40500，安尼个再送10盒钙骨瘤细罐的，安尼半当拢有够，吼、哦，40500。会记住咯，无清楚不了解，再个打电话来问。今仔日叫明仔载的搞需要打电话，0800-55999。0800-55998888，今日唔只呢，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个过过来，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听起有当好哩呵。
1: 哦，我那你原来讲小句啊。
0: 讲小句，无讲小句是听会清楚呢。
1: 我来讲啊，
0: 嘿，
1: 迄个，咱摕6盒，6盒万里
0: ，嘿，
1: 啊送，要送啥？
0: 送礼盒的啊，好，送三个细罐的哈。
1: 欸，我来讲哦，慢正食，
0: 啊，无伫当时，
1: 每工啊，
0: 每工5月20日吼，
1: 嗯，
0: 5月20日哈，好，啊，你家己记哦，好哦，哈，
1: 嗯，
0: 好，谢谢阿姐，
1: 点一个歌啦，
0: 什么歌？
1: 点一个迄个马祖，
0: 马祖，
1: 北京马祖，
0: 好，拜拜，好。今麦咱来听一个人的旅行，一支歌曲，啊，国语是《天涯我独行》。

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哦，长得咧吹无啊，不要紧那点吼，伫网络较吹掉就歹势哈。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清上，希望咱所有好朋友把握这个好机会。妈妈节这礼拜的到啊，所以今仔日已经拜三啊，拜四拜五，请你积极赶紧助文拜四拜五，安尼咱拜到礼拜开会赴堂上告掉妈妈。的手中，把妈妈身体顾好好，把咱的妈妈表达咱的敬意，加着爱护真重要。有需要咱的产品，会记住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介绍的三少做六斤一盒，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一个月3盒6000。即马咧大优待大赠送，当然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吼，你只要那是买4000的送4000、8000、2万6，2万2万4、2万8，3万2、3万6，4万4万是4万8。你若是半当分，会当1盒、3盒，2盒都会当免钱，所以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妈妈节大优待。希望大家把握机会，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大家顾健康，大家甲妈妈照顾好好，唔免开足多，赚一个就对啊。以上是广告，今仔咱来听妈祖出巡。

咱时常在甲和平就讲吼，但是啊，人性之恶，真正是有够歹讲的啦。因小失大，台北市警察局保安大队警员警又发话：，2023年伫徛哨的时阵，受理民众扣着钱，而这个案件当时民众扣着姓张的民众皮包，内面有证件甲477块的现金。结果，这个员警随时将470块收入落地啊，只上报着皮包甲证件，最后被查到起诉，最高法院甲判刑1年4个月，缓刑3年，爱个交交缓刑处分金500000，另外个被剃夺公款1年，连警察都无法度通好做，为着400多块，你看有迄个价值无？所以哦，咱希望大家唔通因小失大，有足侪人会感觉讲啊，我顺手摕的，啊无人知啦，天灾地灾，你家己知，较有可能无人知啦。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真正细腻，唔通因小失大。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另外，台东县的成功镇某一个病医外包是境的一个员工，当期爱无病医内面一个女护理师展开热烈的追求，就是精神判手的拢比女方明确的拒绝，但是这查甫吼真正唔罢手呢，私下偷摕着病医备份的钥匙，去年九月深夜探着夜深人静的时阵，走入去护理师值班的休息室。地书甲正正的休息的护理师去惊到报警求助，经过了解，涉警的男子事后不但被外包的厂商改制洗头路，最近阁被移交侵入住居判3个月，歹势吼！感情的代志爱双方面有意爱啦。无敢无觉，你硬在边讲，你嘛真正头壳歹去，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要给家己去做这个人无法度原谅的代志？所以希望好朋友感情事，希望你爱好好啊面对，有意爱互相恩分珍惜，无意爱祝你幸福。这不是上好的吗？对吧？

0: 厝人远袂看。
1: 嘿，哎，
0: 这
1: 阿是回到啊，
0: 回到啊哈。嗯，
1: 说好爱几个，啊，管两管啊偌济。
0: 你是讲什么管两管呐？
1: 这管两管啊，看真个四管啊个美。
0: 你讲啊，我听无呢。
1: 我来煮嘞。
0: 来煮哦。
1: 哎啦。
0: 啊，你都会教啊，你都认真食了好啊。
1: 我知你是安那算，当初是八千个啦。
0: 八千呢？
1: 对哦。
0: 八千得一盒诶，一粒啊，迄、那个三个二号诶，两粒啊，早暗各一盖啊。
1: 啊，那个几块？
0: 几块哦？
1: 哎。
0: 啊，就那八千四啊，
1: 哎，
0: 啊送两个礼盒呀，
1: 送两个礼盒，啊，拢送偌济？
0: 八千啊，
1: 八千啊，就有够啦吼。
0: 当然嘛，无够。
1: 那无够。
0: 对，好啦，你著食完那个讲啊，无够还阁买啦。
1: 啊，有够无够？
0: 无够啦，无够啦，八千就四啊，尔要哪有够啦？
1: 啊，一盒三盒是八千。
0: 啊，四盒一盒两千，四盒不是八千呢？
1: 啊，两罐细罐的，看下下
0: 咧。啊，细罐的，就是细罐的，就是钙骨瘤吃一个月啊。
1: 两罐啦。
0: 嘿啦，对啦，对，两罐啦，哈。
1: 啊，做八千个。
0: 嘿啦。
1: 不要，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好。
0: 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不清楚、不了解，不要紧哈。啊，身体顾好较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台中市有一个姓廖的爸爸，技术家博零第十个月大爷啊。初五持续在台中等法院国民法庭审理，下晡进行着轮罪科刑。姓廖的爸爸讲家己无动手，台中市社会局是突然间提出家暴通报证据，说明着这个爸爸曾经伫家。这个妈妈姓甘的女子当离婚的时阵吼，啊，逼对方拍分手炮。姓甘的女子无顺从，啊，就甲持暗棍恐吓。这个案件又搁甲查甫婴仔当作玩具熊，啊，得施暴。姓甘的女子也一再流目屎崩溃，吼，伊讲失去后生两冬，只想要听一声妈妈，请求国民法官。判这个爸爸无期徒刑，专案今仔日宣判。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吼，大人父母的代志，恁家己处理好，囡仔是无辜的呢，害死囡仔，恁两个拢有罪呢。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千万唔通是大人的这个恩怨，啊来安尼造成着囡仔的不幸，这实在是。就不应该精神的不如啦。到底在今上的关掉温情满人间。

来，亲爱喝冰酒，即马咱来进广告吼。确实有影，即马大优待大赠送，足侪喝冰酒一直电话咧卡，所以头拄仔有好朋友咧讲，啊，拄仔听到一扎拉歌真好听，问看我倒一首，我嘛无注意，足歹势吼。啊，咱希望大家即马注重伫一个母亲节的大优待大赠送，咱的三角钙骨溜，这是美国进口的吼。安心来吃，咱的钙是酸哦，钙完全的吸收，未闭结，未结石，安心挖壳，刷落去，咱三角钙骨瘤有七十外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钙给你补给，啊，所以哈、哦，和你。唔免两脚跋倒，有 D 三的加持，所以你安心来食。有需要咱的产品，三少钙骨瘤，大优待大赠送。如果你只有食三少钙骨瘤，两罐五千，啊五罐一万两千五，啊你就照安尼啊照安尼来买哈，啊四罐一万八罐的。八罐的两万，啊，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顺手的这个产品，所以吃素的朋友买当安心挖客，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

0: 着你。
1: 来，天气有冻，很厉害。
2: 哎，你好。
1: 嘿，晚安。
2: 我要叫山科龟。
1: 龟冠。
2: 龟冠有啥？
1: 六冠，哎，三冠、六冠、八冠。
2: 四冠咯、
1: 三冠四千五。
2: 四千五。
1: 嘿。
2: 三冠有啥？
1: 嘿。
2: 啊，无四千五，安那。无加提四冠啦。
1: 四冠六千。
2: 六千安那送我者。
1: 六千嘛送半罐尔呢，啊！你无你买六罐九千，八罐万二。

来头拄啊，咱有一位大哥吼，伊讲哎呦啊，我即马的年岁有啊，啊所以哦，逐工困的时间拢足济，安尼刚好，我讲唔通，要活就要动。现代人拢感觉平时哦困了无够，一个有时间特别补眠。不过经过着一个研究，甲咱提醒哦，就是平常时啊感觉困眠无够，啊假日你慢慢困几工，因为困伤久哦，你的脑功能容易老化。啊，困倒的时间哦，20分半点钟就有够啊，千万唔通安尼困伤久，因为你。困倒的时间上久吼，发生糖尿病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爱了解一下啦吼。无论是困倒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这当时啊困眠，其实拢有潜在的风险。譬如可能是有困眠呼吸中止症、困眠障碍问题，影响这些精神状况。啊，无论什么原因引起，拢容易增加发生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因为困倒真少会当困到足深沉嘛吼，啊困伤久，反倒等下你也愈困愈戆啊，昏昏沉沉啊，所以哦，困倒20分半点钟就好啊。经过着多项的研究，拢发现困伤久会造成脑部老化，困眠超过9点钟的人，认知功能明显落后着困6点钟至8点钟的人。英国的剑桥大学研究更加发现，困眠超过8小时的人，发生着脑中风的风险增加46%，是困6点钟至8点钟的人两倍之多。所以千万唔通食饱上瘾在咧困哦，出来运动一下，交朋友泡一个茶，行一个棋，啊，千万唔通安尼一个干拢伫遐咧忙。根据着这个日本的学者山田智秀又发表一项分析21篇，追踪咱人吼，这个涵盖超过30万人的研究发现，如果平时日当时啊困眠的时间超过1小时的人吼，相较的完全无困倒的人，发生糖尿病风险提高45%，所以希望好朋友白天是好好的做事情吼，看你要去唱歌，要去做工课，啊，要去招人泡茶，啊，要聊天，拢会使，唔通一直戆戆啊困，迄是真危险的代志。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家己爱特别特别的小心哦。咱人哦，困眠正常8点钟啦吼，啊，如果你若强在困，浪费生命，对身体阁无好，爱会记啊，要活就要动。

0: 进攻格哦。
1: 大家都都真介意吃，搁看到搁安尼食甲。
0: 大家气色都很好、哦、啊，不好意思，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部到这要过一段路了，感谢你的收听，在这祝福到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大优待大精神，请大家把握机会，买越多送越多，赚越
2: 多。你的笑声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喂，
2: 我来接，我来打的呗。
0: 我和小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难的，多准一杠。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而且咱们点歌拢有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2: 啊，是啥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2: 啊，点一首那个《萨卡西乌勒》。
0: 我萨卡西乌勒啊。
2: 哎，
0: 好，再来拜。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3: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3: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等两摆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1: 你好。
4: 哎，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咱这注意。
4: 啊，我中中波中波先生。
0: 那我要听什么呢？
4: 哎，爱你未变心。
0: 爱丽别变心，好，带来一车哈。
4: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
1: 你好。
5: 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哦。
5: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5: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6: 拜拜，你好。
0: 哪只有乖起来？哪只有乖起来？哪只有乖起来啦？
6: 哦，乖起来，乖起来啦！
0: 哎呀，
6: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不。
6: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6: 哎，
0: 有这个歌吗？
6: 有啊。
0: 一道菜哦。
6: 哎，
0: 好，等你吹好。
6: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7: 阿母，就上完了。我要点一首。
0: 难得几位？请问难得几位？
7: 陈太太。
0: 啊、
7: 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带你去吹哈。
7: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秀山。
0: 姚先生，你好。
8: 大夫，你好。
1: 你好，嗨。
0: 别听什么歌、啊。
8: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8: 迄个广东话。
0: 广东话，好，带你吹。
8: 好，
0: 再见，拜拜。哎，来这边去别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别的哦，抱歉哈，谢谢。来，先我带我过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北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哦。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哦，但是咱东部是较有雨，啊，其他所在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个各恢复种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呐、啊，有机会明仔载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在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啊、还是还好，二度左右。啊咧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好、哦，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吼、哦，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咱山区的朋友，这礼拜咱记住会下雨
0: 哦。哎，甲咱报告，今天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世界手部卫生日，要提醒咱好朋友呢，一定爱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 便所完了爱洗手，唱片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了吼，所以你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日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首部的卫生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那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真侪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个冬天的时阵啊，冬天冬季的这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因为这个水分的问题哈，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有讲到咱这北这菜头哦，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啊，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系统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会通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一百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只有15大卡，好、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伫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这但是呢，以加关锁卡关小块啊，所以一样的哈。咱卖假伤贵量啊，加贵天少。
0: 是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大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噶，这个有问题，朋友给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大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法度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唔是啉特贵啉水，内当完全改善你嘴打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这大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尿。哎呦，很特别哦！啊，这睏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度让你当较好睏，因为就是安尼啦吼。多少讲着，唔是无法度透过啉水，让你会当让你感觉讲打打一种嘴打一种症，会当改善暂时尔。吼、哦，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哦，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的这部分的这個。帮忙按照帮助自己呢，就是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给家母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法度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负担。哦、所以讲，多少讲的嘴，这个大舌颈哈，造成这嘴大，是因为唾液腺，它那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来是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水，那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睏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睏哈。哦啊，所以大湿疹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吼、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量，哎，卖过多，吼、哦，啊，大湿疹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吼、哦，那啊，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啊，这时阵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啊，当然大湿疹来讲就。口渴的时阵，嘴足嘴大的时阵，感觉讲嘴足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啊啉，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甲贵提醒，大湿疹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涩涩嘴大大，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而且爱甲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0: 嗨，谢谢。 哎，你好，你好。
9: 喂，
0: 阿西，你好。
9: 秀山啊，
0: 阿西，
9: 我要改变呢。
0: 哎呦，邓姐，谢谢，邓姐，等一下，先咯。嗨，谢谢。

0: 谢谢阿母的手，听见心是无理由。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回来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谢谢。
0: 哎，你好，
1: 我到和您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咧，给你讲迄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接。
1: 啊啦。嘿，安尼吹吹啊哈，啊足上啊，七上高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哩，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
0: 较袂安尼，三片都不一个好，感冒解好啦吼，
1: 好
0: 感冒感冒，谢谢，安尼再讲多谢不，嗨，好谢谢，来你好你。

0: 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1: 好，
0: 嘿，
1: 哎，谁啊？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跟阮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都不接来，请讲重点来，嘿。
1: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遍不接。
1: 跟老阿先生嘛，
0: 嘿，
1: 我个最好。
0: 抹什么呀？
1: 啊？
0: 抹安那？
1: 抹皮。这个
0: 香港卡，香港卡，好，好，
1: 好，好，好，我阿姐好，
0: 好好哈，好，安尼就讲到这啵，谢谢。哪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去见老倌告状啊，赔我问题弄几个不啊？
2: 诺诺皮痒，
0: 转接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再弄个空一座，哎，别无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哪一些抹是个头两色哦，抹薄薄也得好啊。那么咱这别油油别过三块，咱这是最用心的哦吼。一件呢，做起来捞起来啊，抹好的给咱
2: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一个，
0: 谢谢。好来，今晚可以请到我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那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啊，当然啊，这个不是要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是鸟啊，拢会去掠鸟吃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哈，但是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哈，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哈，通常伊看的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啊，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啦，啊，甚至讲伊个有的鸟啊，个惊鸟鼠啊。哦，啊，比如讲一般啦，哈，一般这个较未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哈，比如讲是这个波斯猫、加菲猫，哦，这类的哈，拢是这个较温驯哈，啊，较未去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哈，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哈，通常拢是野猫。哦，唔是领导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个凊彩掠吼，不止鸟吃啊，甚至讲这个蜂鸟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鼠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鼠啊为患哦，咱你会变你啊，甲恁到狗啊，狗啊甲牵了好，茫去食着鸟鼠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鼠啊，食着鸟鼠的油啊呢？那是有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哈、哦，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哦。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只是鸟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哦。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你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一旦就把枪打，我给他供你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2: 是控制咱的食食哈，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直播来底，我就哇，这偌好食，你就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今麦你无食到，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哈，伊研究啥？

0: 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个研究平均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也是讲甲恁朋友规群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什么？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一旦开讲的时阵，伊个吼一直食袂停。不会停，因为伊嘴咧动啊，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你食较少嘛吼。啊，这时阵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食，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拄啊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多，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多较大颗，但是你会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吼、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吼、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吼、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多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1: 是，哎呀，过来马学跟马文，带我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0: 是，咱人徛伫这个土地哦，这是足久足久以前啊，我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这个太平洋哦，咱这个南太平洋家哈。发现一个小岛，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啊，这里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这里、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也这里徛的所在哦，几乎啦，吼，几乎都是全部拢是这里贝壳，吼、哦，迄、那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对啊。啊，这岛可以无代无志，可以走来伫家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边啊吼，海花家全部拢是这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足久，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家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家的人，逐天食贝壳。啊，食食了蛋底下蛋蛋蛋哦，愈蛋迄个所在哦，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哦，愈来愈大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咱人食贝壳买蛋，变成一个岛，太夸张了。
1: 是哩，来咱今麦想到像芒果想哩，那么咱继续看空
0: 469469，
1: 来听到唱歌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世分烦境过日子，除了想。

0: 生鼓励
1: 谢谢
0: 谢呀，万位兄弟主持人是蔡小虎，杜主席
1: 大副主任，
0: 哎，谢谢，
1: 感
0: 谢，谢谢。来呀，当有一个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吼、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礼拜几拜哩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首先安尼讲糖分，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一见呢，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刚好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食些较欠钱，唔则丢啊。啊，伊即卖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唔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一啦，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一百二呀，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的喝冰的单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得去面对，唔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的吼，我啷安那，我的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哎，较早是较早，你无糖尿病，今嘛有糖尿病，当然食食都是不一样嘛。爱的问我讲啊，无再需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迄种糖尿病的食牛奶。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得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呛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那边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食的问题，低速控制伊个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现在点了讲这句讲哦，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欸，这句我甲大伟讲点了讲的是安尼哦吼。来，恁就请大伟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什么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呛嘴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个食个营养，啊个控制血糖袂使管，吼、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吼、哦，啊个看医生个查血糖，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哎，糖尿病会有诶时阵偌辛苦，很痛苦，迄种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人吼，啊，这个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个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去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始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头？他个戆，想要吐疲劳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鼻着水果香。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会鼻着香香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爱人的无。喷香水啊！看我可能水果甜胖胖，赶紧看医生。哎、欸、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但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哎、欸，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看才讲哦，原来也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者案例拢是安尼。嗯，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今麦也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个配豆乳哈，个配什么粿啊哈，真无可能安尼食。哎，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个伤咸，哈、哦，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个瘦的人呢，无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瘦的人嘛有，瘦的人瘦的人也是会有。哦，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贵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 哦、所以有时阵就是看起来瘦瘦呐哈，瘦瘦的，哎、欸，结果伊是营养不良。哎、啊，为什么营养不良？伊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伊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哦、大块啊个瘦的人，你都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哦。啊，有的人哈、哦，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哈、哦，问讲，哎、欸，这个为什么我啉汤里边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的我血糖嘛是高？哎呀，各位提醒哈、哦，不是讲啉这个配方奶，那、就是咱汤里边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啉了你血糖没压高，不是哈？伊、哦、只是讲哈、哦，你啉这哈、個，伊里面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未有这剧烈的波动，吼、哦，未这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也即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
0: 是，哦、
1: 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固定粉，就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0: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伟人讲啊，我的个医生都开我花价。我应该唔免呛嘴，虾米人讲诶？当然嘛爱呛嘴啊吼！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吼！啊，我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本身的血糖甲本个血糖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0: 啊，我谢爽，你好。
2: 嘿，你好。Hey. 我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较好？
0: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爱丽美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所请问是咱这郑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嘿，我的是你好，
1: 感谢先生，上面
0: 哦，赶快有接受的。

0: 来，你好，你好。
1: 嘿，你要休息吗？
0: 嘿，我休息，你好。
1: 我讲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那个药啊，吼。
0: 哦，好，来医生哦。嗨，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啊，喂。
2: 喂，你好。
0: 嘿，我休息，你好。
2: 嘿，你好。嘿，我想请教一下哦。
0: 好呗。
2: 那那卡诶，从这脚踝这边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上面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2: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的咱要看物件，要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呢，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走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了怪怪，比如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来注意黄斑部病变。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开了去吧，就相关的是视网的病变，这种啊，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哈。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3: 是，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给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哦，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的时阵耍手机啊，哦，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但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这段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讲一旦咱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哦。啊，人这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你看的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的目睭，爱马上休困，要不然你这目睭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冬一冬拢安尼来用的话哈。有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目睭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个、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的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所以讲，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到的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来的这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那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的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做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个各位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我这個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呐哈。其实用这個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個、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個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哦，啊，也个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个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來。啊，这個、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当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咱一爱知影讲，这個、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吼。通常拢是三冬啦吼，咱一定爱定期来互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个新的一副这乌日目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各位提醒。
0: 嗨，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休息啊。
3: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丹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

0: 加。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谢谢你有龙的人生，那么这是林依音所请的是咱这位而来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好，
0: 有我是嗨，
1: 我那个啦，等于讲给您叫冠三神
0: 哦，来三品好不起来，感谢你嘿，谢谢阿娜、嘿，
1: 啊，吃了未歹啦，
0: 哦，吃了安那好阿桑。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今麦较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是啦，我想讲要国酒。
0: 我隔壁你来接接，医生个听接，谢谢。嗯、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是我刷到四单、哦，我有食你三成天补，食十杯罐啊。我
0: 刚才都喝完一罐。冇紧，冇紧，
2: 我食，我有去台北来讲哦。嗯。啊，拢规刚刚都去抽只水，啊，今麦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哦。
2: 喺白酒唔免去调水，
0: 先讲白酒唔免去调水
2: 啊！你，系啊，不过上次调水，上次我唔免啦，你食，讲我食食咧白酒遐好啊！
0: 你哦，你有食到，咱你有食
2: 到三千几包啦！我食食食，我搞得
0: 个。啊，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三品都不记得，你是讲咩讲过咧？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食你三
0: 千几包，嘿，食了安
3: 娜，
0: 好安娜，
3: 食了吼，白酒为了白酒，
0: 好。
3: 啊！你陪伴阿静嘛，无去啊！
0: 哦，安
3: 尼，
0: 好，安尼好，好，
3: 好，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没有，我咧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干粉这罐，拢是食这罐，食这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抱怨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姑，要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有几枚，可以放过来介个人，那么可以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来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当然就问丢咱嘞。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哎，
0: 哈，
4: 哎嘞，食看目睭诶。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哈、
0: 哦。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5: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到底小杠啊？
0: 哦，什么贵属？嘿。
5: 我诶，我食目睭诶，三滴金宝嘛。
0: 哎，等一下，我今天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呀，那么南北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平的列单个转单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呢，是咱呢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彼得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我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计算，那你和平的几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就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多一直报这个台呼，啊，咱嘛无法多一直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伫对，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平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关的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卡里表，谢谢你。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老听鬼人呢，咱个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安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有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吼了解到，了解到这个世间缘呢，想要去 食菜安尼啦，想要出家食菜安尼啦。哇，阿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嘢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婆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哦，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济烦恼的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学家人讲的虚火吼。啊，唔过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哦。啊，这么讲完了，师傅佮讲啊，只是是你是助力哦，心内藏了真济烦恼呢。吼、哦，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哦，一点头，一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得我的心事啊，一讲一点头。这么来，师傅就佮讲啊，吼，嗯，师傅就佮讲哦，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得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父就说、哦啊、你跟你相公你两个翁仔某感情如何这样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说我翁仔某感情真好呢，那我两个、哦、从来没冤家过呢，十几年了呢，哇感情都改好呢、哦啊、师父就再问了、哦啊、他都照笑、哦、师父都再笑、哦啊、你敢有后生的女儿吗、哦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着讲哦，师傅啊，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吼、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吼、哦。啊，这师傅就佮阿问啊，佮下落来吼、哦，啊下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家咧卖布生意好无？吼、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家生活吼。讲起来，因为是阮这个顶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好，阿叔呢？吼，哪门哪下，倒边个下烦恼的代志，正边个下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这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啊。你家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这么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家生意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傅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阁较好快乐个代志吗？所以师父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摕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加一个蛋，苦的蛋，啊，加滴热水来滴。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热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父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是做你吼，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哦，你乃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把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啦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茫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会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爱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定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不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哦，哦，不爱了，不要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是要跟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无爱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咧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伫正边，啊，坏处是虾米？ 啊，两个比较起来，哎、欸，好处呢较济，啊，咱就卖去也想卖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平，甲写写起来。啊，然后倒平哦，你有什么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济啊借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哎、欸，啊，都烦恼就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了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你拢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会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加你烦恼啥？你等于加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济，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心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唱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诶，霓虹歌哈。那么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朱标心。

0: 首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呢，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而且卡里吧，那无我再给你报。一个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啊，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做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就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就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咧，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别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内底一当哦，一年咯吼。那么呢，这人内底面的平均十个内底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第一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你个朋友，你有一个观念哦，如果那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一定要要求家己爱福建。有人讲啊，福建啊无好啊，嗯诶，啊你福建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求啊来，你敢知？会求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拄仔讲头前无讲到啦，迄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好，我等下找看卖。
1: 好，谢谢你哦。
0: 是你讲的对嘛？哈，
1: 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煞会呢。拍摄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这么已经有三声，已经增加三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伫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侪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互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互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啦，为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佮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的血拢落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的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目前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你个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啊卖食伤甜，嘛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若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互咱产生了啥物，会互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血。但是若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地结石啊，也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加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K 恐怖无，所以你那牛无爱牛肺炎，你无讲啊，我都在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那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和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管哪家呀？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较会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会猝死。所以你敢知道？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四十几个人呢，这都哎呀喏，像我这朋友林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呢，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给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盖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牛，咱的肺炎上个是保持六十个八十以来，心跳爱保持六十个一百以来，当然咯、哦，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来，胆固醇爱伫两百以来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哦，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吃啥？
0: 哦，来接接哦，嘿，医生哦，谢谢。

0: 奇怪奇怪，这个精美切手前面呢，是咱这位姚先生对吗？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1: 是爽，你好，
0: 哪里好？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卡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暖，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三片好不接。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啊拢减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多，
0: 哦，
2: 也快升高不？
0: 还好嘞，别讲盖高了，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有30多啦，哈，
0: 哦，
2: 有百二啦，
0: 没啦，大嫂，你那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百四就好啊，哈。好，谢谢。
3: 来、啊，你好，你好。
0: 四川哦，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未讲重点。
3: 讲迄、那个，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呢不要紧啦。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哦。
0: 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你呢？
4: 我，我今天去龙岗去心理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胃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个开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盖好，免烦恼哈。哎，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产品了不接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5: 我讲，三千天无真好啊。
0: 吼，食了啷
5: 个？真好啊！哦，
0: 嘿，
5: 有心脏，有心脏有安全滴。
0: 大
5: 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好
5: 好好好。啊，也目睭
0: 也
5: 金。
0: 好好好好。啊，真好啦。好，
5: 安尼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阿伯再好，好，感谢你哈，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先生啊，你好。
0: 你好。
6: 嘿，我跟你请教一下吼。
0: 来，请讲下来。
6: 我有吃迄个三元金宝，
0: 加吃
6: 钙固醇吼。
0: 谢谢。
6: 啊，我即卖迄个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多啊。啊，迄个管的拢110多遐。
0: 袂啦，安尼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无要紧，无要紧。
6: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多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低60就好啊啦。啊，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一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广东个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正有影呢，大家拢食到这么好是好滴多呢，啊，食了才怎样哦？食一罐滴咧，我管咱规身骨肉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哦，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按什么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加药人，赶快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咱要加先嚼好较讲啦吼。啊，万别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也给留起来哦。上啊，那10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给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哈，你好。
7: 对唔对哦？
0: 嘿，别
7: 讲。因种药啊，敢未从好的咯？
0: 嗯，咱是 线电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林哥你好。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爽，谢谢你好。
0: 哎，你好嘿。
8: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8: 我拢定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哎，得怪注意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患无患？安尼，我叫人听来，爱注意心脏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护机》，来，我来给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哎，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庆卡夫妻，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达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30分钟无？我举手者，我达工来骑卡拉车30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若甲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在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落电动椅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迄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的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脚爱打拖脚，上无至少行30分钟。脚打拖脚，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日。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4点钟咧。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的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我咧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蛋白质的家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蛋白质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蛋白质，咱的健肌肉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蛋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蛋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肉呢？哦，咱要食的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的脂肪，你那是没得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能够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才能够这样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还吃鱼啊，我还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啦，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准钙啉有够，咱的钙质才会当控骨力、控眼呐，这毋则黏会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3，才会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健肌吧，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刚好咧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吧，那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黏糊糊的，因为我咧运动啊，啊，你若无咧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要看倒伫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因的大腿拢软格格，啊，伊就无咧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是两工哦。卖讲两工啦，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1/4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的降低10磅呢，10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就开始的？为什么30岁？我即马先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哈。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呐衰弱呢，你搁安怎哦？你那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干我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侪人哦，拢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爱能够给减加上嘞蛋白质，比如讲这个肌肉诶，鸡肉， 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啊，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有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的，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然后苦苦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行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怨叹呐，对不对？我恁家的囝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爱顾好，大家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四早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来卡头啊，是关节痛会酸疼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疼嘞，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嘞，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堆得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关嘞，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嘞，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的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嘿。
1: 哎、欸，秀爽，哎、欸，我头一个我是先听友啦，我是讲我母啊吼，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站起来，医生咯，嗨，谢谢。

0: 谢谢参加啊孟西西。那么这是陈随意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朋友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对啊，那什么贵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啊你喝代志，喝代志
1: 一个也要落啊，
0: 哦你喝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1: 啊无啊惊到鼻鼻喘鼻鼻喘啊，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喂，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2: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力盖过去啦。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2: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较差啦。
0: 哦，
2: 有这股较差啦。
0: 哦，啊你好啊，啊你即马盖两层无要紧啊，大姐，哎盖两层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啊你秀爽哈。
0: 嘿。
3: 哎，我要是讲盖高了者。
0: 好。
3: 啊你讲。啊要请你问，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3: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啊，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3: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产品
3: 我三行拢甲食，
0: 哦，
3: 食只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3: 食全部要40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啊，大哥也好紧啊，安尼。

0: 无啦，你开车卖超过三十分钟啦，嘿啦。
1: 哦，好好，不中哈。好，谢谢你，谢谢。
0: 李慧你好，嗨，谢谢。李慧你好。
2: 喂。
0: 来，请讲诶，来。
2: 你有啥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2: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遍有一个。
2: 我食恁诶，迄个解果节吼。
0: 嗯。
2: 食两三罐，啊，较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塞着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2: 嘿啦，啊，食三罐啊，差真侪啊。
0: 哦，啊你，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好，感谢你，谢谢。没有，不像个这里面只干两下，面只干两就嘛，面只干两罐，只那只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只那只罐钙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只罐内底呢，所以面只干两下，面只干两种，阿嘛面只干两罐哦。那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人跟着我吸收好美，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食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阿妈袂记呢，来当上个是安尼钙果子个价。三省全部做一只，安尼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只哈。啊，那困眠无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几位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告诉个无啊 ，no 皮痒，食好无好，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3: 你姓啥呀？
0: 没事。
3: 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3: 我咧做工贵哈。
0: 嗯。
3: 吃贵工吼，啊拢卡。
0: 吃贵工哦，不怪你也生。安尼蛋姐大嫂来，一线接掉。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呀，刚修
0: 啥？我修啥？你好。
4: 修啥？
0: 嘿，阿三你好。
4: 我要问一款。
0: 好。
4: 我今嘛这腰骨吼，俺也无力啦，
0: 无力咯，俺们等起来，我先接着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俺那边出来是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或者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收线，谢谢个人敬礼，想谢谢个人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种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哪拄着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咱平常是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乌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啊，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

0: 六三三。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都喝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还佮有抵抗力，人也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抚全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以前我们不要听过什么过重儿、啊、过重儿就是说无时得定的孩子就对了。啊，最近哦，我有时啊，甲想讲吼，就像咱较早细汉哦，甲即卖吼，有时我感觉讲，我有哪咧无时节定咧，无时节定吼，我感觉袂是有哪过冬儿咧，因为咱较早唔知啥子过冬儿，较早无这个名词，哦，啊，即卖经过吼社会讨论了后啦，咱即卖才知影讲，哦，迄囡仔原来安尼无时节定，安尼就是有可能哦过冬儿呢吼，所以我安尼甲回想起来吼，我嘛是安坐袂掉吼。啊，那呢，无安尼吼，活动我感觉就足奇怪呢。我唔知是唔是过冬儿吼，像食到这個年纪来啊吼，只能讲过冬儿嘛未歹。好，听众朋友，可能你细汉有哪跟我同款啦吼，阿伯方讲你安尼无时得定吼，无时得定就是讲未定着啦吼。台湾话咧讲的话吼，有些一寡习惯的隐患吼。因为现在少年人都较不了解，啊，所以无时得定，哦，未定着，哦，咱会再个解释讲，或者过动而的对啦，吼，搞怪啦，吼，唔好人固定做艺术的对啦，我未定着，就是讲轻浮啊，想爱叮当啦，未乖乖听大人的安排啦，啊，所以囡仔那是超过活骨，就是讲活泼的艺术的对啦，吼，以前吼，咱拢当作恶骨啊，无乖，吼，啊，即卖。因为外国的医学部门研究出来，讲这或者吼，或者过动儿吼，啊，过动儿就是超过活动吼。看到新的研究报告出来，讲咱在讲过去啦吼，咱拢唔知影有这个物件，唔知影讲这种超过活动的囡仔，因为是安怎呢？伊有先天的缺陷，无法度去控制家己。自伊出世了后，伊就生这种冲动的个性。啊，结论起来讲，这有哪是种的病哦？不是说孩子他不爱听话，是大人说、哦、我这个孩子实在是没多少，我老到哦，孩子这样面都乌起了，不是说是大人你含慢驾驶、哦、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这种病，以前我们都误会说孩子不乖、哦啊、所以我们就误会说是大人没尽到教育责任，你看哦，我们人多无知啦、哦、有很多事情我们是真的不懂，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学习的。过动儿现在已经被列入吼，伫这个身心残障吼诶其中的一种，就一人到即阵啊吼未了解到底啥物程度，才算是过动儿。就像我哦，我坐袂调啊，啊我坐袂调啊，我无时不定安尼哦，啊做工个忙这忙那安尼哦，啊足爱活动安尼就对啦。啊到底我这毋知是毋是过动儿，我是毋知影，所以毋知影讲。程度到啥物款，叫好这算过动儿，是不是脚骨啊？脚骨啊不，脚手震，还是讲你伤过头活骨啊？伤爱叮当，哦，还是讲足爱运动，规工拢爱运动无停的迄囡仔，哦，啊唔听老师上课，袂当点点坐咧，哦，这囡仔是不是拢总归咧伫个过动儿呢？哦，这种病实在讲起来吼，真难界定，哦，我所了解啦吼。但是根据的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统计来讲吼，通常这个过动儿囡仔吼，伫这个国小、哦、二年级、哦、啊个三年级的中间，国小吼、哦、二年三年吼、哦，这个、小朋友很多过动儿上多，讲占他7.25%吼，7.25%吼，一摆学生内底就差不多七个外，就是过动儿的对啦，哦国小二年级、三年级，哈，所以讲回想起来，哈，迄个细汉的时候，我有可能，但我现在已经大汉了，所以我已经吼过动，过动的中年啦，中年人啦，哈，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好来，我今麦哦，要来讲一下，这是真人实事哈，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的对啦哈，但是非常非常的趣味啦哈。有一个太太啦，破腹生产啦，啊，因为这破腹吼爱住院嘛吼，住院的中间啦吼，拄啊等着妈祖生啦，三月二三啦吼，爱着叫因翁哦，等于传拜拜啦。啊，即面人就等于传拜拜啊，么？啊，即拜拜了后，就一定爱按钱，你知影吼？按钱啦吼。因翁是想讲，哇，阮某即回吼，啊，佫甲我生查甫的吼，啊，佫破腹生产，佫真顺利的吼，安尼神有保庇啦吼，好神食较好咧。人一般即个按钱吼，为是用水尔尔吼，啊，无得用米酒、清酒啦吼。但是因即个翁呢，特别甲灌一罐洋酒吼，来按钱就对啦吼。哇，即算讲。空心的吼，得用的啦，用酒啦吼，真像这一款的对啦吼。即卖了因某就出院回来呢吼，啊伊就有那嚯，即体吼欢喜到底啊吼，迄牛奶拢买上贵的对啦吼，因为即体是二体嘛吼，啊头前啊迄体吼，甲即体无共的对啦吼，啊因翁仔我拢感觉讲好啊，即体吼，哎呦，加真好手势哦，因母啊定咧讲哦，头前啊较歹穿，第二体吼就较快活。够有影咧，好啊！即体加只乖囡仔，安尼腹肚呢，食饱就困，啊，困了到地哦，拢一暝到天光啦。好有吃过安个赤子哦，果然无顶打哦。哇，因即个无得即个欢喜咧，想讲哇，阮老母有影无怪吼，人个老大人有经验，定咧甲我讲吼，即个头前啊较歹带二上，啊，第二体就较快活。哎呦，果然有影都对吼。生这个第二体吼，安尼真乖，腹肚呐食饱了，困起眠到天光，好有吃过红果赤子。啊，一路面也想，敢袂是阮翁这回吼，和这个第二食较好，牛奶拢特别买较贵的咧吼，唔知是牛奶较好食袂吼？有一天因某想讲，敢袂是牛奶较好食的关系呐吼？拄好剩一半罐的时阵呐吼，因囝啉无了，伊怎啊甲啉看咧？哎呦！啊，哪样咧苦干呢？啊，佫有酒味。哎呦，啊哪样呢？啊，这囡仔他会敢食，要受苦。啊，这哪样呢？这条味怪怪，一个啉到讲苦苦，啊，佫有酒味。因咧无吼，一直想无。哎呦，啊，这牛奶遮歹啉，啊，阮囝哪会敢食的？伊就问因翁啦吼，伊就问因翁讲吼，这个牛奶粉是安怎哪会足苦，啊，佫有这酒味啦吼。因翁嘛唔相信啦，啊，准讲你嘛唔相信哦，牛奶粉哪有可能有酒味的对啦吼？这个时阵你都跟人讲的是啊，因翁去用想到啊，我想到啊，我想到啊，迄个老婆，你牛奶安怎泡？你先甲我讲，你牛奶是安怎泡？因某讲，啊，我都先泡烧滚水啊，啊，再卡牛奶粉落去啊，啊，再去泡冷茶啊，啊，你用倒一罐冷茶？我就用咱的茶果冷茶啊，哇，安尼好，安尼去啊。咱囝哦，就是拢啉酒，才会晓困。迄罐哦，太太，我咧讲哦，迄罐就是顶下你叫我拜妈做生意工哦。我想讲酒的你哦破白顺利哦，我怎啊甲倒洋酒落去？我想洋酒落去哦，真都袂歹去哦。我囥喺边啊，阿袂去甲你讲，你等下了后出院了，你拢用迄罐哦，落去泡牛奶哦，啊好，安尼。啊！我怎么普姐笑出来？就是安尼，这囡仔大概呐，食饱就安尼困咯，佫一直到天光哦。上好笑的一句讲话，哎呦，佫安尼哦，好有趣，还佫红果赤子哦。哦，囡仔啉酒啉洋酒，算免好有趣，佫红果赤子。这真正的代志，这是今年是事发生的吼，就在那过来分你笑安尼吼。感谢你的收听，今年的节目是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科学家研究出来吼，欠体质的妇女朋友啦，上班时间哦拢无精神啦，思考能力减退啦，上严重就是无头神啦，随做随袂记哩啦，啊吼，代志拢想无啦。妇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一届麻烦啦，普遍拢总欠这个体质吼，你细胞再生的能力就比人比较弱，啊，这个体温啦袂稳定啦，这个血甲体质绝对要甲补好足。雪梨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梨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梨旺，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传遍遍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梨旺。
1: 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呢，甲阮同事讲，爱能介绍因查某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甲拢无半分，嘛无免治。嘴唇咱红讲讲，
2: 主人红哥恰子，
1: 对，系啊，
2: 这个是血红素充足，
1: 对啊，
2: 啊你有那血路无？
1: 你讲呢？
2: 有诶啦，嗯，有够好，安尼变青春到少年啊呢？
1: 谢谢，
2: 真诶，哦，系啊，真欢喜，真欢喜，
3: 食四果冻啊，
4: 食四果冻安眠药啊。
3: 啊，食了吼，有当食，只能都差不多食啦，啊，食了吼，我当啊。念开都无食啦，他无年外无食啊。
4: 哦，够好，一包。
3: 阿坤你话他无年外拢无食。
4: 哦，做好好。
3: 阿姊嘛，今个挂今天来你食啦。
0: 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铁质、欠血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还是讲失血过多，哎，干嘛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吼，这款拢会是欠血引起的。那你血力旺，血力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血力旺就免得吼。你甲看为正价上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够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尔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尤其是女性朋友。安尼，这款的来个食咱的雪梨旺，拢有真明显的效果。得力雪梨旺，美梦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若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0: 健康一把照。
1: 帕金森氏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邱外科副院长也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陈从华医师来告诉我们，
2: 帕金森氏症其实在门诊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病人啊，或者是家属会询问。那其实这个病最早是因为1817年英国一个医师就叫 James Parkinson， 就是詹姆斯帕金森，他发表一个文献而得名的。那这是一个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退化性神经系统疾病，那在一开始往往会容易被家人或个案忽略。那在台湾的统计上来说，60岁以上大概会有 2%， 到80岁以上会高达 5% 的好发率，所以它其实在神经退化性病里面呢、啊，是仅次于阿兹海默症的一种疾病。
1: 哦，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这个疾病它主要还是一个渐进性的神经退化疾病。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制造多巴胺的一个神经元，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产生的退化。那接着我们的肢体协调系统就发生障碍。主要呢，会包括像基因或环境这些因素，大概都是造成这个神经元凋零的原因啦齁。那因为这个凋零之后，我们多巴胺的系统就开始慢慢出现异常，也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帕金森氏症的症状。
1: 嗯哼，那我刚好听到关键字哦，你说基因跟环境，也就是说呢，有这样的基因，假设说是阿公阿嬷有，爸爸妈妈就有，儿子女儿也会有吗？
2: 对，某一些特别的基因，它的确是会慢慢的传递给下一代，但是有一部分是因为后来基因突变造成的，那它就不一定是前几代有，这一代出现，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1: 基因突变，那为什么会造成基因突变？
2: 这个大概还是跟环境会有关系
1: 哦，就扣到你刚刚说的基因跟环境了，对不对？那环境呢？比如说以前的环境比较干净，没什么污染，那现在环境比较恶劣，这个也会影响吗？
2: 这个也会影响哦。啊，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压力啊、作息的不正常啊，那我们饮食文化的改变，这个也都是会影响的。
1: 这个帕金森氏症呢，跟阿兹海默症这差异在哪里啊？你说是帕金森氏症是好发率呢？在退化疾病当中，仅次于阿兹海默症。
2: 是，主要这两者的不同是阿兹海默症，我们知道它就是跟记忆有关，那也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个叫海马回的地方，它就是管理我们这些记忆力储存的空间。那当这些地方开始出现退化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所谓记忆力衰退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会听到长辈会说卡公龙公贵气啊，水公龙水没给劲这种情况，那慢慢它会导致一些语言上出现障碍，甚至思考能力啊、判断能力都不对了，那对方就会有一些实质退化的现象出现。这个跟帕金森哪里不同呢？帕金森原则上它是以肢体障碍为优先出现的症状，也就是说一开始会看到大概都是手在抖、脚在抖啊，走路不稳、动作很缓慢这些情况。但是这个时候的记忆能力啊、认知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跟阿兹海默症就不同了。阿兹海默症可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发现，他讲话怎么好像颠颠嘚嘚，或者是好像有一点点跟以前讲话的文法都不对了。可是他的活动力是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在初期症状上会不同。但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神经退化性疾病，所以假设我们看这两种病人一直到10年、20年之后，也许他们的症状会慢慢变得一模一样。
1: 这两种状况，一个是记忆力不好，一个是动作呢不协调，最后两个状况会一样。
2: 对，所以很多退化性的疾病到最后，他记忆力什么都不好了，行动能力也都变得很差，就会觉得啊，好像看起来是
1: 很
2: 一样的疾病，
1: 其实是不一样，
2: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还是最后呢，他两者都会有了。
2: 这就要看他什么时候就医。假设他就医的时间已经到比较中后期，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两个病好像症状都很接近，然后都混在一起。我们甚至有时候临床上真的也没有办法告诉您说，到底是帕金森的系统问题还是阿兹海默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这样分了。但是如果他早期就医的话，当然我们就会从那个地方做一些判断，大概就可以做区分。
1: 帕金森氏症他的那个颤抖啊，跟一般的我们的手的发抖不一样吗？
2: 不太一样哦。我们的抖其实会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动作性的颤抖，也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发现在抖。大家应该有那个经验哦，比如说你爬到一个很高的梯子上去，你会觉得哇好害怕，怎么那么高，脚会抖。或者是你很用力去拿一个东西然后拿不动，手也是会抖，因为我们力气不够也会抖。这都是动作性的颤抖。那另外比较有名像甲状腺亢进，我们知道他们的手会发抖。这个也是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抖。比较常见 见到，比如说他拿杯子，那杯子也摇晃；拿笔，他笔写字会摇晃。嗯，但是你真的叫他的手脚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稳的，是不会动的。哦，那巴金森的颤抖是完全相反，我们会叫做静止性的颤抖。那静止性的颤抖是他拿杯子、拿碗、拿筷子，哎，好像还不错。嗯，可是真的手放在大腿上、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慢慢你就发现那个手就自主的动起来了，
1: 自己抖起来。
2: 对，那种抖就叫做静止性的颤抖，大致上就是巴金森的典型症状之一。那我们还是会提醒大家，如果有发现疑似的症状出现的时候，还是及早就医，我们可以及早诊断跟及早治疗。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塌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塌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牙顶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香。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士大定定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士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才会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招，买唔到面皮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
1: 弟弟的兄弟姊妹啊！对着阮的产品啦有自信啦吼，啊听了无清楚啦吼，爱拍电话来问一下哈，哦你那边问药房啊，会使拍咱0800068777，0800068777。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去阿里山佚佗，中途那是经过畚箕湖啊，拢会停车落来食便当。老家行行，看看细细咧，畚箕湖顾名思义，听这个名，大家拢以为讲这是一个窟啊，一个湖。其实畚箕湖啦，无窟啊，无湖，是一个奈何的所在。畚箕湖海拔1403公尺，伊吼去哦，这个大山吼甲包围掉咧，伊的周围就是吼大洞山、公仑山、摩天岭。安尼甲包咧，独独伫西南面有一个出口，形体吼足亲像咱做餐人用的畚箕啦。所以因为安尼当地人就将这个所在叫做畚箕湖。后来吼，唔知倒一个吼，未破计破啊，未搞计搞的吼，啊，唔捌伫干部卫生的官员吼，去甲改名啦，改一个不得不起的名叫做畚箕湖，奋斗的奋吼。啊，听唔对，变困岛吼，起义的起，或者奋起湖，和这个名吼，敢就会奋发多起吗？吼、哦，这个和这个名，敢会就讲死人人，同我搁再爬起来吗？我认为吼，歹听个无意义啦吼、哦。当然啦，和名是见仁见智啦，啊，我讲的不一定对。阿里山铁路是日本人建设的，日本人建设铁路。主要是要运阿里山的稀土去木材，对嘉义到阿里山这条铁路要行7-8点钟，火车若经过到畚箕湖拄中岛，啊，火车要加水、加油、加拖炭，啊，人嘛爱加料吼，伫遮食中岛啊休困一下，因为伫个山区啦，便当上方便啦，听伊讲吼。伫畚箕湖便当吼，一天吼要甲卖2000个以上的着。但是呢，好景不常在啦。阿里山公路通车了后呢，风水转移咧。畚箕湖的观光客怎啊减去？生意一落千丈啦，让人感慨。畚箕湖有一个外号，讲我这南台湾的高魂啊，吼、哦，除了便当出名，伊还爱游，吼、哦，伊还爱迄、那个。像讲瓦萨米、山葵，吼、哦，啊，素红蝶，这拢是畚箕湖出名的名产，在地文化。

0: 咱若有去过这个家家去共面会人哦，都有经验，拢知影讲，咱咧家家哦，伫面会时阵啦吼，咱拢会当隔一层玻璃，啊，举电话面对面，但是袂当望到吼，啊，会当安尼望眼欲穿呐，哦，啊，无法度讲来甲对方有几乎相亲的机会安尼吼，啊，个个是讲有时啊吼，因为咱咧讲话中间啊，伊个有迄个窗啊吼。就是讲这玻璃中间啊，有时有一个缝，吼、哦，有一个缝，有时啊吼，你若讲要细纸条啊入去，这也过会当，吼、哦。啊，当迄一天拄好来讲这个庆面的啦，吼、哦，啊，唔着拄好去甲因庆桌啊面会啦，吼、哦。啊，因庆桌啊在咧设钱呢，吼、哦，啊，就伫咧甲暗示叫因庆面的讲吼，哎，啊，唔着安尼吼，伊迄底啊袂使讲。哦，在面会时阵，边啊地母啊拢有在甲咱注意哦。啊，电话有时啊拢嘛有在监听，啊，佮有人伫遐在监视啊。啊，所以哦，只会当讲啊，得用使目色的吼、哦，啊，无得用一挂肢体语言啦吼、哦，用手比安尼。真多啊，安尼啊，用手吼、哦、啊比哦。伊的意思是安怎？你敢知啊？真多啊，在甲因某亲面的讲啊，你唔得细对迄个胖的吧？鸡啊啦，迄啦，猪啊就对啦，猪啊甲鸡啊拢意思讲钱啦吼。真多啊，就讲甲因某讲，今年猪啊，唔细哩吧，细对个空胖哩吧，安尼啦吼。啊，但是哦，袂当讲，啊，迄表演的动作，因某佫看无，因亲面的看无。啊，你是讲啥啦？我都唔知啊，你讲啥？安尼啦，哎呦，看无啦，免乱啦。哇！这亲面的害啊，那么急到安尼像迄顶底狗也不得要领，他们在袂安怎哦？因为也袂当入面你哦，啊袂当直接讲出来，你啊都安尼好真急啦吼、哦，啊佫无法度啦吼、哦，啊无法度迄个时阵哦，因翁着急啦，着急讲安那，你敢知影？因翁着急吼、哦，因翁的意思是讲，奇怪，你今仔日哪有去找人疏通？吼、哦，你哪有去行后尾门？应该你今仔日钱怎啊对个空方说哩吧？这地母啊，伊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伊会有看当作无看。哦，到你若有去找人讲，哦，啊这地母啊，大家有默契唔？哈、哦，啊都有看当作无看。哦，啊大家一天做我，你钱说哩吧，了后你当然爱甲人分呐、啊。这个真多话意思是安尼啦，吼、哦。啊，因某搞不懂意思啦。即摆拢误会就对啦，像我拄仔咧讲哦，像我咧讲迄个施老先生去旅游去澳洲旅行，同款要提首饰小姐当作要招伊去困难咧，意思同款就对啦吼。即摆因翁就急，够奇怪咧，啊，我都甲你交代好好啊，你都爱去行后尾门去找人事吼，啊去讲一下吼，啊今仔免费来，你甲细寡钱对这空房细入来，地母啊虽然有看到来讲哦，但是伊会有看当作无看哦，啊我当然有好处咧。啊！你是安怎？我安尼甲你比，你看无？因翁足受气啦！这庆多啊，意思是真受气，气讲啊，我未拢未交代，啊叫你安尼做，你今仔无照我意思安尼哈？到底你是咧比啥啦？安尼啦哦，因某嘛是无啥啥啦，亲面的哦，我那无啥啥啦，我叫我咁样耗住都唔知变啦，你一个讲啥我都唔知安尼啦。尾啊吼，庆多啊吼，一个着急交代啊，吼，一个着急交代啊，总啊讲出来啦。亲大怎啊讲安那呢？怎啊对个电话讲的？无啊！你是有叫人去创一个无啦？啊！因某怎啊硬气，煞袂晓应。因某即摆听到因翁亲大讲，你有叫人创一个无啊？哦！即摆亲面的误会呢？你敢知啊？怎啊袂晓应呢？啊怎啊？感觉真尴尬起来呢？迄表情我感觉真不自然呢，吼、哦！啊，怎啊安怎？你敢知影？亲面的怎啊？一时煞可能吼、哦，这人安那讲呢？人讲做出心虚啦吼。嘿，雄雄哦，亲面的听人这句话尔哦，拄啊讲伊大句啊，尾啊怎啊讲？有啦，啊，我都拄啊去用创刷来啦。
1: 安尼，恁听有意思无？这吼、哦、肢体语言。

0: 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好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吊，一波时间呢，乌鸡来好每一间拢做很吊，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两个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药包，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深情青春班，这是潘国芬、潘越云的安全歌曲。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可以刷各种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好用出来电话使接卡，但各方朋友用手机嘛是要加空七咯吼，我讲七朋友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马哥仔，
1: 早安，
0: 早安，
1: 红粉知己刚好这条歌，
0: 是不是两曲？
1: 唔知咩？
0: 红粉知己。
1: 一帮人吹歌，
0: 南方可以华语歌曲还无咧播哈，即南方总唱早期的歌嘿。
1: 啊，我刚有韩版。
0: 你若唔知上曲，即种歌就歹吹韩版。
1: 男生呐、啊。
0: 韩版，我看一首歌有印象。韩版。即种华语歌曲，我无咧点即个华语歌，你咪要点即个歌，我即时间无咧点哦。
1: 啊，你无领奖？
0: 董事长乐团呢？
1: 向前行，好不？
0: 伤差。
1: 领奖啊！
0: 伤差。
1: 哈？
0: 伤差。你要点么奇奇怪怪？你伤过差。
1: 哦，伤大声。
0: 伤过差，种歌行这时间，阿公阿妈半暝半工吵着。
1: 啊，无、啊、你哪唔捌我？杨子，哎，干杨子。
0: 因为点的奇奇怪怪，歌华语歌，阮只尽量拢无是无到老拢免点嘛吼。因为甲你讲，要点华语的，你
1: 点
0: 高
1: 点
0: 嘛。
1: 嘿，你唔
0: 包我。嘿，你点华语的，你爱点遐老，像像迄个少年，我就拢无报啊吼。
1: 哦好。
0: 因为我这时间无咧报像少年的歌。
1: 哎呀，阿明梦人拢咧困啦。
0: 你若毋捌我有啦，是我咧找讲走去对啊。
1: 是杨子啊，陈水伊，恁两个拢有听嘛？
0: 无，杨子我跑去陈水伊啊。
1: 哦，是正确的是啥物人？
0: 恁杨子加谢怡君。
1: 哦，谢谢你。
0: OK， 好，
1: 拜拜。
0: 二个赞，二个赞。
2: 阿啥？
0: 又上来啥物歌？怎样？
2: 秦影，
0: 一龙
2: 啊！
0: 哦，叫一龙秦影。
2: 有秦影。
0: 秦影。
2: 有。
0: 秦影哈，真一龙啊。
2: 对啊。
0: 好 ，OK 哈，好 okay, 拜拜。安个子？
3: 我是高差，今仔点收迄个干杯唱的《月牙球》。
0: 月牙球要干杯的办，那我看嘛，我唔知道有办无。应该可能是有啦，我确定一下。
3: 好好。
0: 江辉哦，看咩？江辉有，江辉有个许好 ，OK 哈，拜拜，
3: 拜拜。
0: 晚个早。
4: 大家晚上。
0: 我等先过来。
4: 等新人养蝴蝶梦。
0: 我冇得播这首歌，嘿。
4: 你冇得播这首歌。
0: 嘿，去咧半首歌冇得播哈。
4: 哦，我点我加班啦。
0: 卖个学蝶梦啦！这礼拜我讲过，卖去播蝶梦。你要点几首歌，卖去点嘛？无采人的时间呐，无把首歌人点嘛，咪点讨厌人的歌就点个学蝶梦。
4: 啊，我点咩啦？记得人个目屎。
0: 记得人个目屎，好 ，OK，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特别可不是咧，你规两三首咧点，我连讲过，你若要点迄两三首，你规加看一两个礼拜，后来点就好啊，卖逐礼拜逐工。因为想着要点一两首歌尔，迄摆无采人个时间吼，较无已经讲前工同个讲过尔。我绝对无，即礼拜绝对无爱播学蝶梦个，搁咧学蝶梦。我讲我对伊无意见，但是我对收口意见，特别是刚刚点，哎，落架。去偷人个目屎，我哪一个啦？我来走，这我不爱去读到解释一遍啦吼。反正你啊，下点迄个歌，你卖，就是安尼讲，我若要接你的 call， 你就什么歌都免三点嘛，好吧？哈，安尼讲较紧啦。喂，
5: 喂，你好。
0: 欸、什么歌来？
5: 我要点那个坚持，谢谢。
0: Only 有的哈。
5: 哎、欸，还有我可以讲吗？
0: 不方便。
5: 嗯，好，不要
0: 再讲，好，拜拜。坚持哈，一、两、三、四、五。好，阿仔。
6: 嗯，阿仔。
0: 要不要等先过来嘿？
6: 哎、欸，我要讲高方老人。
0: 我刚才林美丽的哎，孤单老人是。
6: 我叫小杨大哥哥来听孤单老人。
0: 黄俊雄吧，黄俊雄唱的，啊不就是林美丽的，你不林美丽黄俊雄哎。
6: 都可以啦。
0: 男生女生的都。
6: 我们都传唱人士啊。
0: 我说你要听男生唱还是女生？我说你要听男生唱还是女生唱？
6: 嗯，应该男生吧。
0: 好 ，OK， 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
6: 就想大哥都来听啊。
0: 好，拜拜。
6: 孤单老人。
0: 拜拜。嗯。
6: OK。
0: 嗯。我们就想到上你去，我们在上你去又上来看吧。不了解哈。好嘞。我写这波上是不是讲点歌的？就今天不讲点歌，反正连刚等的无就讲无了哈。来，遥远寄相思，给咱请。

健康来家不？那海的人大概给你住的机会哈，足少啊，很少哈。现在小家庭啊，这在外口做工课啊，这可能给你住这方面的机会并不多。就这人，当然，那我就是真卡，还是讲哈，咱阿公嘛习惯给你住了哈，但是就这嘛是不给你住。来啦，别讲啥呢，讲就是讲哦，咱只想在外口呢，有一块爱注意的所在啦。因为哦，大都拢食外口的话吼，容易造成大口。伊外口的煮食吼，包括油啦、盐啦、糖啦吼，会较重口味，会较重口味，啊热量嘛较悬。伊今仔煎哦，吼吼吼吼吼。来，点赞呢，给咱推荐吼，咱家好朋友，你也足侪时间请请拢食外口的人，有五个爱注意的所在，好不好？第一，选择纤维质较侪的食物。你的经历便当给你的采寻，经一寡纤维质较重的，重点就是要增加你的饱足感，吃得较饱，好，啊，佮增加你食饭的时间，慢慢啊补。比如讲侧面、全麦、小黄瓜、甘麦米等等。第二，经的食物呢，爱较麦较油的，较麦较侪加料的，好加料，尽量减少一寡油较糖啦，哈。比如讲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代替你的甜点，很多人喜欢吃甜点，哈。啊，還有吃的東西用吹用曬，哦，這較好。第三，食物方面呢，經水分較飽，哦，不是水果嗎？不是，是食物。比如說果仔類的蒟蒻麵條，纖維呢搭配水呢，就較容易蓬鬆，啊，你也較容易飽，較會減少吃一寡吼，量過頭，吃量吃東西量過頭。

0: 清空梗。
1: 全都是吼，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嘿，你若反黄吼，落去浸，真正足好。
0: 反黄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落去浸，透较高落去浸，足清气的。
1: 哎，对，唔好泡上多。
0: 透较高的，啊，水较少的。
1: 嘿，对，哎，因为着迄衫就好啊。
0: 嘿，衫小最小看，因为过衫裤就好啊。
1: 嘿，对，
0: 透较高的。
1: 嘿，因为足济拢咱一衫拢唔敢干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穿到反黄的啊。
0: 穿到反黄，啊，用全都是个浸。
1: 对。
0: 就清气淡淡吗？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嗯。
0: 哟，谢谢谢谢谢谢。嗯。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哎，拢会喷着迄种的。
0: 药啊！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对，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您等到的物件啦，包括各有个星期穿白衫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无洗清洁，干嘛就怪就歹势？一般来讲就歹势的对。这个你用过来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是啊，就是一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一等的什么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的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啦，搁的垃圾用全都是来洗上清气，
2: 就是
0: 非常的赞得滴啊。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道理全都是人都说。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老大的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江湖饭太吃啦，拼地盘斗性命，讲气魄论英勇，刀光血影，弯弯相搏，到路尾只有两条路通行，若不是失去了性命，就是落伍。所以今仔日咱爱来觉悟，无论是做苦工，也是修行理，咱拢应该好好来打拼，做到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了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

进攻个母亲节优惠的活动呢，跟咱报告一下，是跟咱针对着咱的弱音容，咱弱音容化妆品、保养品的部分靠拍折咯。比如讲哦，就在问讲啊，一罐一罐一项项什么那省来，咱的面膜管个一组十袋，就是500块嘛。你啊，一道要一百袋5500，给你拍折来剩3500。所以等于面膜，你要100袋拍折落来，就本来5500，存3500，一袋省20，100袋省2000块。那若有咧用防晒呢，一道要4罐，原价一罐是1350，一道要4罐5000，算咱3000，一罐省500，一罐存偌济，存800块。那若有咧用日霜吼，就讲日霜用足香，一道拢点几年通天，一道要10罐上会好。10罐15000，给你拍折落来剩9000，本来原价一罐1500，剩900块，一罐省600呢。啊，那我咧用咱的暗霜诶，你一道买3罐5000，给你减2000，拍折落来剩3000，一罐省600几块，一罐无甲1200块，原价一罐1800块。你若敢用洗面的一罐是700，你一道买8罐5000，拍折落来剩3600。一罐我这一罐省250，存一罐存450呢，700块存400块。啊，那咱的化妆水呢，一罐800，一道要7罐5000，拍折来存3600，一罐存无加600块，存500几块，一罐省200几块，这道非常的好，一年一道囤货，一年一道囤货时间，无清楚未了解，你卡起来，我给他帮你做处理。现场电工专线电话：0722-44-888，0722-44-888。这个电话呢，按咱现场电工伫咧主持节目时间靠接听吼，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0722-44-888，0722-44-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就算讲过，贵阳起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哈。
1: 我都来去用看哦，拢开个消炎止疼。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一直都未卡。
1: 我早讲迄，我未卡咪啦。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药剂若歹就害伊啊咧。你可以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疼。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顾啦，家己爱顾。
1: 家己爱顾啦。家己安怎样爱顾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也疼疼，我也甲打，哦，打得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摔着也袂好，我也唔敢去互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啊，我总甲打只肩胛头，哎、欸，今仔较快活。
0: 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用啦，大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看外头打的，给出速写；腰酸背痛打的，给出速写。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血量各有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杠子文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亲公公，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支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来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哎，无协会王丽友甲林珊哈，后壁要点歌，这时间开个头伫山开咧做服务，即摆做活动吼，有新的询问一寡，看要哪导安哪导，所以时间会较动脱，直直先听歌。来要点歌较现场，2299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9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2299666。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2299666。感谢点四首呢，他有几首歌，点三片点歌，点三片说点歌播起啊，好，就是嘞，爱播起，分享只能剩再点四首而已。王哥在，
1: 我有线路忙。
0: 王哥在，
2: 我在。
0: 有没点歌？
2: 我别机票。
0: 我别机票了哈，我。
2: 打
0: 我
2: 折2月3日
0: ，二月百合子。
2: 好，百合
0: 组啊，二月百合子，嘿 ，OK 哈，好，拜拜。王哥在，
3: 喂，先生，
0: 你等你过来，王大哥。
3: 那个乔友，爱情的酒，
0: 爱情的酒啦哈，
3: 爱情的酒，
0: 乔友哎哈，
3: 乔友的，
0: 我已经有啦，爱情的酒有喝 ，OK 哈，好，拜拜。王哥在，
3: 在在，
0: 哎，来什么歌？
3: 你刚刚边刚杯，六张龙龙笑的。
0: 哦，有翻唱过。
3: 对对对对。
0: 张荣荣刚编刚播什么？张荣荣的刚编，无嘞是刚编上辈嘞，无唱刚编刚辈嘞。
3: 啊，无上。
0: 刚编上辈那个。小辈也刚编拢有唱，但是无唱迄个刚编刚辈。
3: 啊
0: 啊。还要多少？
3: 啊，上辈啦。
0: 刚编上辈吧，哈。
3: OK
0: 啦哈 ，OK 好，拜
3: 拜，拜拜，
0: 拜拜。王哥仔，
4: 喂，先生，
0: 你在什么歌呢？
4: 吹玻璃。
0: 黄雨玲。
4: 对，黄雨。
0: 吹玻璃。黄雨玲的啦 ，OK 好。
4: 好，谢谢，拜拜。
0: 啊，洗手啊哈。嗯，唱歌。咱们这首是苦酒的探戈。

0: 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健康来家吧。就是能在北在家修建，钠离子会过高。啊，但是刚刚拢叫我靠人要安怎？啊，佮些拣什么菜，拣什么菜，有寻无通拣啊，有寻人准备便当啥，就没有办法呢，怎么办？来，教你一个小小的撇步。你若吼爱食重咸的啦，当然先食外口啦。食寡小物件是化解高钠的危机呢。食高钾的蔬菜水果，佮食寡蔬菜水果内底有高钾的钾离子的，安尼就是化解的高钠的危机。根据咱台湾国民营养健康总台调查，咱台湾国小哦。国小的儿童到大人，这吼平均男性一天呢，钠的摄取量是偌济？4491，等于11.2公克的盐，11.2公克的盐呢。女性是3672，相当9.2克的盐呢。啊，卫福部啊，卫生福利部建议是一天才吃偌济呢？2400，等于是2公克。咱拢吃差不多一杯至一杯，两杯至一杯半，查甫所加吃要一杯啦。早起那平均食要一杯半，所以表示啥？咱台湾人真爱食重咸嘛。啊，有物件看起无咸嘛，是有钠哦。你唔当作无咸来卖啊吼。钠是咸物件，你看咸咸啊，它里面钠离子很高吼。主要是咱食话时代人侪啦，食话靠人侪。啊，佮有上班的人侪，唔知要食啥，啊，就有讯息，便利超商买一挂微波的物件，微波物件通常钠离子很高。我这边追叫糯米、泡米、小火锅、咖喱饭，其实高钠的危机很严重哈。等到咱体内吼，食上咸钠离子过高，血液细胞的外溢，我靠一挂液体的增加，啊，好的咱心脏吼，输在咱心脏呢，血量吼要输出更大力一点，会较吃烂啦，吼。第二造成啥？血跟别啊冲击伤过大，引起的血压欠管。另外呢，钠离子过高嘛，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可能对血压反应异常，就是不都调节在咱的血压顺利运作了哈。当你食血糖的吹打，钠离子过高，大家拢在吹打，啊，个人啦，个灌水，好，个有可能血钠过高，过来的造成咱高血压、心血管、中风、腰肌无好等等，嘛容易加速对咱钙质的流失，增加啥腰肌结石、甲骨质疏松的风险。可是有一点。人体内钠离子干啥呢？是互相影响的是钾离子，这两项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所以呢，你食食呐，讲习惯，咱就习惯食重咸，像即款拢食外口无多，你就食一寡高钙的高钾的食品，帮助咱体内甲一寡多余的钠离子甲排出。比如讲，当前些个蔬菜，香蕉、奇异果、甘麦蜜、火龙果。你那是爱食重咸嘛？是拢食外口诶，水果你也使配香蕉、奇异果、甘麦蜜、火龙果，还是讲当菜小蔬菜去食瓜？因为这东西有钾离子，吼，丰富钾离子。而且呢，伊膳食纤维嘛，使增加咱等下肠道叮当吼，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个方法使试看卖啊，哦，先试看卖。只不过吼，腰子功能无好，人说钾离子的摄取得要先控制，哦，先来控制。就要控制，所以一般人你只要吼平时啊，虽然是食外口，但是你蔬菜水果拢有食，所以都还好。这样个蔬菜水果拢有食的话吼，多吃一点点，那可能对你钠离子的控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0: 新功课。
1: 啊，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煮那个萝卜汤啊，
0: 嗯，
1: 啊，我们就只要放那个鱼丸就好了，跟好汤头就好了。
0: 哦，较早咱来煮的菜头汤有无？
1: 哎呀，像爱排骨无，哎，涩涩的无。
0: 哎，爱控大骨汤就对
1: 啊。嘿，因为迄种个汤话，无迄种迄落啊。
0: 对啦，
1: 没有油，无种油
0: 车有无？啊，食起来不感觉袂好啉。
1: 无好啉。
0: 啊，即爿用火汤头倒两滴下落。
1: 有。
0: 香公公煮菜头汤。
1: 有。
0: 哦，足香的吼。
1: 嘿。
0: 真正赞的。
1: 因为拢唔用，我拢甲偷倒。
0: 真正香啦吼。
1: 对啊，因为那个煮到最后要放那个调味料，都是我在放啊。
0: 哎呦，你刚煮迄个寿司的菜头汤用这个好啊，免
1: 惊。对啊，控大骨啦，对不？就好了啊。
0: 真正
1: 哈。啊，你就是。那个红萝卜啊，白萝卜啊，
0: 嗯，
1: 都切一切这样子放下去
0: 啊。啊，加一个寿司的丸啊，吼，啊，还有两个好汤头，你规个汤就棒啊啦。
1: 对啊，对啊，
0: 真正赞的。你看，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哎，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徐小姐哈，
1: 哎，
0: 你要分享多久？明天来，
1: 好汤头啊，
0: 好，你讲你要做。
1: 用水洒洒嘛，
0: 你讲是不是用
1: 芦笋花啦？
0: 哦，你买芦笋花，
1: 哎，用水洒洒哈，啊，倒点么油，倒点么沙拉油，安尼较会青啊，较会青脆，
0: 哎，
1: 啊，然后我就用块盘啊，爱用蒜头啊。
0: 哎，等你，你沙选倒一挂沙拉油吗？水内底倒一挂沙拉油，
1: 最滚的
0: 选倒一挂沙拉油青菜，
1: 一滴啊沙拉油。
0: 好，安尼哦，哎呦，这个皮包要赶紧解，最滚的选倒一滴啊沙拉油，你撒恁的芦笋花较青，
1: 芦笋啊坑嘞，安尼较会。清水啊！
0: 哎呦呦，够搞我！
1: 较袂硬气啦。
0: 哦哦，
1: 阿来。啊，我就用咧拌啊，哈，用拌啊剁蒜头。
0: 嗯。
1: 啊，再甲好起来，安尼啊，好汤头甲拌拌咧，哦，哎呦，够好食。
0: 哦，蒜头剁幼幼，啊，甲撒好迄个芦笋花，啊，剁好蒜头，佮含蒜头，咱做拌拌咧。
1: 哎，拌拌咧，哈。
0: 啊，就可以啊。哎呦，哎对吼，啊，你嘛说冰起来做凉拌吼。
1: 剁多好，袂使伤咸。
0: 哦，对，跟你赞啦，因为每种食口味无同嘛吼。哦，不过迄个滚水得一点仔沙拉油落去滚青菜，较袂较清水。哦，这波高啦。
1: 哎，好好搞好食。
0: 谢谢。
1: 我刚盘咧食了，好搞好食。
0: 哎，你好，谢谢。
1: 阿哥，够我一个菠萝蜜无哈？
0: 菠萝蜜，
1: 菠萝蜜也记啦。
0: 嘿。
1: 记啊，我特别一种菜头无？
0: 嗯。
1: 阿排骨。
0: 嘿。
1: 哎，啊，就煮出来，就用火汤头安尼。
0: 哦，像咧煮迄个红地豆安尼啦，吼，对不？
1: 嘿，
0: 菠萝蜜的豆啊，就像红地豆种物件咧。
1: 菠萝蜜的籽安尼。
0: 嘿，好，你菜头。

管制做一千块哈，三瓶一组一千块。阿妹，点刚做美叫陈伟杰哦，看很甜哦，陈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后来英雄就剩功格。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了，痛倒了，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含袂冷口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到要死个。
0: 大伙拢各拢轻松安尼。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酸痛，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惠良哥药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订惠良哥生产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工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拢来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11: 来，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3点到6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12点到3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若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3点到6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4点到6点哦，不是3点到6点哦，下晡4点到6点。这两时间你煞看产品线呢，拢是找乌吉来。其他时间你煞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保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我给了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保单，啊，来是讲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
12: 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
11: 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22-9-66-66 07-22-9-66-66

別れろ切れろは芸者の時に言う言葉、別れろというその口でなぜ死ねとは言ってくださ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哈。风台已经形成，但是对咱无影响。目前来看是无影响，因为这风台已经变作哈格比。好，哎呦，小可等我写个讲。今仔看到咱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迄个趋势，又等我小可写个讲哈。所以，规日未来几工也是要注意这哈格比的走一对哦。看到趋势个小可等我写个，但是应该是经过菲律宾遐来揢着啊啦吼。这是爱讲报告，就是有风台形成，可是哈格比，但目前来讲，应该目前来看无对咱遮来，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有状况会讲报告，好不好？再提供敏感这报告哈，今仔日是五月初七礼拜四，台湾各地加上澎湖、金门、马祖拢得很高好天，只有恒春半岛小可有阵风。等到中道过后，东部地区、台北、新北地区以及其他所在山区，会小可有一挂阵雨，局部性的阵雨。今仔下暗开始，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依然阁小可有一挂阵雨。今仔透，今仔吼，马祖，今仔马祖，赶快有大雾、大雾问题，能见度不好，要注意吼。再来，陆上的强风特报，透早四点半先公布的。透早四点半是公布的吼。桃园新竹县市内，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安、台南、阁屏东、宜兰、宜兰、台东，包括刘志安署以及配合马祖。我想拢无，为什么伊伫五月七七日报五月七八透早的强风特报，有可能是今仔日咧，因为我甲咱的中央气象署的作业人员恰恰拢混唔掉吼。因为他现在报的应该是今天的，一大早播出来是今天的吼，所以好。我想看到因中央气象署的迄个日记咯，小可有订单吼，所以先参考，好吧，先参考。再来呢，今仔伫中岛这个就很确定了。今仔中岛左右哈，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意思来讲哈，有可能变到36度。所以这几个县市必须要注意哈，尽量减少一挂室外活动、劳动，避免着激烈的运动。当然，防晒第一点要做好哦，防晒是无回归，有人防晒连手抹抹灰灰的好啊，无啊个。回你要用回，你要回两道较好，小可一点仔搞多防晒效果较好哈。另外呢，老光就侪也是讲中岛，透早出门中岛该补一下。再来防晒做好呢，爱补充水分，咱讲的是白滚水，爱注意一下伤害，尤其老人家，因为呀，慢性病的病人，本身体格有较胖的，吼，也是讲啊，即马多人无爽快，食一挂药物咧治疗一挂疾病。啊，我是六十足滚，小我做工课，小我运动，拢尽量减少长时间伫高温的环境当中。你室内嘛是赶快来保持通风凉爽吼，记得。再来，紫外线波呢，今仔全台湾拢总是过量的。什么叫做紫外线过量？就是日头卡活动超过二十分钟以内哦。你就有可能造成皮肤晒到伤啊，所以出门会记面阿妈滚手卡防晒爱抹，除了抹防晒以外，还爱戴帽啊、穿保暖裤啊，佮挂太阳目镜啊，尽量莫伫日头卡。咱讲太阳目镜会记的，这镜面一定要有对抗紫外线较有效。啊，咱讲透中昼是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我尽量莫伫日头卡活动。在山顶、海墘啊，更加紫外线更加强，爱特别细腻，好吧哈。空气变上面呢，拢普通到有凉，连双三更拢同款哈。今仔明仔载个后日拢还 OK。再来，明仔载五月七八礼拜五，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温度小可降落来。拜五明仔载呢，伫北部地区会有一挂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是局部性的阵雨、雷阵雨。
其他所在嘛，小看到一个准吼，这是拜五、七八时阵，七到礼拜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小可凉凉，吼，凉起凉起，水汽较侪一点嘛。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小可有一寡局部性准吼。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嘛有一寡准吼，其他多云的天气，中大过后会出现一寡局部性的雷阵雨。七十礼拜，东北季风减弱，温度较小了起来。桃园以北、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寡局部性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较好天。中大过后呢，嘛有一寡所在出现局部性阵雨啦吼，局部性的而已，别落足大嘛，别足宽。好，咪要去看。后礼拜一到礼拜二十一、十二，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寡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中到山区会出现一寡局部性阵雨。后礼拜三十三号，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北部嘛小看到阵雨，其他是多云的天气。中到过后呢，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阵雨。

健康来吃不？就是人讲讲食沙拉吼，更加健康，啊较袂大颗。好，预计多少时啊？吼，就想讲啊，无卖食正顿，食一粒沙拉吼，较袂安尼伤肥啦吼。啊，无唔对啊，你看规满甜甜莴苣吼，热量嘛较高十卡尔，无较一碗饭的三分之一。可是你知规碗安尼吼一堆蔬菜水果甜甜甜料呢，内底有一挂脂肪甲热量。是你唔知影，是一个陷阱，嘿嘿嘿。来，不管你吼食啥啦，是为着要减轻体重啊、方便啊，还是讲吼凉凉安尼好好食啦，还是讲吼，热量要较低了点，还是为着健康拢同款啦。但是吼，有一个物件爱注意哦，你敢知影？一般人常常食的凯撒沙拉，脂肪50克，热量650克。超过一份牛排热量，嘿嘿嘿嘿嘿。为什么是安尼呢？因沙拉主要热量来自伊的酱汁素数。你看一汤匙啊，千岛酱67卡，67卡千岛酱，卡数一半沙拉，卡两卡拉落去，就等于食半碗饭。但是饭你会饱，沙拉酱袂饱，愈食愈济。另外内底吼，内底有洋芋、通心粉。吼、哦，啊，内底嘛加足侪沙拉酱，伫内底热量嘛介高，半杯洋芋沙拉，吼、哦、马铃薯沙拉，感觉食足少吼，但是热量180大卡，超过半碗饭，半杯马铃薯沙拉有热量的超过半碗饭，所以有时你食沙拉愈食愈大颗。来教你安那聪明来食这个沙拉，佮袂大颗，佮健康。第一。红色、青色、黄色拢加食，各种色彩食材拢加食，安尼各种元素都拢食会到。而且吼，安尼看起来彩色嘛介水，可以提高你的食欲。而且爱搁增加一个莴苣吼，蔬菜爱用一个莴苣，这个不错哈。第二呢，有的人习惯沙拉顶头淋一挂啥葵花籽，好淋一挂葡萄干，淋一挂坚果类。这吼，这个物件是高油脂诶。你讲两汤匙啊，葵花籽的65卡，可是伊内底有维他命 E 甲纤维，也变安怎？淋小块好啊，卖食伤济。第三呢，沙拉有诶淋一寡肉嘛，尽量找白肉，吼、哦。鸡肉虽然吼看较轻，但是鸡肉你用烤鸡诶话，吼、哦、外口酱料，吼、哦、食起来甲牛肉、猪肉平肥啊，吼、哦。你爱食鸡胸肉，鸡胸肉。啊，那海产呢？鲑鱼、尾鱼拢袂歹，不只是脂肪低呢吼，而且Omega 3脂肪酸个一批拢钙质钙好，对咱血管方面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对肝个对咱心血管疾病方向拢有帮助，所以鱼类可以挑鲑鱼、尾鱼。第四种呢，爱特别注意点，马铃薯、马铃薯啊个通心粉加鸡肉沙拉，因为吼洋芋沙拉淋足侪沙拉酱。你若要吼食沙洋芋沙拉，感觉有只饱足感。你佮一间全麦面包，你唔通用洋芋沙拉来好感觉饱吼。最后呢，第五重点，寿司咱的酱料较轻诶。其实吼，就这沙拉吧内底有一罐吼低卡的寿司，吼那无你有时油醋汁也可以。爱去用酱料可能边啊，莫规个淋起去。安尼，偏偏你个酒量吼，无你啊，规个南区规个酒量吞吞落，而且用签啊，沾一挂酒料，沾一挂蔬菜安尼食，会更加酒量食得较少，哦，安尼较健康。另外呢，讲到酒量，这个也是跟报告吼，千岛酱啦、凯撒沙拉酱啦，这种哥哥的物件吼，热量有较高啦。好，你啊，食一挂油醋酱，而且和风酱也较好，因为酒量食较轻诶，食较轻诶，啊用温诶，好用温诶。比如讲，你嘛是用水果酱。啊，那做呢？用苹果啦、红奶啦、奇异果啦、莓果啦，加上泥，啊，加一个果醋，还是柠檬汁，就变成新鲜的水果酱汁啊。啊，比如讲，咱溜丁的肉加加这泥状的，啊，加一个柳橙汁的橙酱啊。哦，用水果酱是蜂蜜、咖喱、低糖优格、水果酱、水果优格酱也可以。等等的这酱料哈，千岛酱、凯撒沙拉不是不能吃，尽量一点点就好，不过热量是很高的哦。

0: 将军，
1: 讲你这面膜吼，换一组新的真正有赞诶。
0: 咱新的兰花面膜啦吼，
1: 哎，
0: 伊打价五十块尔啦。
1: 对，
0: 嗯，
1: 我要迄落打两块，阮早阵啊感冒，问阿公阿哥，你今仔换哪个妆品？
0: 啊哦，你打两块了，你那孙阿公，
1: 嗯
0: 啊，你换化妆品哦、喔，哥，你甲你问哦、喔，是哦、喔。哦，伊是袂甲你问
1: 啊
0: 呐。
1: 我早起讲阿哥，你去换化妆品，我讲无啊，嘛是死，嘛是衰啊。
0: 伊讲你当做你换新的了，对啊。
1: 我咧，我迄个打面膜两遍，讲你是无你面那只金。
0: 哦，你甲打两遍呢，你感觉伊规面拢金起来啊？嘿，
1: 伊讲你是去换，我无可能，因为我若有出去，我也无出去啊，就在面膜，哦、我搁寄来只新的面膜，我无打两遍
0: 啊。伊、哦、你寄五十袋，随着讲，你一工打一袋，伊讲。
1: 我让两工打一遍。
0: 一工打，一工无打，一工打，一工无打，安尼吼，啊，拢总打两遍安尼。
1: 对，哦，我那孙阿家学了讲，我这个月叫我28分哩。
0: 嘿嘿嘿嘿嘿，
1: 真正赚
0: 嘞！基本拢金细细啊，哈。
1: 金足金的，我瘦了30几公斤，银皮粒粒吧。
0: 哦对啦，瘦了面的较料啦。
1: 哎，甲讲，我那打者什么？因为我讲，讲因为讲真正啊。
0: 与八水啦，哦，八水的皮肤就金嘛啦，八水了搞皮肤就金嘛啦。
1: 我是哦。会晓讲，我知影讲，一金正金。
0: 就开了贵的，就是金开的对啦，吼。
1: 嗯。
0: 谢谢哈。我现在保养的时候，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不好，你就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袋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伊那本来十袋是550嘛，你五十袋是2500，本来原价275，你剩2500呢。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这算广告。

0: 种个。
1: 因为你的迄个化妆品吼，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你的皮肤较水，亲朋好友都羡慕。
2: 迄、哦那个姑姑也无看到，开上到啦。
1: 无，也看的嘛，
2: 拢。才看麦感觉哦。
1: 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皮肤哪会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
1: 会啊，因为拢真侪来。
2: 就出来就看，感觉讲，哎，你一干比一干皮肤较白较水哦。
1: 哎呀，哎，我着请阮姐姐，我着送伊，哎，阮小哥，
2: 哎呦，
1: 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也要无啊，要用我买送
2: 伊。你拢不能用的，对啊，那润容，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1: 嘿，真皮肤真苹果脸啊。
2: 好对啦，你若加班呢，你就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够。
1: 啊，干嘛感觉易碎起来？
2: 咱的润容保养品，让咱找回年轻少年的自信，让咱找回白泡泡幼咪咪的皮肤质。咱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另外还有面膜十底妆的是550，50底妆2500。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2，2-4-38，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2。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以上这算功课。

希望个。那知道，如果你化妆品呢，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呢，就是好朋友讲，哎呦，今日搞算计的啦，还多多好赚多五千或减两千，啊，多付三千就好啊。而且讲啊，赚一个啊，赚一个，多好一万减四千，多好六千就好啊。好，安尼上个赚呢，哎，当然哈、哦，有，但是选择无济，吼、哦，唔是讲你想要倒一个倒倒一个啊，多好安尼无法度吼、哦，但是有几项啊，有几个组合。也再跟咱可能朋友做报告，你做参考，好不好？嘟嘟啊，五千，嘟嘟啊，一万呢，好吧？哈，来嘟嘟啊，五千块，几个组合来跟咱报告哈。第一个是你本身吼，裸体现在需要保湿，保湿比较加强诶，你得买一组保湿加强组诶，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爱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跟报告一个，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另外呢，你若是一天到在外口咧哈日咧，你就要加强伫你的防晒的部分。安尼，你我会使甲你建议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另外，佫有三种组合，互咱做参考。两罐洗面呢，加两罐暗霜。安尼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四罐洗面呢，四十滴面膜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再就是四罐化妆水，一罐的晚霜，安尼嘛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好、哦，再来就是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拄拄好诶。你那是本身阿未使用过，想要规组拢用一下，但是个施工组合才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个面啦，来你也是经济组吼，洗面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袋，安尼多大全配，通通有。哦，加一日霜晚霜，全部面膏拢缴啊，佮加一罐日霜晚霜，好，安尼拢总一万，减四千存六千，佮按报个即、這个，即、這个大全配做好就是洗面的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袋。另外，其他组合可能做参考的哈，四罐日霜，一罐暗霜，四十袋面膜嘛是一万减两减四千存六千。啊，个有就是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袋面膜。哈，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袋面膜，还买多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再来就是一罐洗面呢。五罐日霜，一罐的暗霜，安尼嘛多好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好，以上这甲咱报告，互咱做参考。个无清楚、无了解，看现场的电工转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加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家吗？好朋友大肠癌，在咱台湾来讲，咱的发生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大肠癌在咱台湾呢，以中老年的男性较济。要顾好咱的胃肠的健康吼，食食非常的重要。你来片面食伤济刺激的、甜的、甲咸的，煮物件尽量用菜用煮的。那压力大、应酬济，爱补充益生菌或者是水果，帮助胃肠消化，防止的便秘。造成大肠癌原因包括啥呢？就是本身的遗传啦，吼，基因突变的遗传，食食甲生活习惯。其中吼，生活习惯甲食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整体来讲，我咱的大肠癌、甲直肠癌、大肠直肠癌，大部分以中老年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是62岁哦，平均是62岁哦，62岁哦。美国方的大肠癌呢，尽量卖食一寡吼，伤过在者在者的物件，比如讲烟尘、酱过咸肉者，哦，咸的啦、鲜的，爱加一寡鲜的物件、新鲜的食物、蔬菜、水果，维持生活正常。一旦变数有会。放晒有会，持续3个月放晒是可能改变。啊，个无关无明的原因，无代无是体重的减轻，你得要注意，可能是大肠癌，啊，紧找医生做检查。来，要顾胃肠，有一个撇步，赶可能不用做报告。第一，三顿啊，照起工定时食，固定时间食三顿，对肠啊肠道健康有帮助。啊，减少吼在外口食，尽量家己煮哈。第二，纤维质量非常有够，因为纤维质呢，对着咱肠啊肠道顶当有帮助，佮是改变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好困较济，歹困较少，啊，增加咱吼大便的体积，帮助咱排便。建议咱好朋友吼，一天上只爱3个蔬菜，2个水果，摄取充足的纤维质，奇异果、木瓜、黄梨、山药、香蕉，这纤维质拢较济，吼，是参考。第三呢，生活习惯爱好。因为吼，咱压力大啦、紧张啦、病眠班啦、熬夜啦，拢会让咱交感神经吼运作频繁。吼，这时阵呢，促进着等啊等多叮当的副交感神经掉啥？就交感神经循过叮当，伊副交感神经就袂爱动，导致咱等啊等多吼就较无好，操作机能就较无好。所以呢，啊，尽量吼家己吼，卖只赶工，下晡放好班，心情放好松，避免熬夜，安尼等啊较袂老去。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水分，咱讲是白滚水。水分呢，不但使个纤维质结合吼，佮是增加咱大便的量、体积啦，较袂遐大，排便较顺。一般成年人吼，一天上只2000cc 的白滚水。尤其热天多喝水。最后第五项就是益生菌。肠仔若老化，表示肠仔内底啥好困少、歹困济。必要时呢，食个益生菌，调节着伊肠仔内底困。哦，你食咪益生菌的时候，你咪爱食充足的纤维质咯，因为纤维质是益生菌的食物。没有益生菌，食了饱、食了好，靠得好一个功能嘛。所以你食益生菌的当中呢，你咪爱补充有够的纤维质，安尼效果较好哦。

0: 算功课。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药包，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呢。
0: 我听较未困了
1: 哦。哎，听较未困啦。啊，起码吼有好呀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着龙着板筋拽筋骨头疼，好、哦，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甲恢复个这个，可能各不甲打嘞。健康赞的，健康赞的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做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我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这个感恩呢，还记得吗？哈，哎，想不起来哈。我哪个讲送你一桶汽油加一支番仔花，哈，这就知影台湾。

0: 敢安呢？嘿，就是呢，台湾龙卷风哈啊，对者呢，咱助理甲我更正，好个在，好个在，你有甲我更正。虽然这样吼是一个趣味吼的 news， 但是嘛是袂使讲讲唔对，讲来送你一桶汽油加一支番仔火是台湾霹雳火啦。啊，你了台湾龙卷风加霹雳火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同款的所在？
1: 我唔知道，我就知影我台湾霹雳火，我唔知道我台湾龙卷风。
0: 你拢咧看八点档，你唔知影？
1: 较早细汉对妈妈看，我无看。
0: 哦，是细汉吗？
1: 对妈妈看。
0: 你唔是老啊？哈，来啦。同款的，就是落伫三立出品的，诶，这个八点档啦，哈。哈，迄个戏吼，诶，演员诶，差不多呢，吼啊，但是呢，戏剧吼，内底的内容，我感觉变来变过去嘛，拢换汤不换药，拢差不多，差不多。哎呀，海来海去。
1: 啊，
0: 抬来抬去，骂来骂去，然后死去，搁挖开，
1: 那
0: 好，搁变脸，那有这个代志，哈，一个大企业家，哈，啊，拍落了后，哈，几百亿都几百亿，哈，几工也无看到，哎呦，摇身一变，今嘛呢，吼，搁比以前搁较大尾，那这个看呢，吼，真正是戏剧化，八点档才看会到呢。咱人是要安那死去又飞开啦，啊是要安那讲嘞吼，啊咧拍落了后嘞吼，足紧嘞哦吼，诶，红海家呢凄惨落魄哦，是怎啊啊？搁开的时阵哦，企业做甲较大，做甲国内外，做甲什么的总裁，做什么会啊？真正啊，这个到八点档哦，我感觉八点档拢咧欺骗着这些观众啊，哦，所以。袂使讲迄个我个人吼，其实呢，足侪阿爸阿母啊，呢吼，咱在长辈时代八点档真正是盼过着因呢吼啊，这个一个呢吼两个半小时吼的时间呐，啊无囡仔无啥爱甲因讲话啊，只有看八点档。啊啦，我基本上是完全不看。我觉得哈，我很多时间要去充分利用，哎，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已经哈差不多超过
1: 十，我讲你的年纪哦，
0: 超过无啦，超过差不多十五年，十至少十年，我唔捌看过八点档啊。因为呢吼，咱拢知影，好像超过十年，只要超十五年左右，一年后你就知影。咱做这个工作呢吼，要不断的充实家己吼，爱去这个看很多资料吼，收集很多宝库啊。所以讲呢吼，没迄个美国书珍呐，嘿，没有美国书珍去看迄个八点档吼。好，来一句感恩呢，哈，一句感恩呢，一路到今嘛已经几档啊，给你们猜猜，给你们猜猜。
1: 我来 Google。
0: 阿妹，嘿，来，甲恁讲，已经呢，吼，二十一年，21年了。这个本土剧呢，吼，是伫2004年，起码2026哈啊，所以呢，吼，已经二十一年的时间啦，时间在过，真的太快了。来，一个干嘛呢？吼，当初啊，21年前，红遍全台湾全国，实在哈，诶人。还表示我超过30岁啊！讲对这句话呢，哪有熟悉的人吼，已经超过着30岁啊啦。主持的演员这句感恩呢，是呢吼，方程所演的影片，也嘛呢吼，伊的口头禅呐。即马呢吼，他出来做公益，武雄吼无摕着酬劳，摕着警察局拍着。反诈骗的影片，方程的影片里面呢，提醒着大家接到主签，我是你的猫咪人啊，我是你的亲戚，我是你的朋友，这些讯息要要求着借钱，一定要冷静感恩呢。你是我的亲戚吗？感恩呢。你呢吼，真正熟悉我吗？感恩呢，我袂见招你。 好，这个本土剧呢，哈，2004年，哈，戏名叫做《台湾林更峰》，演到呢，哈，这个也歹查某，哈，叶美琪，哈，伊个口头语就是讲咧，感恩呢，哈，阿哥呢，冷冷的笑，哈，阿哥呢，哈，翻白眼，哈，瞪小眼，嘿。这吼，已经嘞吼，超过30岁拢知影吼，目计无看，阿爸阿母也冇咧看哈。这个网友吼，真的很有才，伊就改正一分钟来对嘞吼，感恩嘞，感恩嘞，感恩嘞，感恩嘞，感恩嘞，感恩嘞，哈，讲77遍，这种洗脑的影片嘞吼，整个大爆红哈。方程当年咧拍戏的时阵嘞吼，伊的作息吼，加着嘞地下室吼，伊这个是因的摄影片摄影棚嘞吼，伊环境导致着嘞。当金属中毒，所以呢，吼手出来，整个神经失调，所以呢，吼方程已经呢淡出演艺圈，吼现在已经呢，吼你再敢挂掉啦？
1: 没有挂掉啊？
0: 有啊，第一线机白你敢挂掉啦？系啊，系啊，都拄啊好啦，吼来，我这个天才助理，你卡断了机白，伊要甲吼电话那个消耗，结果你讲消掉哈，来卡断了机白，吼啊，咱这班的同学麻烦吼，搁顶卡，今仔日的薪水甲扣掉哈，今仔日甲助理的薪水扣掉，你今仔来甲公司做义工，哈哈哈哈哈，来损失掉一笔生意吼，拢对。公司拢损失，安尼你搁定你家己的部分加定5组啦，
1: 啊吼，哈
0: 哈哈哈哈。对啊，今麦咧办宴会哈，所以讲咧吼，他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哈，阿妈咧做福建，阿妈转行哈，对做着咧水疗设备的事业哈，就是即句感恩咧，吼感恩咧，你着真正甲挂掉啊，你赔咧钱。哇哩，好啦哈，咱强调这呢哈啊，报告到女老师哈，轻松大过啊，但是呢哈，165的电话一定要记好掉，165就是呢哈，反诈骗专线查证哈的电话号码，165165哈，来，天气渐渐热，那午后呢雷阵雨，热天呢吼，大家就想要去耍一下水的。那呢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山顶吼，你若要去山边吼山顶耍水的吼，特别爱注意。屏东吼，屏东草泥马瀑布，虎林人吼溺水身亡。5天内底都有2站，5天内底都有2站。天气渐渐热吼，那。这个山区的瀑布哈，已经嘞哈出现戏水的人潮啊。那在阮屏东哈马家家，这个草泥马瀑布哈，在昨下晡传出着公安啦哈，有人嘞溺水身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大姐。
2: 彩珍。
0: 哟。
2: 我来5组哈，
0: 好，要5组哈，啊，明仔再收啦哈，
2: 好啦，
0: 好，啊，你等我哈，来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那呢哈，伫阮屏东哈马家乡家，因为天然的环境，有过来宝宝登记，拢总是一挂哈啊爱生水消暑的景点呐、啊。那不止讲已经侵犯到内关住民哈的圣地，更加嘞哈所潜藏就是安全哈的这个问题啊。第一。这个月的初一，正一个25岁，吼，的男子伫咧狮王瀑布来溺水，拄啊好5天尔，吼，5天尔，一礼拜来啦，2站，吼，2站，昨日是伫迄个草泥马瀑布，热天一个到啊，吼，民众有阵时安尼吼，啊，爱耍水的，会晓游泳的，吼，喜欢这个大自然，吼，那个泉水，吼，又个清凉，空气又个好，吼。啊！你水呢？吼，会使讲足清气，吼，足清气。啊，所以讲呢，吼，你看哦，吼，即个 这个酸水的人特别多，去溪仔边酸水吼，啊有当时内个个水啊吼，伤过浊流，不按水性吼，这个都有可能。伫遮内，甲咱提醒一下吼，啊，你若爱去户外酸水，也是讲内吼游泳池，游泳池是有救生员，佫还好，但是内吼，家己嘛爱洗衣啦。要落水进前内，一定爱做好暖身运动。虽然你亲像我袂晓游泳哈，啊，但呢吼，基本的常识咱爱了解。每年吼落水，无论讲你伫啊，这个游泳池也好，还是讲呢吼，一般吼天然诶，这个啊诶，山沟啊水，什么拢总好啦。反正你着爱做好暖身吼，以免旧筋。足侪人吼，就是安那啊，袂要紧啦，我着少年吼，他们就是这样吼，一个着插落水啊，即个迄温差的关系吼，水的水温。加上呢，咱化相无同款，旧筋吼，唔是伊袂用游泳哦，伊是呢吼，因为落去呢旧筋吼，也是讲咱家己的身体状况无讲太好吼，那你要做这一些活动呢，你是不是爱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吼？直接甲咱提醒一下，啊，当然啦，厝内底的小朋友吼，咱厝内底吼，的囡仔是谁？啊，嘛不是讲咱小朋友呢吼，那都要好有安排到呢吼，假日啊要去户外佚佗，咱。做是大人的，嘛爱家叮咛一下，吼，爱家叮咛一下。后来啊，讲到呢，吼，这妈妈节的前夕，妈妈节的前夕，吼，那你有想到妈妈无？吼，妈妈现在怎么样呢？吼，你想像我妈妈吼，最近吼，因为年纪也大了，吼，真的就是。比较吼，身体上啦吼，较啊啰嗦小块吼，啊咱就是呢吼，还是一样，一定吼，爱给伊做关心吼。喂，财政你好，哎，蒋大哥好，
3: 啊你好，
0: 嘿，
3: 迄个我高清的叫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来，一线给咱蒋大哥做服务哈，谢谢。母亲节了咪到啊，桃园有一名86岁姓张的阿嬷哈，那因为呢，因囝呢哈，最近呐，规家伙啊，少少的哈，啊，都出国去佚佗啊，家己呢哈。啊，委托予朋友来照顾，吼，亲戚朋友来照顾。那这个时间，吼，因后生啦、新妇啦、孙啊啦，吼，规家伙啊，出国去佚佗啊。啊，就呢，吼，家己妈妈，吼，拜托着亲戚，吼，啊，拜托个这几工啊呢，吼，啊，阮都出国去，吼，无互你照顾一下，安尼。结果嘞，这个86岁阿嬷，吼，住伫人讲啊，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啦。好的温暖啊，低收唔得到高收温哈，再怎么好，再怎么豪华，嘛是别人引导啊，就是呢吼，这个期间不断哈，在想着讲吼，伊中立的古厝老家。喂，财政你好，
2: 财政，
0: 啊喂，
2: 嘿，
0: 美珠姐，
2: 妈在哈，
0: 嘿
2: 嘿，你今日搞我夹妈在我收着，
0: 好啊，
2: 好，嘿嘿，一个大组的，
0: 系大组要一组去。哎，能几组呀？
2: 几组？
0: 好，几组？安尼高清，安尼等了一下子嘞，好，祝你健康，谢谢。好啊，那嘞哈，暗时啊，哈，大家吃饱饭，9点外，哈啊，这个86岁，哈，姓张的阿嬷，趁着呢，哈，甲照顾的人无注意，哈，从安尼酸出来呢，酸出来哇，哈啊，当下呀，人哦，拜托伊照顾着伊妈妈，啊，即下呐走胖给你嘞吼，买对生一个86岁的妈妈来行人啦，啊，就赶紧来报警。警方嘞最后吼，伫呢中立吼，他又从中立要回到平镇嘞。你看这个阿嬷吼，真正伊就想讲啊，我若等下我家己的厝唔知偌好诶吼，结果啊吼，就是在那个。吉林二街遐吼附近去吹着，警方吼，即几工啊，咱足侪所在拢咧落雨吼，桃园遮嘛咧落雨，警方咧吼，就是安那吼，咧淋着雨去吹，哇，一个老大人吼，伊又胖见咧，啊，即些过遐尼啊侪岁啊吼，咱。大人嘞吼，啊，好多已经嘞无啥会堪接啦，而且嘞吼，已经要八九十岁啊，86岁啊，过来就是安那，已经暗嘛，吼，9点外， 大家吼视线无好，啊，但是安尼老大人也无注意车辆咧，安尼吼呼呼叫，惊个危险。好个在呢吼，这个警察同仁咧吼，哦，足积极的去吹，吹到呢吼，伊拄好伫迄个吉林二路吼79巷附近呐，哦，一个吼老妇人人跋倒受伤伫遐呢。阮警讲啊，敢是这个去甲抓看卖这个，哇，真正是这个呢吼，姓张的老妇人人，伊的头盔安尼吼去供一个呢吼，一包只大包，啊，脚手呢也有擦伤啦吼，啊，有哪有流血啦，警方入侵呢吼，安抚着伊的情，伊的迄个情绪，而且呢吼，赶紧呢，甲伊载登去派出所，并且吼通知着119，甲伊送去到病院嘛，联络吼，联络着呢啊。这个伊的亲戚去甲伊照料，好个在吼结束一个呢，迄个愉悦的惊魂记吼，厝内底老大人真正，有阵时安尼吼，他们的行为吼，哎，甲囡仔同款，人讲老人囡仔，老人囡仔，你嘛唔知影吼，啊都人咧委托伊照顾吼，啊开在，咱无可能咧吼，一天24小时拢对伫伊的身躯边啦，你看稍稍的不注意吼，门开的就溜出去啊。我讲吼，人讲啊，阮阿母啊，细汉拢讲啊，哎，甘愿咧打人一招米，不爱呢，惹人一个囡仔屁。啊，即卖呢吼，老大人吼，同款啊，这呢，我感觉伊的亲情嘛是呢吼，足有勇气的，所以呢，记在他们家吼。86岁啊，有阵时呢吼，我看到迄相片，嘛是安尼真老啊吼，啊举一个迄、那个助行器吼，甲看开，哎，也是呢吼，那个老样吼，拢看会出来呀。啊，万一跋倒，像这安尼跋倒，吼头下拱一个遮尔啊大坑，吼、哦、这个回来呢，唔知要向着因家的人如何解释？哪一当体谅就好啦吼，啊那袂当体谅呢，要如何啊？
4: 7、6、5。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咱若需要吼，财政拢会甲咱争取吼，拢会甲咱争取。你看要定几组吼，啥物时阵收，先压单不要紧哦。0800776699，买一组赚3000，买一组赚3000。一组就赚3000啊！买愈侪，收愈侪，买愈侪，赚愈侪。比即马百货公司母亲节的优惠，搁再卡优惠哦。喂，财政你好。
1: 我台北的。
0: 好，台北的大哥好。
1: 嗯，加价一度
0: 好。好，办宴会来一线哈，谢谢，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来哦，来哦，进来进来哦，好，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0800776699，来，吹落去。

0: 最记得。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好。
1: 嘿，是我彩珍。
2: 要请教你啦。
1: 好，安尼你等。
2: 哎
1: 嘿，咱等下。

0: 孙孙孙才真甲咱介绍哈啊诶产品，拢总是孙孙孙孙天然诶哦哈，唔是药啊比药啊也搁较好啊，那呢伫遮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啊，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在这过程当中，就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一关一关顺，一行一行，甲咱来调整拍通。啊，顺到对，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找到对。在这，咱也咧串起的过程当中，哈，会产生着好转反应，会加开较酸，加开较痛，或者是讲咧，哈，咱要调整着咱的血压，调整着咱的血糖，哈，啊，但是咧，哈，做一个少少的，哈，一个波动变化，啊，咱嘛唔免上过紧张，哈，那有血压的人，一定咧，哈，记得达刚量血压，啊，那血糖咧，哈，会要验血糖的，这是较贵。无唔对，但咧吼，咱开开开啦，吼。虽然我也无咧买迄落啊血糖机，吼，但是嘛爱甲咱讲，该开咱就是咧吼，省不得，吼啊该省诶，咱就唔好乌白开啊，安尼怎样吼？0800-7766-99-0800-7766-99都叫大哥哈，对门工啊，阿姨呢哈，有呢增筋啊啦哈，啊拢总是呢哈，有这个退化，我讲对啦，慢性疾病啦，退化啦哈，这个啥总整理，就是叫做老人啊病哈，老人啊病啊，22个加着磷虾油哈，嘛是。就是咧，针对着咧，这个老人啊病吼，甲咱间隔做调整。老人啊病吼，就是规身躯啦，啊，你无啊多咧，一杯买一药，靠这两行真的很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1: 你二十号在上几座
0: 好
1: 啊？
0: 好，二十号哈，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大姐祝你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你讲海洋精全通，阿未食之前是安怎？即马食了是安怎？
2: 古未落啊，古未落啊！
0: 你以前阿未食古未落？
2: 系啊，系哦。即马食个古未落，我去甲阮同事讲即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唔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2: 啊。
0: 咱这唔是药啊哦。啊，你讲
2: 哦。我今日佫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2: 哦，差二年外。
0: 差二年外，啊，你有食其他诶啥？品无啊？
2: 啊，食了无效，
0: 食了无效。啊，海王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会久啊？
2: 那我叫伊做迄个果精迄多
0: 啊。嘿，啊，那就是两罐两罐食，即下即卖会久。我讲你迄吼，唔是啥物吼，当你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这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海王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2: 是哦，
0: 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2: 嗯，
0: 好、哦、对吼。
2: 嗯，
0: 好，好。
2: 啊，即马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2: 有较好啊。好，即马会久的迄落。
0: 啊，那你要请我哦哈，你要请我哦哈。
2: OK，OK， 倒有啥问题？
0: 哦，好好好。好嗯我借问诶吼，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3: 哦，我拢瞓觉，拢少，拢要困啊，困未起个。
0: 对呀，生
3: 病药安尼。
0: 嘿，对呀，生觉困未起。
3: 脚床头啊。
0: 哦，脚床头。
3: 嗯。
0: 哦，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生觉脚床头安尼拢困未起哦。
3: 嗯。
0: 嘿，啊，即马食食安尼呢？
3: 啊，即马伫遮食食诶吼，即两日呾伫遮食食诶，我拢一困继续好困啊。
0: 继续好困。
3: 嗯。佫较未酸安尼。
0: 哦，较未酸，那较未酸吼，啊，较未。艰苦较袂痛吼，咱就搁比较较好困啦。海洋精全通就好哈。
3: 嗯嗯。
0: 啊，你过去这酸痛吼，脚床头酸痛，你有买过其他产品来吃无？
3: 这阿哥嘛买来吃，食食拢无啥路用。
0: 哦，无啥路用嘿。啊，海洋精全通即马食食，我就讲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啊，你
3: 诶、啊
0: 以前捌吃过，你就知影。海洋精全通吼，甲你过去吃诶遐其他诶产品绝对无同款，对吧？
3: 系啊系啊。
0: 好哈、嗯，好。安尼恭喜你哦，哈！ 你海王精清通，你讲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4: 我迄阵阿未食是，我是迄阵是手术换脚头啊，两脚拢啊，啊两脚拢换吼，我搁练筋啊吼，搁迄个除刀吼，啊搁迄个正脚的大关节吼，搁去开刀啊，嘿，啊开刀了吼，好，转来咧行哦，是诶，啊唔过即卖换两只脚的脚板吼，拢痛到要死啊伊啊，
0: 嗯嗯，
4: 啊食食恁迄咪咪啊跳。诶，好食足济啦，食啊好，拢食无好啊，听个个状况，啊，罗志，我就是会知听有者了，个听滴下，我想讲，哦，啊无，人大家咧不拢遐好，啊叫一组啊来食看卖啊，食食哦，今仔日行路，恁内面咧行路，我煞唔免乖啊。
0: 吼、哦，本来伫厝内，伫厝内底咧行嘛，爱行乖啊。
4: 嘿，
0: 啊，今嘛唔免行乖啊。
4: 今嘛唔免行乖啊，安尼聊聊行，聊聊啊行安尼啦。啊，我阿春吼，阮头家拢讲叫我乖啊，就爱行咧。
0: 嘿，对，
4: 乖来行，嘿啦，讲叫我出去乖啊，爱行不啦，多嘿。
0: 嘿，外口的涂骹较无平，啊，行一个乖啊较安全。嘿，
4: 嘿，好。啊，我恁内面我是拢无咧行乖啊，今嘛无咧行乖啊。
0: 哦，大姐，你敢讲你住伫对啊？什么人敢讲一个？
4: 我住伫台南啊，
0: 嘿，
4: 我住台南，啊，我叫做金銮啊。
0: 吼，金銮镇，嘿，对，好，安尼功德无量哦哈。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功德，上山做翠暖功德哦。谢谢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哎，苏梅姐。
5: 哎，我一组。
0: 好，要一组哈，明仔载啦哈。
5: 好
0: 好等下哦，来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啊，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哈，咱节目进行当中，啊，你那家好哈，有好消息，要备开做翠暖功德欢迎，要定岗，要做翠暖功德的，拢总卡计算0800-77-66-99，别人吃的好，啊，你就吃的好，哈，别人吃个鹅肉，啊，你同款，哈，我来给咱鹅肉，记得要上线做见证，上线做翠暖功德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明玉啦。
0: 嘿，明玉姐。
1: 我还做电话做嘛，对不？
0: 嘿，对。
1: 啊，我今个加两组。
0: 好，个加两组。啊，你时间加组，你讲一下哈。好，来哈，最佳两组之前已经五组了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嘿，等我啊，大哥，等呢。
1: 我头一过，我先甲你点一组嘞。
0: 好，好，来二线先甲接一下，即马搬线哈，来，喂，彩珍你好。

0: 去南海海拢无咱呢，哈，还是安怎呢？啊，咱的啊精神呐、啊、体力啦、啊，哈，简称简称呐、啊，精气神呐、啊。喂，财政你好。喂，水龙大哥。
1: 还更棒啊！

0: 食到咧，咱后一回放烟花吼，啊，偌久后一回才会放烟花，你就掠半冬分啦，掠半冬分吼，掠半冬分安尼，这样子吼，这样子就会当食到后一回放烟花。喂，财政你好，
1: 财政好，
0: 嘿，
1: 等我请问你吼，
0: 嘿。
1: 你
0: 一周会当食偌久？一周吼，一周你若安尼吼，照三顿食吼，一周四十工，
1: 一周四十工
0: 诶。嗯，啊，但是咧吼，食迄个效果诶哦，毋是食粗饱诶哦。
1: 够辛苦食四十工
0: 诶。啊，你要食足侪项啊？要食两项？你食足侪项加加诶吼，啊，佮比这安尼佮较凶呢。这拢咱一班诶同学换算互我听呢。
1: 叫唔是，我问你，就是迄做做迄，
0: 嘿呐，
1: 做迄，
0: 嘿对，
1: 四十工尔，
0: 无啦，你我甲你讲啦，都爱食迄个效果出来啦。
1: 对啊，我是问你啊。
0: 对啊，啊，即马我着安尼甲你讲啊。
1: 四十工尔。
0: 四十工唔四十工尔，你若加听四十工，看你要安怎过。这个食吼，就是呢吼，你全面性啦，嘿，全方位啦，啊，免食到遐尔啊济项啦。我叫助理甲你讲，啊，我来做节目哈，好来，啊，我讲过哈，咱嘞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哈，啊，大家拢安尼食，我嘛安尼食，佫有人嘞吼，佫食加强诶，为什么因愿意食加强诶？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吼，哎呦，财政，我以前拢食足侪项呢，食到有够恶杂个呢。我即马吼食到你这两项，哦，真正呢吼，你是我的贵人呢，啊，真正有福气呢，有福气的人，遐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我来甲咱讲啦，吼，真的，咱这班的同学吼很优秀，因拢寡换算过啊，我阁无算到遐尼啊精呢。俺这班哦，诶，同学、学姐、学长，他可能发做诶，伊讲咧吼，才真，啊，这嘛是因的经验啦，吼，安尼讲较紧啦，嘛是因的经验啦。以前伊拢食咧吼，四五项啦，食要七八项啦，吼，啊，一个月呢吼，偌济因拢有记录开哦，吼，像阮那个 B 学姐，吼，迄食有够济啊，什么时阵食，什么货拢记录开，结果咧，吼，算算诶，两项食食搁较省。两项食食搁较省，啊吸收搁较好，啊调整个部分吼，搁呢较侪，啊就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咱个吼观念这方面一定爱家己吼、哦，了解，啊嘛有法度来说服家己。我一年啦，我咧做生意呢吼，就是安尼啦，三好一公德啦，吼、哦、啊，有好无不可啦，你着考虑个详细。啊、决心决定吼、哦，要来调整着咱的体质，要来改善着咱身体上一只病痛嘞吼、哦。你只卡电话吼，一年呐，像这你拢袂容易伫遐咧算嘞吼，真的，心理会影响着身体，心理会影响着身体。你甲想吼，也免过乖，也免过紧嘞，也免食钙质嘞，也免食钙质嘞，也免食过筋咯，免食过目睭，也免食过心脏，免食嘞吼降血压嘞，也免食降糖尿病啊，也免食迄落啥吼，迄什么讲要过好水嘅吼，你著安尼两项好吸收，爱也是伊嘅成分，爱也嘞吼是伊嘅纯度，爱也是伊嘅分子有够细。食落才会吸收，伊的成分有够好，有够足，你食才会贯穿规身躯，对不对？哈、哦，伊的含量上介高呢，安尼你较袂去开着冤枉钱。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来甲咱讲，即马咧吼，你看咯、哦，吼、哦、啊，连咩啊咧都落雨，连咩啊都落雨，吼、哦，这最近这一礼拜，不是呢，吼、哦，这个西半部以上。到家什么时阵啊？较我拜五六的时阵，这个东部哈、哦，全部一个要落雨啊。第几种呢？季节的时阵啊，吼，就是呢雨比较多。啊，咱台湾呢，佫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呢，这个积湿气哦，有一冬呢，吼、哦，咱家吼、哦、落雨落干呢，吼、哦，我迄、那个因为我的。伊啊呢吼是迄种原木的吼，原木的啊，湿气很重，有一冬哦吼，落有够侪工的啦，安尼沓沓滴滴，有一冬吼，我坐伫遐看电视，哎呦，我的椅子吼竟然长咕咕出来了嘞，我椅啊竟然嘞吼噗出来，迄真正嘞吼是潮湿诶。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阿珍啊，
0: 哎，
2: 你讲会使今麦订嘛吼？
0: 嘿，
2: 到八千，
0: 九千，
2: 哎，
0: 一组九千啦，咪八千，八罐九千，嘿。
2: 对啦，对啦。
0: 嘿，阿月底要收会使？
2: 五月三，哎，二九啦。
0: 好，
2: 到遐。
0: 好，五月二九哈。
2: 哎，
0: 啊！你电话寄一个，好，看要几组，甲咱助理讲哦，哈，谢谢，先订啦，啊日期啦，安尼较袂要袂记哩，啊无吼，咱的活动到甲二十到十几啊，你二十过呢，到甲半暝十二点过，吼，隔天我来上班，你阁要订，咱就无法度用办宴会的活动啊，所以呢，心动必须。马上立刻行动，等于亚凯卡回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对了，讲呢吼，咱的精气神较无好，会规身躯拢总能格格无力移动我。其实咱人吼，咱人的身体湿气呐，伤过重。你也看吼，我一个原木的迄个椅啊，都会湿气伤重吼，生菇嘞，真正嘞破开哦，迄个拢爱喷漆嘛吼，总爱破开安尼。到现在有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办法修复，因为迄种的嘞，它整个伊的迄个组织结构吼已经破坏去啊。咱人嘞，咱人嘛同款，即、這个湿气较重，会季节你呢吼，都会。体内积上过侪湿气，这个湿气呢难以排毒，你就会感觉规身躯拢总无力，有无？哈、哦，尤其是老大人精气神较无好个，也参照这個，哈、哦，咱咧讲啊，透南风，吼、哦，湿气足重个，哦，迄、那个涂骹呢湿湿啦，哈、哦，啊，迄、那个棉被啦、衫裤拢润润啦，有无？拢有这种情形，啊，甚至呢，吼、哦，咱的冰箱外口有那下呢一挂，咱的老瓜吼，安尼湿湿啦，厝内底吼，这个臭扑鼻，迄是咱的厝内，啊，你若伫体内咧。体内吼啊，厝诶内底都有臭扑鼻啊，咱体内嘛有臭扑鼻，是你家己呢吼啊，唔知影咧咧。过来就是安那，内底湿气若伤过重，你看生鼻癌啊。咱人咧湿气若伤过重，会生歹物啊无？会哦吼。所以呢，除湿很重要。那我们人该怎么除湿咧？吼，那这个空间吼，咱的一间啊房间有除湿机，咱人咧敢会使掠一个除湿机伫体内，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先讲到这哈啊，今日就甲咱讲咧吼，要怎么除湿？等一下哈，佮更加精彩，先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好人真自在，好人有好报哈啊，会记得吃好，爱避开甲咱做嘴烂功德哦，空白。

海，朋友斗阵搁慷慨，永远是笑嗨嗨。点点来苦叫做出钱不风灾，哪有着三车的人拢总一直开，真正飘

点来付出爱心，做着义工去。若遇到艰苦的人，拢总已扶持，真正漂亮。

0: 气会那无通你食生蛋拢无用，像阮拄只吼，迄、哦、类大姐来吼、哦，啊食偌久，卖问食偌久啦，吼、哦，啊无你过去咧食迄，都已经食过了十冬啊，吼、哦，那无效，啊是讲咧吼，啊足侪人讲，哇、哦，财神，你这安尼两行足神奇的咧，吼、哦，那较早熟悉你诶，吼、哦，较早食着，唔得阁较好，吼、哦，一罐咧过了十冬诶老毛病，伊拢会甲咱做调整，吼、哦，这人讲医生惊低烧，吼、哦，啊总铺会惊食到，啊那头水也讲惊了老，其实咧。吼，即马吼低烧嘛，无讲什么困难啊。即马医生强调的，就是安那，咱的平均寿命愈来愈长退休。强调的，就是你这老毛病，你也看去开刀啦，吼啊！医生咧，吼，安尼一直消炎止痛，一直开啊。医生啊，啊，开拢无效，食食呢，吼，嘛是个咧啊。你这个老毛病啊，即马医生啦，看到一种老毛病，吼。头壳莫得烧啦，吼，头壳莫得烧，对不对？所以呢，吼，你的气血那无通，你搁食呢，吼，十项你搁食一百项都无效，因为迄个气血带动未够，迄、那个岔路街无岔好行，你吃什么通通一样。食来放出来，食来放出来，就是去开着冤枉钱哦。这是呢，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来进广告，保养的翠梅姐哈。
1: 哦，对对对，你以前我受伤过了，我是感觉讲太落惨了，我有错因啊有哦。嘿，我想我来跳舞，我可能见面喏。啊，过慢慢我坐草药，坐了那个呐，人个草药是人种的，来叫我讲对对的啊，用个乌藤舞哈，嚼气也过安尼啦。嘿，嘛是无效，今麦嘛是我身心起来变啊，骨力咪拢在听，我心事啊听个有哦。嘿，啊，我食你个，讲我食两礼拜，我阿婶咧讲食两礼拜，我嘛食两礼拜去了。
0: 是，
1: 哎，有较好呢。
0: 安尼哈，
1: 困嘛，你困。时阵哦，你困的时阵啊，加足好困，较袂困起就搁听较袂困嘞。
0: 好，
1: 谢谢先生，真正我互你救着啊。
0: 啊，你翠梅姐，你以前就是拢会听啊，听讲吼，从我拢醒起困袂起安尼哦。
1: 无在地方困啊，即卖无在通困，我是想讲，外口炸掉播放嘛，结果嘛是无好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敢那救着我的命，我嘛是讲，我若去互医生看，到底要有啥物人看嘛，唔知。
0: 嘿。
1: 实在你的年纪足旺的，甲我拖去啦，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0: 哦，七十二岁啊。
1: 我从来吼，唔捌买个药房的药
0: 啊。啊，第一间搞我买，
1: 讲真经，你有福气啊，我冇福气。
0: 啊，对对。
1: 啊，我之前都做粗工课啊。
0: 哦，拢做柜台。
1: 啊，囡仔大点有哦，啊，先生佫袂无啥爱斗做有哦。
0: 嘿。
1: 哦，我拖着也冇翘去诶。
0: 啊你这就是吼，早前囡仔生济啊，有哪会？
2: 我这个手镯哈，三十年前有去天国六江，奇怪，天料拢无什么状况哦，
0: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0: 不要紧，即马咧做见证功德，
2: 台湾天干迄个能叫啊，
0: 加油哈，
2: 对，这手镯地方够生两缸，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串体，
0: 对，
2: 那个粘连，那个拍通的款，
0: 是，
2: 好，开始。很神奇啦，
0: 很神奇哈、
2: 哦啊，所以很感谢哈、哦，台正东安尼苦口婆心安尼哦，弄个在观众在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哦，迄个量迄、那个质量一定要较高，
0: 对，
2: 啊无你无法做突破，
0: 嗯，
2: 哦啊袂使急的，
0: 嘿，袂使，
2: 一定要 patience 要有耐心，
0: 真的，
2: 确实赞，
0: 嘿，
2: 哦，
0: 啊，就讲哦，你迄个古建筑，你安尼讲哦，开刀去安尼偌久啊？
2: 三十年咧，
0: 三十年啊，三十年的搞老毛病，佮会甲你开敲开，佮会卡通哈，
2: 嘿嘿嘿，感谢感谢，
0: 恭喜。
2: 啊，那个目睭嘛有较金啦。
0: 哦，安尼哦，
2: 那个灰纹症啊改善。
0: 哦，是，恭喜恭喜，
2: 好，
0: 感谢，
2: 好，
0: 再见，拜拜。你海王精情通，你是安那讲吼，足好诶。
3: 安那好，我讲啊哈。
0: 系。
3: 哦，我食恁迄个咪咪啊做诶药啊哈，迄食过经过咧，食有够侪拢无效。
0: 好。
3: 我透早我有一工吼，我拢早起来嘛。哦，听着尔，我就甲买来食。诶，食诶，即脚行落像飞咧。
0: 哎。
3: 诶，脚真爱用飞，有够效。我就鼓励阮头诶，即阮头诶咧行落安慢啊。我甲鼓励人即摆咧食吼，行落嘛足紧诶。
0: 对，我讲哦，食诶，咱吼循环也无好，你诶。卡 脚头啦，无力吼，走路都安尼像千斤万斤重安尼。你啊，姐姐，脚头吼轻棒棒啊，吼，哎呦，筋骨都拢撩人啦。
3: 讲你嘛，走路拢像用背。
0: 系啊，啊，对我来讲吼。
3: 你今日问我，我讲过你也食小珍珠多，我嘛不分钱唔食，我讲哦，伊拢六点到八点，哦，这多有够有效。
0: 真诶，吼，真正无互恁开着冤枉钱咧，对不对？嗯。啊，佮有够简单。两行尔，唔免互你瓶瓶罐罐，这是咧吼，真正点点啊会无底吹啊。
3: 嗯。真够好，我拢甲伊讲过咧。
0: 好，谢谢，功德无量哦，哈。
3: 好，
0: 好，再来啦。吼、哦，买买爱买侪啦，买食爱食侪啦，白白要开钱嘞，爱食有效的啦，吼、哦，无效的呢，吼、哦，你食食嘞，吼、哦，安尼十项二十项，吼、哦，三十项，看下嘞有效的食两项啊，吼、哦，无效的食食规车汤是有啥物路用嘞，巴肚嘞当作药毒，啊，佮开着冤枉钱，吼、哦，啊，你年纪啊愈来愈侪，迄、那个病啊绝对袂使拖嘞，抗酒会胖，抗病会重，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顺，针对着咱的精气神，针对着气血，针对着呢吼，咱三高的问题啊，对着呢困眠吼啊，都较无好诶，你的这个新陈代谢较无好诶，体质较无好诶，退化诶，老人啊病吼，拢总会使。找无遮尼啊好，遮尼啊顺啦！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减袂惊。人咧厝内底咧吼，你看咱这班咧，迄毛小孩咧吼，有哪足甘咧，当作家己的囡仔，哎，二十米的磷虾油用互伊食，嘛食到安尼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所以呢吼，来唔免怀疑，唔免怀疑，第一件事的帮的件不会吼，老钱咧连工拿咧吼，请外头送安养院，迄拢总无效，咱就咧吼即阵。会当顾健康，啊健康爱靠家己顾，别人顾袂着。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啊、有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关系着呢，吼，身体上、产品面，吼，第一届要来顾买，要来做了解，啊，要来做询问、做交关，拢总卡计算。老朋友会给你加好到小报到广告，新同学同等优惠，吼，老朋友。安尼优惠啊，主持人安尼优惠，我来助理嘛是拢安尼优惠哈，一样同样的标准，哎，一视同仁，对，来高火电台刚上哦，谢谢。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 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有两间，一间是协安药局，伫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另外一间霸阳药局，伫中正北路盐行药局卡；大湾安生堂药局，伫大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有两间，一间是安生堂药局，伫西市富江路一段50号；另外一间是大湾药局，伫民族路大湾市场口。新市区有两间，一间是庆丰药局，伫民生路和富三科对面；另外一间是新和德药局，伫台湾大哥大的隔壁。另外新化区也有两间，一间是顺治药局，伫中山路313号邮局厝对面；另外一间是金德药局，伫新化中正路市场头前。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啊，麦小小看到安尼，两行四粒，先过着你食龟妹、食龟胖的、食咖呢，瓶瓶罐罐一大堆。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食一个有效的，因为毕竟咱拢有货啊。无呢吼，遐尼啊济宝贵黄金时间吼，甲你的身体上的病吼，伫遐得拔河啦吼。你游过来，我拖过去，吼伫遐呢吼，安尼是咧加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爱找一个呢，特地会当挖客。啊，搁未开到冤枉钱诶！啊，全方位、全方位诶，每一个人来吃哈，每一个人拢甲咱举大头要讲赞。俄罗加会得志，俄罗加会得志。即马呢吼，咱咧办宴会活动，办宴会，办宴会吼，真云三不变啊！皇帝嘛欠苦银对吧？吼，先定先赢，先定先赢。啊，若要压日期诶，即马吼会当开始压日期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

0: 恭喜咱微微笑广播网哈，咱心机边的姐姐听众朋友。哦，咱微微笑广播网哈，这些同学最爱听到这个声啦，这个声什么声？放烟火的声。来放烟火呢，哈，就是呢买一组，哈，会当省3000，啊，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先甲囤货、囤货、囤货、囤货开就对哇。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建山，
1: 哎，你好，你帮我叫一组
0: 放烟火，
1: 哎，放烟火，哎嘞，吼，我来讲，这组是完全拢要海风筝哦。
0: 吼，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总共两组啦，吼。
1: 无啦，无一组。
0: 吼，好，安尼你甲助理讲，吼，看要安那组合来一线哦，吼，谢谢。啊，以上广告，来，咱拿产品买电话甲卡，产品买电话甲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来甲咱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哎，一组。
0: 好，董大哥哈。
2: 好啊。哎，我来直接去乌鸟看哈。
0: 哦，好，来，安尼，迄落一组啊，甲助理讲者来，哦，黑猫自，迄落黑猫战自取哦，哈，谢谢。这个吼老工资，尤其是呢吼老大人，老大人呢吼在听着精气神，年纪济啊，啊我们就是呢吼这个气血瘀滞，一定爱活血化物吼，一定爱活血化物。咱今仔日呢吼在甲咱讲到呢，这种湿气上过重，老大人呢吼你也来透南风，人拢会较神呢，人拢会较甜呢，有无吼？这就是湿气。古早人吼，拢会讲啊，透南风呢吼，人拢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咧讲诶吼，就是咱诶体内湿气上过重啦吼，啊，你全身吼提不起劲。哦，看安尼啦，规工咧吼，安尼骨头疼了了呢，酸了了呢，啊，看安尼咧吼，走路脚咧吼，当当咧，啊，头壳晕晕咧，啊，囡仔是谁？吼、哦？就带来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看安尼呢，规身躯呢吼，大家拢吼艰苦呢，什么货呢？啊，恁即嘛吼，健保都足方便呢。好啦，阿桑啊，阿姊桑啊，阿伯桑啊，我该排一个检查吼，哇，检查出来呢吼，拢无毛病呢。啊，但是呢吼，规身躯呢吼，拢总无轻松。啊，无毛病，哎，规身躯拢无轻松，有啦。啊！恁即马检查出来呢吼，数据拢嘛吼走未去，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啦。哦，这着我咧讲诶，真的食不了，食都真不了啦。伊要开药，有哪爱呢吼？经过着检查报告有即回事，伊才敢开药。啊，咱健保局吼才会支付吼迄、那个医疗。诶，这个补助给他们啦、啊，哦，咱的迄个健保就是安尼呀。你无的代志，你讲吼、哦、要叫医生开药啊，健保唔支付啊，医生吼、哦，也这个医生的执照吼会吊销，搁刷了起来吼，他也申请进申请未掉。好，当然啦吼、哦，咱这就是呢体内的湿气上过重，咱来讲讲，出来的有。除湿机啊，咱来体内嘞，体内嘞吼，怎么除湿呢？吼，等下甲咱讲。那有嘞吼，湿气上过重的原因，其实啦，即卖人十个内底，十个拢湿气上重。为什么我敢安尼讲？第一，就是咱的这个国家的环境，就是海岛型的气候，四面环海，所以呢湿气重。啊，过来就是嘞吼，咱。除了讲海岛型气候，亚热带气候，吼、哦、热，迄是即马阿袂大热呢。哎呀，热，你无吹冷气，敢袂堪袂？所以呢，吼、哦，规工你存惯啦，我喏、哦、差不多几乎啊，一工啦24小时，吼、哦，待在冷气房的时间差不多超过着呢20点钟，哎，真正公司嘛吹冷气，等去到厝嘛吹冷气，
3: 开车嘛开冷气，
0: 啊，开车嘛开冷气，哈、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台湾的水果太好吃了，哎，太好吃了。 我说的去呢吼，水果吼，哦，食咖喱过量，其实呢吼，水果青菜拢是足好个纤维质，但是你食咖过量就无好。啊，甜啊，甜就好食啊。你像即卖吼，迄王来好好吃哦，又个甜吼，又有水分，又好吃。啊，那冰河凉凉吼，个足赞嘞。啊，迄个粿啊吼，啊烧肉啊啦，西瓜啦吼吼，哎、啊，哦，好好吃哦，搁有啦。就是哦，咧讲恁这少年的啦，哎，大概啦，吼，啊，你这甲讲吼，我讲年纪还未到遐，你甲讲吼，根本嘞吼，妈咪东方拢袂咧甲咱听，啊，我这吼真正嘞，敢那亲像迄落十年的妈妈嘞，我若去到吼，迄落阮迄客服部遐，伊们俩桌顶啊，一个，大概都菜一杯两杯菜伫个遐啦，
3: 一杯叫做两杯，
0: 你阁好意思讲，来甲我操蛋讲炸两杯啦。哈，啊，如果吼、
3: 哦，
0: 冰凉的啦，甜的啦，安尼咧食啦，哦 double 的糖，吼、哦，甜啦，吼、哦，哎，无糖的，你拢食冰的，唔是同款意思，哦，迄食冰的有哪是呢？它会吼、哦、失去积在我们的体内，这就是呢压和雄心呐、啊，
3: 嗯，
0: 哦，不是说哦，你今仔日呢去挥挥三走，你去做派，真系压和雄心。咱哦，生活习惯，咱的食食，你食了无好，还是讲嘞吼，你无去注意到健康，你的身体上吼，它就是呢很糟糕。连讲嘞吼，食老，伊就给你糟蹋倒转来。哦，所以我咧讲的话爱听，真的。
3: 我有咧保养，
0: 吼，有咧保养吼，哎，真正吼，你也看吼，我到现在哦，吼，我几乎很少在喝冰凉的物件。啊，外口迄手摇饮吼，对不起吼、哦，手摇饮的人啦、啊。台湾嘞吼，咸酥鸡吼上盖济，过、来吼，迄、个手摇饮、三卡无一斤，三卡无一斤吼、啊，大家吼安尼食吼吼，真正，你看这少年的咧啉凉的咧吼、你会生惊。所以呢吼，即马唔是讲咧，伊的迄个体质无好尔。你连带即马，你咧看到吼，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酸痛科，什么咧、什么咧骨头的，少年人无比老人也搁较少，因为咧年纪啦愈来愈侪，咱咧吼体会健康的重要性。啊，少年都有本钱啊，少年即马都啊搁唔知食老的艰苦，所以咧吼，就去糟蹋身体。啊，这拢同款啊，今仔日你甲糟蹋身体，连讲身体该糟蹋倒转来吼，这个叫做公平性嘛，对不对？吼，后来先讲到这，吼，啊，等下来甲咱讲，讲咧吼，你的体内是唔是有湿气无？你体内有湿气吗？吼，咱大家可以自觉，吼，自觉症状去观察，好不好？吼，来，这首歌。好听哦，哈！一个人恰恰，好，一个人较自由啊，不是一个人恰恰，一个人较自由，还蛮好听的，轻快的歌曲。啊，即马呢，吼，足侪人拢是一个人较自由，啊，一个人爱顾健康哦。

0: 好，谢谢，感谢哈啊！报挂咱啊电话较歹卡哈，很多拢是利用着报挂的时阵卡电话入来啊，加讲一个啊，接不到的价格定卡啊，记得咱这班的同学。这个机会和咱做功德，好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吃好一定嘞哈。爱道修报，道功德，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当然啦哈，啊，吃就是安那，人嘞一年一年老，分分秒秒哈，就是嘞催咱老。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村长吼，一位大姐在咧甲我讲啊，啊，你这两项我绝对袂放，吼，你这两项咧吼，我绝对会对调的，因为在吃，吃来吃过去，也是财政你介绍的这两项上盖赞，吼，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谢谢啦，感谢，吼，互恁诶信任值，吼，爱讲财政你讲话做实在，无唔对，好好啊讲，啊实实啊讲，吼，因为安那。用欺骗的无孤单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黄大哥好。
1: 嘿。
0: 你好。
1: 我爱做做秀办会。
0: 好，要爱一做办宴会哈。
1: 嘿。
0: 啊，你要当时秀明仔。
1: 嘿，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哈，来，谢谢，祝你健康哦，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MSM 疫情高温两倍，弄个手破了酸葡萄糖，按幺幺顶脱了，经过了疫情加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蛙加火龙豆丁香，五级甘蔗川姜欧洲枸杞桂枝玉桂，总共计十味，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你意想未到的效果。阴阳哈，平衡哈，咱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一阴配一阳，二十味的都是阳哈，零下油都是阴，人看加做会加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大姐。
2: 彩珍哦。
0: 嘿，是啊。
2: 你十二吼。
0: 嘿。
2: 加加一组来。
0: 哦。
2: 啊，哥十九吼。
0: 嘿。
2: 大组的啊，十二小组的哈。
0: 哈。
2: 哦。
0: 嘿。啊，那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谢谢哈。来。啊，好，彩珍来进广告。真正大行好，大行好。产品来讲话哦，产品来讲话哦，来进广告。来，咱来师妹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好是安怎好？
3: 啊，食了较袂旧筋啦。
0: 啊，你原本阿袂食是安怎？
3: 阿袂食是旧，我是开到一年开三摆哦。
0: 哦哟，
3: 开三摆，我就开尾摆，我请着我就买啦。我即马食了，就较袂旧筋啦吼。
0: 系。
3: 大便也较好，较好办。
0: 哦，大便吼，对
3: 着。啊，无咧，食食下哦，尻川长长，到了两粒两粒，食益生菌总食袂着。
0: 食益生菌嘛，食袂惊，结果海王精神通食食，互你排便足顺畅。对不、欸？
3: 啊，我即摆就脚要足酸软，啊，阿妹过来啦。
0: 嘿，
3: 阿妹，
0: 阿哥你调整诶，
3: 但是旧筋就真好啦。
0: 哦，旧筋就以前
3: 本来在变真好啦。
0: 调，以前本来一步一步甲你调啦，哈。
3: 嘿
0: 嘿、啊，好，
3: 谢谢哈、
0: 啊。恭喜你哦，哈。
3: 谢谢你。
0: 好，来，你倒一位讲讲一下。
4: 我讲，当大家拢懂白，因为我食你们产品食真多，
0: 好好，
4: 现在真的是五六年了，
0: 好好好，
4: 现在是改你们的，人家改你们的，讲你海王精跟青通，真的，就好，
0: 就好哈，
4: 真的，
0: 对着咱的迄个筋骨路啦，吼，酸痛疼麻痹的，就好用的。
5: 苏春啊，
0: 苏春妈妈，
5: 拜托你哦，我减九卡减九三届，
0: 吼、哦，安尼，
5: 啊，我想讲，天啊，我是讲我卡
0: 九斤足艰苦吼，
5: 九三届拢
0: 哎呦，
5: 拢无困，
0: 唔敢，
5: 安尼是啦，安尼会，
0: 嗯，
5: 我卡像人讲卡变成啥，我拢无啦，我是会惊路啦，
0: 嘿，吼，会惊路，嘿，
5: 天啦，我食味了少物件是食足多啦，
0: 还
5: 是无像你安尼会反应啦，
0: 咱这两行在吃吼，
5: 真好啦，
0: 真好哈，
5: 嘿，真好。真好，
0: 嗯，
5: 哇，这些别个玩具就好，我就来讲啊，这物件就好。
0: 哎，那精气神，
5: 尴尬，因为我以为这样，我别搞杂活呀嘛。哇，所以那些物件吃得久啊哈，就少年我这几岁吃个金嘛，就想我买。
0: 哟，
5: 我讲究啊，我这股神经我无手术啦，我才开始就是这个神经，就是这个神经哦。
0: 嘿，
5: 啊，整体听吧，我讲吃个金嘛哦。
0: 嗯，
5: 以前钙质是都有够啊哈，那愈老是愈退化。 哈，我总了副总也总一直吹火气啊，
0: 嗯，
5: 那讲话讲话声蛮烧声，
0: 对，
5: 嘿，气也无通，
0: 是，
5: 肺无够拍的气，
0: 嗯，
5: 只讲话烧声，
0: 嘿，对，嗯，
5: 安尼是啊，我
0: 礼
5: 拜几礼拜几不卡歹，啊个青光眼啊，唔敢就是，啊我食食你也食。一个月了吼，我刚刚我把酒吼，卡袂老话油啊，我有个尴尬，
0: 我尴尬，
5: 我一直老话油哦，啊我食了你刚刚在吃，吃几下你嘛是照常白白，我嘛只讲我把酒无。
0: 这两行啊，你食咖喱吼，食四五十档的保健食品无同款，对不对？
5: 无同款。
6: 哎，蔡总啊！
0: 嘿哟！
6: 哎，你搁加下两组？
0: 好，搁加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爱北北人食的。
6: 无，即马就是要互阮人食，因为我吼就是脚阮一副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会麻。啊，想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安尼，啊，疼啊，两个就伫遐咧扭扭扭，脚扭扭扭，扭扭就较袂。啊，到尾听到你的节目，我是家己食，我家己有食，甲嗯好啊，咧这袂麻，啊，毋过是脚先有小看疼疼，啊，麻拢毋捌佫麻。
0: 哦，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6: 啊，迄手啊吼，叫吼，可能迄骨科家抓，本来疼疼无抓无代志，抓起哩转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
0: 嗯嗯，
6: 啊，到尾吼嘛是食食，无暗时困拢脚手拢跌跌，哦，唔知咩啦，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啊呢，哎，手啊跌甲腰受疼，啊，到尾食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得做药。会吼，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食，吼，你嘛爱来食，我人讲好了，啊，唔得搁叫人做，啊，这就是我家己食心情吼，伊我家己先食，啊，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伊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红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6: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就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安尼，啊，我人讲你就暗时出去吹就较好，不吹嘛是贵，嘛是搁疼。
0: 安尼，
6: 这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转一个去，骨科安尼。连阿伯转我甲讲，我足疼啊！你莫阁话转啊！啊转地转咧，疼伊家病地用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疼。
0: 好，安尼。
6: 刚刚困哩上疼，啊，到尾即摆食食吼，可能气过啊，看
0: 疼
6: 啊，
0: 即摆都唔捌麻吼，
6: 唔捌麻，啊嘛地着嘛袂疼，
0: 对哦，
6: 地着你困嘛袂疼。
0: 哎，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财政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袂开着活动钱对无？
6: 对，
0: 老寡钱，吼，老寡钱爱换着良心药。卖开着冤枉钱，趁钱无容易，趁钱足艰苦，所以呢，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呢吼，摕恁进前食的啊来比，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啊外行的，外行呢啊食偌久吼啊这吼安尼是偌济钱啊食偌久。唔要拼黑啦，吼、哦！你也看啊，吼、哦！你去买豆菜，吼、哦！安尼一大捧，卡几十块哩啊！啊是安那黄金酱伊则贵，对不对？人讲咧，吼、哦，迄、那个什么货咧，比鸡腿呀，吼、哦，对不？什么货比鸡腿？家己想，吼、哦！你爱买着好诶，你爱食着有效诶，安尼较重要。来啊、海王精青通即马咧办宴会，海王精青通咧办宴会吼啊，买一组咱就咧吼省3000块，海王精四罐，青通四罐，原价1200块，即马咧吼只要9000块都有啊，比百货公司咧吼母亲节优惠还要再优惠吼，都我好微微啊笑，健康加油站吼这么的。双重优惠哦，平常时啊四罐就甲咱少个，即马八罐搁较少。来电话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电话继续卡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有诶，卡森。
0: 哎呦，
7: 我新朋友，我老甲你买啊，但是我怎问你哦、喔、嘿？
0: 嘿，
7: 恁家诶，
0: 二线先接嘿。
7: 诶，敢有人吼、喔，脚吼、喔，膝盖啊，生水啊，食啊，敢会好哈、啊？
0: 你生水迄就是吼、喔，你内底迄个骨膜有发炎，所以伊会吼挂水，迄种诶咧食会使，有人食安尼食好。
7: 真的哦。
0: 嘿，对。伊个你个就是吼，无讲吼，无眠，啊个吼在做工课，也是行了较忝吼，伊个搭磨磨了有流啊发炎，发炎伊就会积水。
7: 啊，咱来食这安尼。
0: 会使，会使，会使。
7: 啊，我是讲啊，要抽水会疼，我无爱，我感觉抽一届我惊着啊。
0: 吼，安尼吼。
7: 食食品呢？
0: 嘿，啊你抽水有抽足济水无？
7: 那还好呢，
0: 还好。我讲吼，咱那食啊食食，唔免抽水，这是上介好啊。但是，
7: 真的哦，嘿，上介好啊。
0: 嘿，对啊，但是这暂时间内吼，你较卖行，较卖换的安尼。哦，你那换到愈严重吼，伊就会个，伊就会个吼生水出来。
7: 啊，噶安尼都点遐济，遐袂
0: 使。无啦，唔是，唔是，无啦，唔是叫你点点遐济，就是叫你唔好行到伤过。想过头，想过负担，想过重，咱运动拢有一个坎站啦，袂使想过劳一安尼啦。
7: 安
0: 尼、啊，对，啊，你来食这安尼会使一咯。
7: 哟，继续食安尼会使。
0: 哎呦，
7: 迄两条，那些走来这边，那走那边，膝盖变位，一拄啊呢，
0: 松
7: 松一点啊。啊，我拢去家揉揉一揉啊，很舒服。
0: 嘿，对，因为迄个气力，迄个重吼，膝盖也退化吼，啊，迄个筋膜。啊，咱有发炎，啊，你气未通，会拍未过，啊，伊就会甲咱喘气，喘气，你就会等你走这边，等你走那边。
7: 是啦是啦，啊，你就继续吃就对
0: 了。对对对，嘿，这喏嘛是你吃其他的产品，无都甲咱喘气，这两项咧喘气足有效的。
7: 我有一届买5000，啊，有一届买9000。
0: 好，啊，今麦个咧，哎，今麦个咧放烟花啊，那袂爱趁即阵。
7: 好，
0: 有买啊，哈。
7: 搁点解我有买别位啊？我想遐食食，啊，就搁继续搁食。
0: 无啦，唔是，我讲吼，恁的观念，安尼我甲恁纠正一下吼。你搁食有效的就有效，无效就无效。啊，但是吼，这个气你无喘好过，无喘好过吼，你搁食一项、食十项、食100项拢同款。迄个气就从我拄只你咧讲的呀，你食落这两项咧食，伊个气吼会走，你家己有感受到，等下这边，等下那边。
7: 啊，但是你呐。
0: 对哦，啊！你像以前食，你食遐尼啊济，迄个气喘无过呢吼，你食迄就等于白食呀。
7: 真的哦。
0: 嘿，哦，这就
7: 喘。安尼变哪？我遐就。
0: 啊！你遐甲塌胖食。
7: 好塌胖。
0: 嘿，塌胖食，因为吼，这像喘落去，咱哪喘气？啊！你即马吼去共买遐塌胖来食。塌
7: 胖唔得，咱早晚食你这，啊中食
0: 迄。无啦，啊！你再食三顿。吃三顿啊，迄塌胖吼，就是餐与餐的之间，你才搁吃你即马甲别人买迄安尼，
7: 真的哦，
0: 嘿对，吼，嘿对对对对，
7: 哦好啦，我是讲啊，伫山顶敢做喊你听哦，什么积水敢
0: 那无听到？不是吼，积水无听到尔，什么咧增强啊，什么咧迄落头毛诶，什么咧皮肤，我讲食食长期落来，你诶皮肤会变水，迄个斑咧吼会变较。但嘿，嘿，我拢足少咧讲啊！我讲好诶话，我拢留互恁讲，啊，我拢讲观念互咱听。哎
7: 呦，你足好，安足有耐力诶，我欣赏你诶个性，
0: 足好。谢谢，因为吼，我讲观念互恁听较重要，啊，好诶部分吼，卖我家己讲，好诶部分我拢爱恁上山做嘴暖功德，因为恁咧食诶人吼，我家己我嘛食甲足好，但是我若咧讲较无说服力，爱互恁家己袂开讲。
7: 啊，真正我也食好，我一定。
0: 好，绝对会，哎，绝对会。
7: 开始的食，食买食偌久，买食。
0: 啊，不要紧，我讲卖问食偌久，爱讲来食有效无效较重要。
7: 哦，
0: 无病轻重，每一个人无同款啊，年龄嘛无同款啊，对不？哎，好，加油哈！
7: 好，加油！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大家加油加油哦哈！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8: 你彩珍
0: 哦。
8: 哎。哟。啊，细组啊，一组几呀？
0: 细组啊，一组5000。
8: 啊，真大组啊，安尼啊，细组啊，无减啊。
0: 啊，细组啊，已经甲你减啊咧。哎，平常时啊，人是拢原价呢。拄啊好，咱家吼，规年套单，迄落大优惠、小优惠尔咧。
8: 这我知影啦，我伫在公园啊运动，我要抱人起来啦。
0: 哦，啊，你著叫伊买细组啊。
8: 啊对啊，我就是甲伊讲买细组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8: 我讲你真拄啊只呢，你买细组啊只看嘛。
0: 对啦对啦。
8: 我惊到安尼，伊讲，好啊，你迟只晚会，我怎样甲讲？伊讲， 啊，无你先甲叫一组细组啊。
0: 对哇、啊。
8: 你要食看嘛呀？
0: 啊，我就讲啊，有效无效吼，你家己感受会到。啊，你去公园咧行路，人边个人甲问讲，哦，啊，你即马行路开安尼？我讲哦，这两项好加吼，你家己感受会到，连边个人拢感受会到。
8: 对啊，啊，我食遐久啊，我知影啊。
0: 嗯，你知影吼？
8: 系 啊
0: 你爱甲讲，爱有信心。要有耐性，啊，搁刷落去，那咧只喘气，像你讲啊，咧牙开卡生，你要用你经验，你学姐的身份，爱甲鼓励哦。
8: 我，因为我一只拢没，拢无牙，
0: 拢无，
8: 我本地就拢无安怎啊，啊，我是拢的，啊，我是甲伊讲吼，我甲你叫转来，不过吼，你差不多十七八天，你拢叫三顿只，啊，甲共同的，啊，今嘛哦，人要放烟花到二站的
0: 哈。哎呦，对，啊，伊若食啊，食了有买，佮爱对家放烟花才来买安尼。
8: 我讲你了，差不多食正袂歹啊，你了家己有感觉啊。你要叫，你佮佮甲我讲，我佮佮你叫。
0: 对，哇，很棒很棒，嘿。
8: 系啊，啊，明仔再寄来嘛。
0: 嘿，明仔再收哦，哈。啊，你等下寄一个来二线，甲咱打折。讲得无量，讲得无量，哈。我就讲啊，三。品好呢，唔是吼，靠主持人吼，家己咧讲好，这就是咧吼，恁爱避开讲，参照这大姐，伊都去来行路，啊，大家就看到啊，啊，进前行，啊，即马行，哦，啊，即马溜咧，吼，啊，以前安怎，唔是咱家己遮个人感受会到呢，边个人看会到呢，吼，看会到呢。喂，彩珍你好，好，哈，来，等下个点卡一个好不？0800-77-6699，你无点卡，我助理吼，顺手要来搞我整，哦，迄个姿势，讲要搞我整诶，好来。

0: 赶快加油了。喂，彩珍你好。初子妈妈，
1: 彩珍我走。
0: 好，一组来一线给妈妈做服务子嘞。喂，彩珍你好。
2: 彩俊你。
0: 苏大哥。
2: 你好。要订迄个
0: 放烟火。好，
2: 八桌，
0: 八桌，好，你等我一下哈，来，祝你健康，谢谢。三桌、五桌、八桌、十桌在叫，嘛有人甲我讲，讲惊死人才真。你也是安那吼，大家人客拢安尼，才有钱。我讲吼，这甲有钱无钱呢，无关系啦。为什么甲有钱无钱无关系呢？这甲呢产品有效无效有关系，唔是钱的问题，是效果的问题。是不是去开着冤枉钱，还是讲呢吼你两行，你只全方位的，又来告我，像我拄只吼，咱那个大姐咧讲着吼，世界积水吼，脚头有积水的代志。哎呦，才真，我若罕伫咧听你讲，其实这种的吼，我拢足少咧讲的，就是恁食好一定爱避开做脆软工程。我嘛足久无甲咱讲啊咧，咱身体拢随着年龄咧退化，咱看袂到啦，咱看袂到啦，但是呢，肉眼看会到的，肉眼看会到的，白头毛、白长长，食甲呢迄个乌的比白的还佫较济，乌白应该看有，翕相开互我看，迄天甚物人，讲要翕相互我看。我袂记哩啊，讲伊阿妈棍遐，本来呢吼，拢一只乌乌吼，拢安尼一粒，结果呢吼，安尼一直食，食到即卖呢吼，已经无去啊，这个什么人去啊？结果讲要用来传互我，也没有收到，我即卖讲着还想着，过来，你若长期咧食。咱来北来真正是看袂到，你看吼，为什么无买爱个什么做电脑断层啦，吼，买做什么咧超音波啦，什么货，迄就是北来拢看袂到，但是咧肉眼看会到的所在，你绝对咧吼感受会到，你望会到，佮看会到，佮感受会到，皮肤吼整个是金的。皮肤呢，是整个是亮的，你的肤色呢，就是咧健康的色，唔是佮种咧暗沉的色。讲了暗沉吼，脑咧洗油剂的人，精气神咧吼比较较无好吼，咱咧气跟血营养的部分吼，你咧食，真的哦，那个肤色、气色、间隔会改善，洗油剂等来咧吼，人嘛较袂忝、较袂酸吼，迄就是咧精气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哟。
3: 小珍，
0: 哟，伫遮。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放烟火的哈。
3: 对。
0: 好，我叫助理甲你写哈，谢谢，祝你健康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安尼啦，讲讲的咧吼，有效的吼，重点。讲的听的累吼，都听的累啦吼。若无效的呢吼，你讲的吼，搁较高讲，搁叫神来讲吼，要倒来食，若无效呢吼，两间也都拍清啊。为什么呢吼？咱在食，食到呢吼，某食到好，也在食吼，孙也在食，囝也在食，新妇也在食。你亲像吼，阮西港啊，迄黄档的。唔当的咧吼，食较好，食较咧吼，叫因囝食吼，因新妇吼，咧叫因食，真正这两项最好诶。阮咧吼，这个因中大哥，你看咯，拢咧吼，甲咱斗介绍咧吼，真正是转运站啊，从阮迄个啥迄个素梅姐吼，带哩阿玲的素梅姐。拢甲我叫咧，人要叫诶吼，拢叫伊大叫吼，伊安尼敢若亲像我诶中继站同款。喂，彩珍你好，
4: 喂，
0: 有大姐，
4: 有，
0: 有啊，好，你要叫会，要叫放烟火吼，
4: 我们叫四组啦，
0: 好，要叫四组吼，明仔载收好吧， 好啦，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谢谢古大姐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对只咧讲哈，讲咧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有湿气无呢？吼，咱家己吼自觉，吼，咱家己的自觉症状，你会当去观察一下，你就知影讲，咱的体内呢湿气有较重无？你有这种咧吼，安尼头壳重重，有个人咧吼头壳吼真正，安尼感觉讲咧吼，敢那亲像迄个孙悟空吼，迄个。真朴素吼，挂伫个遐，他甲本来是然后都当当，啊，规身躯呢吼是拢无力。透早啦，爬起床的时阵呢吼，吼、哦、一个呀，啊又搁咧忝啊，坐伫遐又搁咧度孤啊，又搁咧洗身啊，搁咧家己啊，吼、哦、都困醒一个啊，一打孤啊，会轻松的俩，来就开始搁咧忝啊，这就是湿气上过重。过来先接电话，我系财政你好。
1: 嘿，彩珍
0: 啊！哎，玉燕姐，
1: 要、hey, 啊，我迄个明仔再收吼，搁加对加一组。
0: 好，明仔再收诶，搁要对，安尼总共爱几组爱甲助理讲哦，哈。好好，来一线哈，要对加吼，啊要点讲诶，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搁伫咧吼，咱诶喙齿内底看会到哦，喙齿咧吼，安尼白白。吼、哦，阿子哥呢，卡高高，洗嘴的时阵呢，吼、哦，你用起面啊，甲撸，赶快撸撸的，个白白呢，吼、哦，啊，不偌久伊就个出现啦，吼、哦，这嘛是呢，体内湿气伤过重，另外就是呢，吼、哦，甲鼻有关系，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你的肌肉肌少症。吼、哦，啊，肌肉无力的人，因为咧鼻主肌肉，等于咱的湿气呐进入着鼻。你的肌肉就无力，走路就软脚。迄天一个什么人跟我讲，蔡正，我咧走路开怎啊，拢会软脚，愈来愈袂行，啊，就肌无力哦，啊，就呢吼肌少症哦，啊，这呢吼不是呢吼，一般咱咧讲的当然啦，肌肉内底呢爱有丰富的蛋白质，但鼻你无甲调整，得食如此如此，得食有食，啊，就无惊去有食。啊，就无效果，所以呢，吼，你若要听肌肉，爱先按鼻，吼，鼻主肌肉，湿气若进入到咱的鼻，我那会肌肉无力。过来，吼，啊，这个排泄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呢，吼，大便啊，吼，拢总是安尼呢，吼，啊，比较呢，吼，较嫩啊，吼，啊，会黏黏，吼，会黏黏，啊，大便了后，你家己呢，吼，摕迄个。卫生纸得切，你我观察一下哦。你若知影哦，就是表示你的迄个体内的湿气伤过重，规身躯无力哦，就是湿气上升的。啊啦，你若会当咧堵湿，哦，会当把这个湿气呢堵掉，你得呢哦，身体。安尼脚架、手架用性命，因为湿气会让元气代谢，让咱规身躯拢总无力。啊，要来咧吼，去着风寒湿邪气，唔免搁再呢瓶瓶罐罐一大堆啊。来，迄、那个二十味的 MSM 极限高温的被弄个手部尿酸葡萄糖啊，尿尿顶头尿经骨碌极限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好了，对症叫黄芪甘蔗全叫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磷虾油，就这么简单，唔免转，唔免点，唔免贴，唔免咧吼，底下咧吼，规碗个转几分，哎，油头偌济，油剂偌济，拢甲你做好啊，你无遐搞，这是 GMP 油厂来降制，所以呢吼，你看安尼吼，咱啊财政嘛咧食。啊，大家在吃，啊，我助理嘛在吃嘞，哦，对不对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哎，彩珍，
0: 哎呦，
5: 我问你哦，
0: 好啊，
5: 我有时候测七点要七点的时候测那个我有糖尿病了，
0: 是测血糖，
5: 哎，对，啊，怎么有时候就会下降？
0: 有时候下降，降到多少？
5: 要降到六九，
0: 六九哦，你的血糖值是六九哦。
5: 嗯，
0: 啊，你三个月一次的糖化血色素偌济？
5: 因为我这个月也未高诶，也未低咯。
0: 因为
5: 是较悬、嗯、哦，电压较悬。
0: 哦，因为哦，我讲吼，你规暝拢无食吼，暗时啊可能早食啊，就去困啊，所以呢吼，规暝拢无食物件，你的血糖会稍微偏低一点点，啊，人会艰苦无？
5: 袂啊，啊，就是昨天。我昨天晚上觉得，哦，一规身有的给他拍足严，给他穿，给我黑黑的，说 像叫他亲那个哦，好像亲的很彻底耶。
0: 好、哦，很彻底哈、哦，这两个在家伊就会给你调整啊，给你亲
5: 啊
0: 呢哈。
5: 对啊，有当时啊，张我感觉张家出。这家亲家迄度，
0: 哦，
5: 大行拢有亲，
0: 大行拢有亲，
5: 哎
0: 呀，嘿，我就讲吼，唔免问讲吼，偌济钱食偌久啦，你著甲食呢吼，这两行伊著一行一行甲你亲，一行一行甲你调吼，吼、哦，这真正比咧捡到宝吼，去捡到金啊钢，去钓到乐透，还佫较好个啦。
5: 是好，我怎个嘛感觉有咧，内拢有诶家亲，
0: 哎，
5: 腰遐啦，啊无得迄度啊，啊咧重都有感觉有家亲。哎、欸，是脸哦，真的很好痒啊！就是要给去抓它。
0: 哎，就是咱体内吼，积伤过济吼，尤其是恁长期咧食慢性疾病的药啊吼，啊一寡药毒啦吼，啊，搁有咱新陈代谢的这生动吼，咧给咱排毒，有诶咧会反应开会上上掉。嗯，
5: 对，就是脸部，我觉得好痒啊，这、好像在什么在咬我这样子。
0: 啊，过了就好了，过了就好了。
5: 是啊，哎、啊，我因为我太有我因为我排便不那个
0: 哈、
5: 晚上都有两颗小小粒的白色的给我吃，
0: 好那个软便剂，
5: 嘿，应该是吧？哇塞，哎，伊就叫我要困进前得爱食迄。
0: 好，啊，你食软便剂呢？吼，你要注意一下吼，嘛袂使老加伤过严重哦，哈。
5: 哦，好，我还好。
0: 好，啊，我来接电话，电话足济哦，哈，
5: 好，
0: 谢谢，
5: 好，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哎，孙大哥，
6: 不是，
0: 哦，不是哦，你住中和嘛？
6: 对，
0: 哦，
6: 彩珍呢？
0: 嘿，是我彩珍呢。
6: 哎，我叫做，
0: 好，叫一组来二线给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7: 彩珍啊，
0: 哦，哎，来呀。
7: 我华姐啦，
0: 好、哦，华姐，
7: 阮厝边要订一桌，去叫我遐就好。
0: 哦，叫你遐就好啊，哈、哦，好啊，好啊，啊，明仔再搞，好不？
7: 好，
0: 谢谢。
7: 明仔再搞啦。
0: 好，华姐，讲着无量，阮华姐真正搞介绍有够侪人诶啦。嘿，食好到小本。嘿，这个讲着无量哦哈，食到老好运嘿。好，谢谢华姐。好，好，祝福你，再见，拜拜。来，感谢，感谢，哈啊！电话阁继续打卡，0800-77-66-99。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产品，大家有力，甲咱讲赞，有力，甲咱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哦，谢谢。

0: 快快快哈！哦，电话变去啊，电话变去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王大哥好。
1: 嘿。
0: 嘿。
1: 我的。
0: 放烟花。
1: 高清的两周。
0: 好，高清的两周，安尼万杯，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1: 好啊。
0: 好哈，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李大哥。
1: 哎，你刚刚叫起做来啊。
0: 好，高谦阿明阿仔，好吧。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哦，来哦，来哦，哈啊，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主文电工，拢有人甲咱做接听，哈。啊，你若要找彩珍，就利用着咱节目进行当中2点钟，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就会转互助理，哈，转互助理。要找我，就利用着做节目2点钟。0800-77-66-99，0800-77-66-99，哈，像咱明玉姐，哈，啊，迄间嘛是安尼订五组，今仔日过来对加2组、7组，我讲啦，这产品呢，哈，要卖好呢，层次比较高的人，认识，哈，较悬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哈。啊，吃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我的产品不是要卖给好业人吃，因好业人不见得观念好啦，吼、哦，因为呐，好业人较唔惊开钱呢，吼、哦，好业人咧有钱他开呢，啊，就是咱手面趁吃，有一工拢会吃老啊，吼、哦，啊，吃老呢，吼、哦，都讲安养院就好啊，安养院呢有一个月10几万呢，吼、哦，啊，嘛迄个阳春型的3万几块。啊，若有钱的话，吼、哦，你从白家里，逐工拢甲大饭店，对不对？啊，咱呢，哎，三顿吼，咱得为着三顿呢，为着五斗米折腰呢，咱靠迄种吼，本事啊，是不是？啊，就是食老，大家拢爱面对，食老，大家拢闪袂去，你就是呢，量早来食保养，量早甲食够健康，健康够快。这是咱的本事，健康不够快，这是咱的本钱，健康够快，这是咱的本领，唔免的麻烦着家里也是谁，阿妈未去拖累着家里也是谁，我讲阿你对无哈？0800-77-66-99，录节目了后，等你继续加卡，0800-77-66-99。咱的产品无伫药房加卖，卡着这通电话，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巅海边，装卡到都市，无论你住伫鸡笼头、乡村尾，同款吼，咱产品甲咱服务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会送到门卡口，叮咚，来哟、哦，收健康吼，阿、哦、得、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引货两次，顾健康。顾健康，健康无价，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里病无人替咱病。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精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4: 或拨打08002266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高赞，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难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基啊，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好，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嘿呀，阿德，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